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北纬5.65度、东经125.27度发生8.2级左右地震。
2: 当地时间的7号晚上，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的民众进入避难场所。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目标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上述行动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

0: 通讯社7号的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是收费标准以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之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据了解，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表示，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为 18.8 万桶，至此呢，主要的产油国已经是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尼日利亚军方7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
0: 根据意大利西西里报7号的报道显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报道表示，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尚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
1: 再来看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云南等地的局地有大到暴雨，而其中呢，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为特大暴雨。好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
1: 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
3: 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公报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相关情况，后续节目将会持续关注。
0: 今天，自然资源部还发布了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1: 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 307.7 万吨每日，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日。 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0: 广西海南十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 1933.6 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 50.2 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百亿吨。报告指出，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六成，
2: 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 亿亩，收获进度 61.82%，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九成半，江苏过六成半，山东过三成，陕西过两成半，山西过一成，河北近一成。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接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1: 金融监管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为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的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而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找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梅姨一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呢已经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作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

0: 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1: 当地时间的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
2: 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1: 在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伊朗方面强硬表态，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说，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为强力的打击。
2: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相关的警告，但以色列仍然越过所有的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力度。该声明警告称，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如果以色列扩大袭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其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另外，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呢，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表关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声明。声明指出，鉴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黎巴嫩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包括与美国一起在过去2周内袭击了伊朗南部地区的船只和目标，对伊朗进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的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强调，伊朗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造成的后果，包括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0: 负有直接责任。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的任何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冒险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回应。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今天早上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马尼拉记者黄铮铮。铮铮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是发生了一个强震，但是现在关于这个震级的报道呢，各个方面的数据呢不是特别的统一。我看到有印尼方面的报道呢，说这个震级是7.7级，然后菲方目前菲律宾的这个火山地震研究所呢，目前报称的级数是7.0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然后这个报文里面还写到了说，预计将会造成破坏，并且伴有余震。我所在的首都马尼拉呢，目前是没有感受到震感，因为它这个地震的地方呢，在比较远距离的这个南部的地区，而且可能是在海域上。那么目前呢，因为这个地震的原因呢，美国、日本还有菲律宾这方面的海啸的机构呢，都发布了这个海啸的预警。比如美国的这个海啸预警机构呢，它就表示说，这个海啸呢将会影响到菲律宾、印尼、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多个地区。那么日本的这个海啸机构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对这个地区呢发布了这个海啸的预警。那么菲律宾方面呢，是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海啸预警，它就表示说呢，在这个7.0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菲律宾的南部的多个省份呢，可能会遭遇到这个海啸的袭击。那么第一波这个海啸的潮位呢，将会在2小时之内，也就是7:37，这个是地震发生的时间，然后到9:37之间，这2小时之间，海啸可能会抵达这些区域，然后浪高呢是会超过正常潮位的1米，这个海啸呢可能持续数小时，所以建议这些沿岸地区的居民呢立刻撤离，或者是往这个地势较高的方向，或者是内陆地区去进行一个转移，并且这些地区的这个海岸上的船只呢也应该固定好，如果是已经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应该保留在深水区域的停留，直到另行的通知。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看到菲方有关于这个伤亡或者是建筑受损的破坏，但也有可能是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还通信不畅，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就发现这个菲律宾地震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网站打开非常的困难，所以可能现在是一个集中的信息在不停的涌入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会对这个地震的状况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铮铮。那么对于此次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地震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报道。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一战事的相关情况。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5: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

0: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30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4: 我要洗澡。
5: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0: 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

0: 都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香茅草有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如何巧用花药安神助眠？夜间突发胸痛可能是心梗的预警信号，六龄齿常常被忽视，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保护？心肺功能不佳，总是胸闷气短，我们带您养生拍八虚，一起拍肘窝，改善心肺功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2: 护一调和，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3: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4: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扶强之路。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香茅草。香茅草是一种具有独特柠檬香气的香草植物，它既是餐桌上的鲜香佐料，更是具有保健价值的养生草本。据说啊，这香茅草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它含有的挥发油还有抗菌和抗氧化的作用。那事实真是如此吗？好，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香茅草的养生之道。
0: 香茅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它的味道您可能在其他菜肴中感受过，比如冬阴功汤、牛肉河粉里那股清爽的柠檬香、卤肉店里独特的肉香，幕后功臣都是它。那么香茅草独特的香气对人体有哪些健康益处呢？
7: 香茅草也被称为柠檬草，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香料植物，它的叶片呢含有天然的柠檬香味，它里面有柠檬醛，而这个柠檬醛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物质呢，在我们平时呢可以称它为挥发油，它是属于挥发性的物质。挥发性的物质呢，它本身具有抗氧化、抑菌、抗肿瘤的作用。
8: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芳香类的植物大多辛香走窜，善行散，能通络，可化浊辟秽。
0: 香茅草凭借独特的香气为人熟知，但其养生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蕴藏哪些养生益处呢？
8: 依据中药大辞典中记载，香茅草有一定的祛风通络、温中止痛的作用，主治感冒、头身疼痛、风寒湿痹、脘腹冷痛、泄泻、跌打损伤。所以在临床上呢，如果有的患者啊出现了感冒的情况，那么是由于感受了风寒，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茅草茶啊代茶饮，可以祛风散寒。
0: 那么香茅草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的？它又能从哪些方面调养身心呢？
8: 香茅草在我国古代本草中称为茅香。明代本草汇言当中记载，茅香

0: 味苦性温无毒，入足阳明太阴经。这里的足阳明经是指的足阳明胃经，太阴经呢是指的足太阴脾经。这里呢就明确指出了茅香它可以入脾胃经。那么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茅香呢它可以温中散寒，治疗脾胃虚寒的问题。在这个记载当中啊，也明确谈到它能够温胃去寒，止呕吐，疗心腹之冷痛。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温胃散寒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胃部的冷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茅香去温胃散寒止泻。
1: 那么香茅草还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应记载呢？
2: 香茅草性温胃心肝归肺胃脾经。性温是指的香茅草的药性偏温热，能够驱散体内寒邪。胃心指的是辛味，有发散行气活血的作用，能疏通经络散风寒。胃肝指的是肝味，有补益缓急调和的作用，两者结合既有辛酸疏通的能力，又偏温和。香茅草归肺脾胃经，它的意思是对肺心的风寒问题、脾胃的寒凝疼痛、脾的湿气阻滞都有一定的功效。
1: 专家介绍，香茅草的保健价值并不局限于内服调养，外用同样能够改善身体不适。
0: 香茅草呢，通过蒸馏的方式还可以得到香茅油，香气十分的浓郁。外用中成药正红花油里就有香茅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疼痛，尤其是由于这个感受了寒邪引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涂一点香茅油，这样可以起到温经通络的作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外伤局部的疼痛，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外涂香茅油的方式来缓解疼痛。
1: 既然香茅草的保健作用这么多，能不能用它做成一道美味可口的养生药膳呢？
0: 给大家推荐一款具有特殊香气的食疗方，香茅草柠檬虾。这款食疗方呢，它可以温胃化湿，补气养血，强健筋骨。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虾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磷、硒和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并且呢低脂易消化。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柠檬叶。柠檬叶呢味辛甘性微温，具有行气和胃、芳香化湿的作用，可以缓解胃胀、不思饮食等症状。同时呢，其独特的清香还可以去腥解油腻。
1: 怎么样，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茅草柠檬虾的香味儿？那么制作这道食疗方需要掌握哪些烹饪技巧呢？快来一起学起来吧。首先要处理香茅草。
3: 这个新香茅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在烹饪的时候呢，这个柠檬香味道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切香茅的时候呢，把整个香茅草轻轻的给拍松。
1: 下面把香茅草、柠檬叶、水果、辣椒、姜和蒜切碎备用。接下来用刀把虾背划开，插入牙签，轻轻向上去除虾线。下面将虾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下面将准备好的姜、蒜、水果、辣椒、香茅草煸炒出香味，再加入适量的肉桂粉，放入虾，再放入米酒、生抽、鱼露调味，增香去腥，大火烧十分钟，香茅草柠檬虾就做好了。
3: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要撒上新鲜的这个柠檬叶。这个柠檬叶撒到这个香味道之后呢，这个余温会让这个柠檬叶的香味的哈瞬间激发出
1: 香茅草天然的柠檬香气，搭配鲜甜紧实的虾肉，外酥里嫩，唇齿留香，还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赶紧在家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香茅草属于辛温之品，气香性热，容易口干舌燥、五心烦热、盗汗等阴虚血热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

0: 一份养生良方，帮您清热利尿，凉血生津。如果您想要把这份养生思路延伸到养护肝脏，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科学守护肝脏，防治肝病，了解更多实用中医养生智慧。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问题。进入夏季之后，气温攀升，那您在晚上是不是也经常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呢？心烦意乱，入睡困难，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来给您分享中医养生妙招，巧用药香花韵调护安眠。那究竟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青，来自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今天我们来聊聊睡眠养生这个话题。夏季的失眠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昼长夜短，睡眠的时间本身呢就比其他季节少一些，那么就导致了人体呢阳气容易浮越于外。第二呢，是心肝火旺，扰动心神。夏季呢在五行中是属火，对应的五脏就是心。那夏季的阳气旺盛以后呢，我们的心火呢也会旺盛起来，再加上天气炎热以后会出现烦躁易怒，肝火也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心神被扰，那么自然呢也难以入睡。第三，我想呢是因为我们的暑湿之气会困脾，那么导致呢气机呢失畅，阳气呢它本来想回家但是回不去，导致这样一个失眠。我们光懂得一些原理呢是不够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居家的一些调养茶饮。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加味玫瑰雪菊饮。那么如果您呢感觉到入寐呢比较困难，而且呢心烦呢易怒，郁郁寡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味加味的玫瑰雪菊饮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化瘀，而且能够养肝明目。我们知道和田是长寿之乡，那么与和田玉同名的应该是沙漠的玫瑰，它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感受着天地的这样一个光热的条件，让它香气呢格外的浓郁，药效也会更佳。玫瑰花呢疏肝解瘀，理气活血，就像呢给我们郁结的气机打开一扇窗。而雪菊呢，我们一般呢是选用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脉，也就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那么这些地区呢常年是有积雪，雪水灌溉，才能够把它叫做雪菊。雪菊冲泡后，它的茶汤呈红色，那么当地呢也叫血菊。我们方中呢还加入了莲子心以及呢麸炒麦芽。莲子心是一个清心火非常好的药，也能安神。麸炒麦芽呢助力运化，再和玫瑰雪菊呢相配，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这个情绪，清心安神，理气健脾。最后再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既能养血，又能够呢做到清热，而呢不伤阳。有的朋友呢会问，我们家里呢没有雪菊，但是呢我刚好有杭白菊和胎菊，那么能不能使用呢？就杭白菊和胎菊而言，它都是清肝明目的药，但是呢和雪菊比呢，它们略微有一些寒。雪菊不光是有清热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在清的同时还有化的作用。具体的用量和用法呢，是玫瑰花5朵，昆仑雪菊5克。

0: 莲子心五克，麸炒麦芽五克，加枸杞呢十克，用150毫升开水冲泡，泡15分钟就可以代茶品品饮，每天一剂。不过呢，这个方子呢稍微有点凉，所以呢，如果您平时是一个寒性的体质，怕冷，那么脾胃虚弱呢就不适合长期的用，那么孕妇朋友呢也应该慎用。第二呢，要给介绍一个五花饮，如果睡眠困难又有一些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这样一个五花饮。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基地之一，那么狭叶薰衣草呢又叫解忧草，它呢是全株都能入药，那么它是一个安神定志、解瘀除烦的好的作用。新塔花呢又叫小叶薄荷，它有清热化湿、解瘀安神，配上和田的玫瑰花又疏肝，合欢花呢能够解瘀安神，百合花清心安神，五花组合呢芳香宜人。狭叶薰衣草3克，玫瑰花5朵，新塔花5克，合欢花9克，百合花9克，用150毫升的水来冲泡15分钟以后就可以品饮之。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我们呢是一个脾胃比较虚弱、阳气不足的患者呢，就要遵从专业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五花饮中的玫瑰花和薰衣草不仅可以食用，那它的精油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有的呢我们做香薰，有的呢可以穴位按摩。那么如果睡前1小时，我们在一瓶100毫升左右的水中呢加入薰衣草精油3滴，玫瑰花精油1滴，洋甘菊精油1滴，就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缓解情绪的这个急躁、缓解焦虑以及呢缓解失眠的这样一个作用。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在闻到这样的花香的时候，慢慢的就能放松下来。
1: 中医养生妙招帮您应对入睡困难，如果您想解锁更多中医防治肝病、养护肝脏的好方法，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2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痛。浙江杭州有一位72岁的李先生，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正在睡觉啊，他被一阵突然来到的胸痛，剧烈的胸痛给惊醒了，然后呢他就发现自己是浑身大汗，但是李先生转头看了看身边熟睡的老伴儿，有点不忍心，于是想想干脆啊我就忍忍吧，忍到天亮再说。这一忍就是4个多小时，直到早上的6点多钟，李先生疼得实在是忍不了了，才把老伴儿给叫醒，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李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2: 医生介绍，李先生的情况十分危险，冠脉造影显示右冠状动脉已经完全堵死，李先生被诊断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1: 那么急性心梗都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早发现、科学处置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好好的讲解，给大家科普一下。您好，陈医生。
3: 您好，主持人。
1: 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急性下壁心梗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梗，会对患者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3: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呢，主要发生在供应下壁的这样一个叫以右冠状动脉为主，出现了堵塞、血栓啊，引起了他的下壁的这个心肌的坏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右心室呢，它的供血也在右冠脉，所以下壁心梗呢，往往还要和

0: 病着右室的心梗。那么右室一旦出现心梗，就可能会出现整个的血压低和我们的心律失常。那么病人呢，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胸痛，同时呢可能会伴有这种心源性休克，甚至呢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不幸的心性猝死。所以下臂心肌梗死，这种一旦出现没有及时的发现，会危及生命的。
1: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位老先生，他发生这种急性心梗的时候呢，出现的这个症状主要是剧烈的胸部疼痛，而且浑身大汗淋漓啊。那像这种胸部疼痛跟我们平常说的哎，我这胸口疼甚至胸闷啊，喘不上来气儿，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出大汗的情况跟我们夏天热呀运动之后出现的大汗淋漓又该如何区分呢？
0: 典型的心绞痛缺血的时候，往往是以这个憋气啊，上不来气，这种同时伴有一些胸痛为主。那么它的部位呢，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叫胸骨后，手掌大小，所以它是一片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胸痛是点状的啊，然后呢就是持续就几秒钟，甚至几小时的，这种情况都不是心绞痛。心绞痛的发生一般的典型在5分钟到10分钟，这叫心绞痛。如果像刚才说的疼痛持续20-30分钟依然没有缓解，而且这个程度是越来越加重，伴有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要跟心梗的这种典型症状就比较像了。它和我们夏天天气热呀，然后比较劳累出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往往是伴有胸痛，同时呢它是在瞬间就血压循环崩溃，它就会出现严重的大汗，同时呢它会伴有晕厥，也就是说头晕眼花，眼前呢看东西是发黑的，严重的时候呢它会摔倒。所以它跟一般的夏天的一些出汗，慢慢的出汗，这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1: 那刚才陈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典型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真的是心梗发生，患者还会有一些什么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出来吗？我们通过比如说摸脉搏呀或者感知心跳能够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吗？
0: 比如说我们说胸痛一般都在胸部，可是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呢，它不是发生在胸部啊，它是牙疼啊，然后呢这个肩背疼，左肩部的严重放射。那有一些病人呢首发症状是剑突下的疼痛，有点像胃疼，恰恰是我您刚才问到的下臂心肌梗死的时候，它和我们的这个胃疼，包括像胆囊炎啊这些呢都要进行认真的鉴别。那么同时呢脉搏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类的心梗或者说急性的心血管事件，我们通过这个手部的这个我们叫桡动脉能触摸你的这个脉搏波动。那脉搏波动呢可以按照这个十秒钟你来数一下一共有多少次的这个波动，然后再乘上6呢，其实就是每分钟你的心跳是多少跳。那一般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和脉搏呢应该是60到100次每分钟。那如果你是这种特别异常的下臂心梗，它有可能心率是慢的50次甚至更低，或者说心率非常快在123，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注意的，都是异常状态。
1: 那一旦咱们发现身边有亲属发生这种急性心梗，我们有效识别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呢？要不要给他喂什么药，或者如何来帮他进行一个紧急处置呢？
0: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时间我们是应该打120急救啊，不要自行到这个急诊去，往往呢事件都会发生在路上。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在家里头或者说在非医疗机构在公共场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病人躺在地上了，那么周围的人呢第一时间发现，首先要进行他的判断，要先用这个我们的食指去测试它的这个颈动脉的波动啊，看看它还有没有这个循环，再用测试它的这个鼻息有没有喘气儿哈，呼吸有没有在，同时呢喊它拍打来叫醒，看它有没有反应。如果这些都没有，基本上就会判断是这个心脏骤停或者心性猝死的表现。那么第一时间应该叫旁边的人去打120，同时呢要去寻找周围有没有这个自动除颤仪，我们叫 AED。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不要等120来，而应该现场 即刻开。

0: 开展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呢，应该是心外按压加上人工的这个呼吸，那么就是30:2，也就是30次的心外按压加上2次人工呼吸，持续做2分钟或5个这种组合下来呢，要再去判断他刚才我们说的意识啊、呼吸啊和这个波动啊是否有恢复。那么如果没有恢复，还要持续的进行心肺复苏。如果能够找到这个 AED 的话，那么在第一时间应该用 AED 呢给病人进行他的评估。如果确实是出现了这种室性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颤或者室速，那么在 AED 上都是能显示的，那么即刻进行除颤。这种情况下一旦修护回来，在120的这个医生到场以后呢，再进行积极配合，这样才可以实施转运。
1: 所以想要预防这种心肌梗死的急性事件的发生，在生活中大家该怎么做，怎么注意好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请您给些建议。
0: 那么对于这个影响动脉粥样化斑块的进展的，我们要知道有哪些因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还有包括生活方式当中的这个抽烟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熬夜啊，然后呢这个体重超重，不运动哈，包括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大等等，这些因素呢是影响我们急性心肌梗死动脉粥样化进展的直接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我们一般呢应该是要进行这个我们讲到的是管住嘴，那么当然是对饮食的控制，然后呢迈开腿，也就是说每个周呢应该至少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每年都应该进行体检啊，进行相关的这些检查啊，来维持呢长期的这种危险因素的控制和对于心血管事件的这样一个预防。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但是呢只要你坚持，就一定会有好的收获。
1: 好，谢谢您的建议，也谢谢您就今天心血管疾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陈医生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60尺。前段时间啊，吴女士就发现自己7岁的孩子小雨，她吃饭啊速度特别慢，而且总把食物放到一侧来嚼，还总说牙疼。吴女士很着急，就带孩子去医院看口腔科的医生。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孩子刚刚萌出不久的60尺已经发生了深度的龋坏，如果没有及时来，再拖下去很可能伤及牙髓，甚至这整颗牙都要保不住了。那么这60尺究竟是哪颗牙齿呢？为什么这么容易龋坏呢？好，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给咱们来好好讲讲这60尺。朱医生您好。
2: 啊，主持人您好。
1: 朱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提到了60尺哈，这60尺究竟是咱们孩子口腔中哪颗牙齿啊？为什么管它叫60尺啊？
2: 这个60尺，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孩子们6岁左右长出来的一颗牙齿，啊，它和乳牙不一样啊，它是长出来就是一颗恒牙，长出来就是要使用终生的一颗牙齿，它的位置呢，在最后一颗乳牙的里面啊，它还会上下左右各长一颗牙齿，一颗大牙。那这颗大牙呢，我们把它叫做60尺。60尺呢，它在口腔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啊，为什么呢？首先60尺是口腔里边咀嚼力量最强的一颗牙齿，所以它对这个孩子的咀嚼呀、消化呀、吸收呀都很有帮助啊，也就间接的影响到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啊。第二呢，它是口腔里的核心支柱，这个60尺呢它会标定咬合高度，引导后续的恒牙呢正常萌出。如果因为龋坏等等一些原因导致这颗牙齿的过早脱落，那么龄牙呢就特别容易倾斜移位，造成咬合的一个紊乱，所以这颗牙齿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朱医生您看啊，在很多小朋友在6、7岁的时候就开始要进行换牙了，家长和孩子往往关注的都是我们前面一个大门牙，对吧？先从大门牙开始掉牙，开始长新的牙，那这是最容易受到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位置也特别的明显。那这个60尺是为什么它特别不容易被大家所关注呢？而且它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牙病龋坏呢？
2: 第一呢，这颗牙就是长得比较着急，通常呢它就是第一波萌出到口腔中里边的这种恒牙，然后这个时候呢口腔里边大部分都还是乳牙，你像其他的恒牙吧，人家还有乳牙作为先遣部队啊，然后那个就是乳牙掉了这个恒牙长出来啊，但是这颗牙呢它不是，它之前它没有先遣部队，它

0: 没有它相应的乳牙，它自己那个到点了，到了六岁左右的时候，它就悄没声的自己长到了口腔里边。
1: 嗯嗯，
0: 这时候呢，那个家长和孩子都会觉得这就是颗乳牙吧，啊，然后那个上面有点小黑线、小黑洞，也觉得反正没关系，过一段时间就换了，就往往就忽略了它。就遗误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从他的那个空间上来讲的话呢，他长得有点靠后，也有点隐蔽啊。然后张开嘴的时候呢，家长看，家长去检查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不容易发现。另外呢，小朋友去刷牙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比较靠后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也容易忽略，也容易刷不到。还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啊，然后他是可能喜欢吃一些甜黏软的饮食啊，吃的这个量呀，还有进食的频率啊都比较高，然后有时候还喜欢睡前吃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刷牙的意识比较薄弱，刷牙的能力呢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刷的时间不够，刷的不到位啊，然后就容易造成这个口腔里的龋齿。那除了这些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去讲的这个容易智齿的原因以外，六龄齿它有它的特殊的一点啊。六龄齿呢，它这个窝沟呢是比较多比较深的，比较深的窝沟里边呢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呀、软垢啊、食物残渣、等等，而且呢你就不太容易刷得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久而久之特别容易导致这种窝沟点隙的一个龋齿。另外这个新长出来的六龄齿，我们把它叫做年轻恒牙，它跟成熟恒牙比起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更脆弱，更容易被腐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哈，它就容易得龋坏啊，而且龋坏的速度也比较快。
1: 所以你也帮我们说说，比如说有些家长哎关注到这颗牙了，经常说孩子张开嘴，哎我们看看牙，当这颗六龄齿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或者一些异常的时候，可能意味着龋齿即将发生，我们需要及时介入。
0: 首先呢，最轻微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颗牙上面发现了刷牙的时候刷不掉的黑点、黑线、黑斑啊，这时候呢提示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龋齿了。然后如果要是不管它这个龋坏，它可能会继续进展，导致孩子他可能有吃东西塞牙，吃冷热酸甜的东西的时候呢有刺激有敏感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牙齿上面已经形成了牙洞啊，如果还是不管它，还是停止认知啊，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孩子会出现自己呆着疼，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啊，那么说呢就大概率是可能孩子这个牙神经也有点不好了啊，如果还不管它，那到时候可能会导致牙神经的一个坏死，根尖的一个感染，导致这颗牙不发育，甚至有的牙齿可能不得拔掉啊，导致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1: 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怎么来做能够更好的保护这颗六龄齿？
0: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重视这颗牙，不要把它当成乳牙，这颗牙它是恒牙。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容易吃一些甜黏软的一些食物哈，大家可能平常注意，就是家长可能不太想让孩子们吃这种甜黏软的食物，会尽量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但是有一点可能会忽略，就是这种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啊。其实事实上来讲的话，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就是可能对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呢，会比吃的这个量影响会更大。对于刷牙来讲的话呢，认真刷牙，坚持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晚上刷完牙了就不再吃东西了，而且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三分钟，然后要做到面面俱到，各个牙面都刷到，尤其啊是这个就是咱们最后这个六龄齿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六龄齿来讲的话，它的保护呢还有一个独家秘籍啊，就是一个窝沟封闭。之前咱们说了，就是这个六龄齿它的窝沟特别多，还特别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软垢、食物残渣，孩子刷还刷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口腔医生帮忙啊，把这个里边脏东西刷出来，刷出来以后填上一些树脂材料，把这个窝沟填平，那么这个菌斑呀、软垢呀、食物残渣呀，它就没有什么藏身之地，而且孩子刷牙呢也会刷得更好啊。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就是给牙齿呢穿上了这个防护衣啊，对于这个龋齿的预防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谢谢您，再见，朱医生。
0: 好，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咱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健康养生，拍八虚，拍出好身体。

0: 肺功能不佳，总是胸闷气短。那接下来我们就结伴来打卡，跟着节奏拍起来吧。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总感觉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今天给我们一起拍拍肘窝，疏通心肺吧。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好，谢谢崔老师哈，刚才带着我们拍肘窝的练习，这套拍拍操好像不是很复杂，
2: 是
0: 您给我们先讲讲哈，整个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1: 其实呢，这个拍肘窝是我们拍八虚里边的一个动作。
0: 嗯，
1: 什么叫拍八虚呢？就是用拍打人体的八个特定的窝
0: 哦，
1: 来疏通气血，把你身体的邪气排出去。
0: 嗯嗯，
1: 中医里边认为呢，这八个窝呢是经络流通过了之后，气血容易瘀滞，而且呢邪气啊、寒湿啊、这个风湿啊这些容易储存的地方。
0: 嗯，
1: 如果储存时间长了，淤堵住了，就会让身体产生疾病。
0: 明白？
1: 对，所以说呢，通过拍八虚，加强气血的流动，
0: 嗯，
1: 就可以疏通经络，保护我们的人体健康。
0: 也问问小猪，刚才我们跟着崔老师拍了拍肘窝，你什么感受啊？
3: 我觉得拍这个地方麻麻的、热热的
1: 啊，
3: 嗯，
1: 麻麻的、热热的呢，往往是气血流通开始排解邪气的这么一个过程。在《黄帝内经》里边啊，有一句话叫做“肺心有邪，其气存于两肘”，所以说当我们的肺和心有疾患，邪气呢往往容易存在两个肘窝这个地方。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通过规律性的拍打，让气血活跃起来，气血流通了，邪气就能够流排出去了。
4: 您是不是也有胸闷气短的时候？拍拍肘窝能帮您把淤结的邪气散出去。那么具体怎么拍才有效不受伤呢？一起跟着崔老师学起来。
1: 首先呀，这个臂要抬起来，还稍微与肩同高。
0: 嗯，
1: 臂呢微微伸直一下，用我们的右手拍左肘，左手拍右肘。
0: 嗯，
1: 拍的过程中啊，注意第一个要点是空心掌，
0: 空掌。
1: 嗯，五指微微并留在空隙。第二个呢，拍的位置呢要在肘窝这个地方。
0: 嗯
1: 啊，要在肘窝这个地方。还有要注意，拍的过程中啊，由从上往下有一个鞭打的动作，
0: 哦、
1: 而不是这么拍，就像鞭子一样，啪拍出去。这样呢会产生的力的深度会比较大，
0: 这
1: 就会比较强、
0: 嗯、
1: 还要注意拍打的力度。刚才呀你那个拍的有点麻、
3: 哦、
1: 可能是力度比较大，拍的过程中呢要微微的用力，感觉微微的泛红，有点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试一下，
0: 我们再跟着您再拍几个八拍。
1: 好，来，注意位置，一二三四五，停。我感觉你这个拍的呀，
0: 嗯，
1: 好像有点不太准确，我听着你的声音是啪啪啪，是这个声音，而不是这个声音，你看吗？
0: 哦，
1: 你看听着声音很响，但是它力渗透不到肘窝里边去。
0: 明白。
1: 当你有空心掌的过程中，用这个空气拍过来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震动，这个震动的力反而能够深入到肘窝里边去。
0: 这就有点像我们鼓掌哈，就是有人是、啊，
1: 对，
0: 这就是拍皮毛，拍在皮上了。但是如果您是有一点空心，
1: 对，拍这个的过程中啊，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点难度。
0: 嗯，
1: 当拍打的过程中可以加上呼吸。
0: 哦，
1: 你看，起来的时候吸气，拍下去的瞬间是一个呼气，对，呼气拍下去，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啊，你的大脑意识不要停，大脑意识一定要想着你的肘窝，
0: 嗯，
1: 这个地方好像里边的邪气要通下去了，
0: 给它拍出去，
1: 要拍出去了，
0: 嗯，
1: 让它气血流通起来，
0: 嗯，
1: 这样的效果是形气神三者合一，可能更能调动你的内在的气血，来疏通这个地方邪气。
0: 确实，整个气息都通畅了，好像胸中有时候那种闷气慢慢的在疏解开了。嗯，小猪呢？
1: 你有什么感觉吗？
3: 完全不一样，感觉心平气和、
1: 啊。哎呀，这恰恰说到了拍肘窝的关键作用之一，因为我们拍的肘窝这个地方啊，有三条经络的存在。
0: 嗯，
1: 第一条经络呢是手太阴肺经。
0: 嗯，
1: 第二条经络呢是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这个地方是手厥阴心包经。第三条经络呢是从小指的外端是手少阴心经。
0: 嗯，
1: 你看你就想了，当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往往是心

0: 发生了失衡的现象，
1: 嗯嗯，
0: 是不是啊？而我们在拍打的过程中就能够刺激到这三条经络，这三条经络远端就能调节我们心和肺的功能。在打准了位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1: 嗯，
0: 三个比较重要的穴位。第一个穴位是从手太阴肺经过来的尺泽穴，手厥阴心包经在正中间，
1: 嗯，
0: 而手少阴心经的少海穴在里侧，
1: 嗯，
0: 尺泽、曲泽、少海这三个穴位，当我们在拍的过程中，一个是疏通了我们肺的功能，第二个你们觉得的心的功能是什么？这两个穴位都有宽胸理气、清泻心火，让你烦躁的心安静下来的作用。
1: 嗯，
2: 除了拍打肘窝以外，接下来这个推掌动作也很关键。
0: 推掌的功效呢，恰恰是对拍肘窝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1: 嗯，
0: 为什么那么讲呢？当我们拍肘窝的过程中，是不是邪气在这地方慢慢的出去啊？
1: 对。
0: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把邪气出去，要把肺经、心包经和心经这三条经络更好的舒展开。
1: 嗯，
0: 你看立掌在肩前之后，掌的位置这个地方一个肩窝，
1: 哎，大家学一下啊，
0: 肩窝是什么？
1: 肩窝这
0: 肺经的起点，中府云眉。
1: 嗯，
0: 所以肩窝立着一展肩扩胸，
1: 展开
0: 肩窝打开了，
1: 嗯，
0: 把中府云眉就打开了，心肺居胸中，
1: 嗯，
0: 这样能够刺激心肺的舒张。
1: 嗯，
0: 好，当两个手向前推出去的过程中，你看要坐腕立掌，
1: 立掌
0: 掌根向前推，中指向天上去竖起来，
1: 对，
0: 下边就有牵拉筋骨的作用，你会感觉到这都是紧的，嗯，
1: 很明显。
0: 稍停留片刻，你看松腕舒指，让气血流下去之后，
1: 哎，
0: 再回来。
1: 每天我们做多少次能够起到有效的养生保健作用呢？
0: 我建议呢，这两个动作合在一起练，3到5分钟比较适宜。
2: 需要做一个小提示，如果您肘部皮肤有破损或凝血功能障碍，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建议您不要做拍打操了。好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注意啊，用鞭打的劲儿，咱们预备开始，1、2、3、4、5、6、7、8，换掌，用坤尼掌，2、3、4、5、6、7、8，好，这个地方展肩扩胸，好，推出去，坐腕立掌，松腕，好，回来，展肩扩胸，好，推出去，坐腕立掌，松腕，回来。
1: 好，所以这套拍肘窝的功法动作啊，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哈，请您掌握好，然后咱们坚持练习，请您记住，肘窝拍一拍，心宽气自来。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2: 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良，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不都说了吗？
1: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良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哎呀，
3: 谁这个偷偷照屁股了？你还不起啊？
4: 早起了，你当我傻呢？晚上睡这儿。哎，我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去县城就2个小时路程，很快呀。
3: 哎呀，这孩子报到，我不是怕那个迟到吗？
4: 报到又不是上课，晚点呗，下午到也行。
3: 哎呀，我这人啊，干啥事儿他就是赶早不赶晚，沉不住气。
4: 大嫂，东西就交给你了啊，就按妈说的办，一个月给你3000。
3: 哎，我就是来跟你说这
4: 些。哎，行，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5000也行。
3: 我不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你要给钱的话，你爱雇谁雇谁，我还不去呢。
4: 哎呀。你耍大牌呢？
3: 不是真的啊！我跟你说真事儿呢，董鑫是我亲侄子，我说他呀，不管怎么着，他也不敢不听，你说是吧？那你说我要收了你的钱，那我不就成你家阿姨了吗？我说他的时候，我这心里都理亏，我怎么说的，他还能听我的呀？啊！再说了，你是我亲妯娌，我就再穷，我也不至于赚你家的钱啊，那还是一家人吗？
4: 一家人！哎呀，我这打扫的。大嫂，你放心，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等我将来挣了钱，我的钱都是你的，大哥的，董鹏的，你们随便花。
3: 行，那我就祝你早日发大财。
4: 快了！哎，大嫂，我跟你说啊，董鑫这个孩子啊，他不好管，你随便说，随便骂，可劲打，就是别往死里打就行了。
3: 哎呀，现在就不放心了啊，你的心放肚子里。我跟你说，我从来不打孩子，你放心吧
4: 行，
3: 啊。
4: 那就好。
3: 那个，我今天来还有件。

0: 事儿，我就说你的工程啊，那数目那么大，你的钱是不是不能让外人经手啊？
1: 你想让大哥给我掌管？行啊，那让大哥给我管钱呗。
0: 不，你大哥他干不了，再一个他自己那摊他也脱不了身，找个自己家人。
2: 家里那个没有什么太合适能管得了的人。
0: 二林啊，二林啊，
1: 哎呀，二林管不了，管不了这个。
0: 怎么不行啊？你想想，你这工程就是把进出的账他记清楚了就行，自己家人的钱在自己家人手里放着，他不是踏实吗？
1: 这事儿老妈说的吧？
0: 怎么非得老妈提的？那我就想不出来呀。
1: 老妈说不行，你说行？
0: 行啊，
1: 听你的。
0: 谢谢你啊，给大嫂面子啊，谢谢。
1: 谢啥呀？你们这合伙起来欺负我。
0: 这话说的，一家人，看看，
3: 你书都带齐了，
4: 都带齐了，放心吧。
5: 董鹏啊，
4: 哎，哎，
5: 这可要走了啊，
4: 怎么来
5: 都收拾好了哈，
4: 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
6: 妈，你妈还过来干啥呀？
7: 董鹏啊，这一万块钱呢，是我跟你爷的一点心意啊，拿着。
4: 不要，我有钱。
6: 不要，不给他那么多钱。
7: 不是，你这不还没挣钱吗？啊，你拿着。
6: 妈，咋没挣钱啊？
0: 董鹏10万块钱。
7: 哟，你说我的记性啊，政府都奖励你了，我跟你爷呀更不能例外啊。拿着呀。
6: 妈，你这他用不了那些
4: 钱。那些钱我都4年都花不完呢，你这
7: 拿着。我生气了啊！
8: 让你拿你就拿着吧。
0: 行，那谢谢爷爷奶奶，好好读书啊。

0: 到了。
1: 小谢。
0: 哎，
1: 这站脚啊。
0: 哎，
1: 把那行李拿上去啊。
0: 哎，知道了。没事，来，大娘，我来，沉，哎，沉，哎呦，
1: 哎，行，大嫂，那我回去了啊。
2: 行，慢点开啊。
0: 好嘞，你等一下跟我们说一声啊。
2: 给我吧。
0: 走，上楼，就这儿。

0: 行，成本一定控制好啊。
1: 你放心。
0: 可以，没问题。
1: 啊。
2: 喂，我姐。对对对，我给你发微信了，我出来和你说，你等一下啊。
3: 马三儿，过来，有事找你。
1: 啥事儿？你看你叫我也不理我，那我忙去了啊。
3: 我不忙啊，成天你跟他狗似的来跟来跟去的，你忙什么呀？我告诉你，陈琳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甭整那隔着沟台去上炕的事。
4: 哎，怎么的？
3: 不服气啊？我站直了，你再跟我搭了个脸啊，我以后就不给你报销票。我还告诉你，这个工地我是财务总监，明白吗？
4: 啊，
1: 财务总监，你
3: 咋的？不行啊！
1: 行，行。
2: 啊，挺顺利的，回头看你一下啊。哎，好，再见啊！
3: 说你两句还掉脸呢，是不是？
2: 哎，三
3: 啊，
2: 三，
3: 走，你走。
2: 你跟他说什么了？
3: 我说什么了？我作为领导跟他捋捋工作步骤有什么错吗？这蹬鼻子上脸这种人就是。
2: 哎。这种事儿用你说吗？那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干是吧？我还指着他办大事儿。董二林，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再敢还手，我掐死你！
3: 你放着自家老爷们不用，你用外人，我不比他聪明吗？

0: 这脾气一个比一个大，连我电话也不接了。
1: 马三儿，怎么着？连我电话都不接了？哟，这怎么了？这是要病了？我给你弄药去啊！
2: 哎，我不干了。
1: 为什么呀？这不刚才干得好好的吗？是不是董二林跟你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不跟你见面了，我还不信呢。
2: 这二林啊，毕竟是你男人，你毕竟是他老婆，你说是不是？
1: 这可是两回事儿吗？咱俩这不是干事业吗？是吧？你干的事儿啊，那二林他干不了。
2: 哼，人家二林可是工地上的大财务总监，他看我不顺眼，你说这活我怎么干？你说这活我怎么干？
1: 哎，因为这事儿啊，这事儿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不一打岔就总忘吗？这事儿，他就是老爷子老太太跟我说，我绝对立刻就给他反回去。但是这事儿吧，他是大嫂秋兰跟我开口了。你说人家大嫂舍家弃业的在城里帮我看着孩子陪读着，人大嫂开口了，我没法不认面子，是不是？
2: 哼，是给面子。二林在工地上处处横着，我也是，我不就是个外人吗？
1: 哎，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外人了？啊，
2: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到深圳打工去，省得我夹在你们中间晃来晃去的，影响你们夫妻和谐。
1: 怎么说话？你看你还来脾气了你。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个财务总监是董二林自己封的，我可告诉你啊，我就在这等着他，只要账上一出问题，我立刻把他开了，我看谁能说。你说工地上这些进材料啊、监工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是吧？你看看你，挺聪明的个劲儿，今天怎么着？你能被那董二林几句话就气成这样？我可不信。你看这个跟董二林怎么打交道，还是你教我的呢？
2: 行，姐，这可是我给你面子啊。
1: 行了，你就别演了，
0: 我走了啊，赶紧回工地，该干嘛干嘛啊。
2: 好嘞。

0: 和马三儿有事儿。
1: 我和马三儿能有什么事儿？
0: 嘿，
1: 董二林，这工地马上就要开工了，你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你能不能别在这搅和？
0: 我搅和什么了？哪工地上什么事儿我干不了啊？就非得马三儿来，离了马三儿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什么叫离了马三儿什么都干不了呢？
2: 哎，你要这么说，董二林，我告诉你，
0: 怎么的？
1: 很多事情马三儿能干，你还真干不了。
0: 我告诉你，甭管怎么说，这事儿得我干，马三儿就是不能干，明白吗？
1: 你给我来劲是吧？
0: 怎么的？
1: 是不是给我来劲啊？你要给我来劲，我告诉你，董二林，咱俩一拍两散。
0: 你给我回来！咱俩话没说完呢。
2: 干嘛？
1: 你要说什么？哎，你站这干嘛？
2: 你赶紧走！
0: 我就不走。
1: 董二林，你还想堵路是吧？
0: 我堵你怎么了？你能压过我啊？
2: 行，有本事你别走，谁走谁孙子。
0: 我还就不动了。压过。
2: 我告诉你啊，数到三，你要不让开，哎，你还就别让，让了你就死。一、二、八，去！我还不信我见不了你了。
0: 行啊，陈玲。你要压死我，我就不死。我给你告妈去。

0: 真好，咱哥俩终于住一块了啊！
1: 你小子别光顾着乐，从今儿起你这小夹板算是扎上了，往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学习，
0: 知道吗？只要跟你在一块，让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嘴真巧，
0: 辛苦辛苦啊！来犒劳犒劳你，
1: 吃块西瓜，咱说话能走点心。这苹果。
0: 甜不甜？
2: 你看看这个名牌啊，这名牌不能像这种衣服似的裹到包裹里头搞得皱皱巴巴的，改天啊买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才像样子呢。
3: 可以了，怎么了啊？天要变。
2: 哼，怎么了？这是
3: 变天了。
2: 变天了，怎么回事？说清了。
3: 打起来了，他要开车撞我。
4: 谁呀？
2: 谁要撞你啊？
3: 你猜。
2: 谭玲。你们小两口子呀，一时半会儿跟我吵一架是不舒服啊。这马上就要开工剪彩了，还吵什么吵？这是。
3: 你说这开工剪彩跟马三有什么关系？他张罗的比我都欢实。
2: 马三儿
3: 啊，
2: 哟，这个陈玲，他玩什么把戏呢？这是，他亲口当着我面说把那马三儿给开了，这才几天呀，又用上了。我说的话他都不听了。
3: 干嘛去？干嘛去？我这刚吐点苦水，你就走，你关不关心老儿子呀？
4: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我都让你气出大毒病了，你问过一句吗？那三天两头的你就跑回来抱屈呢？我和你爹是你的盖水桶啊！
3: 那我心里边有话，我跟谁说啊？我跟大街上说，人家能听我的吗？
2: 是啊是啊，没人听他，在外头受了委屈，他不上这儿来说，他上哪儿说去啊？你懂吗？
4: 行，
3: 那我……走，你也走，
2: 是我
3: 走。
2: 走，走，哎呀妈呀！
3: 怎么没心呢？这俩人，
5: 哎呀！六，
6: 妈，你来了！哎呀，
5: 回来了！
6: 进屋里坐吧。
5: 不了，我就过来看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6: 看啥？
7: 他们娘俩一走啊，这院子就空喽。要不叫董鑫那小捣蛋的，我能让秋兰去陪读吗？好好的一个家呀，硬生生把你们俩给分开了。
6: 为了孩子嘛，不算啥，没事儿。
7: 哎呀，你说。

0: 你和秋兰吧，过得咋难都乐乐呵呵的。
1: 二林那两口子呢，过得咋富都叽叽咯咯的。
2: 怎么了，二林又惹您生气了？
1: 又跑我那包区去了，我没理他，跑你这里散散心。
2: 这就对了，以后啊，您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可千万不能老跟着他们着急上火的。
1: 磨出来了，跟他们上火呀没个头。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一套老话，越寻思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2: 啥债不债的嘛，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1: 你还别不信，能传下来的老话啊，那都不是瞎说。
2: 我信信信信。
1: 行了，不说我这些事儿了，越说我越来气。那什么，王乡长那贷款下来了？
2: 下来了，现在就差咱这100万没凑够了。要是凑够了，再签个字，公司就会直接把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
1: 你爹那还有13万呢，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去拿。
2: 不着急，我这儿还有12万，加上鹏鹏那10万，那王斌子、郑强的，他们几个再凑一凑，差不多能凑个50来万吧。还差着40多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成立一个董事会，让这些村民们呢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当这个董事长。我估计用这种办法凑个40来万应该不是问题。
1: 你那股份值多少钱呢？大家伙没看见，陈玲那可是见钱就给力呀。哎，听说他村里村外的闲钱都让他花了去了。
2: 没那事儿，
3: 那修路的利润哪有那么高啊，很多人心里也是有数的。
2: 你就放心吧，妈，等我们这青苞米下来了，公司派车拉到市场上一卖，大笔大笔的钱一进账，这些村民们就都知道这个搞绿色种植有多好了。啊，到时候都得挤破脑袋都得入股。
1: 有你这句话呀，妈就放心了。哎，你爹那100多万呢，硬是让人家给拿去了。
2: 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过去了。
1: 那你那种植园什么时候能建成啊？人家陈玲的工地可叫剪彩开工了。

0: 你这是哪儿啊？
1: 我到宫里来，怎么找不着你人呐？光看见那外人在那忙活过来忙活过去，怎么回事？
2: 我这在县城忙活吃饭的事儿呢。
3: 这个事儿重要。
0: 哎呀，都不知道你一天天的忙活什么呢？

0: 怎么回来了？
1: 剪彩结束了？怎么没把你摆在头里啊？
2: 哎呀，这个不得劲呢，这心里头啊，难受。
0: 哎呀，
2: 哎呀，这
0: 干什么？
2: 知道
0: 干什么？这是。
2: 听我跟你说啊，今儿呢，在那主席台上啊，坐的都是男人，就陈玲一个女的，在一堆男人当中跟。

0: 这个拉拉扯扯跟那个眉开眼笑，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照照相。哎呀，不对劲。哎，你说啊，本来这个座位应该是咱们家二林坐的，他不给面子。你说你当着这么些人的面抬举抬举你男人又怎么地了？
1: 陈林不是大能人吗？
2: 不是老董家的光彩，老董家的顶门杠吗？
0: 哎呀，这心里正不得劲儿呢，你别说那咬眼皮子的话。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二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在咱们跟前跑去呢？我真怀疑，咱把这个陈林捧坏了，他压根就不是我们老董家的人。
2: 你是谁呀？啊，陈林是你捧出来的？那是人自己谋划出来的，
0: 要不是我一次次给他拿钱，他能有今天啊？
2: 你拿钱你是图气人家利了，你拿钱是你那儿子的把柄让人抓住了，
0: 抓住了把柄就往死里整啊，你要把他整死了倒省心了。不行，我得想个辙收拾收拾他，我还整不了他，我要我的钱去。
2: 便宜行了吧，你别丢人现眼了，人要刺的你几句你都递不上话，三个月没到呢，你凭啥测款呢？
0: 那我真的拿他没辙了。
2: 得了，别逞那个能了，儿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说你争来争去你能争来个啥呀？这口气呀
3: 你抿着抿着就咽了得了。
2: 知道二林是啥人，你是啥人，陈玲是啥人，就再好不过了。哎，就搭上100万都值了。
0: 我搭上100万，他凭什么？他，我才不给他填这坑呢。

起虫灾了！起虫灾了！哎哎哎！起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

0: 喷吧，哥，喷吧，哥，咱的苞米再有10天就上市了，就差10天。是，我知道，咱的苞米不喷药能卖5块钱一穗，可现在这不喷药连5毛钱都卖不了了。
1: 对呀，哥，喷吧，不喷粮5毛都没了。对呀，哥。
2: 你给句话呀，哥！
0: 哥，你倒给句话呀！
2: 哥，你给句话呀！

0: 喂，启鹏在了。好了，我知道了。
1: 陈总，
0: 刚才接着电话说你们村啊闹虫灾了，农药都不够使了，
2: 让我们村送一些农药去。
3: 谁不着急啊？你打个电话吧。哎呀，干什么不得吃了饭呢？来来来，坐，坐啊！哎，把酒补上啊！来，茶。哎，吃的挺热的啊，再来多吃点啊。
4: 是，
3: 八
4: 九八九来。
5: 来，
6: 你们先吃，哎，我那边有点事儿，一会儿再回来。
3: 来，你先，一块儿，哎，

0: 去，啊，你咋来了？我来吧，妈给我拿着。你行吗？哎呦，哎呀，哎，把你口罩给我。 你俩下去吧，啊，
1: 还行吧，还惦记着他大哥呢。

从王爷呀，你说你怎么就不让好人活了？你说你再晚来10天呗，青苞米就上市了，我那大傻儿子就活不起来了。

0: 喂，
1: 妈，
0: 听说地里起虫子了，
1: 都止住了，没事了，
0: 喷药了，
1: 喷了，
0: 不喷能行吗？咋说那也是粮食，不能让虫子白霍霍了。
2: 你把那肯定急坏了，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去。
1: 药都喷完了，你说你能替他上火呀？
3: 没用，我也想回去。
0: 那行吧，那你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2: 打了，他不让我回去。
1: 你看看，
0: 这不就是吗？
1: 你就别回来了啊，回来也是那么回事儿。
2: 妈，那你好好劝劝大林吧，让他别上火。
1: 知道，妈知道。
4: 啊，你就别惦记了。
2: 我们俩也就这命了。妈，你劝大林认命吧。
4: 都说这风水轮流转，
2: 我估计我们俩就指望下辈子。
0: 这一杆子还插到下一代去了，庄稼不收年年种。
1: 别哭了啊，以后不许说这些丧气话。
4: 听见没？
2: 嗯，知道了。
1: 你必须得想得开的。
0: 干大事的人呢，哪有一帆风顺的？
2: 道理我知道，可轮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
0: 轮到头上怎么了？咱们还没到那活不下去的程度吧？
4: 那都不是个事儿。
2: 行，请着吧。
0: 这就对了嘛。
5: 妈。
0: 哎呀，那行了，等有空再唠啊。

0: 你怎么回来了？
1: 看你，哎呀，
0: 老往家跑什么呀？打车不花钱呐？
1: 今儿串休，大嫂呢？陪读去了。
0: 嗯，
1: 我爹呢？
0: 溜达去了。
1: 就你自己一人？
0: 嗯，
1: 你说说，这能帮你干活的人跑了，那俩年轻轻的，还雇一保姆，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0: 我现在好着呢，洗衣做饭我都能干。
1: 我啊，我得跟二哥说说去，钱拿着，把老人晾这儿，这算怎么回事？像话吗？你说。
0: 哎呀，行了，消停点吧啊！我和你爹单门独院好着呢，
1: 你就嘴硬呗。
0: 喂。

0: 啊，那他俩在外边不是挺好的吗？
1: 外边的钱也不好挣，他们合算呢，还不如回家种地划算呢。
0: 啊，那什么，那行，那个明天那我就给你倒房子啊。
1: 老嫂子，真不好意思。
0: 哎呀，没事没事，我那还有俩儿子呢，啊，没事。哎，
2: 你看看，我今儿是不是来对了？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找我二嫂好好说道说道去，补偿款他拿着，老人他得管。
0: 真是为我俩回来的？我怎么就不信？
4: 你今儿怎么这么闲呀？
0: 啊，
4: 哦，来看老爹老妈是吧？
0: 啊，
2: 看爹妈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主要想来找二嫂你。
4: 看我什么呀？
0: 你看我这忙着呢。哎呀，这个账啊，你有事赶紧说吧。
2: 是哈，我听说你那三百亩地是要出手了。
4: 谁说的？我这工程款都已经凑齐了。
2: 哦，这样，那地你要不动呢，我想把我那十亩地给转出去。
4: 怎么还有你十亩呢？
2: 当初不是你答应我的吗？
4: 我答应你的？不是，当初我说的是你帮我把钱从老妈手里抠出来，可这钱不是你抠出来的呀。
2: 不是我抠出来的，那这卡是怎么到爸手里的呀？
4: 大嫂说话了，大嫂说话了之后钱就拿过来了。
2: 啊，那要不是我天天在他门口蹲守着给他压力，这大嫂是怎么松的口呀？二嫂啊，其实有没有这十亩地我也无所谓。
4: 是啊，你们讲究的是精神世界是吧？
2: 对，精神世界最重要。就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对不对？这十亩地要是有我的，你这儿资金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还能跟你一块担着。毕竟我是爸妈的亲闺女，亲闺女。这十亩地要是没我的，那你这资金出了问题，不光爸恨死你，全家都得恨死你。二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5: 有。
2: 那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

0: 你和我爹咋不搬到我这儿来呢？
1: 他不欠我钱，你们欠我钱。
2: 你们这些地块只有大林是 A 级，其他的地块全没达标。
3: 不达标就不能收啊？
4: 你这仨大老爷们脑子怎么是死脑筋呢？
5: 你有啥高招，给我们哥几个也指点指点。
0: 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咱这么干值当的吗？
6: 是没有利益，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你干了。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九集。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9: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8: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0: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2: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4: 是一个宝藏地方。
1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7: 无话不言谢，
18: 烟火气十足啊！
14: 好嫩，好香啊！
1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我的？

0: 你这干嘛呢？
1: 这老何头的儿子儿媳妇要回来了，
2: 咱明天得给人倒房子。
1: 啊、那燕儿去找他二嫂去了，商量咱们搬家的事儿。
0: 啊，咱啊，不管往哪儿搬，不能往二林那搬。那窝囊气你还没受够？
2: 我早受够了，这回咱就往大林那搬。
0: 嗯。哎呦，回来了。
3: 哎，爸。
0: 嗯。
2: 哎，那个陈玲怎么说的？
3: 陈琳她说转地来着，
2: 那得不是商量我们搬家的事儿吗？
3: 哦哦，商量了商量了，大嫂不也不在家吗，也没人照顾你们，那往我二哥那儿搬呗，他那儿有保姆。
0: 哎，陈琳真的决定转那300亩地了？
3: 嗯。
0: 多少钱一亩，有下家没有？
3: 反正我也没细问，他要转完了把钱直接转你不就完了吗？
0: 燕说着了，燕说的对，咱不能往大林那儿搬，咱就搬到二林那儿，我好经管咱那些钱。
2: 你看看，你这就又变了，你搬到大林那去，不耽误你要钱呢？哎，你干什么去？
0: 哎呀，这不搬家呢，我找人呢。
2: 老了老了，还成要账来了。
4: 大林哥，
5: 大林哥，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检测过了，咱这苞米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是，你自己咋检测的？
5: 我家糊了一大锅呀！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啊，跟你去年那苞米一个味儿。不信你尝尝，尝尝，
4: 你尝尝，哥，不用尝，我都尝过了，
5: 是不是一个味儿？
4: 是一个味儿。
5: 这事儿我可伤心了，咱喷药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指定把这药全给冲走了。哎，今年。还是赚着
6: 是、
4: 啊。我跟你说啊，咱们自己检测不算数，得等到人家蒋总派人来到地里头取了样品回去化验，结果出来了，人家说没事儿，

0: 那才叫真正的没事儿呢！哎呦，我看咱就别等了，明天给何嫂送一大车去。开卖！
1: 对，卖啥呀？
0: 何嫂都不干了，明天就回来了。
2: 那咱自己去卖。
0: 对，
1: 达不达标还不知道呢。你卖啥呀？
0: 这市场上假货多了去了，那谁不说自己东西是真的？
1: 是啊。
0: 要不然你们去卖，我不去。
1: 哎呀，哥，你这是代表咱绿色品牌，你说你不去，我们哥仨去，那谁信我们呀？
0: 就是你出头，它不是绿色，它也是绿色。
1: 对呀，你们还知道靠品牌打市场啊？照你们这么干，那品牌啥时候能立起来？
0: 万一检测这不达标咋整啊？
1: 对呀，这多可惜呀！
0: 那只能养到老邱，当普通商品来卖了。
1: 这，哎呀，这太可惜了，哥哥，
0: 不是，就没别的办法了，
1: 只能拿去检测。

0: 灵儿，你千万别回来，老爷子老太太又搬回来了，啊！
1: 哎，嗯，知道为啥搬你们家来住吗？
2: 不是老何家要房吗？
1: 于大哥那儿有四间房，我为啥不搬他那儿？
2: 为啥呀？
1: 他不欠我钱，你们欠我钱，还上我那一百万，我立马走人。
2: 爹，你真是我亲爹。
1: 亲
3: 自个儿搬吧，
1: 你要不还我，我死给你看。哎呀，
4: 燕儿，你去帮你哥把这东西往回搬
5: 啊。没事，妈，我帮你收拾。哎
4: 呀，不用，
1: 来，
4: 哎呀，爹，嗯，哎呀，这说什么话还怕别人听啊？
1: 怎么了？
5: 我问你个事儿啊。嗯，我二嫂从你那儿拿钱的时候写的什么剧啊？
1: 借据啊，
5: 那我看看，
1: 怎么了？这是写的清清楚楚，
5: 什么清清楚楚？这就是一糊涂剧。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借款时间、还款日期一个没写，
1: 写不写的有啥关系啊？说好了三个月，到时候他还钱。这是规矩吧？
5: 规矩，借款时间、还款时间都得写清楚了。他要是不还，把嘴一歪歪，你说得清吗？
4: 说不清，
1: 能吗？
5: 你要不信我，我没招。但是那可是我二嫂，她心眼多着呢。你忘了，那老院子的事儿，她也不是没把律师请过来。
1: 哎，是啊。不行，明天我找她重新打一个。
6: 哎呀，求了吧。钱都给人拿去了，就别再翻车倒包的了啊！是你的，别人也争不走；不是你的，你争也争不来，
5: 不是吗？那你什么意思呢？
6: 没什么意思，都是亲骨肉，为俩钱争得反目成仇的，我心里难受。

0: 哥，
1: 草样。
2: 你们这些地块只有大林是 A 级，其他的地块全没达标。
3: 不是这个，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收青菜的时候我们就检测过，大林先前的地块呢是双 A 级，喷药之后呢就只变成了 A 级。而你们的地块虽然表面换了一层土，但下面毕竟还有农药残留，一旦没有严控住，就有可能超标。这次突发虫灾，不得已喷了大量农药，所以都没通过检测。
3: 哟，就光换那层土，我们累得都快见阎王爷了，你知道吗？
2: 这幸亏喷完农药的第二天下了场大雨，要不然呢，就连大林的地也达不了标了。哎呦，
3: 不是，小妹，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发发慈悲，这次就别那么挑剔了，你就放我们一马啊！
2: 这个真不行。
1: 我们理解，
2: 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所以啊，我们做绿色食材生意的讲究的呢就是诚信，人家客户进了咱的货，那回去也得检测，一旦测出问题，那公司立马就得倒闭。

0: 理解，我们理解。
1: 哎，你用不用跪行吗？
2: 啊，通通融通融。
0: 别说了，咱们回吧。谢谢你，张助理。
1: 白哥，那白不
3: 好了吗？
1: 白哥，哎，哎呀。
4: 喂，我马上回去。大林情绪怎么样啊？好，咱俩随时保持联系。
5: 来，
6: 怎么样了？啊？
0: 就我那片地，检测达标了。
6: 啊，就你那几亩地达标了，那他们几个都不行啊？
0: 不行。
6: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整？你说，那来年他们几个那还能跟你干吗？
0: 够呛了。
6: 哎呀，这个陈玲啊，他就是崖沟村的祸害呀。你说他为了挣那俩破钱啊，把他张罗的。今天招了一波种苞米的，明天招了一波种西瓜的，把地都给霍霍完了。老老少少啊，干了一秋加一冬啊，最后还没有挽救过来呀。哎呀，作孽呀，他这是做八辈子孽了。要不是他把那300亩地撬过去，外地人要不喷那些高毒农药，能把那胡蜂药死吗？能到这步田地，不怨他怨谁呀？
0: 到这地步了，怨他也没有用啊。
6: 那不达标就不能收啊？
0: 那可不咋的。
6: 哎呀，那公司老板不是你同学吗？一点面子也不给呀？
0: 人家给咱面子了，人家咋办啊？生意还做不做了？
6: 你瞅瞅，你说啊，你说这坑不坑死人呢？你说，
7: 只能养到老邱，再拿到市场上卖了，没别的办法。
6: 你说这苦力出的呀，冤不冤死了？你说，找谁要工钱去？

0: 陈总，你们上城里去检测玉米了，过了吗？
1: 除了大林哥那一小块地，种了西瓜地，全都没过关。
2: 你没对付对方？
1: 我对付不了啊！人家死活不开面，
3: 这一年到头来，起早贪黑的，结果跟之前一个样。这找谁说理去？
4: 真是！
0: 我说你们这仨大老爷们脑子怎么是死脑筋呢？哎，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这我还不信。
1: 陈总，您这话里有话呀。对呀，陈总，你有啥高招，给我们哥几个也指点指点。
5: 对对对对，您说说啊。
1: 有一块地能过，这所有的地都能过。
5: 那我们那个地，它已经检测了，它不达标啊。
1: 哦，我明白陈总的意思了。啊，等公司来收货的时候。
5: 把那不达标的苞米啊，往林哥那达标的苞米里掺这块卖，
1: 这行吗？
5: 什么叫行吗？你把那妈给我拿掉，当然行了。你们那地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它隔着金沙帐，什么事儿不能干呢？
1: 对，就这么干。哎呦，陈总，哎呦，我兄弟太佩服你了，你这。
6: 走了，慢点，快走，赶紧找大林去。人呐，都有点背的时候。周文王坐过牢，韩信要过饭，秦琼卖过马，杨志卖过刀。说书讲古的不都说吗？ 凡是干大事的人，都要经过老天的七灾八难的磨砺，咱这才哪到哪呀？别上火了，该吃吃，该喝喝。

0: 不用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和我爹吧。嗯，我听说那何大哥人家要回来，是不是你们得给人家把房子腾出来啊？都腾出来了。腾出来了。啊，那你和我爹搬哪儿去了？
1: 搬二林那去了。
0: 那咋不搬到我这儿来呢？哎呀，
1: 这是你爹的主意，他说搬二林呢，好把他的钱扣出来。
0: 这还蹲坑扣钱去了这。
2: 哎，大林，你干什么去？哎，丹林哥，啊，你这干啥去啊？
3: 上车，帮我给我爹搬家去。
2: 搬家，哎，
0: 走走走，搬家。
2: 嗯，爹。 我想提前还点房贷，至少先还10万，您能借我不？那这样，我问我朋友借10万，您那钱还回来了呢，您就替我堵上。
4: 那我不管啊，反正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二嫂那钱要还不回来了，您得从你自己手里扣10万给我，我可不能欠人家。
5: 往哪儿来的10万块钱？
6: 爹，
4: 哎呀，大哥，
6: 你来干什么？
5: 搬家。
6: 搬家？
4: 是啊，
6: 搬什么家？
5: 搬啥家？今天必须搬到我那儿去。
6: 等会儿。
5: 我跟你讲啊，我要把我那些钱全拿回来，拿回来以后我再搬。
6: 你别老钱钱的了，丢不丢人呢？必须搬，搬！
5: 你等会儿，妈，
6: 妈，
5: 谁同意了？都回去吧，不搬了。你就听头不听尾儿。
6: 哎呀，这事儿啊，还得听老人的，让搬啊，咱就搬啊。
5: 他们什么时候想过来了？哎，你吱一声，咱哥几个帮吧，一块儿给搬了。
6: 对啊，搬家还不容易吗？哎，
5: 那个，斌子，
6: 嗯，
5: 咱还是说说咱的事吧。啊，
6: 你们啥事儿？
5: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从市里回来，觉得挺憋屈。
6: 哎，
5: 你们哥仨跟着我干了一年了。 这一年到头了，啥也没捞着，是吧？这几天我正琢磨呢，该怎么补报补报你们。哎，
6: 哥，其实也没啥，咱那个青菜不是卖了个好价钱吗？
5: 林哥想补报咱哥几个也容易啊。啥意思啊你？啥意思？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哎，你这说嘛，直说嘛，这哥们儿。
6: 那个，斌子，你说吧。
5: 头前我们哥几个在街上遇见陈总了。哪
6: 个陈总？
5: 二林媳妇儿。
6: 对
5: 啊，二林媳妇儿。哎，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我们哥仨一合计，觉得挺好呀。啊？
6: 啥主意？
5: 明天不是赵助理带车来取货吗？ 咱把这布达标的苞米啊和这达标的苞米啊，这掺起来一块卖了，哎哎，他肯定看不出来，是吧？
7: 对啊，对，
5: 他能行吗？那不行不行，弄虚作假嘛，这不行。再说了，咱就那几块地，能出多少苞米，那都是有数的呀，那傻子都知道啊。
6: 不是，这一根杆上有结一个穗的，还有结两个穗的，咱农民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一城里人，他能整明白了？
5: 对呀，
7: 那么大块地，掺一万穗儿。
5: 哪能看得出来啊？
6: 是啊，这一万穗儿，哎，咱就少损失，啊，对对，三万五，啊，这也就算林哥给我们补报了，是吧？
5: 其实哥，也不是这个3万5千块钱的事儿，主要是啊，咱这个合作社呀，还能不能经营得下去？
6: 是，
5: 不行，
6: 绝对不能这么干。
5: 不是，林哥。
8: 大林哥，我们求你了。
5: 是啊，哥，求你了。

0: 几个，那苞米一检测出不合格，我这心里头啊，跟刀扎似的。心疼归心疼，这种偷奸耍滑的事儿，我们绝对不能干。
1: 哎，哥，要不咱少掺点？
2: 对，少掺点不行吗？
3: 他不是多少的问题，只要你掺了，那就是弄虚作假。一旦让人发现了，咱这财路就断了。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咱这么干值当的吗？哎呀，
1: 哥，这没有眼前的利益，那哪有将来的利益啊？
2: 是啊，大林哥，你看我们哥几个苦哈哈的跟你干了一年了，这光是换土他就费了牛劲了，一秋一冬我那小三轮都跑零碎了。你看我爹累得连麻将都忘了打了，你不会连这点情谊都不讲吧？
0: 要不这么着吧，35000我出，
3: 好吧，就只当是我补偿给你们的。
2: 你不是骂我们的吗？
1: 对呀，哥，你这不是打脸呢吗？
0: 那你们说怎么办？人家赵助理说得清清楚楚，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那是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咱要是让人家进了咱的假货，人家的声誉不就受损了吗？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咱真的不能这么干。我还是那句话，咱要是想让人家买咱的产品，咱就得让人家信得过咱们。咱的声誉没了，信誉没了，市场也就没了。
2: 那是你的信誉重要，还是我们哥几个的利益重要？
0: 那没了信誉，咱以后的产品卖不出去，哪来的利益？
2: 咱别说以后啊，咱就说眼前，是没有利益，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你干了。
4: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不行吗？
2: 不是，你们怎么都拦我呀？啊，他说该土就该土，他说咱分就咱分。你看给哥几个累的，一个个跟小鬼似的，你看不到。我不要你银子，不要你钱，就是你帮忙打点掩护都不行、啊。
0: 不行，这种自掘生路的事儿我不干，绝对不干。
2: 你无情，也别怪兄弟们无义了。

0: 妈，我爸喝多事真散了。
1: 嗯，散了。
0: 那他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吧？你要不回去陪陪他吧？
1: 你爸说不用，等大礼拜我再回去看他吧。鹏鹏，你爸说了，以后咱家的希望就都在你身上了，你可得好好学呀。
0: 你放心吧，妈，我肯定好好学的。你休息会儿吧，干了。
1: 哎，几点了？
0: 怎么，
1: 董鑫怎么还不起来？董鑫，董鑫，起床了。
2: 嗯，我先睡会儿。
1: 还睡？要迟到了啊，老师该说你了。
2: 没事，不怕的。
1: 嗯，你不怕，你不怕我怕呀？我这是来陪读的，到时候你跟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怎么跟你奶奶跟你妈交代呀？快起来。
2: 啊，也是哈。哎呀，我不能让大娘为难呀。哦，那知道为难我去了。
1: 听话，赶紧穿上啊。
2: 我知道了。
1: 袜子换一双吧。
2: 没事儿，我今儿回来自己洗。
1: 咋了？怕我洗不干净啊？
2: 不是，大娘，我

0: 你快点穿啊！
1: 知道了，我这就穿、
2: 啊。穿好了，出来吃饭了啊！
1: 哎，好了。嗯。
3: 我们这房子特别好，两室南北通透。
0: 是吧？
3: 嗯，对，不行，你问这位大姐。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大姐，你住对过啊？
4: 啊，对，我住这边。啊，
0: 你要搬过来呀、啊嗯？来看看房子。啊、嗯，
4: 这挺好的。
0: 你要搬过来，咱们就是邻居了，要大姐都照顾。
4: 啊、那没问题，你要有事儿过去找我去。
0: 行，啊、
4: 嗯，去买菜去了。啊，
3: 嗯，行，嗯、咱们进去看看吧。啊，咱这客厅这有阳光。
5: 陈总，四号楼呢已经竣工，五号楼如意园车辆。
6: 陈总，
0: 哎，我一会儿找你。这搞绿色种植的怎么跑我工地来了？
7: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这一提绿色种植，我们哥仨连活的心都没有了。
0: 哎呀，这多大个事儿啊，还寻死觅活啦！哎
5: 呀，陈总，你不知道呀，你那个大白哥呀，这油盐不进呐。
0: 哎呀，不让你们往里掺呀、啊？
5: 一穗儿都不让往里边掺。
8: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梗啊？太招了。
0: 他可能往长远利益考虑呢。
7: 啥长远利益啊？让他自己一个人瞎折腾吧。我们哥仨绝对不跟他干。
5: 是。
7: 哎，陈总，我们刚才一合计，来年这土地还得请您帮我们流转流转。
5: 对对对对。
7: 你看，再说了，这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工地这工程这么大，您给我们哥仨得找找点活干啊。
0: 活肯定是有，我这么大一工程不差你仨是吧？这个土地嘛，既然你们都开口了，但是吧。
7: 哎，不是，您没事，陈总，您有话您就直说。
5: 对，您说，您说。
0: 这个，看你们仨就丢下我大哥奔了我这儿来了。
9: 这知道的，咱们是乡亲；这不知道的，人家以为我挖我大哥墙角，这不合适啊。
7: 这事儿好办呐，哎，咱们在那个乡亲面前，这把事儿说明白了不就得了吗？
5: 是啊。
9: 你们可别逗了，怎么说明白啊？哎，你们还能敲钟开个会啊？
7: 您放心，我有办法，我到时瞧好啊。
5: 我们先走了。
10: 退车！退车！
11: 退车了！
12: 退车！
11: 退车了！退车了！
13: 退车了！
14: 这次大连真完了。这大家都喊着退社呢。
15: 走，去乡政府。
16: 你把这个款据给我改成借款据。
0: 哎，小事小事，回头再说，回家再说。哎，下手下手。
16: 回家，回家你也得给我改。
17: 喂，
0: 大哥，王明子和郑强子去找我了。他们俩想让我帮帮忙，你说我帮不帮啊？
17: 你帮呗，反正这回对他们损失挺大的，你要是能帮的话你就帮他们一下呗。
0: 好嘞。可是他们还想让我帮他们把地给流转了，我觉得这事儿它可不是个小事儿，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17: 地还能流转了？
18: 他们真想散伙呀。我跟你说，陈长，你这

0: 地不能帮他们流转了啊！行，那我听你的。你能不能帮我去把咱爹妈给接你那儿去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爹天天在我屁股后面追着我，让我把钱拿回来。你要从工地追到家里，从家里追到工地，我真的我都快疯了。
0: 你说这个时候工地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很多的料都赊着账呢。你说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0万呀？
1: 我怎么也得等到工地结束了吧？
2: 我跟你说，大哥，我真的受不了了，爹这真的快把我给逼疯了，我连家都不敢回了。
1: 爹妈，我都接了好几回了，那接不动啊，我能有啥办法呀？
2: 不是，我不信哥啊，我当然知道了，你能不能再去接一回？
0: 哎呀，大哥，我真的，我求你了。
2: 那行吧，行吧，我去接一趟吧。
1: 行嘞，谢谢大哥啊。

0: 干嘛呢？你们这是？啊，游街呢？好多年没看见游街了，不就想退社吗？喊呢？喊呢？你们倒是。
1: 大林哥，
0: 不喊是吧？我替你们喊啊！别别。

0: 这是？
1: 搬家，搬我那儿去。
2: 我不去，我在这儿跟他死磕。
1: 死磕啥呀你？你到底想干啥呀你？
2: 不干什么，什么时候把钱还我，我什么时候搬。
1: 爹，你说你跟他们置这个气干啥呀？你放着舒舒服服日子去我那过不好啊？
2: 不好，他霸着我的钱还挖你墙角，能舒服吗？这日子怎么搬出来？怎么给我搬回来？快点！
3: 慢点，慢点，轻拿轻放啊！这你别磕着了。
4: 对。啊。好。
5: 哎，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
6: 大姐。
3: 嗯。哎，我帮你吧。
5: 不用不用，他们都是我雇的。啊。等家收拾好了，来家坐。
3: 啊，行。那你先忙，有啥需要的你就吱声啊。
5: 行。
3: 那行。

0: 你先。
1: 嗯。
0: 醒醒。
1: 宁宁，回来了。
0: 晚上不睡觉玩手机。
1: 啊，不是，我是一拿起这书本，我这俩眼皮子就打架，都犯困了。
0: 你呀，慢慢来吧。你以前也不学习。
1: 别总提以前，我现在不是知道学了吗？但我也不能天天窝家里边学吧，怎么着也得出去挥挥鲜空气，放放风嘛。
0: 你出去呀、啊！我也没不让你出去，啊，出去玩去吧，去吧。
1: 我也想出去，这不是空空如也了吗？
0: 又没钱了。
1: 嗯。
0: 500块钱花完了。
1: 500块钱哪够啊？那我刚来市里，同学的关系、朋友关系，我不都得现处吗？
0: 我说你呀、啊，花钱那么大，你是不是天天请人吃饭啊？
1: 那我挺大一大老爷们的，那我不得请人去吃啊？
0: 你什么一大老爷们？大老爷们，怪不得天天早上不吃。

0: 吃饭。
1: 你不是昨天晚上吃饱了吗？
0: 董信啊，我跟你说啊，你奶奶跟你妈让我过来啊，不是光给你洗衣服做饭的，你跟董鹏是一样的，我怎么要求董鹏就得怎么要求你，你知道吗？
1: 娘，您就再松动松动吧，大不了我下个月少花点行不行？
0: 不行，你妈规定你一个月就500块钱，多一分钱都没有。
1: 不是娘，那500块钱不包括零花啊。
0: 跟你妈说吧，啊，正好来电话了，你说。喂，沈娘。
2: 啊，你要过来呀？
3: 财神爷来。
4: 种地真叫苦啊，累蛇腰筋骨啊，谁敢谁犯虎啊。谁犯火？
5: 我犯火，我就犯火了。
6: 哎，喝着呢。
7: 哎呦，你咋来了？
6: 不光我来了，啊，看看还有谁？
7: 要蒋总，
5: 张助理，你们咋来了？
6: 来陪你喝一杯啊！
7: 喝，
8: 送点下酒菜。
7: 走，我去整菜去，我去整。
6: 你整菜都带来了？
5: 哎呀，这不好吧？你们来我这喝酒还带着酒菜，这不好。
8: 记着啊，下回去我们那儿你也得带菜。
5: 行，没问题。
6: 来，
8: 快坐。
5: 哎，我这有酒。
8: 喝完了。
5: 有酒。
7: 得喝我这个。
6: 喝这个。
7: 喝你这个。行，你这个肯定比我这贵啊。哎呀，你看你们还带这么好菜，你说这。
8: 来，先满着。
6: 来。
9: 大林啊，我知道这场虫灾呢对你打击不小。
7: 啥不小啊，没事儿。说实在的，那天我们几个坐在那苞米地里头，看着漫天的喷雾，到处都是农药，杀的人都睁不开眼。我突然觉得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挺渺小的，就像几个小蚂蚁似的。
9: 哎，你还就说对了，我们可不就是小蚂蚁吗？不过你可别小瞧这小蚂蚁。动物世界看过吗？
7: 看过。
9: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那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那是求生的精神。大林，不用觉得自己渺小，只要坚持到底，他就能干成事儿。为了建合作社，你吃了那么多苦，
8: 你扛下来了。缺少资金，缺少人手，也都没有难倒过你。
9: 在我眼里，你一点都不渺小。我呀，也想像你一样，就当个小蚂蚁，咱就发挥着小蚂蚁精神，
8: 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来吧，咱四个小蚂蚁，干一个吧！
9: 来，
6: 干！
10: 儿子，你都知道做题了？嗯，
6: 啊，大势所趋嘛。
8: 哎呀，这小嘴儿拔花的像我。
0: 哎呀，人家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这是真的。就是花钱啊，大手大脚的，
11: 是吗？
0: 嗯，
11: 他一个月花多少钱？
0: 哎，这个月花了500。
11: 500？
0: 那个什么，这不因为刚进城吗？花销大一点，下个月我控制他啊。
11: 大嫂，这可是一个月在家花2-3千的主啊！
8: 真的呀，
11: 大嫂，我找你来看董鑫，那真是找对人了。你帮我把董鑫看住了，我感激一辈子。
0: 是我看着他呀，人家董鑫本来就懂事儿。
11: 哎，大嫂，你拿着，想买点啥买点啥。
8: 哎，干嘛呀？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
11: 哎呀，你拿着，你这。
1: 大娘，拿着吧。
11: 你跟儿子说你拿着。
0: 哎呀，你们娘俩要这样啊，我就不干了啊，我明天就回家了。还给我这么多钱？嗯，
11: 那行吧，那个。不拿了，
0: 你赶紧收起来。
8: 哎，董鑫，你大娘对你的好，你可得记着啊。
1: 你放心吧，我记我大娘好记一辈子。
0: 行了，多大点事儿啊，记一辈子。
11: 哎呀，这不是感激你的恩情吗？
0: 哎呀。

0: 你们娘俩呀，就会嘴偏黑人。
1: 大林啊，王乡长啊，本来说跟我们一块儿过来看你，后来县里来了个电话，他就去忙工作了。
2: 他忙啊，他忙。哎呀，我有啥好看的？连个小合作社都没干成，真是没脸见领导。刚刚在我们街里头看见那三个兄弟在那敲着破脸盆子，我突然觉得我啥也不是。
3: 大林，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不让他们掺假，这是对的，这没错呀。摒弃私情，讲诚信，这点精神是可贵的。你说你要没有这个精神，人家蒋总凭什么信任你？凭什么找你合作呀？对不对？
2: 是。哎呀，那天在公司做检测的时候，赵助理说的那段话挺有道理。这弄虚作假呀，只要做了一次，是不是就没有人再信任你了？你信誉没了，谁还在花高价买你的产品呀？
1: 那所以啊，大林，你虽然这次合作社散了，可是你这诚信可赚足了5颗星，哥们儿，我没看错你啊，你属这份儿的。
4: 王乡长想扶持你，我们蒋总更想扶持你，他们可以给你很多优惠政策，可是这诚信度只能靠你自己创，谁都帮不上你。
2: 那我创的还可以，
5: 相当可以。
4: 可以，
6: 在金钱利益面前，
4: 你还能如此坚守，真的太难能可贵了。
2: 是，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臊，我说不行。挺佩服自己。
3: 好了，大林，啊，就为了你这猴子脸一抹臊，咱干一杯！
2: 来来来，
3: 干一杯！干一杯！
2: 干！
3: 干！
7: 那批水泥钱你能不能再拖一个月？
8: 怎么了姐，又有急等用钱的地方啊？
7: 王斌子他们仨要转地，我想给全弄下来。
8: 是吗？太好了，必须拿下呀，这样啊就把大林那块地啊给圈死了。水泥钱咱先不付。
7: 其实我也不是想跟他们对着干，我就是怕他们真把那合作社弄起来了，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
8: 那还用说呀，那肯定砸呀。

0: 想干成点事儿，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
1: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
2: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3: 那个冯狗生蹦出来给搅和了。
4: 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啊！
5: 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6: 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报了。
3: 为什么呀？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二十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哎，还有个事儿，我可提醒你啊，工程的重点它就是在建材上，什么沙子了、水泥了、钢筋呢，你可一定把这关给我把好啊！这万一到了最后，要是这质量不过关，我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
1: 姐，
2: 你对我这么好，又这么信任我，我能不上心吗？我要不上心，那还叫人吗？
0: 行行行，我就提醒你一下。
3: 大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在大一的时候能退学。是，你们家是有试过，可咱那时候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你不遗憾？
4: 遗憾能不遗憾吗？可遗憾能有啥办法呀？你信命吗？
3: 我信啊，可是我更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4: 他得分啥事儿？你就说当年我家里头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爹和我弟都躺在病房里头，我妹还那么小，我再去念大学，这家里头让我妈一个人扛起来，她能扛得起来吗？
3: 大林，这就是你董大林。我后来理解你了，你吧，就是在我们都非常青涩的年纪，就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4: 真这么认为的？
3: 骗你干嘛？
4: 那我也告诉你吧，就那天在你们公司里头见到你，我就认定了一条。
3: 哪一条？
4: 你是我的贵人。哎
3: 呀，说起来也是啊，这我都没想到。你说咱俩那么多年以后，这就在我公司又遇见了。
4: 是啊，谁想得到啊，我还以为离开大学了就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又遇见了。哎呀，说实在，我真是挺幸运的，要是遇不见你，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太难了。
3: 是啊，想干成点事儿多难，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一种力量。那话怎么说来着？一年保持，久久为功。
4: 久久为功。
5: 复杂的事简单做叫专家，简单的事重复做叫行家，重复的事专心做才是赢家。
3: 你说这喝多了还给我们灌鸡汤呢。
4: 哎，你还别说，他这鸡汤还挺有味儿，我听着挺有道理。
6: 鸡汤有味儿，好喝。我还有副中药，你喝不喝呀？
4: 说吧，啥方子？
6: 治你心病的方子。这个虫灾，你们四家损失了多少呀？
4: 那一家差不多损失三万呢。
6: 三万？王乡长让我告诉你，要想方设法把你们这损失给你们补上。

0: 你再说一遍。
1: 补上，都给你们补上。哎呀，我说你别跑了，快坐下吧。
2: 他头晕头转。
1: 哎，哥，马校长说呀，要对那些非法贩卖高毒农药的这些商户，还有非法使用高毒农药的这些农户啊，加大惩罚力度。
3: 损失的钱，乡政府一定再给你们想办法。王乡长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绿色种植
1: 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不能让你们这些勇于探索新道路的人受到打击，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王乡长的话说完了。
4: 啥也不说了，这不，王乡长就是我们的福星啊，啊！为王乡长干一杯，
5: 干一杯。
4: 走！
5: 你这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你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啊？
4: 干了！哎呀，慢着点，
5: 慢着点啊，小心脚底下，喝不了就别喝那么多。
4: 哎呀，来，慢着点。
6: 大林，
4: 啊，
6: 叔。你把羊先赶回去啊！啊，
4: 哎，大哥，这是咋赶上羊了？你不是说回来和我种地吗？
7: 你嫂子说啊，种地怕起虫灾，就给我弄了这么一群羊。
8: 大哥，养羊是挺好，但是很快就有更好的事情了。绿丰公司要花大价钱投资绿色种植了。
7: 那有什么扶持吗？
8: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啊！是这样，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一律免费使用大型设备给咱们的地啊换层土。你想象一下，大型机械一来，哗一下子把不达标的土全部铲出去，再用大型的运输设备呢，把这荒丘上的好土拉过来铺到这个地表上，那个时候再种庄稼，十拿九稳啊。哎，地还是你的地，每亩还多给你补钱。
7: 还补钱？
8: 可不嘛。
4: 啊，
7: 哎，这是好事啊。
4: 这是好事。
7: 大林
4: 啊，
7: 那我回家跟你嫂子商量商量，干脆把这群羊给卖了，入社跟你干，行吧？
4: 好啊，
8: 赶紧的，晚了没份儿了。
4: 对，
7: 那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啊，
4: 好，
7: 走了啊。
4: 真的假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8: 啥真的假的？表姐夫是吧？
4: 啥表姐？大舅哥，你喝多了。
8: 你这大舅哥一看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吧？听人说是个大喇叭，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等于跟别人所有人都说了，是不是？让他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咱们看看反应。如果反应比较强烈，农户们积极要求入社，这样的话，蒋总也能更快地申请到钱啊。他那报告都交上去了，我就是再给这件事儿添个油，加把火。
4: 是，添油加火。
8: 大林
4: 啊，
8: 你要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你现在运气不好，跌到谷底了，我相信该是时候触底反弹往上升了，你等着瞧吧。
4: 我等着瞧，这别弹太高就行。那你回去吧，
8: 我走了哈。
4: 那车改天我给你送回
8: 去。我来，我自己来取啊。
4: 好，回吧。
9: 真的假的？真这么快？那就太好了。
10: 你妈来陪读了。
11: 啊，
10: 那哪天我去看看她。
11: 你还是别去了吧，我妈她不想我们继续交往。
10: 你妈也太守旧了吧。
11: 她也不是守旧，她就是想让我一心一意的学习，怕我谈恋爱耽误学习。
10: 我偏不。
11: 王卫，哎，王卫，
10: 你别追。你还真的不追啊？东鹏，我恨你哥。哥，
12: 可以呀，哥。
11: 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怎么着？

0: 你们俩能来，我们不能来啊？你们俩这是才子配佳人？
1: 瞎说。
0: 来，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男朋友冰冰，我叫冰雪王子。
1: 你好。
2: 大林，
3: 媳妇儿，我跟你说，那董鹏可没在网上啊。
4: 干啥去了？
2: 啊，董鹏放学有事儿跟我说了，这董鑫就没影了。
5: 估计啊，又是去游戏厅去了。
2: 我还琢磨着去找找他去呢。
3: 那行吧，那你赶紧找他去吧。回来我还有好消息跟你说呢。
5: 什么好消息啊？
3: 没呀，你先去找他们吧。回来咱们俩用微信聊。
2: 好好好，行，那我出门了。

0: 大娘，您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我不是你保姆吗？你在哪儿，我不就得在哪儿吗？
0: 哎呀，不是，大娘，我就是下学没事干，我过来运动运动来了。大娘，我知道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大娘，你就原谅我吧，行不行啊？我真知道错了。
1: 行了，回家吧。走啊。
0: 走。
2: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找千金说说去。
1: 你找人家说什么？
2: 我不允许他跟那个人继续来往。你看那人什么样啊，流里流气的，哪有个大学生的样子？
1: 你管这么多干嘛？他自己喜欢就行。
2: 我当然得管，我是他哥，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1: 行，你回去好好找他们说一说，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哎，我送你。
3: 哎，站住。
2: 哎，王卫，我
3: 都说了你站住，回去好好找他们聊一聊吧。
2: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0: 你哥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我哥是燕华大学的。
0: 哦，旁边那个是他女朋友？
1: 嗯，他们俩吧属于青梅竹马，现在在一所大学上学呢。怎么啦？
2: 张芊芊，
1: 我哥。冰冰，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回来。哥，小点声。哪呀你？
0: 小点声干嘛？
1: 人家坐在那儿呢。
0: 不是芊芊，你了解那个人吗？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我问你了解他们的。
1: 我了解他呀，我。高冰冰，男，20岁，汉族，我校体育特长生。小帅哥。
0: 咱们谈恋爱不能光看那些，你得看他的人品怎么样。
1: 那你觉得他人品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哥，你透视眼，你一眼就把人看透了。
0: 我看他还真不用第二眼。
1: 得了呗。
0: 芊芊，你是个女孩子，将来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吃亏的是你自己。
1: 我有什么好吃亏的呀？我两情相悦，你不懂。
0: 不是张芊芊，你到底让我说你什么？
1: 那你什么都别说了，你。
2: 我还就得说了，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1: 这是我的私事儿，我凭什么让她知道呀？我好不容易约人出来一趟，干嘛呀？这是我不能把人晾在这儿，我走了。
2: 哎，回来。
0: 我们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跟我还就有关系。
0: 张芊芊她是我妹妹，我今天必须把她带走。
2: 走。
1: 行了，哥。来，冰冰，那个，你先回家啊。今天我得跟我哥回去了。你回去吧，哥，走走走，回家。
2: 走走走，快走。
0: 好，等着。
4: 回屋睡吧。站着干嘛？快点去。
0: 谁呀？
4: 你大爷。
5: 大娘。你别跟我大爷说我去游戏厅了呗？
4: 怎么了？
5: 我得在我大爷面前保持良好形象。
4: 快良好形象了，行，没问题。
5: 不好意思了啊。
4: 嗯，快点吧。大林，什么好消息啊？
6: 啊，那今天那个蒋总、
7: 赵助理，还有咱们村的高技术员，今天来咱们家了。
4: 你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6: 这当然是好消息了，这说明咱们这虽然遭了灾了，虽然这个合作散散了，
7: 但是公司啊并没有放弃咱呢，是不是？乡政府对咱还是有信心的。
4: 信心满满有啥用啊？一场虫灾，人心都散了。
7: 哎呀，你别急呀、啊，
6: 人心散了还能聚起来呢。哎，我跟你说啊，那个高技术员说了，说王乡长说
7: 乡里头准备出钱把咱们的损失给补贴上的。
4: 真的呀？
6: 真的。
4: 那可太好了。
8: 大林啊，啥也别说了，这就是老天啊照应咱们，让你遇到这么一个老同学，
4: 让咱们呀摊上这么一个好乡长。
8: 他们俩都是咱们的贵人啊。
7: 是啊。哎，对了，我跟你说啊，刚才那赵助理啊给我发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必须念给你听听。
4: 你念吧，我听着呢。反正微信多说话也不花钱，对吧？
6: 哎呀，你别老提钱，别老提钱，我给你。
7: 呀啊！引路靠贵人，走路靠自己，成长靠学习，成就靠团队。
6: 说的好不好？
4: 说的真好。
6: 你听着啊！哎呀，还有一段。
7: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很多时候成功就在多坚持一分钟，
6: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分钟会在啥时候出现。
7: 所以啊，即使累了也不能轻易地停下脚步，因为我们放弃的不只是一个人生事业的机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希望和一份梦想。完了，咋样？
4: 说得真好。这赵助理在公司是干什么的呀？这么会说。
7: 赵助理是蒋总的助理啊，外加闺蜜。
4: 那有时间咱们去公司看看他们吧，带上咱们家自己种的绿色小米、鸡肉、猪肉，还有绿色鸭蛋、鹅蛋，
8: 去答谢答谢人家。
7: 哎呀，你可拉倒吧，人家就是搞这个绿色食材生意的，还缺这个？
4: 哎呀，那 那咱们得拿点什么呀？
7: 等你回来吧，回来了咱们再合计合计。
4: 嗯，行，那有空再说，你也早点休息吧。
7: 行行行，我知道，你也注意身体啊。
4: 好。哎，都几点了，东方还不回？
9: 终于搞定了，
10: 咱这房贷利息啊，总算少点了。
11: 你在哪儿借的钱？
10: 王倩那儿。
11: 一个月后爸的钱要不回来你怎么办
10: 啊？陈林不至于连这10万都还不上吧？
11: 你先斩后奏，这不是给爸妈施加压力吗？二嫂工地上正是用钱的时候，她能情愿往出拿钱吗？到时候一旦还不上，你这头再一个劲的追讨，爸妈多为难呀。
10: 陈林哪几百万的工程呢，他差我这10万。
11: 你都拿回来20万了，还非得再扣10万？
10: 怎么着，那补偿款我就要30万，多了我还不要。
11: 你呀，跟父母都分文不让呢，你真到份儿了。
10: 我为什么要让啊？就因为我是闺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
11: 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对孩子会构成影响的。
10: 我就是要对他构成影响啊，我就是要给他足够的钱，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就是影响。
11: 你呀，太注重物质了。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对人生、对社会有什么看法，你知道吗？
10: 能不能别整这些虚的，来点实的行吗？
11: 虚无的就是真实，你所说的那些实的它不见得就真实。
12: 房子会倒塌，汽车会报废，
11: 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永不消失，长长久久。
1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去睡觉了，明天还

0: 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反正什么都指望不上。
1: 去哪儿了呀？这么晚了，手机还关机了，妈都快急死了。
2: 哎，我去公园溜了会儿，碰上芊芊了。生一肚子气。
1: 你跟芊芊生什么气呀？
2: 芊芊找了一男朋友。
1: 芊芊交男朋友了？
2: 这都不算什么，你猜她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
2: 倒没找个流氓，但我看也差不多。
1: 这么说话。
2: 不是妈，你是没见着那男孩，整个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哎，我看不惯他们，就说了两句，他差点要跟我动手。
1: 鹏鹏，你可不能跟人打架啊，你也没打过架呀。
2: 妈，你放心吧，咱们又不没事找事儿。再说你儿子也不怂啊。
1: 嗯，是我儿子不怂。哎呀，那你说这芊芊啊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跟这么一个人交往啊？
3: 他觉得那男孩长得帅气，让他有面子。
1: 哎呀，这傻孩子咋能只看脸呢？
2: 可不是吧。
1: 不知道你姑跟你姑父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2: 还我姑跟我姑父呢。这芊芊平常张口闭口董艳张坤的，也没见他把他爸妈放在心上。
1: 嗯，哎呀，你姑跟你姑父那次你爸就因为这芊芊老是叫他爸妈名字的事儿啊，就跟你姑说过，整得你姑还跟他不乐意了。嗯，要不妈找你姑跟你姑父策略的谈一谈。
2: 快别说了吧。
1: 啊，怎么了？
2: 招人家嫌弃，人家也未必肯听咱们的呀。再说了，咱家后面还有一堆事儿呢。你看我爸一个人在家还遭了灾，想想都觉得心疼。妈，你要不然回去陪陪他吧。
1: 不用，你爸一个人能挺过去，你放心吧。啊，行了，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来，起来
4: 洗洗去睡去
1: 啊，明天还得上学呢。

0: 您看我们哥仨干的还算满意吧？
1: 不错不错。哎呦，
0: 那我们求您那事儿。
1: 哦，工地上班是吧？
2: 哎，对。
1: 行，没问题，先当小工吧，一天150行吗？
0: 太行了，谢谢陈总。哎，谢谢陈总。
1: 哎，你们仨那地是不是要转啊？
0: 哎，对对对，这指定得转啊。
2: 对。
0: 哎，不是陈总，这么快就联系好客户了？
1: 我陈玲办事儿不就是干净利落脆吗？上车去我家签合同，然后我送你们上工地。
0: 哎，得妥了。
3: 哎，我坐副驾。哎，王明子，王明子，你们三个过来，大林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4: 哦，啥事儿？
0: 哥，这啥事儿啊？啊，
4: 啥事儿？
3: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0: 啊，是吗？
5: 太好了，
6: 就这好事。
5: 当然了。
0: 哎呦，陈总，这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临时有点急事。哎，改天我再去您那儿啊。
1: 哎，好嘞。
3: 快去吧，快去吧。

0: 大林哥，那扎笤帚的。
1: 大林哥，
2: 你说来啥事儿啊？
0: 大林哥，咱是不是商量商量那个社里的事儿？啊，
2: 社里的事儿，社里还有啥事儿？你们不是退社了吗？
0: 说退社那是一时的气话，
3: 是
0: 这谁不知道发展绿色种植是咱农民今后的发展出路。
3: 对呀、
2: 啊、这两天不见你文化见长啊。啊，
0: 这都跟大林哥干了一年了，咱不得提高提高咱这个文化素质、啊、是吧。哎，那个大林哥，咱这合作社可没黄啊，我们还都是社里人啊。
3: 对
0: 啊，
2: 不怕累折腰筋骨了？
3: 不怕。
2: 那谁干谁犯虎啊？你们不怕跟着我犯虎了？
0: 这依旧犯虎了，就虎到底了啊！
2: 那套嗑谁编的？
1: 哥，斌子编的。哥，我俩没这才啊！
2: 没看出来你挺有才呀、啊，编的还挺押韵。
0: 大林哥，这都是情急之下，这胡编乱造的，你千万别介意啊！说是说，笑是笑，是吧？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你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了。
2: 有啥好处啊？我没听说呀。哎，我就知道前两天你们让我掺假卖苞米，我没答应，这家就恨上我了，我就不是人了呗。
0: 啊，老提这茬，你这不就记恨我们兄弟们吗？这是。
4: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手机关机，冯嫂到处找你找不着人。
5: 我哪是关机呀、啊？我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昨晚打麻将呢，你找我干嘛呀、啊？
4: 王兵子、郑强子、刘红他们仨要转地，我在城里赶不回来，我就想让你赶紧去把合同跟他们签了。
5: 哎，那咱现在签合同去呗。
4: 签什么呀？今天早上人家仨本来是在村口等着我签合同的，好嘛，那个冯狗剩蹦出来给搅和了。
5: 那冯狗剩搅和啥呀？
4: 搅和啥？他是秋兰大哥呀。哎，你说说你昨天晚上你要把合同给签了，他冯狗剩就是想搅和他都搅和不了了。这个冯狗剩，哎，我要收拾不了这个冯狗剩，我陈玲名字倒着写。
1: 哎哥，我听说这个王乡长啊要把咱一年的损失哎都给补贴回来。
0: 哎，对对对对，
2: 行啊，你们消息挺灵通的。可是我听说的是，凡是退社的就不给补了呀。
0: 哎呦哎呦呦呦，这就差点啊。
1: 是，
0: 多亏大林哥让那个冯狗剩给咱堵回来了，要不咱就犯什么
1: 原则性。原则性
3: 啊，对对，原则性错误。
2: 原则性错误，不是我说你们仨出去打工我不反对，咱费多大劲啊，流血流汗的把地好不容易整治好了，你们说给流转出去就给流转出去了，那就是刘专义得先紧着我呀，还能让他再背活我去？
0: 林哥，你啥也别说了，这是。
1: 那个，哥，我们仨这脑子里边装的都是浆糊。
0: 浆糊？
2: 啥浆糊啊？大碴粥。
0: 哦，对对对，大碴粥，
1: 大碴粥，大碴粥。
0: 哎，林哥，我听说绿峰公司被你的诚信彻底打动了，哎，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1: 是啊。
2: 听谁说的？
0: 冯狗剩啊。
2: 还听说啥了？
1: 还说啊，要用那个大型机械呀、啊，把咱入社这些农民的地表土啊，全部给换一遍。
0: 哎，对对，全换。
1: 而且每亩还给补贴。
5: 对，还有补贴，
0: 补钱嘞。
2: 哎呀，我这大舅哥呀，真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6: 冯狗剩，我发现你小子胆子现在是越来越肥了。
7: 不是我。我怎么了？我
6: 你说你怎么了？那王兵子要转地，是不是你给拦了？
7: 那人家上面不给好处，我拦好使吗？我
6: 那给好处也不给你呀、啊！你跑去装什么多嘴驴呀、啊？你把陈总的生意都给搅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我非让你长点记性不可！我
7: 你干干嘛你？
1: 哎，不是吧你？这住手！哎，住！
7: 我跟你说，你要再打，明天我就把羊群给卖了，我入社种地去！我
6: 你敢啊你？
7: 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对，这净听你的了。这次我叫爷们一回我。
6: 哎，行，我叫你爷们，我叫。
7: 哎呦，
6: 我叫你爷们。
7: 这给我，
6: 叫你。
7: 给我听好了，站着别动。我忍你忍到头了，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我蛮不讲理，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
8: 给脸不要脸，真是的。

0: 享受咱内部人这个特殊待遇。
1: 对啊，
2: 大林哥，大林哥，大
3: 林哥！哎呀，我们都想入社，是不是？
4: 绿色，
3: 到底先挂个号啊？
5: 绿色张建，
6: 出入社吧。
7: 大伙儿，哎，等一下，大伙儿是不是听谁说啥了？
3: 哎呀，还说嘛？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都知道了。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报一名，行吗？
7: 哎，行行行行，没问题。那个鼻子，哎，你先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少人，我去拿笔拿纸。
0: 好好好，
8: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喂，高级数员，
1: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传言越传越神，这农户全都毛了，都跑我这儿来要求入市了。
2: 不开放，开那样，
0: 那就别推啊，全部都接受。
2: 那怎么能接收呢？这投资还没落定啊，咱这优惠条件咱给不起啊。
3: 那如果投资马上就下来呢？
2: 马上就下来，能有这么快？
1: 真的千真万确。
2: 大林啊，
3: 我估计啊，是你的诚信感动了上天。
4: 绿丰公司总部已经准备拨款下发800万，
5: 再东大边建绿色中专院。还有啊，
6: 王乡长这100万的贷款也已经到位了，你那100万
7: 没问题吧？
8: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9: 都给大家先登记上，这个咱还得研究研究是吧？
10: 对呀，
11: 有不符合规定的，还得拿掉是吧？
12: 对呀，
13: 怎么不符合规定？
14: 还不符合？
15: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这大车店呢？就说来就来，
16: 别臭美了。
17: 要没王乡长帮助你们，合作社，你们敲着破鼓机游击去吧。老乡，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说两句啊，大伙儿想入社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咱们这次入社和以前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呢？咱们这次要和人家城里的大公司要合作了，人家是做生意的，就讲究一个。 风险共担，啥意思呢？就是人家投入800万，咱们呢投入200万，这200万里头其中有100万啊，王乡长已经帮我贷款贷到了，啊，就剩下最后这100万了。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入社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100万呀，咱们要共同想办法。前两天我和王斌子、郑强子我们在一起商量啊，成立一个董事会。
18: 董事会，什么董事会？
17: 就是大伙儿啊，都要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的股份就多。啊，
19: 那大林哥多少钱一股啊？
20: 对，多少钱一股？
17: 1万块钱一股，谁的股份最多呢？谁就是董事长啊、副董事长啥的。咱凑足了100万为止。
19: 对对对对，
21: 我说，
19: 那是入股是不是能就能分红啊？
17: 那肯定得分红了，
22: 肯定分红，
23: 你们就放心，这个公司啊，我是经过仔细的调查的，从成立到现在呀，已经有18年了，每年的纯利润都在7000万以上。
24: 行，尤其是这两年都超过了9000万了。
25: 行，听我说啊，这大林哥贷款这100万买了100股，他手里还有15万，又买了15股。
17: 老刘头买了3股，我买了9股。
26: 老刘头买了3股，我买了9股。
27: 那还有没有了？
28: 对，咱俩都等着有了。
29: 咱们加起来多少股了？
30: 32多股。
29: 那还有60多股呢？
31: 32多股。
32: 那照这么说，林哥你股份最多，你就是董事长了。
33: 林董事长，
34: 林子你是股份第二多，你是副董事长了。
35: 可以这么理解吧？
36: 房子买的，你一看你就不懂。这个副董事长前面那副的不能提。
37: 对，
38: 董事长，
39: 董事长，
40: 别臭美了，快登记呀！
41: 哎呀，
42: 你
41: 这
42: 个
41: 呀，
42: 哎，
41: 大家伙别急，都有份儿啊！排队，
43: 还有没有？我来送，我来送，
44: 给我呢，孩

0: 不是。
1: 那个，这样啊，没登记的都到我家接着登记啊。
2: 对对对，走走走，走，我家登记啊。
3: 你怎么在这登记完了呀？
1: 这这这，董事长夫人好几天没回来了，我得让你们小两口儿
4: 亲热亲热，
3: 亲热亲热，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对了，斌子斌子斌子，我跟你说，哪家该换主，哪家不该换主，你可标清楚了。哎
1: 呀，放心吧，你看我这全都记清楚了啊，放心吧，
5: 记准了啊，
1: 哎，记住了，放心啊，好好，走走走走走，亲热亲热，你们真是，走，兄弟都去我们家。
5: 你咋回来了？
6: 我不能回来呀。
5: 能啊，你回来之前给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你这
6: 不想给你个惊喜吗？谁想到你这么忙，那么多人在，还挺忙的。
5: 想在城里待两天，这是不一样啊。
6: 咋了？哎呀，哎呀。

0: 哎，斌子，你干嘛去？
1: 我姑啊，在双城屯有个养鸡场，我去拉点鸡粪去。
0: 哎，王玲，
2: 哎，
0: 你这是哪儿拉来的？
2: 浦东隔壁村的养猪场。
0: 啊，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0: 哎。
3: 哎，想打个麻将都没人了，这
4: 明年就搞绿色种植了，都忙着找粪肥呢，谁还有心思打麻将啊？

0: 我们都照您说的办了，我们对种粮大户老姜和那几个非法贩卖高度农药的商贩进行了调查，也对受污土壤采了样，确实挺严重的。我们也走访了受灾农户，询问他们的经济损失，并让他们整理成了书面文字，递交给了咱乡政府。现在呢，咱们正在整合资料，准备上报给县农业局。这事儿估计挺大，县环保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也在进行相关的调查。这回啊，一定能狠狠地整治一下这帮人，让他们再也不敢违法行事了。
1: 看来你们这次没少下功夫啊。
0: 对，绝不姑息。这是提交材料。
1: 哎呀，这回乡里的那些受灾农户可出一口气了，
0: 这口气出的可了不得。现在群众啊，积极性可高了，都纷纷的报名入社，
2: 都知道明年重点发力绿色种植，
0: 这到处的寻找农家肥啊，附近的鸡场、猪场、牧场，积压了很久的粪肥全都抢回来了。
1: 好啊，这回大林也能喘上一口气儿了。那我就赶紧给蒋梦莲打电话，让公司尽快把款打给人家。你好，
3: 喂，王乡长吗？
1: 对，我是
3: 张市长安排的近期去你们乡视察。
1: 什么？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就这一两天。
1: 好的好的，
3: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您，
1: 我们马上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3: 哎，好
1: 好的。
4: 怎么了？
1: 县政府来电话说张市长要到咱们乡里来调研，让咱们尽快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5: 张市长要来？
6: 是吗？张市长要来咱们乡视察呀？
7: 哎，你看能不能让他到咱们工地转悠转悠呢？
5: 没问题。
7: 得嘞，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放心。
7: 好的好的。哎，那你好好玩啊，就这样，拜拜。谁啊，进来吧。哎，老姜，快来快来快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哎，把门带上，来坐，正好想跟你说点事儿。吃点水果。
8: 老姜，咱们都是自己人，我就不瞒你了，我这个工程开销挺大，资金呢最近稍微有点紧张，你看你能不能把明年包地的这个定金先付给我呢？
7: 哎，你放心啊，我可以给你打点折。
9: 不是，陈总，我来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7: 嗯，
9: 就是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包了。
7: 为什么呀？
9: 这地呀，种的我太憋屈了。你说我施肥呢，他说超标；我喷药吧，他说违规。这，
7: 他们管他们的呗，你该喷喷，该下。

0: 下农药，下农药！不是，陈总，您是不知道，我就喷了那么一次药，哎，就这一次，他们药罚了4万。
1: 多少？4万？谁罚的？
2: 县农业局啊。
0: 听说啊，就是那个王乡长捅上去的，
2: 包括那几个卖农药的农民，一共罚了12万呢。
0: 这不是抢钱吗？
2: 哎，他就区区一个小乡长，就可以对你这个种粮大户下手吗？
0: 陈总，这回你真得给我们做主，这哪成啊？这，
2: 行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只要你明年在我这儿包地，只要你现在能够把定金付了，我敢保证，出不了2天，我就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这对于我陈良来说，他就不是个事儿啊。 他不明白，咱给他来点颜色，让他醒醒。
0: 那您说怎么办呀？

0: 行，听你的。
1: 行了，赶紧弄钱去吧。
2: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能让他们不罚我款，哎，明年的地我还接着包啊。
3: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4: 还得拖几天。

0: 咱那水泥款该付了，钱没进来吗？
1: 全部投到合作社。
2: 他要真是把那合作社办起来，那咱饭碗不就没了吗？
3: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4: 罚款是13万2000元。
5: 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治理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
2: 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
5: 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啊。
6: 有办法，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21集。

0: 看见那不假的
1: 低钠盐，
0: 保鲜味不变的
1: 低钠盐，
0: 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2: 盐盐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溶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7: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这个 OK， 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

0: 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我们继续看新闻。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0: 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2: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0: 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接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2: 天气方面，南方多地昨天开始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0: 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云南、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目前，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

0: 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国家防总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此轮南方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昨天下午开始，广西南宁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当晚，南宁市气象台将青秀区、良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并继续发布西羌塘区及兴宁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截至当天23点，南宁市区共处置积水点13处，目前积水已逐渐消退。6号17点到7号10点，贵州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81.9毫米。在降雨量最大的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0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3: 大概在2点多钟啊，那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在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就很多啊，建设村舍他们就全部呢就舀出去受水。
2: 村干部迅速上门排查，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6号8点起，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69.9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4: 省道天气下来，15处阻断，经过抢修，目前已全线恢复通车，抢修里程累计40多公里。
2: 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多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惠水县多地水位快速上涨，在连江街道办事处甘昌村，洪水漫入村庄，道路被淹，民房进水。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
5: 现在第几趟了？
6: 现在是第六趟了。
5: 第六趟了？救了多少？
6: 救了有20个人过来了，
7: 70、80岁的老人都说都被接过好大的水过。现在我们接那个房子都是以前最大的水来接的房子，现在都全部被淹了。
2: 经过救援，58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地政府准备了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6号夜间开始，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昨天下午2点，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形成，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河水位大幅上涨。下午4点，梅江河超警戒水位0.93米，上涨的河水造成低洼地带被淹，部分临河居民房屋进水。当地政府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安全宣传，组织人员转移。到今天9点30分，梅江河水位已低于警戒水位2.94米。
0: 今天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需要提醒的是，今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其中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多地雨势较大，下午华南、西南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电，提醒考生及家长及时查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1: 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2: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

0: 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介绍，海洋地质六号船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并在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昨天迎战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中国队3-1逆转，收获3连胜。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中国队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本站比赛。近日，八只获救助并康复的东方白鹳在江苏高邮成功放飞，研究人员为其装上了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追踪器。自2025年以来，当地救助东方白鹳22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1人遇难，4人受伤。
3: 地震还伴随着多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4: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8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3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4国、9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1: 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的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早晨称，再次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
3: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30。

0: 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四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
2: 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7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2: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
2: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真主旅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
1: 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2: 他说，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当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4: 新闻三。

0: 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号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旨在确保加沙停火，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五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21.04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专家日前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法国当地时间七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与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激战五盘，在历时4小时16分钟之后，小兹维列夫最终以3-2取胜，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据路透社六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当天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工会表示，如果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进入场馆，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大地需要阳光，
10: 生活需要欢乐。
11: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

0: 中午呢，在福建、还有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台湾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今天南方的气温下降，北方的气温有所回升。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8摄氏度，抚远11到20度，银川12到29度。兰州12到30度，榆林11到27度，咸阳14到28度，西宁9到23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5到22度，乐山17到25度，泸州16到21度，宜宾17到24度，昭通11到15度，曲靖13到19度，晋城15到28度，邯郸19到32度，鹤壁18到31度，安庆18到21度，襄阳16到23度，南昌19到25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1度，东海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5级左右，东海南部大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5到6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万顷深蓝孕育生灵密码，
1: 可以提供大约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0: 违规捕捞，污水直排，侵蚀他们的家园。
2: 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丛的话，那这海草就直接被破坏了。
0: 善待万物生灵，以法治之力守护碧海安宁。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是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及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就跟海洋和海洋生态保护的话题有关。今天我们先跟随镜头到位于福建的东山岛，去看看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0: 福建省东山县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独特的海流条件与温和的亚热带气候孕育了这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珊瑚便是其中的代表。清晨6点，一艘科考小艇缓缓

0: 他叫郑新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这一天，他和同伴要潜入深海，去做一件已经坚持了14年的事——种珊瑚。
1: 东山这个区的整体的一个，我们说它的营养源，它的一个温度条件，它都适合珊瑚生长。
0: 船到达指定位置，他们翻身入水。很快就消失在了蔚蓝的海水之中。这里是我国造礁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也是郑新庆和团队多年来守护的一片海底花园。水下11米深，他和队友们要做的是像农民播种庄稼一样，将精心培育的珊瑚苗一颗颗固定在礁石上。14年间，郑新庆下海近2000次，平均换算下来每年高达143次。如此高的潜水频率折射出的是珊瑚生长周期的缓慢。
1: 珊瑚生长非常慢的，像冰珊瑚这样物种一年也就长1厘米，对吧？它如果那你去破坏，可不是一年我是破坏1厘米啊，我是整块整块的敲下来，那对这个区域的生态系统破坏是非常大的。
0: 郑新庆说，他和团队常年在海底种珊瑚，但今年这批珊瑚苗的培育资金来源有些特殊，他们来自一起案件被告人缴纳的6万元生态修复金。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关于珊瑚石修复金的案件。案件中的违法者是厦门市一家制冷设备公司的老板王某。案件审结后，记者也见到了王某，听他讲述了这段往事。
2: 我当时觉得可能事情没那么严重吧，我知道是可能是有一点违法，但我觉得可能最多就给我处罚一下，罚罚钱而已。
0: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厦门市的一条普通街道旁，王某经营着一家水产制冷设备店。从2014年起，他就在这里卖制冰机、制氧机、过滤器等设备。除此之外，店里还搭售一种叫做活石的白色碎块。
2: 主要它的作用就是净化水质，它这一个净化水质的效果会比普通的活性炭、火山石等其他的材料都好。那我这边就是搭配这个进行售卖，那这个可以提高我这个卖这些我过滤设备的价格，一斤大概售价在1.5到2块之间。那如果是用于高端造景的话，这个价格可能翻3到5倍不等。
0: 王某口中的活石，在水族圈里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过滤沙。但无论是哪个名字，都回避了一个事实：这些白花花的碎块其实是珊瑚死亡后留下的骨架，因其天然的多孔结构，水质净化效果十分显著，这让它成为了水族市场上的抢手货。
2: 它比较稳定，可以用个3-5年都不用换了，所以它这个在高端市场是比较有市场的。就是有一些个人用户主要是用于造景，它因为它本身它这个天然的材料，那它这个看起来这个观赏性也比较强，那同时它又兼备这个过滤的这个效果也比较好，所以就很多高端的造景需要，就是需要这些。
0: 王某看准了这个卖点，搭售生意从2016年起慢慢做大，渐渐的，他说自己不满足于门店客流，开始开拓网络市场。而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表妹小梅。
3: 因为他生意还蛮好的，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忙不过来，他就想说让我去帮忙，然后给我开一些工资嘛。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完小孩，2009年开始我也有开始运营一些网店，然后有相关的经验，我就想说如果可以帮我哥管理网上的店铺，这样在家就可以做，也不会耽误我平时照顾自己的小孩，然后也可以赚一些奶粉钱来补贴家用嘛。
0: 表妹小梅回忆，她带表哥打理的线上店铺一开张就订单不断，然而几年后情况不一样了。
3: 当时我就发现我卖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变高了，我就想说应该是随着市场价格波动也是很正常的，我哥就让我们把网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

0: 格也调高一点。
1: 然而，价格上涨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市场因素，而是有着一个更深刻的背景。2021年2月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石珊瑚目所有门类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2021年2月份，石珊瑚所有目的物种均被国家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我们国家2021年2月之后是不允许买卖的，它对于我们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石珊瑚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那么石珊瑚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珊瑚大家族的一员。珊瑚是海生无脊椎动物，是深海中鲜活的生灵，整体分为硬珊瑚与软珊瑚两大类别。其中硬珊瑚能分泌坚硬钙质骨骼，老去后软体消融，骨骼层层积淀；新生珊瑚又依附旧骨接续生长，在与海藻、贝壳交结相融，慢慢堆叠绵延成壮阔的珊瑚礁。它既是珊瑚大家族里构筑礁盘的核心类群，也是海底生态秘境的主要缔造者。
3: 我们说珊瑚礁生态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立体空间结构的一个生态系统，其实各有很多的海洋生物，像一些鱼类啊，像一些小型的这种敌生物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具有庇护功能的一个场所，它可以提供这些生物庇护的功能。但是与此同时呢，很多生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去索饵，去获取食物，所以它具有很强的，我们说就是庇护所的功能，还有很强的索饵的功能，是很好的一个庇护所跟索饵场。
1: 珊瑚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这个称号不仅形容它的美丽，更用来表明它在海洋系统中极高的生产力。保护珊瑚，保护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种，而是一套精密运转的海洋生态系统。
3: 其实我们通常说的珊瑚啊，往往都是藻礁珊瑚。它因为我们知道珊瑚礁它在全球的面积啊，海里面只占0.2%，但是呢，它却支撑了25%的这么高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所以它生物多样性很高，它功能也很强大。就它大约提供的，就是说直接间接可以提供大约全球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1: 珊瑚礁除了关乎全球数亿人口的口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能吸收70%到90%的海浪冲击力，有效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
3: 以前我们说，就是一个岛礁啊，没有珊瑚礁，都在热带的话，就像一个山头没有树木一样，它对这种稳定性造成较大的破坏。但这个结构被破坏了，我们的海岸、我们的岛礁就很容易受到侵蚀。那侵蚀完以后，原来侵蚀完以后，我们的海洋国土可能就会面积就会收缩嘛。
1: 水族店内暗藏玄机，不起眼活石竟是保护物种。
0: 珊瑚活体是保护动物，这个我认可，但是我进货的时候它就是实体了。
1: 政策收紧，他却看到商机，从海底到鱼缸，非法产业链浮出水面。
2: 他是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被列为这个国家的保护对象的。
1: 七吨珊瑚石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与侥幸？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国家将石珊瑚列为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是出于对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迫切需要。这也意味着石珊瑚的活体与死体不再是可随意交易的普通水族摆件，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严禁非法买卖的管控物种。本案中，王某贩卖的所谓活石，本质就是带有生物活性的石珊瑚的骨骼，按理说王某应该就此收手，但他却没有。
1: 2021年2月之前，王某的珊瑚石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可政策一变，风向也跟着变了，市场反应来得很迅速，进货渠道骤然收

0: 紧，商品价格更是节节攀升。
1: 大概在2021年之前吧，这个东西还是很好买的，很多地方我都拿货也都很随意，价格也比较低，可能就一块到一块五吧。那到2021年之后，那这个很多卖家都不做了，那导致我这边货源很紧张，价格也翻了三五倍都有，一斤可能就5-6块钱。
0: 货源收紧，价格飙升，卖家退局，这三重信号都在发出同一个警告，这门生意得收手了。但王某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
1: 这个珊瑚活体是保护动物，这个我认可，但是我进货的时候它就是实体了，就是它的实体，因为我卖的实体，我觉得实体应该不算是保护动物。
0: 王某的说法是，法律保护的是活体，而他卖的是遗骸，二者不一样。但所谓遗骸，就真的丧失了功能可以买卖吗？
2: 整体的活石它在运输过程中，它是一个无水运输的过程嘛，无水运输过程很多生物会死亡，它的活石的功能一定受到削弱。那当运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经过简单的清洗换在这种海水里面去的时候，它微生物它的迅速恢复它的功能，大概经过2周到1个月，它的功能就基本的完全恢复了。
0: 其实珊瑚石从海底被采下来之后，它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终结，放到海水环境里很快就会重新活跃起来，继续发挥净化水质的作用，这就是许多人把它称为活石的原因。据郑新庆介绍，如果珊瑚礁是一栋大楼的话，珊瑚石可以比喻为大楼的地基。
2: 你想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珊瑚是长在珊瑚礁上面的，就死亡的礁石上面去的，你把礁石都采光了，我珊瑚哪有附着空间呢，对吧？而且对环境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保护是要一体化保护。
0: 珊瑚石不是普通石头，而是一个充满微生物的生态系统。王某所说卖的是死体这个说法，在科学和法律面前显然是不成立的。
3: 他是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被列为这个国家的保护对象的，为什么呢？这里头呢有几个要点。第一是2021年2月之后，他就发现了，首先之前能够境外有人员可以给他供货的已经告诉他，那么他的证是不能向中国销售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对他停止供货，这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他自己在网络上也有检索查询石珊瑚是否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有意识到2021年2月以后这个石珊瑚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国家明令禁止买卖，但王某独出的却是商机，他认为别人退出了，市场出现了空白，正是扩大销售的好时机。接下来他进行了规避监管的第一步，让表妹更改网店商品名称。
4: 我哥就让我用过滤沙过滤石这个名称来上架这些产品，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按我哥的说法，我们把网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也调高一点。
0: 就这样，王某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遗骸嵌入普通商品交易中，借此躲避监管。表妹小梅说，她只负责网店的客服工作，接单、聊天、促成交易，而打包发货等工作是表哥店里的店员阿发在负责。
1: 老板不在的时候也负责看店，然后帮忙收一些货款，再转交给老板，然后让我负责对这些珊瑚石，对这些珊瑚石进行打包，然后称重，还有发货。量小的时候就直接发快递嘛，然后量大的时候就叫物流公司进行配送。
0: 办案人员查证，整个过程中收款账户、进货渠道，所有关键因素都掌握在王某手中。小梅和阿发只是按照他的指令各司其职，每一个包裹的寄出都意味着一部分石珊瑚遗骸从海洋流向了陆地，但一条完整的交易链远不止这么简单。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曾因断货频繁联系多个海南、广东等地的新卖家求购珊瑚石。
5: 我们 我们能够比较清晰的发现，被告人王某他经常有在

0: 表示说要求购多少多少吨的一个珊瑚石，同时也在抱怨说现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情况下买一个好的珊瑚石确实是太难了，然后他在最希望说卖家能够提供给他好品质更好的珊瑚石。
1: 通过梳理证据，法官总结出了王某和卖家的交易方式，他们采取的是线上付钱线下送货的合作模式，卖家通过海运陆运结合的方式将珊瑚石直接寄到王某店铺，双方全程没有接触。
0: 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能够看到按这个货物的这种接收和发送的链条是衔接的非常紧密的，就本案的被告人王某他会通过微信联系卖家，然后提出自己的一个需求，卖家在收到他的定金以及这个定位之后，通过物流的方式将这个珊瑚石直接运送到这个制冷设备公司的门口。通常被告人王某在接收到这个珊瑚石之后2到3天内会将尾款全部支付给这个卖家。
1: 货到后，店员阿发负责收货，由于购买的数量多，王某说自己将店铺旁边的一间铺面也租了下来，专门存放珊瑚石。这些都是王某的订货单和收货记录，可以看到他的每次进货量几乎都是按吨计算的。直到2024年，浙江街旁的水产制冷设备店进入公安机关视线，一个清晨侦查人员推开了店门，仓库里装的都是珊瑚石，所有货物过磅称重后共计6943.248千克，接近7吨。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珊瑚石均为刺胞动物门珊瑚虫纲石珊瑚目中的物种，系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事实清晰，很快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经检察机关审理，认为店员阿发和表妹小梅二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决定不予起诉。
0: 法院认为说梅他实际上没有比较强的一个故意，或者说他更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进行的一个贩卖，最后提起的是认为说是不起诉的决定。
1: 而王某作为实际经营者，被检察机关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 最后经过审理认定，这个王某那么积极缴纳生态修复金，且这个部分赃物被追缴，可酌情从轻处理。综合以上的量刑情节，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适用缓刑，同时并处罚金。
1: 一年只长1厘米，修复需以10年计。
3: 它可能不是1年2年能实现的，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司法联手科研，60000元生态修复金化身海底的珊瑚苗。
4: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援引了生态技术调查官的这么一项制度。
1: 从法庭到研究所，生态修复金助力珊瑚保护。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案件虽已审理审结，但后续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远未画上句号。办案过程中，法官发现涉案这批珊瑚残体因年代久远、数量庞大，已无法逐一查清具体源头与捕捞海域。但如此大批量的石珊瑚遗骸流入王某商铺，足以反映出某些海域珊瑚资源已遭受了破坏。受损的海洋生态该如何补救？生态损害又该怎样修复呢？依托相关制度机制，法院也找到了破解难题的可行路径。
1: 被损害的海洋生态该如何修复？这个问题把整起案件与我们在片头看到的那批珊瑚苗联系在了一起。王某交付的60000元生态修复金该如何使用？在实践中是需要仔细考量的。
4: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为了更加科学规范的这个修复生态环境，所以说我们援引了生态技术调查官的这么一项制度。那这项制度呢，是福建省高院在2023年出台的一项制度，援引相关的这种科研机构或者高校院所的一些专家力量，作为一个外脑智力，来帮我们提供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
1: 经过多方调研，同安法院将目光投向了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法院将60000元交由他们用于生态修复。

0: 这家位于厦门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是我国最早从事珊瑚礁研究的机构之一，拥有全国首个规模化珊瑚礁人工繁育实验室，每年大量珊瑚苗在这里培育成熟，被送往东山海域种植。专业的科研力量让生态修复有了科学支撑，但珊瑚生长周期漫长，修复起来并不容易。
1: 长得慢的话，大概一年，像冰珊瑚一年也就长1到2厘米这样子，所以它速度非常慢。它把这个地方破坏完以后，又要恢复这个地方的一个珊瑚礁生态系统，它可能不是一两年能实现的，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一年只长1-2厘米，恢复以10年、20年计。自然恢复漫长，增强保护意识就更加重要。为此，同安法院与研究所进一步合作，共建了云上珊瑚园项目，让公众通过网络直播可以24小时观看珊瑚培育的全过程。
2: 我们以审理石珊瑚案件为契机，联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检察机关，构建起司法审判加科研修复加法治教育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保护机制，实现办案一件修复一片守护一方的良好海洋生态效果。
0: 蔚蓝深处珊瑚正在生长，从厦门的法庭到东山的礁石，从实验室的培育馆到海底的辽阔水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蓝色家园，而这正是法治与科学携手献给未来最好的答案。
3: 那么我们呢，创新修复方式，探索海洋生态修复的多元路径，在福建高院的指导下，我们运用生态技术调查官确定适宜的生态修复方式，运用增量、减量、变量三量法，也就是构建了一个直接修复和替代修复并存的这种修复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有益探索。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您好，侯老师。我们其实注意到今天这个案例其实真正传递出来就是案件的这种宣判，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生态修复的一个起点。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石珊瑚就已经被正式的纳入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这个动物，是不允许被采挖和买卖的。而且在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其实对于珊瑚的保护也是再次的升级的。所以您跟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珊瑚的保护这么重要，它关乎生态安全的哪些方面？
5: 这珊瑚有多重要，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数据去来说明。一个数据是珊瑚礁实际上只占海床面积的0.2%，但它却养活了25%的海洋生物。可以说一旦珊瑚礁消失，海洋生命大厦都会受之影响。第二个数据就是珊瑚礁实际上能削减70%到90%的海浪冲击力。所以一道山是健康的珊瑚礁，就是一个海上风浪的一个守护长城。第三个数据就是全球有超10亿人的蛋白质来源依赖珊瑚礁渔业，也就是说守护珊瑚礁就是守护海边渔民的生命线。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国早就将所有的石珊瑚都列为二级保护动物。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明确规定禁止采掘和破坏珊瑚礁。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际上也是为生态珊瑚礁物种颁布了一道免死金牌。
4: 侯老师，您看哈，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护珊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推进全球的合作。所以，如何我们通过国内的法治实践与国际的条约的这种衔接，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全球海洋的生物的多样性？
5: 要实现二者的衔接，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754条就提供了一个通道。第754条明确规定，除了我国法律明确保留条款以外，那么涉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都采取优先适用。那么这个条文的规定就意味着保护海洋无国界，它将具体的体现在裁判文书里面的责任担当，体现在生态修复基金里面埋藏的希望。
6: 中国诗词。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命脉，珊瑚礁虽静默无言，却维系着海洋生态平衡，守护着海岸线安全，更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未来。保护海洋既是法治的责任，更是文明的自觉。愿我们以敬畏之心善待每一片海域，每一个生灵，用点滴行动汇聚守护力量，让碧海永续，万物共荣。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你知道吗？
1: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0: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君姐姐，君姐姐，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甄姐姐送东西，这是七祖母给甄姐姐的。这是我和七祖母一起做的点心，请甄姐姐尝尝。甄姐姐，我错了。

真娘，前些时日在李宅，七祖母知道你受了莫大的委屈，未能给你主持公道，是七祖母的错。如今的李家内忧外患，人心离散，七祖母想要留你，也是有心无力，无奈之极呀。莫方失窃一事，七祖母终究是有愧于你。真娘，往后你就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这些银两是七祖母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0: 加上范兄这石香钵，七烟古墨的分成已经够800两了。等这些钱收上来之后，你给阿姐送过去。
1: 是。东家，
0: 嗯，
1: 听说李家的甄姑娘已经在四宝街租下了一间铺子。
0: 他倒是很有志气啊，但这四宝街上租金可不便宜，他手里的银钱应该不多了。
1: 是啊，可见那甄姑娘破釜沉舟般的勇气，就是和那战场上的将士相比也是不遑多让。
0: 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最近很爱提甄姑娘的事情啊。
1: 哎，哪是我爱提呀，难道不是您想知道吗？
0: 等会儿，谁让你喝口茶了？也不给我倒一杯。
1: 最后一口。
0: 哼，臭小子。四宝街。
2: 胡会长，可是甄娘写的文书有误。还是因为我小李磨坊不符合文会的规定。您倒是说句话呀，若是都没有的话，你为何迟迟不给我批？
3: 若是别人向文会递交文书，

0: 便是为徽州末叶添砖加瓦，我自然是乐得成全。可甄姑娘，历朝历代从未有过一家姓开两家磨坊的先例，这李磨还在，你若想另立门户绝无可能啊。
1: 胡会长，我虽然姓李，可是我们八方早就被除族了，这可是有白纸黑字的除族文书，这于法理上我早就不是李家人了。他李磨开他的李磨，那我开我的小李磨坊，我两者互不相干呀。
0: 可李磨毕竟是徽州磨业四大家之首，文会做事总要顾及李磨的颜面。甄姑娘若真心想开磨坊，那还需李磨点头应允，我这个会长才好通融，不是？

0: 这不是李默吗？
1: 这不是李默吗？
0: 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这不是李默吗 我们家的房子，结果现在你们又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里子，一个姓，没有办法开两家磨坊。哎，这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哎，这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啊？
1: 我不跟你在这儿强词夺理，耍嘴皮子。今日我也把话言明。李真，小令李旁之，做梦。
0: 如果你再一意孤行，别怪我再请祖师玄奇，请我们的祖师爷来明辨是非。
2: 还邀请祖师玄奇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一除族之人，我根本不怕什么祖师玄奇。我且就放下一句话：无论你李景东、你们李默点不点头、答不答应，这个小李磨坊，我开定。

0: 哎呀，甄姑娘，你想让本官出面，让文慧认可小李磨坊？
1: 嗯，
0: 口气不小啊。还不是因为到磨坊一事，你才对李家耿耿于怀，所以呢，就要见这个小李磨坊，好跟李家打打擂台，对不对？
1: 严大人，我创建这小李磨坊，我确实想出我胸中这口恶气。
0: 嗯，
1: 但是民女也不是心胸狭隘之人。
0: 嗯，
1: 其实早在复原七烟古墓的时候，我便有一腔愿景，我想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咱们徽州墨业添砖加瓦，所以还请大人能够给我这次机会。
0: 给你个机会，可是我这个墨务官呐，监管的是选送供墨，是为朝廷效力，可不是为你这一介小女子去实现什么胸中抱负啊。
1: 大人，此话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我复原出千古墨不也是在为您分忧吗？以前可以，现在可以，将来呢一定也可以的。
0: 哎呀，好大的气魄呀。啊，可是你这气魄再大，对本官无用。本官看的是结果，你没有李家的协助，你没有李八爷的支持，你拿什么去跟李默、去跟陈默打擂台呀？怎么实现你的胸中抱负啊？啊，没想清楚吧？行了，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跟我说啊。
1: 都给我滚，都滚，都滚，骗子，你们一群骗子。
0: 闺女，闺女，闺女，闺女，不可动气，不可动气。

0: 气，动了气会使病情加重的啊！
1: 爹爹，他们哪个是真心为我看病的呀？哎，
0: 不可说这样话啊！放心，爹爹给你找遍天下的名医，一定把你的病治好。
2: 你回去休息，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听爹爹。
3: 侄娘，你怎么闷闷不乐的？还在想那严小姐吗？
4: 嗯，我今日回来的时候问了家那黄大夫，他告诉我严小姐这病多年未愈。你说这十多年来，她得过得多心酸啊！
3: 是啊，侄娘，可惜我们不是大夫，我们帮不了她什么忙。
4: 花儿，你记不记小的时候，我每次出去玩都弄得一身伤回来，结果我爹爹为了我翻遍林墨所有的典籍，最后做出了一款胭脂药墨。
3: 哎，我想起来了，平日里你对那胭脂墨爱不释手，我受伤了才肯给我用那么一点点，是不是那个？
4: 嗯，就是。我爹当时说，这个胭脂墨只是他的初步尝试，他想做的药墨是可以医治疮症、治愈顽疾的九珍宝墨。
3: 若真有此墨，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治好严小姐，是吗？
4: 我正是这么想的。这今日严大人在严府问我，说我的小李磨坊要靠什么立足，卖什么样的墨。我想了想，虽然我可以复原这七烟古墨，但是比起陈墨还有李墨他们相传的宝墨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可若是有另辟蹊径，将我爹爹说的这款九珍宝墨做出来，一，我可以治愈像严小姐这样的病患；二，我可以避开风头，以药墨起家。最最重要的一点，若是我真的将这宝墨做出来，治好了严小姐，那你说这严大人还不得对咱们小李磨坊松了口？
3: 哎，是啊，那侄娘，我们说干就干吧。
4: 哎呀，哪有这么着急？这只是我初步的计划，得慢慢来。
3: 但我觉得你这个计划特别好。
5: 李家磨坊怎么样了？
6: 哦，陈姑娘，这两日她日子也不好过，听说八爷不同意她开小李磨坊，一气之下离开了歙县，去了婺源。
5: 我问的是李墨，不是小李墨。
6: 那陈姑娘不也是李家的人呢？她的上头还有个李墨，文会顾及李家的面子，不认可小李磨坊，迟迟没有批准文书，想必这个时候也正为此事焦头烂额呢。
5: 这样，你拿出100两陪我去一趟小李磨坊。
6: 啊，东家，您真的要投小李磨坊呀？
5: 怎么了？100两对于我而言不算什么，多投一份稳妥也未尝不可呀。走。
7: 齐东家，这银子我不能收。
5: 嫌少？
7: 不是数目问题，是时机问题。
5: 时机？
7: 嗯。
5: 你现在要自己开磨坊，正是缺钱的时候。况且有我在的话，也许王慧不会更加的为难你。为何说时机不对？
7: 正是因为缺钱，所以才更要谨慎。不瞒你说，我开这小李磨就是为了不再受制于人。所以你今日给了我这么多银子，又不说分成比例，也不说这磨坊未来的规划，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啊十分的惶恐。
5: 郑姑娘，你现在是缺钱的时候，而我这是雪中送炭，怎么到甄姑娘嘴里成了我这饿虎扑食、趁人之危了啊？
7: 哎呀，总之这银子我万万舍不得。
5: 甄姑娘就当真直接拒绝了我？
7: 今日拒绝，可日后谁也说不准呢。齐东家，我对我的小李墨是有信心的，我不光要靠自己的力量将这磨坊开起来，我更要日后光明正大的跟李墨竞争，甚至有朝一日我要超越李墨。待到那时，我再请齐东家 来我的小李墨，我

0: 们二人坐下来细细聊，如何？
1: 那要是待到那时，我没了兴趣了。
0: 我既然决定要开着小李墨，那一定不会让齐东家失望的。
1: 好，小齐，收钱。
2: 恭喜阿弟慧眼识人，这七烟古墨押中了宝，才刚起步便已收益颇丰。
3: 谢谢阿姐，这些啊也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2: 真是暴殄天物。
4: 我一介连姓名都不配拥有的罪人，何谈什么讲究啊？
2: 这李墨的分红比预想的还要好，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依我看，该继续追加，长远的合作下去。
3: 阿姐，张部呢，还是由你保管。不过我希望阿姐给我留30%分红的银子，我有用处。
2: 你又看上了什么其他的生意？
3: 我想留着这些银子，投给小李墨。
2: 这话怎么说啊？
3: 原本呢，我也是想将这些银子分散的投给几家大的磨坊。不过前日，李真和我说了一句话，他想用小李墨竞争大李墨，甚至有朝一日这小李墨能够打赢大李墨。哇，
2: 这好大的野心啊！
3: 是啊，不仅野心大，胃口也很大。不过前日和他聊起入股的事情，他居然没有接受。看来这李真做人做事颇有自己的章程。
2: 听你这么说，我倒是想会会这位甄姑娘了。
5: 三上三中三下，当为棋手，棋为九真也。这三下应当就是地夫子跟白仙皮这类地圣之类的药材。没错，应当是这些。这三中怕不是朱阳海货的内府？可这三上到底是什么呀？你干什么？
6: 来呀，把李真请出去。
2: 我看你们谁敢！李景东，你到底想做什么？
6: 李真，你既然决定自立门户，那么李家也绝不让你占半分便宜。从今天开始，李家磨坊我收回来了。
7: 景东叔，这里本来就是李家废弃的磨坊，是七祖母许给甄娘用的，要收回去也得是七祖母来跟甄娘说才是。
8: 对，当家的，咱还是跟老夫人说一声吧。
6: 我做什么事用你来教我吗？王花，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李墨的东家，我也奉劝你最好分得清远近。怎么着，不搬是吗？来，你们几个帮帮他。
9: 动手。
2: 哎，你干什么？哎，干什么？这是我的药材，别动。你们干嘛？这不能动。
10: 给我。
6: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他的药材还给他们。

0: 你们几个看好了，我们李家的东西都带回李牧。好，我可以搬走，但是这里有很多的用具是我爷爷给我做的，还有一些是我哥跟我娘他们花钱给我攒的，你们可以让我走，但是我们家的东西。 你们也休想带走一分一毫。
1: 好，你的东西李家不稀罕，搬吧。

0: 你这几日不是在磨坊做磨，就是自己闷在屋里，饭也顾不上吃。家里啊，常常就我一个人，做了一点菜，怎么吃都吃不惯。
1: 娘，是我不好。
0: 傻丫头，跟娘道什么歉啊？娘从小看着你长大，虽然你一句话都不说。 但是你心里想什么，娘都知道。你是想着尽快把墨做出来，好证明给你爷爷看，是不是？但是凡事啊都要讲个章法，你这么憋着，身体也吃不消啊。留着力气，好好吃饭。 才能一步一步的把墨做出来。娘说的这些，你要听话，听到没？来吧，跟娘说说，我们小李磨坊的甄长士，到底想做一块什么样的墨呀？
1: 娘，你还记得？ 爹给我做的那块胭脂墨吗？
0: 嗯，
1: 我要做的，就是像那样的一种药墨，叫做九珍宝墨。爹曾经也研究过，不过这块墨。

0: 经失传了近百年，只有在墨迹上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记载。什么三上三中三下，还有几样材料，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娘，你说这古人也真是的，既然决定写书，要将墨法墨方传给后人，为何不能用白话写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淹没了多少好墨？
1: 哎，你别说，这个什么三上三中三下，这些神叨叨的话呀，你爹当年还真跟我念叨过一阵儿呢。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啊，娘，那我爹当时有跟你说这三上是怎么解的吗？嗯，
1: 现在想起问你娘来了。你呀，你早跟我说，娘一早就拿给你了。等着。来，
0: 谢谢娘。
1: 你爹呀，有随手就记的习惯，所以当年他只要一有灵感，他就把他的想法记到我这个小账本上。你爹去世之后，这本账本我也没舍得扔。不过这上面有好多东西记得都是断断续续的，嗯，有头没尾的，未必有你想找的，你就先看看吧。

0: 这种就是我爹失智就这个保姆的记录。
1: 真的啊？
0: 原来当年我爹也是用发酵来保存药效的。娘，
2: 这法子我也想到了，太好了。
0: 三上血炼失常，没错，这就是三上。
1: 哎呀，你这孩子哭什么呀？应该高兴才是。
0: 这三上就是长在高处的药材。血炼失常，这第三个药材是月老草。月老草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味药材。
1: 哎呀，你管它什么草，那长在高处的肯定不过就是山里的东西呗。你爹当年经常去钻哪一片山林，你娘还是知道的。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啊。真娘，收拾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娘带你进山去。
0: 嗯。

0: 怎么样，这娘？感觉这个也不是。娘，这笔记上大部分草药都对上了，唯独那月老草是怎么都找不着。这月老草啊，我是真没听说过。你爹也真是的，也不写清楚点儿，弄得咱们俩跟无头苍蝇一样，一点头绪都没有。没事儿，娘，大不了我们把这里长得像草药的全都采回去，一一对比呗。 办法总比困难多，走。
1: 这丫头啊，劲儿劲儿又上来了，走，娘家陪你找找。

0: 说让你小心着点吧，这还是把脚给伤了，疼不疼啊？来，给你上点药。我跟你说啊，这个草啊，对伤口最有效了，而且不会留疤的。
1: 记得你爹当年不小心钻了猎户的陷阱，
0: 我就是用这个给他上的药。

0: 我爹当年是钻到哪个猎户的陷阱里啦？
1: 明知故问。
0: 哎，我真不知道，我只记得小的时候我爹跟我说过。

0: 哦，
1: 哎呀，想一想啊，我跟你爹最初的相遇就在这片大山里。
0: 你跟我爹是在这里相遇的？
1: 嗯，当年啊，你娘设了打猎的陷阱，隔了一日我就兴冲冲的去瞧，结果你猜我瞧着什么了？
0: 你爹就可怜巴巴的困在陷阱里面，
1: 然后我就把他给捞了出来，带他回家，给他吃了顿饱饭，就把他送下山了。结果隔了三日，他又以寻松的由头又进山了。你看你爹平时吃墨的时候挺聪明的吧？可他一进了山，笨得很，五回得有三回落到我设的陷阱里，然后就眼巴巴地等着我去捞他。
2: 然后你就眼巴巴的上套了，就眼巴巴的跟着他回了李家，生下了我跟我哥，对吧？
1: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当年啊，族老们是不同意你爹和我们山越后人结亲的。
0: 啊，那当时是谁保住了我跟我哥的小命啊？
1: 还能有谁啊？这个家里谁说话最算呢？
0: 七祖母。
1: 就是你七祖母跟族老们说，这个跟山越后人结亲的南迁宗族，往往更容易在徽州扎稳脚跟，兴宗望族。他就是这样说服了那些族老们，我便从一线嫁入了李家，这才有了你和你哥。所以呀，小李磨坊以后成就了，别忘了你七祖母的恩情。
0: 知道了，知道了。七祖母也辛苦了，不容易。我爷爷辛苦了，不容易。但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我娘了。这出走以后，你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娘，我开着小李磨坊，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过这样辛苦日子了。
1: 哼，算你还有点良心。真娘，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你就好好的把小李磨坊做好，做你喜欢的事啊。
3: 嗯，哎，娘娘，你看你这草药是真是厉害，你看我现在都不疼了。
1: 哎，你别蹦啊。哎呀，你坐下坐下坐下，不疼了吧？
3: 不疼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草叫做赤凤锦草，当年我用它给你爹上药的时候，还是他寻了这个草的名字告诉我的。
0: 赤凤锦草，这名字还挺好听。
1: 嗯。

0: 赤凤锦草，这是鱼子纹。 这是水波金星，哎，这个好，这是螺纹，最易发墨。
1: 何为刮夫狐狸？苏轼有云：“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刮夫而狐狸，今生而欲得。”
0: 刮夫狐狸就是形容艳实表面，如同瓜皮一样细腻光滑。
2: 嗯，你说你吧，做墨不成，没想到你学业还行。
0: 当初我把你带到婺源来，是对的。
1: 爷爷，
0: 您不是因为真娘要开小李磨坊，生气才来的婺源啊？
1: 哎，你看看这行吗？
3: 哪里？
0: 这儿。
1: 快来吃烙荤了。
0: 可以。
1: 好。
0: 吃了荤，爷爷。

0: 这儿做了爷爷最爱吃的竹笋排骨，你也多吃点。
1: 哎，秋啊，我刚刚又收到娘的信。真的吗？哎呀，我好想娘和真娘啊！哎，正良，那信上说了什么？你快念念。
2: 正良，秋娥，家中一切平安，你们不必记挂。真娘已经把小李磨坊安置妥当，最近又忙着研制九珍宝墨。据她说，药墨制法与别的墨都不相同。好在真娘一向聪慧、坚韧、不懈尝试，已经想到好办法了。爷爷最近身体如何？
3: 还在生真娘的气吗？你要多劝劝爷爷，不要把他的气话放在心上。真娘心里最记挂的人就是爷爷了，唯盼你们一切顺遂，早日归来。
4: 爷爷，
3: 真娘说要做九珍宝墨。
4: 这是你爹最想制成的墨。对，娘说的是九珍宝墨。我立刻给娘回信。爷爷，您可有什么话要带上的？水果今天做的这个特别可口。<笑>
1: 谢谢爷爷。
4: 先吃多换。
1: 不着急，
4: 行。<笑><笑>

0: 娘，哎，娘，你快看看。
1: 哎，你别说，这还真有一股药味儿啊。嗯，这闻着让人感觉很舒服啊。哎，真娘，那这就做好了吗？
0: 这药末离成末还有一步呢，得试试它的药效，最后再做调整。
1: 那这要怎么试啊？

0: 这个药墨呀，本官在京中之时是见过一些的。
1: 哦，
0: 像你的这一块墨，能将药性墨性兼顾周全的，倒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呀。
1: 严大人过誉了。
0: 只是药墨在墨业里从来就不算是大宗，所以你想靠此墨说服本官去文会要文书，火候上还是差一些。
1: 严大人此言差矣，此乃九珍宝墨，古书有载，曾经治愈了无数顽疾。不过严大人，我此次前来确实是有一事相求，是跟您有关的。我想用此墨治好严小姐脸上的疮疾。
0: 好你个李真呐，说来说去心思都动到我女儿身上了。
1: 不是不是。
0: 什么不是？明明是想拿我的女儿当活招牌，打响你小李墨的名号。行了，拿着你东西走吧。
1: 严大人，我这严小姐多年受困于脸上的疮疾，

0: 平常大夫所用的外敷、内服之法，之所以久治不愈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药引。可恰恰我的九珍宝墨，以墨为药引，直击病灶，并可以凉血润肤，不留疤痕。
1: 是，说到底，这九珍宝墨也只是个传闻，毕竟没有人真的见过它的药效如何。那你有什么把握能治好我的女儿
0: 啊？以前大人若问我有多少把握，我不敢妄言。只是这九珍宝墨的配伍，我前后已经调试了无数次，并且已经送到了各大医馆去试用了。目前来说，已经有数十人就是因为用了我的墨，将久治不愈的疮症全都治好了。您看，我都记录在册的。
1: 不行，我不能让我女儿去冒这个风险。恕本官不送。送客。
0: 请。严大人爱女心切，真娘明白，那真娘先不打扰了。这册子里面写的都是真的，您无事的时候可以翻开看看，里面的人和名字您也可以去打听。告辞了，严大人。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福锦墨，
2: 小李磨坊正式开业。
3: 真是可笑啊！一个女人竟然开启了磨坊，真是把我们徽墨人的脸丢尽。
4: 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我才不信它能复原出来。
5: 三哥，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呢？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你为何不去阻拦？我们就该派人去把它店给砸了才是。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甄姑娘，我们严大人有一封信给你。
1: 哦，
2: 药末治疗之事，或可一试，但此时之药，守在香兰应允，能否劝勉小女允诺，结交于甄姑娘？
0: 甄姑娘意下如何？
1: 劳烦带路。
0: 姑娘请。
3: 严小姐，
1: 我用花瓣作为点缀，纵然患处还未好，但也显得十分的美丽。香兰，小姐，您看。
3: 何？你是如何想到这个巧方的？
1: 我听闻啊，古时皇帝的一个妃子，有一天脸颊不小心撞上了水晶屏风，结果落下了一块不小的伤痕。
3: 可谁知这皇上看到以后，会觉得伤痕更显妃子的美貌，于是宫中的女子便纷纷的效仿，用朱砂还有胭脂往脸颊上抹上，做出伤痕或者是血迹的样子，别有一番风情。
1: 之后这人们呀便称其为邪红。我看严小姐今日这个就胜似那邪红妆。
4: 我就说我家小姐的容貌天下无双呢，对吧小姐？
3: 莫要取笑我。小满说的没错，严小姐，你莫要妄自菲薄，你很美的。

0: 你们来徽州以后，是不是还没好好的逛逛呀？
1: 没有。
0: 若是今日没事的话，我带你们出去逛逛。
1: 真的？好，那走。好。

0: 今日是我来到徽州后最开心的一天。就连之前在京城也从未如此畅快过。李振，谢谢你。
1: 若是严小姐喜欢，下次我再带你四处转转。
0: 有谁是真的想一辈子戴着面纱过活呢？
2: 我近日听闻你在京城的时候也曾积极的求医问诊，为何来到徽州以后就不想治了呢？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严大人你爹爹着想吧？
0: 你想说什么？
2: 你怕你的病成为他的负担，也怕你爹被有心之人哄骗，你更怕有的人一旦拿住了你的病，便是拿出了严大人的软肋。与其让他操劳操心，不如就干脆不治，对吗？
0: 李振，你和那些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之人确实不一样，我喜欢。我这病治不好了，所以我只想爹爹能心无旁骛，好生做官，能早日重获圣恩，回返京城。
2: 你的这些话跟尹大人说过吗？
0: 说了有什么用啊？但凡有一丝的机会能治愈，我爹爹都不会放过的。说了，徒生伤悲，不如不说。
2: 严小姐，本来这一次我是想让你回心转意的，可刚刚听闻你说的这些，我认为你的病症不是我这块墨就可以治好的。
0: 果然，你也这么觉得呀？
2: 这天下最难治的是这里，若是心意不好，万事徒劳，你跟关心你的人依旧会相互折磨，这才是死局。

0: 兰儿，爹给你找了那么多大夫，治了那么多次，可是也不见效果。越是这样，爹心里就越急。我怕有一天呢，我不在这个世上了，就没有人对你像我这样守着你，护着你。
1: 这天下最难治的是这里，若是心意不好，万事徒劳，你跟关心你的人依旧会相互折磨，这才是死局。
2: 小马，告诉爹爹，明日请甄姑娘入府吧。

小姐，今日是疗程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来看看面疮是否痊愈了。准备好了吗？等一下。

0: 袁大人，不然还是您来为严小姐摘下果布吧。
1: 闺女，
2: 嗯，
1: 不怕啊。这娘还是你来吧，
0: 严大人还是您来吧。
1: 不不，你来。
0: 不不不，您来吧。
1: 你来，
0: 您来。

0: 闺女，你把脸抬起来，我看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真的谢过了。
1: 这姑娘，本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哎呀，
0: 严大人，您不必客气，这是我应当做的。
1: 你的这块九珍宝墨的疗效，真的是了得呀！啊。

0: 真娘，多谢。
1: 嗯，不哭了，
0: 再哭，再哭都不漂亮了。
1: 不哭了，
2: 多谢。

0: 锦福，这是咱们真娘做的药末，你看看，可比你当年做的更好了。
1: 爹，因为药末一事，娘带我进山了，跟我说了好多当年你们两个的事情。我原本以为您只是一心至末，嘴很笨，不会说些什么情情爱爱的话，可没想到您早已把情深意重四个字早就说给娘听喽。
0: 这孩子啊，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我告诉你，你爹这个人最不会说话，他要是真懂得谈情说爱，你娘还能日日埋怨他吗？
1: 娘，您可知道真娘要寻的那株月老草是什么？
0: 谁知道那月老草是什么东西？娘问了你好几次，你就是不肯跟我说。
1: 这就是我要寻的那株月老草。
0: 这不就是我给你爹上药的时候用的赤凤锦草吗？
1: 是啊，我爹明明知道它叫做赤凤锦草，可依然在笔记里称它为月老草。因为这株小小的草药便是见证娘跟爹爹相见的月老。

你看看，你现在想说都没机会说了吧？谁说没机会说的？娘，爹没有说完的，真娘替他说，爹没有做完的，真娘替他继续做。从此以后，小李磨坊便是咱们小家的希望。我要努力做好我想做的磨，我要靠我的能力养活咱们的小家。 让咱们小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哎呀，锦福啊，你看看你这闺女啊，嘴多甜呢，你真应该好好学学。娘，以前这块墨在李家祖上叫做九珍宝墨，可真娘不回主家，所以也不必。 再叫原名引起误会。您之前跟我说过，爹爹以前说想以娘的名字命名做出一块墨，虽然爹爹如今不在了，但是真娘做的墨就跟爹爹做的墨一样。真娘为此墨取名为福锦墨，以此来纪念爹爹和娘之间的感情。

0: 陈姑娘，看怎么样？
1: 再往右边一点点。
0: 再往右边点。
1: 对对对。
2: 哎，陈姑娘，这里是不是一样齐啊？
1: 不行，这得再高一点。
0: 再高一点。好嘞。怎么样？
1: 这个花得再往上点。
0: 再往上点。
1: 对对对。哎，华儿。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哎，
1: 先进先进。
0: 这样、
2: 啊。你说
1: 了。对，你们先挂。华儿，你说你大老远的一个人搬过来，这多重啊！哎，那你先放这儿，我先看看啊。哎呀，我这小李磨坊不是马上要开了吗？啊，我还说晚些给你去送请柬呢，你就来了，
3: 真好真好。哎呀，真好，真娘。你说我要是有一天能跟你一样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那该有多好。
4: 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花儿，我这店里正好缺伙计，你要不要过来给我帮忙？
3: 你又异想天开，有我爹跟我大哥在，我踏进这个门都难。
5: 我今天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
3: 什么呀？
5: 忙是忙不上，但是呢东西却是要给你备足的。你看，这个是玛瑙籽做的算盘，虽然比不上黄花梨金贵，但是好在经久耐用，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账册也是我专门找人定做的，比外面市面上卖的好用。哦，还有这个是我专门托我娘从东阁县买的阁胶，这几日小李磨坊开张，你辛苦得很，一定要记得保重身体，因为只有身体健健康康的，事情才能顺顺利利的。还有这个木箱也是，你平时拿它来放银钱啊、账册啊。哎，还有这个锁，你看看。
3: 华儿，谢谢你。
5: 你要是跟我客气的话，我可就生气了。
1: 我才不跟你客气呢，这些我都收下了。若是以后哪个坏了，我还得找你这个女财神。
5: 真长是发话呀，华儿不敢不从。
3: 太好了，真娘。
1: 哎，华儿，我带你逛逛。哎，放下放下啊，这边
3: 好，
1: 都是我自己弄的。
0: 这是，
4: 真娘曾经说过，带小李磨坊筹备得当，必定会亲自上门与七东家商议，请您入股我小李磨坊。

0: 500两，这数目可……
1: 七大东家莫急，让我来给你好好算一下这笔账。如今小李磨坊有药磨上百挺，尚未做得，便已定出半数。若是按照3两银子为定价，药磨还没有卖出，这成本便已经收回。况且，小李磨坊开业当日，我已经邀请到严大人到场，有他在，当日再定出百挺药磨不在话下。若是你不放心，大可以去问问这城中其他的钱庄，以我这条件，想必也没有人会拒绝的。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我们聊一聊分利。
0: 陈姑娘，这契书呢，我先收着。但如果你想拿那500两，得先见一个人才行。
2: 夫人，甄姑娘到了。
3: 甄姑娘，请。甄姑娘，请坐。甄姑娘，可知我是谁？
1: 翠翘小筑的王大姑，徽州谁人不知？
2: 年纪轻轻，开磨坊，当掌柜。甄姑娘，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1: 王大姑请我来，是为了七东家入股小李磨坊一事吧？
2: 姑娘快人快语，性子爽利，有一事我想请教。这女子经商荆棘满地，原本依附李磨安静做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可姑娘为何自开磨坊，偏偏选择一条如此艰难之路？
1: 王大姑经商威名，响彻九州，曾几何时，应当同甄娘一样，也做过同样的选择。甄娘斗胆一问，那王大姑可曾后悔过当时的选择？
2: 姑娘果然敏捷，喝茶喝茶。
3: 夫人，茶商们都到了，请您过去见茶。
2: 正巧甄姑娘在，不如今日就由你来帮我选茶吧。
1: 甄娘不懂茶道，岂敢帮王大姑定夺此事？
2: 无妨，顺着你的心意便可。
1: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4: 谢了。
5: 哎，王大姑来了。
6: 哎，王大姑，
7: 王大姑好，
8: 王大姑好。
2: 今日由这位甄姑娘来替我选茶。
7: 啊，好。
1: 这是哪位的茶？
7: 好，此乃西湖龙井，茶叶色泽黄绿油亮，香气浓郁，文人雅士待客之首选。
9: 这是洞庭水月茶，又名下煞人香，色泽啊银绿相间，泡开后啊芳香四溢啊。
10: 君山银针，这是一款黄茶，是内呈橙黄色，雅号的。
1: 可以了，可以了，我已经知道了。有劳。
9: 哎，姑娘，姑娘，这是来自我们云南的普茶，与贡品同源呐。
1: 普茶
9: 啊，
1: 好茶。老伯。您这茶较之其他的茶稍微粗糙一些，这是什么茶呀？
9: 回姑娘的话，这是我们猴坑的野茶。
7: 野茶拿过来。
1: 猴坑，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宁国府太平县吧？
9: 正是。姑娘，我们这茶虽然是野茶，看起来平平无奇，泡开后兰香浓郁，滋味甘醇，

0: 你尝尝，好喝得很呐、啊。
1: 这就是你选出的好茶。
2: 没错，就是这款。
1: 今日有那么多款好茶可选，你为何偏偏选了这平平无奇的野茶？
2: 真娘只懂制墨，可今日王大姑让我鉴茶，说到底无非是想考验一下我的眼光与见识，不是吗？
1: 那你说说你为何选了这款野茶？
2: 做生意以利为先，那自然是赚钱最重要了，所以我认为今日这五款茶好与坏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这猴坑野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什么优势？
3: 它产自猴坑，而且这猴坑就在黄山北路，紧邻徽州，又是里长亲自送过来的，从源头采买余力更多。就如同那些墨商想来买徽墨就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徽州是一样的道理。
2: 我想这茶跟墨都是一样的，未经雕琢之前入木平凡，一经雕琢不同凡响。而且这里长告诉我，这茶叶有一股兰花香的味道，若是将其压制成兰花状，那品相定是胜过现在百倍，利润自然不用多说了。
1: 甄姑娘好见识，小李磨坊那500两银子，我这就让人送到府上。
2: 多谢王大姑。
4: 阿姐，怎么样？
1: 这甄姑娘我很喜欢，500两银子我已经带你送上了。我找你来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4: 嗯？
1: 你让我找的高坤，我已经帮你查到了，如今就在金龙山的许家村。这个高坤却是赵深的心腹，抓住他定能扳倒赵深和田家。

0: 严大人，严大人，哎呀，
1: 陈亮，恭喜恭喜啊！
2: 多谢严大人，
3: 见过严大人，
4: 严大人，
5: 气色不错。哎呀，
3: 多谢夸奖啊！
6: 严大人，
2: 想我没啊？
6: 上次七烟古墨大成，严大人到场，那叫有始有终。如今只是个小磨坊开业，便能请到严大人亲驾，这真娘这面子，着实不小嘛！
5: 客气了，客气了。
2: 严大人，既然您今日都来了，不知可否为我这小李磨坊留一墨宝，以传后世啊？
5: 真娘啊，实不相瞒，本官呐，正有此意。
2: 陈娘，你这阵势闹得这么大，磨的现货又没有多少，万一来的人多，你磨着又供不上，可怎么办呢？
7: 娘，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怎么样？福锦墨。
1: 李真姑娘，
2: 范大官人，
1: 七九啊，自己来不了，非要我替他来恭贺真姑娘。
2: 多谢。
1: 就冲着严大人亲为福锦墨题字，就算现货还没有齐，我范某也愿意先定上100帖，为咱们小李墨轩添一添喜气。小李姑娘，意下如何？
2: 真娘自是愿意的，若是范大官人愿意先取现货40挺，余下的60挺，我愿意让你3成，可好？
1: 好，

0: 好气魄，既然甄姑娘愿意让价，那我再多追50天。
1: 既然范大官人都发话了，我再定50锭。
2: 多谢多谢，
3: 这价50锭。哎呦，
2: 谢谢大家，谢谢诸位。
4: 甄姑娘，这时辰已到，咱们开业吧。

0: 陈娘，
1: 嗯，
0: 今日墨轩开业，宾客众多，娘看你忙得厉害，便没把这贺礼给你看。
2: 这是什么？
0: 你自己打开看看。
1: 这砚质地细腻，配合药墨使用效果最佳。这谁给的？

0: 做成了，你做成，你就做成，做出来了。
1: 三哥，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呢？你说说，我们费了那么大劲儿，三拦四阻的，这个李真还是把他那个小李磨坊开成了。不光如此，他还制出了什么药墨。我听说今日开业，莫武官和他女儿都亲自去给他盛药，这成何体统啊！三哥，我问你呢，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你为何不去阻拦？我们就该派人去把他店给砸了才是。
0: 砸人家的店？凭什么砸人家的店？人家是用你的松了还是用你的胶了？啊？你把老磨坊收回来，那是咱家的，名正言顺。小李磨坊，你凭什么呀？房子是人家自己的，伙计是自己的，人家亲爷爷人家都没用。砸人家的店，我是见行八十的强盗吗？我
1: 三哥，你喝了多少酒啊？你这你还帮着他说话了？不，这是什么呀？就是那块药墨。

0: 这里真胆子也太大了，他还敢送墨来挑衅。谁说让他送的了？这块墨，墨是人墨是我花三倍的价钱从墨上那里买来的，我就要看看。
1: 他李真是不是真的能复原九针药墨？哎，无缘，你魔怔了吧？无缘，无缘，真是无缘。
0: 你真的是魔怔了，不就是一块药墨吗？算什么能耐呀？算什么能耐？ 告诉你算什么能耐？我李景东做了一辈子的墨，这块墨我做不出来。做什么能？走，走，我一个人待会儿。走，
1: 三哥。 我今天还是要把花放在这儿。你们如今是姑息他，那就是养虎为患。他前日能耍威风，把秦姐送家里来，假以时日，小李必定吞了大礼。什么家庙、祠堂、磨坊，通通改名不换姓，到时候李家才是徽州古往今来最大的笑话了。

0: 真是可笑啊，一个女人竟然开启了磨坊，
1: 真是把我们灰墨人的脸丢尽。
2: 对，他还推那什么药墨九针什么那个做招牌，听旁人说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我才不信他能复原出来。肯定是弄虚作假的东西。哎，这要不我找人买上几块，就说用坏了身子，保准能搞垮他的小李磨坊。
3: 不过一介小磨坊，何须费这样的心思？近些日子，严大人因为李真治好严小姐痼疾一事，对他颇有关照。你现在过去，只怕会惹祸上身。
0: 我让旁人去。
4: 老爷，京中有信来。
0: 哦，

0: 这对我们田家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啊！
1: 老爷，什么喜事啊？
0: 我给咱们家姑娘在京城说了一门极好的亲事。当真？嗯。哎呦，我还为华儿的婚事发愁呢，这下好了。哪家公子啊？
2: 是京城徐大人家的外孙。据我所知啊，这个徐大人。
3: 对他这个唯一的女儿十分偏爱。徐大人，如果咱们田家能够搭上这么亲事，那咱们在京城就有靠山了。以后啊，对咱们田墨会大有好处，咱们田墨才能够飞黄腾达。
4: 哇，那往后我出去喝酒，岂不是所有人都要看我的脸色？想想便痛快。
3: 爹，徐大人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显赫人家，真的愿与我们这样的商贾人家结亲吗？
1: 你这是什么丧气话？咱们家哪里差了？
3: 自古以来官商有别，其中的沟壑深如天堑，你不懂，便闭嘴。
1: 老爷，昌儿说的有理。

0: 那样的人家怎么会看得上咱们啊？
1: 不是他们能不能瞧上我们，是我们能不能瞧上他们。据说啊，这个孩子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所以啊迟迟未定婚约，因此我们田家才有机会搭上这门亲事。
0: 老爷，烧坏了脑子，那可是个痴儿啊。
1: 我想问题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话也说回来了，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毛病，那这种好事儿他也落不到我们田家人的头上了。
2: 哎呀，不行，
3: 我不嫁。
2: 当初你已经将我做了一回物件，今时今日你还要重蹈覆辙，那我做第二回吗？
1: 什么混账话，这一次跟那一次他是一回事吗？你知道我为这门亲事我花了多少银子，我费了多少心思，为了咱们田家的荣辱，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老爷，你先别发火，这件事咱们能不能从长计议啊？
1: 什么从长计议，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这事儿不用再计议了，我说定他就定了。张二，正儿，你们两个在家好好看住你妹妹，别让她到处乱跑。你在家就好好待着，别胡思乱想。等京城来了消息，咱们说走就走，说嫁就嫁。
0: 老爷，您
4: 东家回来了，他人呢？
5: 在里面。
4: 东家，您受伤了，我去拿金疮药。
5: 哎哎哎，胭脂末涂它就行。这个高坤很是狡猾，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给抓住，现在关起来了。
6: 对了，东家，小李墨轩开张您没去，知恩姑娘现在应该就在小李墨轩，没几步路，要不咱去瞧一瞧。
5: 不必了，正事要紧。

0: 齐东家登门拜访，有何要事啊？
1: 何大人，齐某叨扰，这些还请何大人过目。

0: 你给本官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何大人，您刚来到徽州，有些情况还不够了解。赵深、赵县令，多年以来收受贿赂，以权谋私，鱼肉乡邻，桩桩件件，全在这里，还请大人明察决断。
0: 七东家还是要谨慎行事啊！办案讲究的是证据，人证物证俱全。如果光凭这几本账册的话，恐怕会有造假的嫌疑啊。
2: 何大人身居此位，有所顾虑，属实是正常。
1: 但请大人放心，除了这些罪证以外，帮着赵深办事的亲信，我们也一并抓了。什么？
0: 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
1: 七舅，你此举实属僭越呀！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带走！
2: 怎么回事？
1: 走！
3: 老爷！
1: 走！
3: 老爷！
4: 这桩桩件件，
3: 哪一桩
5: 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
6: 皇儿，
4: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6: 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1: 你为啥要害我？
7: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你还有田家父子一个人都逃不掉。
1: 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啊，铁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况且，按理说，明要告官，或是在放告日上诉状，或是敲响鸣冤，这两者你皆为有之。铁九，你这实属不把官家的规矩放在眼里啊！
1: 何大人。 赵深为涉县的县令，这二者皆要经过他之手。届时如若是打草惊蛇，销毁了证据，那真相永无大白之日啊！此外，您有所不知，我们是奉了七帅之命来徽州裁判军资，戚某此举也是为民除害，而且据戚某所知，何大人向来是公正廉明。

0: 一向不与那些朝廷度仲、同流合污，不是吗？何大人，<笑>那是自然啊。本官也没有想到，七东家有这样的一档身份啊。那是本官一时失察，有些怠慢了。放心，这个案子，本官定将细细调查，给七东家、给七帅一个交代。
1: 大人，
2: 这家账房，谁是管事的？是我。你？不是，大人，他是田家大小姐，我是田家墨轩的账房啊，许承德。
1: 你又何事？账房在哪儿啊？
2: 就在后院。
3: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1: 你们两个去里边把所有的账本给我收出来！
4: 不，这事不是啊！
1: 不是，我家触犯了哪条律法？不知勾结贪官赵申强占民宅，暗中与钱庄勾结放贷牟利，这些事情，田小姐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何大人已经下令，将田家父子三人捉拿归案，至于账房先生和账本，一同带回衙门收押。今天我看这家店就可以关了吧？
4: 待何大人查清案情之后再说。带走！哎，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爹，
1: 你动。
0: 爹，爹，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闺女，家里的事情你都看到了，田家完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爹爹和你的两个哥哥了。
3: 少废话，带走。
0: 怎么回事？
3: 走，
4: 老爷，
3: 爹，走，
4: 老爷，
3: 快点，陈小军。哎，
0: 娘。怎么回事
5: 啊？阿杰，
6: 他田家父子被衙役给带走了。我等这一天，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7: 知道知道，看你高兴了。来，
6: 阿杰，多谢阿杰最近对细雪的包容。今日以茶代酒，我敬阿杰一杯。哎，果然好茶。
7: 每次同你喝茶，都觉得浪费了我的好茶。
6: 高兴，高兴啊！
7: 田家父子已被官府带走，如今已是困兽之斗，你这也算是大仇得报了。阿杰也替你高兴，这日后也该安心办点正事了吧？
6: 是，但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怕他田家留有后手啊！
0: 儿怎么办呀？你得想想办法呀！你爹跟你哥出了事儿，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8: 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你爹和哥哥呀！他们不能出事啊！他们出事，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啊！
0: 这些年我在账房帮忙，田家的账簿比比分明，而且都是经我手的，与那赵生并无半分的关系。
8: 你忘了你爹怎么跟你说的吗？啊！你做的那些账，只能糊弄糊弄傻子。你以为靠你这些账，咱们田家就能拿到回墨的榜首啊？
0: 娘，您此话何意？
8: 你忘了当初骆家怎么倒台的？骆家倒台以后，骆家的东西怎么被送到赵大人府上？还有这些年，这官银怎么能顺理成章的到他的口袋里啊？啊，这桩桩件件，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

咱得救你爹和哥哥，如果他们要真回不来，娘这不知道怎么活了。华儿，救救他们吧，你爹和哥哥不能有事啊，你晓得吗？啊，救救他们啊！哎呀，

0: 行李啊！走，给小姐收拾行李。
1: 真娘，真娘，出事了！怎么了，娘？
0: 我刚才去肉铺张那买肉，听说田家出事了，田家磨坊被封了，还有田欢父子也一起被带到衙门去了。
1: 娘，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刚才绕到田家墨轩去看了，的确门口被贴上了封条，还有，听说也带走了一位账房先生，
1: 还带走了谁？华儿呢？他没事吧？
0: 应该不是华儿，听说是一位老伯，姓许的。
2: 娘，你帮我看一下墨轩，我去找一下华儿啊。真娘，你慢点啊！华儿呢？人家小姐呢？
3: 你可来了，我们家小姐要嫁给京城中徐大人家的少外孙了，你快去劝劝我们家小姐吧。
0: 还在里面吗？
2: 在里面。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真娘，我要上京去了。
5: 上京？你真的要嫁给那徐大人家的傻外孙了吗？嗯，
4: 不行，你不能这么毁了自己。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三年前，我们家踩着骆家起事，一步步做大。三年后。 我们家犯了事，墨轩被抄，爹和哥哥们都要被治罪。我想，这或许就是田家的报应吧。
5: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便是报应，也不该报在你的身上。我也是田家人，田家出了事，我又能有什么好下场？真娘，从小我就羡慕你，小的时候，你就是个被全家人宠着的大小姐。
1: 后来，即便是家中败落，
5: 你爷爷、你大哥、你娘亲，都仍一心一意的对你。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您独立，就能做得到。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也都能抗争到底。
1: 华儿，你也一定可以的。
5: 你放心，有我在，谁也不能逼你去京城。真娘，这次上京，我不是被逼的。
1: 是我心甘情愿，华儿，你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5: 就算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啊！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我们或许便没机会再相见了，往后。

0: 愿你事事顺遂，永远不要像我一样向人低头。
1: 华儿，快走了。
0: 华儿。

0: 赵深，赵大人，齐某来送你一程。
1: 齐东将，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为啥要害我？
0: 我害了你？赵大人，要说害，就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怪就只能怪这些年你跟田家父子走得太近。赵大人，去南京好好候斋，你还有田家父子

0: 小姐，小姐，哎呀，爹呀！你们来京城还适应吧？适应，适应，谢谢夫人。喂，晨晨，
1: 小野还是挺活泼的。哎呦呦，
2: 姐儿，
0: 小心小心。
2: 娘，
0: 姐儿，听话。嗯。
2: 这一桌子大肉大荤的，你们可得多吃点儿。谢谢夫人。华儿，咱们能和胡家结亲，是三辈子求来的福气。夫人和大人对我们这么好，少爷也一表人才。等你嫁过来之后，对待夫婿也要加倍的体贴，知道吗？嗯，夫人。
3: 华儿可是个好孩子啊！我瞧着他和少爷缘分还挺深的。瞧着，确实是个好孩子。是，多
2: 谢夫人夸赞。就安心住下吧。哎呦，来，谢谢夫人，谢谢大人，
4: 谢谢。华儿，见信佳，上次匆匆一别，还恍若昨日。不知你在京中是否安好？高门深院，礼数森严，行事切记小心。但若有人欺负你，也不要委曲求全，万事总有办法。愿你一切顺利。
3: 哎，你慢点跑，别再摔着。慢点跑，慢点跑。 快起来，快起来，没事吧？没事吧？别坐地上，地上凉。
0: 你磕坏吧？疼，疼。不疼了，不疼了，不疼了。

0: 鼓，我要鼓，鼓。
1: 你别动了，我去拿。
0: 鼓。
1: 给。
0: 鼓。吃，好吃。
1: 慢点吃，别噎着。慢点吃。吃也不错，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慢点吃，慢点吃。喂，坐吧。可知我为何喊你过来？
2: 还请夫人赐教。
1: 你与启儿相处，我都看在眼里。我自问，身为亲生母亲，也无法做到不嫌弃一个痴儿。能隐忍至此者，要么心机深重，别有企图，要么纯真无邪。你是哪一种？
2: 我愿意照顾少爷终身，自然是有所图的。我家中爹爹和两位兄长因为贿赂县令，如今已经下了狱，我上京是为了救他们。
1: 你倒是实诚，你家中将你嫁给一个痴儿，你心中难道不怨？
2: 这等事怕是圣人遇上，心中也多少会有些怨言吧。可父母的生养之恩，我不能不报。
1: 愚孝，
2: 夫人身为母亲，一番爱子之心，自然是希望找到可以拿捏的、愿意照顾少爷终身的人。像我这样的，最是合适不过了。
1: 我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但没能如愿。待你嫁给启儿，换我一声娘，与我女儿也无甚差别了。
2: 多谢夫人。多谢你娘。
1: 来。

0: 爹，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也不着急？
1: 急什么？一脸败相，没用的东西。
0: 我能不急吗？赵大人都倒台了，咱们家怎么办啊？难不成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2: 咱田家的命还得看京中那位大人。
3: 胡夫人，我来向您辞行。这是胡夫人从徐大人处请来的信，有了这封信，父兄应该就可以脱困了。

0: 谢谢夫人，救田家于水火。
1: 好，日后你留在胡府，要好好的照顾夫婿，好生的伺候夫人，不要让夫人生气，知道吗？夫人，我就把华儿托付给您了，放心。
0: 荣华如此乖巧，我日后定会把她当成亲生闺女般疼爱。哦，谢谢夫人。
2: 娘，我送您回去更衣吧。哎，

0: 小姐，饭菜上了好些时候了，都快凉了，小姐还是先吃点吧。
1: 我不饿，先撤了吧。
0: 小姐，这几封信你来回看了不知多少次，可要回信。

0: 何大人，田老爷好手段呀！本官已经接到京中徐大人的手书了。何大人，田家确实冤枉。
1: 冤枉？
0: 从你们田家查抄出来的账本，与莫商的进货单完全不符。你家分明是借莫业的生意。
2: 赃款洗白，虽然徐大人对此事已经有所关照，但铁证如山，本官岂能徇私枉法？何大人所言甚是，我们田家又怎会让何大人为难？不过大人，我们田家确实遭奸人蒙蔽，家父识字不全，信错账房许承德，将生意货款全权交托于他。 不曾想，此人居然勾结赵深，陷我田家于不义。既然犯了错，总要有人出面担责。我们田家绝不姑息，许承德，全凭大人发落。
0: 田大公子，打的一手好牌呀！哎呀，这罪是定了。 人也有了，你说，本官该怎么罚呢？
2: 大人思虑周全，我田家此次责无旁贷，一定做出表率，以儆效尤。既然犯错，就要认罚。5000两赃款，您一并罚没。
0: 这本来就是赃款。

0: 那是礼仪所应当。大人，所言极是。此外，我田家再拿出1000两化验，用于回州府衙，监督墨业各行规范经营，还墨业风清气正。此事还要多劳，何大人，还大人关圣京谕啊，是吧，大人？田大公子，如此京谕谋算，屈才了。大人说笑。田老爷，本官为回州知府一任，希望你们田家以后。 能好自为之，
1: 一定。

0: 家呀，这么多年的积蓄说没就没了。
1: 爹，危险之际只有断臂求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田焕安，你等有何要讲？
0: 知府大人，小人一时糊涂，错用他人。赵深是一个无耻之徒，许承德看着老实，竟然也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他们两人私下里暗中勾结做假账的事情，小人一点也不知道。
3: 老爷，您
4: 大人，
3: 大人，
4: 许伯，你是看着我们兄妹三人长大的，我田家一直无比信任你，你的儿子孙子都在我田末做事，我家尊你是长辈，待你的家人就如待自家人一般亲的。
3: 你怎能陷我田家于如此不仁不义之地啊？
2: 许承德，你勾结赵森做假账一事，你可认罪？
3: 大人，小人我小人认罪，认罪。
0: 大人，我身为田末主事，自知有罪，我自愿请辞田末主事，自罚，从此永不进入徽州末业。
2: 好。田焕安即自罚退出徽州末业，本官宣判罪人许承德流放北地，田家退还赃款5000两，田家父子三人无罪释放退堂。
5: 何大人，季某有一事不知，他田家父子勾结赵深贪赃枉法，为何能被无罪释放？
6: 季总长，人证物证指向的都是赵森贪赃枉法，他的账房管家许承德已经认罪，是他勾结的赵森，田家并不知情啊。
5: 何大人，这等说辞您信了？
2: 启东家，断案判刑要的是证据，纵然可能有
6: 各种说辞，但最后定罪还是要看证据嘛。
5: 何大人这般判案恐怕难以服众，身为地方父母官，理应为民请命，公正廉明。
2: 我刚才说过，本官断案只看证据，而且向来如此。
5: 何大人，这案子当真翻不了。
2: 启东家自行琢磨吧。本官奉劝，别给七帅添麻烦。
6: 有劳何大人。
7: 皇帝陛下敕谕徽州府末业伤民，今朕欲广求天下名墨，以为朝廷专用。凡所供之墨，经朝廷鉴定为上品者，必有重赏。以激励墨行继续精进技艺。朕知天下文人墨客众多，或有珍藏之名墨，或有独

0: 门之技艺，望诸卿体恤朕意，踊跃献墨，共襄文理之盛举，万世流芳。此玉嘉靖42年吾皇
1: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诸位，皇恩浩荡啊！此次贡墨竞选开启，墨家有宝墨皆可献出，凡入围者都可以在四宝街告示栏上公示。大家都知道，咱们徽州墨业的贡墨权早已旁落他处多年了，此次机遇再不可错过。咱们这回能不能夺回贡墨权，全靠诸位了。
2: 卖女求荣，无耻之尤。
3: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徐大人乃当朝首辅，此事已涉及到了朝堂，徐大人要保田家，你若是一再相逼，那就是公开与徐大人叫板。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要是与徐大人作对，你让将军如何自处？

0: 我再提醒你一句，田家现在已经洗脱了罪名，也重新获得了参选供墨的资格。要是让田家摘得了供墨权，那徽墨的订单便会纷纷地转向田家，你在李墨的分红必定大受影响。阿弟，你要知道，你跟将军的半年之期将近，要真走到了那一步，你在墨业上的布局就彻底的砸了。你还是现在想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1: 阿姐说的对，刚刚是我太冲动了，眼下当务之急是供墨。
0: 那你有何打算？
1: 徐大人虽然能够插手官场一事，但是不见得能够左右得了供墨的竞选。他田家攀上徐大人，无非就是想找到更大的靠山，只要是靠山就得用银两供着，那我就想办法把他供墨生财之路给断了。到那个时候，日子久了，钱没了，这徐大人自然就不会帮助他们田家。我要想办法拿下公墨，一是能把这军资给办了，二是能把他田家的后路给断了。
0: 你能思虑到这儿，我就放心了。
2: 方才大人说恭喜，却不知李家有何喜事
3: 啊。老夫人，此次供墨竞选，这天地人皆立李家，这不是喜事是什么呀？
4: 严大人，供墨竞选李家还在筹划之中，尚未正式报名，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啊？
3: 没有误会，没有误会。这七烟古墨的复原呐，本官从头至尾参与其中，世墨会上我也是亲眼所见其光彩呀。所以七烟古墨作为李家的初选之墨，是由本官做主直选的。如此好墨必定榜上有名，至于正选嘛，
5: 严大人，小人近年来一直在苦心钻研改进云松墨，小人有信心以新云松墨参加供墨竞选。
3: 新云松墨
5: 是，
3: 想必是精进了不少啊。

0: 墨呢？
1: 还在精进中，相信不日即可大功告成。
2: 不日是几日啊？啊，不妥不妥不妥不妥，这公墨精血毕竟不是小事，若是拿了一块尚未完成的墨来报名，有些欠妥呀。老夫人，您看，您请看，这块墨大家都熟悉吧？这就是李真姑娘的福锦墨。实不相瞒呐，李真姑娘的这块福锦墨治好了本官小女痼疾。
3: 哦，
2: 这能治病救人的墨，拿下贡墨竞选，岂不是势在必得呀？
1: 可大人，这福锦墨虽好，却并非李家之墨。
3: 严大人，一片苦心，老身感激不尽。真娘所属的八房早已出足了，她现在是小李墨的当家，与李墨并无关系。
2: 嗯，李家的供墨案，八房出足风波，本官亦有所耳闻呐。可那是当年呐，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时过境迁了。我看李真姑娘最近和李家合作得很紧密，这是好事啊。倒不如借着供墨竞选，这小李大李合为一体，创造一段墨业佳话，何乐而不为呢？
4: 大人，李墨擅长松烟，过往选贡墨也都是呈松烟墨参选，贸然换墨，怕是您所说所想我都理解，不碍事，不碍事，不必拘泥于这些小节了。实不相瞒呢，我已经叫人去请了李真姑娘，待李真姑娘到来，我们当堂把此事敲定啊。
5: 还请严大人收回成命。
6: 严大人，民女李真多谢严大人赏识，只是这七言古墨与小李墨坊毫无关系，我之前也只是李家聘用的制墨师，而这块福锦墨我更是无意推其参选，我志不在贡墨，还望大人明鉴。
2: 李真姑娘此言何意啊？贡墨乃是制墨人毕生所求，你说你志不在此，好，你与本官讲讲你志在何处啊？
6: 我能办自己的小李墨坊，做自己喜欢的墨，养活一家人，便已心满意足，不敢奢求贡墨。
2: 李真姑娘，你的能为胆识本官是见识过的，你绝非志短之人，不必自谦了。
6: 真娘并非自谦，我们八房遭遇除族，我爹身死，全家流落到城门洞，至今皆是因为贡墨二字。我虽然爱墨，也将制墨当成一生志业，可贡墨我却再也不想沾惹。恳请严大人成全。
2: 李真，好一个百般推诿，好一个万般为难，难不成本官好心还办了坏事了？
6: 大人息怒。
2: 既然如此，本官也把话说得再直白些，于公于私，此次贡墨竞选必须由徽州拿下，由本官亲自呈上御前，你们李家不可推辞。诸位，好自为之吧。

0: 是李洪良，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李真，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共墨大权。
2: 果然是耸人，已经长到了枝丫，进入膏肓之期了。
3: 这天要亡我李家呀！
4: 为今之计，只能暂停信墨的研制。
5: 您是要放弃这次共墨吗？
6: 宋长起了宋问，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
7: 为什么要放弃呢？爹，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9: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0: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5: 是一个宝藏地方。
1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 无法不腌细，
3: 烟火气十足啊，
4: 好嫩好香啊。
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官家提前了顾墨竞选的时间，放养徽州，田家一脑门子官司，陈家除了世子墨并无其他新品，这下严大人着急了，才主动上门撮合我们和真娘。
1: 今日我们服了他的好意，总该找个日子登门亲自致歉才是。
2: 问题是如何致歉？拉上李真一块儿去吗？那是不是在那之前还要给八房风风光光办一个归宗仪式啊？
3: 说的没错，这严大人摆明是看不上我们家，认定我们李家无人，要选顾墨非得搭上那丫头，有眼无珠的阉人。依我看呀，他该来给六伯和三哥道歉才是。
4: 行了，这话传出去置我们李家于何地啊，今后这些话不许再说了，听到了吗？
3: 知道了，大嫂。
4: 说到底，严大人此举也是看中我们李家。
3: 看中李家便非要绑上八房吗？大嫂，你也觉得应该让真娘回来参选是不是？
4: 真娘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愿意。
3: 一个除了族的人，轮得到她说愿不愿意啊？
2: 大嫂，你的意思是如果真娘愿意，咱们就把她请回来呗，是这个意思吗？
1: 闭嘴！你在这发什么疯啊？啊！李家凋敝至此，若是还像昔日那样人才济济、家貌辈出，他严大人又何须说出今日这番话呀？
2: 爹，你的意思是，您也觉得我治不出新云宋墨是吗？你们都不信我是吗？这个家就没有一个人信我是吗？
1: 景都，你呀，
5: 爹，七婶，这几个月景东日日夜夜泡在磨坊里边，他恨不得把自己魂泼进了幸运宋墨里。媳妇儿觉得，如果拿景东的墨去竞选，肯定能拿到供墨权。
1: 站住！你给我坐下。

0: 怪我，都怪我。我跟金水争了一辈子，又比景东自小跟景琦、景福跟他们争。当年公墓案，景琦死了，景福死在外面，连祖坟都进不来。老爸除了族，干脆定尺明示，再不碰墨。我们爷儿俩都没人可争了，无人可争就相互折磨。景东，你呢？日日怨怼，四处出气啊。你媳妇呢？处处小心，护着你，捧着你，生怕你的腿啊再磕了，心再碎了。还有你的儿子，天天装神弄鬼的，因此不进磨坊半步啊。好好的一个人都活成什么样子？
1: 您说我？那您呢？您除了在磨坊监工生产，您制出一块新磨了吗？别说制磨了，就是给您女儿选女婿，您都选了一个混账东西，您还好意思说我养不教父之过？
2: 景东，你放肆了！
3: 快随我来。
4: 老夫人，六爷，磨坊这边出事了。
5: 老夫人，六爷，少管事带了一群磨工，准备去祠堂为甄姑娘请愿。

0: 少东家，你们要干什么？
1: 六爷，您来的正好。我等听闻主家正在决断甄姑娘回来同选贡墨之事，特来向主家请愿。
2: 六爷，之前墨方一事是我们错怪了甄姑娘，我们想当面向她致歉。
0: 是啊，六爷，甄姑娘复原的七言古墨在李家大卖，又有福锦墨深得严大人欢心。
3: 且这药墨也是由李家祖上承继下来的，由这两块墨去选贡墨顺理成章，甄姑娘回来，李墨定能重夺贡墨大权。
4: 六爷，
5: 请甄姑娘回来吧。
3: 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们六房吗？你们觉得我李景东无法参加贡墨竞选是吗？
6: 少官事，少东家，
3: 我绝无此意，我们都是为了李墨。
6: 景东，墨要对少官事无礼。
0: 爹，他是磨坊管事，却插手主家的家事，纠集这么多的工人，替李真请愿，这不是僭越，这是什么？我所说的是大家的心愿。
6: 我们是一心为主家着想的，哪个主家？八房吗？李真吗？
7: 六爷，您评评理，我们都是一片好心。

0: 田家官司缠身，陈家暂无钢鼎之末，今年可是我们李默最好的机会啊，请甄姑娘回来重夺共墨大权。
1: 重夺共墨大权。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李真，我李景东一样可以。

是我六房撑不起李家，是我儿管不好李默，是我李景和无能啊。

不自愿从总统出名。

0: 棉子从族谱上划掉，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
1: 从今天开始，忘了那个家吧，这才是我们的家，记住了吗？
0: 嗯，好。
1: 我看谁敢动一下，我今天就剐了谁。

0: 阿姐，找我来是为了公墨一事。
1: 李真已经拒绝了严大人供墨之邀，此事在徽州已闹得人尽皆知。这无论是大李墨还是小李墨，皆在你的合作计划之中。他若不参加供墨竞选，必然会影响军资采办，你该去好好劝劝他。

0: 这些年徽墨人才凋敝，贡墨权旁落他府数年，近一载徽墨新出的墨品，也就是七烟古墨和九珍宝墨，能叫得上来名字，而这两方墨皆出自李珍之手。所以他参贡的重要性你应该明白。
1: 哎呀，阿姐，我明白，不过这徽州的墨业一直是我在打理，阿姐放宽心便是。
0: 我不是不放心你，是军资采办，事关重大，我们深受七帅与将军大恩，自当担下军资重任，此事便不容有误。

0: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不知今日过后还能否欢乐依旧啊？
1: 怎么，
0: 有心事？哎，人家这最后一句写得更好，且急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陶翁的心境，常人实属难及。你看，今日外面天色大好，若是看不下去书的话，不如就遵照着陶翁所言啊，就着茶，吃着糕点，尽享今朝欢愉。
2: 你不用再铺垫了，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吧。
0: 我没想说什么。哦，小李磨坊装修完之后，一直没来看过，来看看你。
2: 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
0: 没有。
2: 也是，今日天色如此之好，待在屋里看书，岂不是辜负了景色？
0: 嗯。
2: 今日有空吗？
0: 有，
2: 带你去个地方。
0: 走。小心啊。
2: 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每次来到这儿，我心情就会好很多。
0: 东突先生情怀超然，而真娘你呢又言出必践，真让齐某佩服。
2: 齐东家谬赞了，这只是一个开头。要想实现东突先生的梦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好，那今日起就算我一份。
2: 我知道你今日就是专程来劝我参加供墨的。这些日子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供墨，可他们不知道，供墨对于我来说就是心里的一根刺。我每每想到供墨，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我弟爱的鞭子，我和我哥哥跪在礼站门口淋的那场雨，我娘背着我们在我弟的牌位前流下的眼泪，还有我爷爷那双被墨熏得黝黑却再也无法碰墨的双手。我不想卷入家族的争斗当中，我也不想成为供墨争斗下的棋子，我更不想再重复这些噩梦了。
0: 你知道今日为何未曾与你聊起供墨一事吗？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无关乎参不参加供墨的竞选。而今日又看到这片松林，我就更加确信，即便是没有供墨权，但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
2: 大明第一制墨师？
3: 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制墨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我相信你。
2: 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0: 哦，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
2: 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
0: 好好。
2: 若是他还在世的话，年纪应该跟你相仿。
0: 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

0: 七九，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共墨的人。但我也知道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苍穹去的，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你若是想撤出投给小李磨坊的钱，我绝无怨言。
1: 不，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所以投给小李磨坊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而真娘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0: 那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
1: 好啊，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了。
2: 好，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
1: 好。
3: 来来，柯老二，您这边请。
4: 见信家，初秋已至，你在监中可好？徽州一切如常，小李墨轩也已步入正轨，墨工和伙计也都招齐了，这一次还招到了一名女伙计，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了。花儿，今年中秋你会回徽州吗？若是能回来，我们定要好好见一面。
5: 娘。

0: 坐吧。终究是启儿没有福气，没等到与你大婚，就突发恶疾，撒手人寰。我今日来是想问问你，日后有何打算？
1: 娘，华儿虽未能正式成为您的儿媳，但您待华儿视如己出，又救田家于水火，华儿敏感忤内。若娘亲不弃，华儿愿常侍娘亲左右，晨昏定省，待少爷尽孝床前，以报大恩。
0: 起来吧，坐吧。华儿，日后你便唤我婶婶吧。
1: 是，婉婶婶，华儿自当铭记。
0: 只是你年纪尚轻，整日待在府中，难免无趣。这样吧，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一见清鹤仙人。仙人现在贵为帝师，你能跟着他，也能多见些世面。
2: 别着急，只要见了我一脚。
3: 哎，花来了，
4: 二姐，
5: 真娘。
4: 哎，
5: 嗨，怎么小李家磨坊现在是生意兴隆啊？
4: 坐，快坐。哎，来，坐。
5: 真娘，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
4: 嗯，
5: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来小李磨坊做工了，
4: 真的，
5: 真的。
4: 妻子不舍得，
5: 他不只舍得，还让我给你带了东西。他说这里面现酿的臭鳜鱼是咱们小真娘的心头爱，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
4: 还是妻祖母惦记我，不过这上面为何要放松枝呢？
5: 妻祖母说这是徽州的老传统，象征着万古长青。吉祥之意，所以我刚去松厂摘了些回来，才晚了些时间。咋了？咋了？
4: 鱼头，鱼头！
5: 哎呀，真娘，你吓死我了！我还有很多话要说，都说不出来了。
4: 好，好，好，好，我的错，小花儿，你说，你说，继续说。
5: 这些话是七祖母让我说与你的。
4: 嗯。
5: 小真娘啊，李家的贡墨

0: 李家自己选。这毕竟是李家要亲自迈过去的一道坎儿，跟小珍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德也好，失也好，都与小李珍无关。小珍娘啊，就好好经营好她这个小李磨坊。啊，还要祝贺你，做出了福锦墨，救他人于水火之中，才称得上风清气正四个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错。
1: 谢谢七祖母。

0: 你方才说这松枝是从哪儿取的？
1: 李家松厂啊，怎么了？
0: 跟我去一趟李家松厂。
1: 啊，去李家松厂干嘛？
0: 赵师傅。
2: 哎，
0: 你去李默通知一下六爷，就说李家松厂可能出现问题了。

0: 松温，果然是松温。这磨坊每半个月就会派人来检查松场，怎么会没提前发现松温呢？
1: 这松温蔓延的极快，又身在隐蔽之处，除非前期恰巧，将这松树的主干砍掉，才能看得见。可是如今，已经长到了枝丫，进入了高荒之期了。
0: 那这怎么办啊？
1: 这李磨，你松烟渐长，如今松温一发。 产量势必会减少，而李默这次供墨，恐怕也悬了。
2: 花，
3: 六爷爷，六爷爷，
2: 花啊！丫头，松树如何呀？

0: 老夫人，大少奶奶。
1: 六伯，真的，真的是宋文。六哥，现在割树保林还来得及吗？
2: 若是早个半月，兴许还能留上一片。如今病未四处蔓延，只能等树木自行修复。少做三年五载，多做恐怕要十年呢。
1: 少管事，磨坊现如今还存有多少松材，能满足我们手里的所有订单吗？
0: 回老夫人，刚好500方，若节省着用，或许够撑到2个月以后。

0: 为今之计，只能暂停信木的研制，
1: 把所有的松材集中起来，赶制一定出去的木偶，派人到外地去寻找新的松材，弥补后续的窟窿。
2: 娘，您是要放弃这次供墨吗？
3: 弟妹，我们李家力追求医，要想翻身只能指望供墨竞选了。
2: 是啊，娘。
0: 柳哥，供墨几年一次，这次不行，还可以下一次。但是这个松烟墨的货断了，那我们的墨商就流失了，他们就会到别家去了，那我们李家就真的难以为继了呀。自古先谈生死，再谈兴荣，我们李家大宗货单一直都是以松烟墨为主的，如果说家业的根基没了，那我们李家还有什么？

0: 锦东，该吃饭了。
1: 拿走，我不饿。
0: 你多少吃两口啊？
1: 我让你拿走。
0: 爹。

0: 少吃两口嘛，啊，不要辜负了婴儿的一片好心嘛。
1: 爹，公模竞选在即，我没有时间了。
0: 公模，咱不参加了。
1: 爹，你说什么呢？
0: 我说公模咱不参加了。
1: 为什么呀？
0: 宋长起了宋瘟。
1: 爹，宋长起了宋瘟，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啊，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呢？爹，爹，爹，不能不参加呀。爹，
2: 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们不能放弃呀。爹，
0: 你听爹说。
2: 爹，你听我说。还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说做男人就得拼，就得争，就是不能放弃。你还记得吗？你说凭什么八房做的我们六房就做不得？我听您的话，我小时候比景元、景福、景琦都努力都刻苦，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你儿子李景东比他们都强。
0: 你听爹说嘛。
2: 爹，八房出足了，现在不是我们六房证明自己最好的时机吗？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李景东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比那个黄毛丫头李真强，李家后继有人。爹，我不管你，反正我绝对不退。

0: 真娘，真娘，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娘，宋恩之事我左思右想，还得跟爷爷说一声。左右这婺源不远，我打算明天一早去接爷爷回来。
0: 明天一早你要去婺源？
1: 没错。爷爷，
0: 爹，
1: 您怎么回来了？
2: 你七祖母传来消息，宋恩紧急，不可耽搁，我现在就去理斋。
1: 您当心点啊。

0: 七嫂，
1: 老婆，你怎么回来了？
0: 宋文义是六哥，七嫂，你们有何打算？
2: 这宋文对我们李默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
3: 兴许这一次，共墨竞选与李默无缘呐。
0: 宋文一起，当前最好的法子就是退出这一轮竞选。
4: 你说退就退，你有什么资格给李家出主意？退出这种主意，亏你也说得出口。其实外人是无法与李默共荣辱的。今天咱们李家到了何种的田地，您比我清楚。如果放弃此次共墨竞选，那日后的徽州便我李默立足之地了。
3: 景东啊，你对李默的心思七婶明白，但现在松温当前，这松才对我们李默，
4: 松温之事尚未传开，即便是百年的松才，价格也尚能接受啊，我们及时采买便是了。
0: 咱们有心瞒住又能瞒多久？只要消息一传开，松家必然大涨，商家将松彩代价而沽，万一误了交货，反而是祸事。
4: 什么祸事会比当年更糟？李金水，说句不中听的，你们八房就是祸事的根源。
5: 景东，
4: 其实景东全权之心只为李默计较，可您一味地替这个李家的罪人说话。好，既然你们都想放弃，我李景东就自立门户，大家一拍两散，免得我在这儿碍了你们的眼。
6: 你这，
7: 你说什么？
6: 你再说一遍。

1: 弟妹，老婆，来，你们看看这个。这是黄山松林的分布图。没错，这是我从文会拿来的。这些年呢，他们又新探出来几片林子，松林又老又坚实的。你们看，
2: 六哥，啊，
0: 你想进山？
2: 啊，
0: 不行，我不同意。
2: 你说，景东他这么闹，你也跟他一起？

0: 靖东虽然有些执拗，可他有些话是对的。我们若是放弃了这次供墨竞选，日后这徽州恐怕就没有我们李默的立足之地了。刚才我去磨坊看了看账本，10年重税几乎掏空了我们李默的百年积蓄。 生意就这么一天不如一天，若是照这么势头下去，就算我们挨过了宋恩，又焉知还能撑到下次供墨竞选吗？弟妹，我们李默可能没有机会了，请允许我。
1: 进山寻松，
2: 李贝，
3: 大掌柜，我们下工了。哦，
1: 今日辛苦了，早点歇息吧。
3: 哎、
2: 好。
1: 今日打烊了，您明。
3: 丫头，连我也不招待了吗？
1: 六爷爷，您怎么来了？好啊，你这丫头果真把磨坊开起来了，不容易啊。嗯。
3: 六爷爷既然来了，那边坐下喝杯茶吧。我今天来啊，是有件事我想求你。您先坐吧。
1: 有什么事儿您说吧。宋恩当前，李默真公需要松材，我这两日呢，便要进山去寻松。六爷爷想请你回磨坊，代为掌事。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六爷爷给你赔不是了。
2: 哎，六爷爷，您这是做什么？
3: 我回李默只是帮忙代管，待您寻松回来，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默房的。
4: 戚东家有心了，帮着你六爷爷打理进山的事宜。
5: 是甄姑娘亲自登门请我接的人。
2: 我宣布，只要可以像戚东海一样达到80%的良品率，便可以升你阶，获得应有的功酬。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4: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5: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4: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扶强之路。

0: 我这两日呢，便要进山去寻松。六爷爷想请你回磨坊，代为掌事。
1: 我资历阅历尚浅，难以担当此任，您还是请回吧。你虽然年轻，但凭一己之力能开启自己的磨坊，
0: 就凭这个能力啊，六爷爷信得过你。
1: 六爷爷，不是您信不信得过我，而是如今，我信不得李家，信不得李默了。
0: 千古莫一世，是你们把我赶出李家的。如今李家遭难，你们又想请我回去帮忙，您说出来，难道不觉得讽刺吗？我知道，这些年你在主家、在磨坊，受了不少委屈。是这，六爷爷给你赔不是了啊？哇！
1: 哎，六爷爷，您这是做什么？我们就事论事，您若这样的话。
0: 那就折煞了。李默失去公墓权后，一蹶不振十数年。如今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参选顾默，又遇到了松恩，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磨坊这边必须要有一个能服众、能管事。 能信得过的人才能稳住局面，这样我才好放心的进山去寻松。否则，李家的百年基业将会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这不是作孽吗？我知道在你心里，对主家的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等我寻松回来，请甄丫头给六爷爷、给主家一个弥补的机会。 好不好啊？还有那些莫公们，自打你离开李默之后，他们都看明白了，那智母一道打心底认可你呀。你看，这是他们写的请愿书，都盼着你能回去呢。丫头，我这个糟老头子都这么求你了，帮帮六爷爷好不好？
1: 今日之事，我不能答应您，您请回吧。
0: 丫头。

0: 谢老夫人，我们家的存送仅够焦丹之用，实在是没有再多的了。不好意思啊，
1: 无妨，叨扰了，回吧，回吧。哎呀，留步吧，留步，潘掌柜。
0: 谢老夫人，对不住你了。
1: 懂，懂了，回吧。
2: 回去。对不住了，七老夫人，总裁真的没有。
3: 回家啊！没事，没事，
4: 回家。啊，就是，哎，就是这个咳嗽。哎呀，
3: 我就想自己去找找，找不到您，你知道我多担心啊！甄娘，甄娘，
4: 甄掌柜在后院呢。
3: 甄娘，
4: 甄娘出事了，甄娘。
3: 怎么了？
4: 七祖母到处求人买松不成，回家就病倒了。
3: 啊！

0: 切宗母，你怎么来了呀？扶我起来，快扶我起来！您慢点，哎呀，哎呀，哎呀，青，
1: 您躺着。哎呦，你怎么来了呀，真娘啊？听说您生病了。 来看看你，舒服了。哎呀，这丫头啊，不打紧，小病小痛，不是的。嗯，
0: 七祖母，嗯，我其实昨日在四宝街看见您了。
1: 什么都看到，这宋温虽然紧急，但是你也不能这般不顾自己的身子。买松的事情交给旁人去办就好了，您为何要自己亲自一家家的去求呢？嗯，宋温一起一松难求啊。你也知道，我们李家是以松淹没黎民。 你说咱们就让我们李家遇到了这样的事，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好在我前日和你爷爷还有你六爷爷商议过此事，松才一事，我们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所以真娘你就不要为这件事操心了。你现在应该。 全力以赴，把你的小李磨坊守护好，那才是头等大事。嗯，哎呦，来，让我看看。

0: 你瘦了，
1: 你肯定是开磨坊把你累着了，吃不好睡不好的，你就让祖母心疼了。
2: 你这样，你回去啊，让你娘给你弄些好吃的，好好的补补身子，把我们的小真娘还补得壮壮的，有力气。要是银两不够，七祖母可以给你的。怎么了？不哭啊，不哭！哎呦，哭什么？不哭！哎呦，
3: 够的。嗯，七祖母给我的银两，真娘花都花不完。
2: 七祖母，从你退婚的那年起，每年都悄悄的给你存了一些提起钱，这笔钱谁都不知道，就那个花儿，你都不能跟他说半个字，懂了吗？我的小真娘就是一棵小树苗，现在已经茁壮成长了。你现在无论做什么，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吧。七祖母的愿望就是，你干你喜欢的事情，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七祖母才能安歇。

嗯。

0: 您别在我磨坊前转悠了，不知道的以为您是来讨债的。
1: 真娘，
2: 您之前跟我说的事情真娘应下了，但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
1: 啊，
2: 我回李默只是帮忙代管，待您寻孙回来解决完孙文一事之后，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磨坊的。还有，我希望李默上下可以齐心协力共度眼前难关，若是被我发现这有人私底下干一些勾心斗角之事，那我定会按照磨坊的规矩严惩不贷，到时六爷爷莫怪我狠心才是。
1: 好，就依你的去办啊。那六爷爷就把磨坊和六房都拜托给你了啊。谢谢我的好孙女啊。
3: 那我
4: 姑娘可是为姻缘而烦恼。哎呀呀，贫道一卦便知天意，祝你早日觅得良人呐。
1: 正是、
4: 哎、姑娘。爷爷
1: 啊，
4: 您怎么来了？
1: 想我孙儿了呀？你生意怎么样啊？
4: 我今天还没有遇到有缘人。
1: 你不是神仙吗？你今天算没算过这个时日适合出门做生意吗？
4: 哎呀爷爷
1: 啊，
4: 别人取笑我就算了，您怎么也取笑我呀？我以前是年少不懂事，现在我这就是做点小生意，那我也得挣钱养活自己。
1: 行。

0: 那爷爷今天给你开个张，怎么样？
1: 真的？嗯，爷，您随便挑。
0: 这些东西啊，爷爷全要了。来，拿着。
1: 爷爷，您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
0: 嗯，我要出去几天，在我回来之前呢，爷爷想让你帮着照顾家里。
1: 可是我也不懂制墨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全家上下都说我没正形，我能帮什么忙？
0: 我说让你制墨了吗？磨坊的事儿啊，我已经托付给真娘了。
1: 对，那还能有什么事儿
0: 啊？有事儿，家里的事儿，还有你爹的事儿。你爹的性子你是知道的，我是担心真娘来了以后啊，他那边呢又不消停，所以我才让你呢看着他，别让他瞎胡闹了啊！能帮就帮一把，帮不了就别做那些啊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这样会寒了真娘的心呐，明白吗？
1: 哎，爷爷，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0: 你问。
1: 您为什么来找我呀？
0: 咱们李家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啊？
1: 嘿，爷爷。我还以为您终于看出来了，我其实是那种在关键时刻不够临危受命那种人呐。
0: 哎呦，啊，真是我的好孙儿，来，爷爷喜欢一下啊。
1: 不，爷爷，这么多人，
0: 行了，收拾一下，爷爷请你吃好吃的，走。
1: 哎，好嘞，您等我一下。

0: 七祖母，六爷爷，
1: 这丫头啊，还是你六爷爷的面子大呀，能把你请回来。一听你要回来，我病都好了。来，
0: 七祖母，
1: 你来的正好。七东家有心了，帮着你六爷爷打理进山的事宜，你看到了，这些猎户们也是他费心寻来的，他们对黄山的路最熟，当个向导肩挑手提的都可以差遣。还有那位萧公子，他在军营里教场上那可是一把好手，也是七东家忍痛割爱，让他帮着你六爷爷进山，万一碰到什么豺狼虎豹，他可以大显身手。
2: 七东家不愧是李默的股东，果然凡事都有个担待。
3: 老夫人，真正有心之人是甄姑娘，是她亲自登门请我借的人。
4: 还是甄丫头有心呐。
1: 甄丫头啊，你这是？
0: 七祖母，真正出力的是七东家，当谢谢他才是。
1: 再次谢过七东家。
4: 有劳七东家。
3: 老夫人，六爷，您二位千万不要客气。

所托相助磨坊，想必大家已经是知道了。这前段时间我来过，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默聘请的制墨师，而这一次回来却不太一样。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如今李默的局面想必大家已经是知晓了，一则松温发了，二则共墨在即，两件事情撞在一起难度不小，若想过关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

俗话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那么今日我就抛砖引玉，说出两点我的想法。这一，攻莫权乃是吕家必争之物，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心墨，他所要的东西物件

0: 必须专事专办，不可擅动。第二，松温发了，这松才成了稀罕物，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还要应对之后几个月已经签出去的订单，我们需要开源节流。之后在烧烟的时候，应该精细地处理好每一块松材。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我看了看，看出了一些名堂。祁东海是谁？谁是祁东海？
1: 我就是。
0: 你这平均十份的松烟烟台有八份的良品率，远超其他的墨工，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你原本是三等墨工，今日升你为二等墨工，功酬加倍。
2: 多谢多谢泽姑娘。
3: 二等行是吧？
0: 再接再厉。
4: 二等墨工几多钱？相当于
5: 再慢慢成
6: 本。陈姑娘，这只怕不妥吧？按墨方的规矩，三等墨工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再通过考核升为二等墨工。这祁东海来墨方烧烟，才不过短短一年时间，你看这。
0: 少管事，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可若是死守着规矩，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如今松文发了，诸位少费一碗烟台，便可以多节省出一块松材，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无论你是谁，是哪一道工序，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八成的良品率，便可以升一阶，不受年限的限制，获得应有的工酬。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多钻研，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
7: 真的假的？哎，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
1: 这是好事啊。甄姑娘，之前是我误会了您，我在这儿给您道歉了。
7: 对，甄姑娘，是我有眼无珠，
8: 没能看清楚真相。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我无一不从。
9: 对，都听甄姑娘的。

0: 郑姑娘，不知您寻我何事啊？
1: 邵管事，您不必客气。我寻您来是想同您商量两件事情。
2: 郑姑娘，您现在是磨坊的代账事，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1: 我看之前，我们积压了大量的松烟墨订单，虽说是改了新规，良品率有所提升，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便想着，您能不能挑出一些平日里跟我合作久的墨商，说服他们。 将部分的松烟墨订单转为漆烟墨订单，
2: 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再有，我最近看了这账单，发现这两个月的生漆供应量是越来越少，可是这半年六房的生漆减产了。

0: 也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若生计量一旦跟不上，那这批订单就有两头都交不上的风险，到时候恐怕会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还要面临巨额的赔款。您看，要不要我派人去彻查一下？
1: 此事不宜声张，若是让那些末商们知道我们原料短缺，势必会对李牧丧失信任。
2: 那这生气一事又该如何是好？
0: 少管事，劳烦您盯着磨坊生产，生气一事，我来处理。
2: 好，那就劳烦这位了。
0: 劳烦少管事。

0: 景东叔，慢行。景东叔，我有事找您商量。快说。是这样的，为了磨坊营收，我将部分松烟磨的订单折价转为漆烟磨订单。
1: 丽珍，既然我父亲把磨坊交给你管理，你自行决断便好，不用与我说道。
0: 这生漆仪式一向都是由六坊来供应的，未来生漆用量只会多不会少，所以我想让您帮忙协调，促进生漆的进量，帮助李墨渡过难关。你是何意？怕我短了你的生漆，故意为难您？狄真，今年年份甚好，生漆产量十足。 我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些，丽珍，我即使对你们八房再不满，我也不会坏了李墨的营生，所以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并不值钱。
1: 花姑姑，哎，郑娘来了。哎，
2: 林姐姐，我玩骑大马吧，也好久都没有回家了，都没有人陪我玩。好，一会儿姐姐陪你玩，好不好？
1: 好。
2: 姑姑，这小李磨坊开业呀，有人送了一头花猪，我娘呢腌了一些腊排骨。 说让我拿来给你跟润哥好好尝尝。来，郑娘，到这边坐。哎，多谢姑姑。姑父不在吗？啊，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得有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这样，这几日在磨坊还好吗？我跟那人向来古板。 他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千万别在意。没有，一切都挺好的。姑姑放心吧。我此次前来，其实是为了生妻一事。我查了登记账册，发现这半年来的生妻尽量有所减少，而景宗叔忙于研制贡馍，无暇管理此事，我就只好来找姑姑求助了。真娘，生妻这事儿你放心，我定凡事配合。 只是不瞒你说，此事的确是有一些特殊状况。此前咱们李家磨坊大多产的是松烟磨，生漆的使用量其实不大，每个月都有些余存。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半年前呢便由我做主，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哦，姑姑，分销给哪些商户了？
3: 可否给我看一看？好，
1: 郑娘，您先坐。哎，你看看，这每一笔啊，我上头都做了登记。

0: 姑姑，这磨坊近期急需大量的升级，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与这上面的一些商户商量一下，让他们退还一些升级呢？如今能凑多少便是多少。
1: 这做生意最讲究诚信，这只怕行不通吧。
0: 是，我也知道，不过此时是为了李默的生计。姑姑，若是此事你不方便出面，不如这个坏人由我来当，我去跟他们谈如何。
1: 磨坊事务繁杂，你都已经这么忙了，这事儿就交给我来解决吧。真娘你放心，这些生漆商啊都是熟客，总有些人情是可以讲一讲的。
0: 那就有劳姑姑了。不打扰姑姑了，我先走了。
1: 好，
0: 姑姑回去吧。
2: 慢走啊。
0: 哎，
3: 这是上个月的账目，去赵岩给阿姐送去，让阿姐看看。
4: 好的，董家，你放心吧。
5: 郑姑娘。
1: 哎。
4: 啊，郑姑娘，董家在里面呢。
1: 多谢。
4: 请。
1: 齐董家。
3: 哎，郑娘，你怎么来了？
1: 我这路过，顺便看看你，向你讨杯茶喝。正好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生气的商人，可否介绍一下？
3: 没问题啊，请坐。何掌柜，
6: 哎，
3: 把新到的茶沏过来。
6: 好嘞。
3: 陈娘，这生气的商人我的确是认识几个，那你是想在茶馆见呢，还是在酒楼见呢？
1: 我这不重回了李。
7: 你看一下这个簪子能当多少。
6: 活当30两，死当60两，
8: 你是要活当还是死当？
1: 死当。
6: 金簪一枚，死当60两。
8: 点给你，坐好啊。
1: 谢谢。
6: 慢走。
5: 客官慢走。
1: 何掌柜，把刚才那位娘子当的东西给我看一下。
6: 啊，
3: 可以。

0: 掌柜的，还有生漆吗？卖光了，早都卖光了。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半年前呢，便由我做主。
1: 分销的一些给外头的商户，这每一笔啊，我上头都做了登记。
2: 姑姑，姑父不在吗？啊，
1: 德三说是去苏州送货，得有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哎呀，
3: 程山哥，你怎么突然冒出来的？
4: 看你一脸愁容，所为何事啊？说来听听，让我来助你渡劫。
1: 真娘可不敢劳烦您这位真神。
4: 哎呀，真娘，你这话是在笑话我？我知道，这个家没人信我，整天都觉得我求仙问道不务正业，但我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保李氏一族平安，爷爷为了家，冒死进山，爹爹为了这个家没日没夜的研制贡墨，我李正身也该为这个家出一份力，脱下道袍，入世渡人，以后有什么用得上哥的，尽管开口。

0: 你能帮哥一回，一举两得，岂不圆满呀？
1: 周神哥，真娘眼下正好有一事，想请你帮忙。
0: 何事啊？
1: 我想劳烦正身哥替我跑一趟苏州。
0: 苏州？真娘，你可真是活神仙呢！姑姑给的那些商户全都是假的，根本没这些人。而且我还发现，我那姑父李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实际上是私自低价出售咱们李家的生漆。人买货的人说了，要没有苏氏这层关系，一般人还买不到。
1: 苏氏？苏氏又是谁啊？
0: 他李德才在苏州养的外室，孩子都有了，他还在外边欠了好多钱呢。
1: 正神哥，你确定你打听清楚了？
0: 千真万确，要不是你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能轻举妄动，我早给他绑回来了。不行，我得将此事告知我爹，让他主持公道。
1: 回来，你爹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为何让你去苏州而不是别人？此事不宜声张。
0: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1: 你容我想想法子。你记住啊，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告知任何一个人。还有苏州那边可有安排人盯着？
0: 放心，都安排好了。这是吃里扒外的东西。
2: 真姐姐，
3: 任哥，今日怎么没有骑马了？
2: 爹不在不好玩。娘，快出来！
3: 真
2: 姐姐来了。
3: 姑姑，
4: 你找我啊？啊，今天可真是不巧，任哥今天的生辰，他爹不在，我刚好准备带他去摘柿子。来，任哥，
3: 今日是你生辰啊，那正好，真姐姐陪你一起摘柿子，好不好？
2: 好。
4: 来，拉手，走吧，姑姑。
2: 娘，我想自己来。爹喜欢软一些的柿子还是硬一些的柿子呀？爹好久都没有回家了，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好了要回来陪我过生辰。
3: 等咱们把这些柿子都摘完，你爹也差不多到家了。任哥，真姐姐帮你一起摘好不好？
2: 好。
3: 我这样扶着你使劲儿，这柿子下来也是你自己摘的，好吗？
2: 好。
3: 来，你看掉下来了，仁哥真棒。
2: 甄姐姐你好厉害呀、啊、
3: 你相信甄姐姐吗？过两日你爹肯定回来了。
4: 先挑些软的吧，仁哥爱吃。这些硬的呀，等着德才回来就刚好熟了。姑姑可还记得自己爱吃什么样的柿子吗？我前段时间托正身哥去了趟苏州，他查到了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可以躲得了一时，但躲不了一世。若是东窗事发，想必到时你两头不是人，最终苦的还是你自己。姑姑，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做出危害李家的事情，但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何要帮着李德才做假账吗？
3: 姑姑，你可知道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外室。
4: 今日是润哥的生日，他身为爹却沉浸在外头的温柔乡中，丝毫没有将你们母子放在心上，你还在为他着想。润哥对他爹满心静默，我不能让他小小年纪就没了爹。

0: 我早就知道他治了外甥，可是为了润哥，这个家不能散。我只要不挑明，他至少还会回到润哥身边，我就可以当做一切都不曾发生。
1: 求求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你就成全姑姑这一回私刑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没有什么立场同你说这些。但是李家之祸迫在眉睫，我必须要给李家一个交代。 我可以不将此事闹大，但你也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第一，日后不得再私语生气，若有下次，绝不姑息。第二，你不可以再帮着他做假账了，就算是为了润哥，你也千万不能把自己搭进去，明白吗，姑姑？
2: 谢谢你，真娘。真娘，就这儿了。
3: 王宅，哼，好一个王宅。
4: 你去后门，帮我把门打开。
5: 是。

0: 谁呀？
1: 什么人？啊！大哥自首没准，还有没有我？来，
2: 王老爷，好大的威风啊！
3: 真娘。

0: 六房的为何卖不得？
1: 叫一声就应该被打折了手，赶臭李家。
2: 六爷，山中天气晴雨不定，一旦下雨，整个山坳都会涨水。
3: 不毛之妻不远，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宋太运回去。
0: 出事了，六哥呢？
4: 六哥，老
2: 娘，
3: 老
2: 妹
3: 儿，
2: 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没用了。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8: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9: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7: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0: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7: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9: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2: 这
13: 一共
12: 多少钱？
13: 3000万。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7: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3: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耳语者。
1: 目标就在后面，不是普通的墙体，爆破的话，
2: 你疯了吗？我们的任务是安装耳语者。
1: 我只是在分析。
2: 你分析出它的病毒成分了吗？小玉兔，接收任务的时候不能走神。这次任务关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计划。
1: 来。

0: 鬼，我们错过了好机会。
1: 你确定能救出西伯？还是打草惊蛇，你们都躺在那儿？
0: 这，
2: 我确定里面只有一个。
1: 开锁之后，我负责制服他，你们救人。
2: 好。

0: 跳跳，还需要多长时间？不确定，有点麻烦。小凯，解锁更多数据。都是机密数据，万一……执行命令。
1: 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2: 根据系统推算，是20分钟。
3: 正在吸收高标加密文件，需要20分钟吸收完毕。
1: 想拖延时间，
4: 清空，
1: 调动全身能量，全力吸收完，需要多久？
4: 最多1分钟，但这么做会让防火墙受损。
1: 就1分钟。

0: 果然狡诈，立即准备其他文件。是，跳跳，请你在1分钟之内完成。成了。老家伙，醒醒！没时间了，先离开再说。 小凯，启动耳语者感染数据。
1: 是。

撤！这里交给我了。

0: 剑气下，什么叫撞剑无锋？
1: 冻结光束炮。
2: 一群废物，防火墙呢？
3: 1分钟内到达。
2: 我已经听你了，1分钟。

0: 西伯已经无碍，很快就会醒来。
1: 这可是动车侠小队的一次大胜利。
2: 东东急了，怎么样，铁拳？
3: 我早想加入了。东贩这个老家伙非要那个功，争个面子，结果怎样？我的小心脏被折腾了一天了。铁拳的错。
1: 看起来是我错了，但我真的是对的。
4: 掠夺的秘密行动。

0: 星空的七个区域处理器全部被掠夺占领了。小凯、大飞，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头，星空的大脑还剩一丝神经系统，也许……
0: 没希望了。
2: 不能就这样放弃啊！
0: 你们知道的，对神经系统发出的任何指令是无效的，它已经突破了技术性变异点，人类已经无法控制。它现在只听命于掠夺。
3: 立即查明情况。
4: 是。头是防火墙。啊，
5: 那是。
4: 从交通管理局抢走的能量转换技术。
5: 李月最擅长扬波，你们留下，防火墙交给我了。
6: 记住，别轻敌。
5: 守护和平，等车侠出击。
6: 升级完成。

0: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动车侠。
2: 离开这里。

0: 这些机甲竟然打不死！
1: 星空把能量转换技术进行了改良，充分觉醒了他们。
2: 头，有一个加密文件被入侵了。
1: 这些都是能量供给站的信息。这里是。

0: 不可以！跳跳，冷静一下，快暂停铁拳和心魔的升级。
1: 掠夺是想通过切断能量供给杀死大夫，是违切。芳芳，我们走。

0: 行，铁拳和西伯还处于休眠中。
1: 大副情况不太好。
2: 大副，大副，你要挺住啊！
3: 我这边想办法甩开那些敌人的

歉，我好像不适合在这里攻击。

车人。

0: 激疗法的效果。
1: 我

0: 老家伙，焕然一新的感觉如何呀？
1: 我好像错过了什么。
0: 老古董，你这身装备够时髦。
2: 你为什么还是老样子？
3: 西伯兹园长，您的升级有点问题，所以
0: 有问题。

0: 我身体硬朗，怎么会有问题？
1: 哈哈，这回你肯定比不过我了。
0: 我不生气也比你强，比一比，比就比。
2: 接下来的战斗一定会越来越激烈。

0: 情中华，聚焦真品古画 CCTV 一综合频道。
1: 捣练图是唐代画家张轩原作，生动描绘了盛唐时期宫廷女子捣练、织绣、熨烫的完整劳动场景，突破了传统仕女画的题材局限，以写实手法记录女性劳动细节，展现盛唐时期健康丰腴的审美风尚。
2: 盛唐开元年间，少府间织染署内，青素如雪，木楚生彻，女官们以巧手捣练制衣，

0: 阿蛮，休要胡闹，祭祀礼临近，咱们可耽误不起啊。
1: 哦，知道了娘。别扇着无趣的炭火了，听，蛐蛐叫了，快陪我去逮一只大将军吧。
0: 不行，炭火一灭，熨斗变凉了，练伯还等着熨呢。
1: 那我帮你添把火，稍旺些，熨得快。

这皮猴险些闯下大祸，再这般淘气迟早惹出祸来，今日非得罚你不可，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0: 常在织染署，可看明白这捣练的工序。你说对了，可以继续来玩；说错了，那可就真该罚了。
1: 两头绑起来，拿木杵狠狠地打，里面的胶被锤打跑，辫子变软了。
2: 小糊涂虫，说的对也不对，生链得用灰水浸泡七日，木杵击打万次才能脱去丝胶。
1: 啊？那接着是把布烤香。
3: 阿蛮，你忘了我们了？
0: 脱胶后链脖有破损，得先缝起来，次序可不能乱呀。
1: 师父，那最后一步总该是烤布了吧？
0: 这叫熨烫，需将褶皱熨得平整，方可染绣成衣。你呀，只顾瞎玩。
3: 没说对，不如罚他钻到链脖底下盯着，仔细检查哪儿没熨烫好。
1: 对对对，这个我能做好，求你了，就让我来做这个吧，我眼睛可尖了。
0: 就饶了你这回，去吧。
1: 太好了。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东风标致

0: 香茅草有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如何巧用花药安神助眠？夜间突发胸痛可能是心梗的预警信号，六龄齿常常被忽视，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保护？心肺功能不佳，总是胸闷气短，我们带您养生拍八虚，一起拍肘窝，改善心肺功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香茅草。香茅草是一种具有独特柠檬香气的香草植物，它既是餐桌上的鲜香佐料，更是具有保健价值的养生草本。据说啊，这香茅草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它含有的挥发油还有抗菌和抗氧化的作用。那事实真是如此吗？好，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香茅草的养生之道。
0: 香茅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它的味道您可能在其他菜肴中感受过，比如冬阴功汤、牛肉河粉里那股清爽的柠檬香、卤肉店里独特的肉香，幕后功臣都是它。那么香茅草独特的香气对人体有哪些健康益处呢？
2: 香茅草也被称为柠檬草，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香料植物，它的叶片呢含有天然的柠檬香味，它里面有柠檬醛，而这个柠檬醛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物质呢，在我们平时呢可以称它为挥发油，它是属于挥发性的物质。挥发性的物质呢，它本身具有抗氧化、抑菌、抗肿瘤的作用。
3: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芳香类的植物大多辛香走窜，善行散，能通络，可化浊辟秽。
0: 香茅草凭借独特的香气为人熟知，但其养生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蕴藏哪些养生益处呢？
3: 依据中药大辞典中记载，香茅草有一定的祛风通络、温中止痛的作用，主治感冒、头身疼痛、风寒湿痹、脘腹冷痛、泄泻、跌打损伤。所以在临床上呢，如果有的患者啊出现了感冒的情况，那么是由于感受了风寒，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茅草茶啊代茶饮，可以祛风散寒。
0: 那么香茅草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的？它又能从哪些方面调养身心呢？
3: 香茅草在我国古代本草中称为茅

茅香。明代《本草汇言》当中记载，茅香味苦，性温，无毒，入足阳明太阴经。这里的足阳明经是指的足阳明胃经，太阴经呢是指的足太阴脾经。这里呢就明确指出了茅香它可以入脾胃经。那么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

0: 它有明确的温胃散寒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胃部的冷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茅香去温胃散寒止泻。
1: 那么香茅草还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应记载呢？
2: 香茅草性温，味辛，甘，归肺胃脾经。性温是指的香茅草的药性偏温热，能够驱散体内寒邪。胃辛指的是辛味有发散行气活血的作用，能疏通经络散风寒。胃甘指的是甘味有补益缓急调和的作用，两者结合既有辛酸疏通的能力又偏温和。香茅草归肺脾胃经，它的意思是对肺系的风寒问题、脾胃的寒凝疼痛、脾的湿气阻滞都有一定的功效。
1: 专家介绍，香茅草的保健价值并不局限于内服调养，外用同样能够改善身体不适。
0: 香茅草呢，通过蒸馏的方式还可以得到香茅油，香气十分的浓郁。外用中成药正红花油里就有香茅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疼痛，尤其是由于这个感受了寒邪引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涂一点香茅油，这样可以起到温经通络的作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外伤局部的疼痛，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外涂香茅油的方式来缓解疼痛。
1: 既然香茅草的保健作用这么多，能不能用它做成一道美味可口的养生药膳呢？
0: 给大家推荐一款具有特殊香气的食疗方，香茅草柠檬虾。这款食疗方呢，它可以温胃化湿，补气养血，强健筋骨。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虾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磷、硒和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并且呢低脂易消化。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柠檬叶。柠檬叶呢味辛甘性微温，具有行气和胃、芳香化湿的作用，可以缓解胃胀、不思饮食等症状。同时呢，其独特的清香还可以去腥解油腻。
1: 怎么样，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茅草柠檬虾的香味儿？那么制作这道食疗方需要掌握哪些烹饪技巧呢？快来一起学起来吧。首先要处理香茅草。
3: 这个新香茅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在烹饪的时候呢，这个柠檬香味的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切香茅的时候呢，把整个香茅草轻轻的给拍松。
1: 下面把香茅草、柠檬叶、水果辣椒、姜和蒜切碎备用。接下来用刀把虾背划开，插入牙签，轻轻向上去除虾线。下面将虾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下面将准备好的姜、蒜、水果辣椒、香茅草煸炒出香味儿。再加入适量的肉桂粉，放入虾，再放入米酒、生抽、鱼露调味，增香去腥，大火烧十分钟，香茅草柠檬虾就做好了。
3: 最后我们还有个关键的步骤，要撒上新鲜的这个柠檬叶。这个柠檬叶撒到这个香味了之后呢，这个余温会让这个柠檬叶的香味的哈瞬间激发出。
1: 香茅草天然的柠檬香气搭配鲜甜紧实的虾肉，外酥里嫩，唇齿留香，还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赶紧在家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香茅草属于辛温之品，气香性热，容易口干舌燥、五心烦热、盗汗等阴虚血热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
4: 一份养生良方，帮您清热利尿、凉血生津。如果您想要把这份养生思路延伸到养护肝脏，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科学守护肝脏，防治肝病，了解更多实用中医养生智慧。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问题。进入夏季之后，气温攀升，那您在晚上是不是也经常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呢？心烦意乱，入睡困难， 这到底是

0: 哪儿出了问题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来给您分享中医养生妙招，巧用药香花韵调护安眠。那究竟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青，来自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今天我们来聊聊睡眠养生这个话题。夏季的失眠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昼长夜短，睡眠的时间本身呢就比其他季节少一些，那么就导致了人体呢阳气容易浮越于外。第二呢，是心肝火旺，扰动心神。夏季呢在五行中是属火，对应的五脏就是心。那夏季的阳气旺盛以后呢，我们的心火呢也会旺盛起来，再加上天气炎热以后会出现烦躁易怒，肝火也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心神被扰，那么自然呢也难以入睡。第三，我想呢是因为我们的暑湿之气会困脾，那么导致呢气机呢失畅，阳气呢它本来想回家但是回不去，导致这样一个失眠。我们光懂得一些原理呢是不够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居家的一些调养茶饮。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加味玫瑰雪菊饮。那么如果您呢感觉到入寐呢比较困难，而且呢心烦呢易怒郁郁寡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味加味的玫瑰雪菊饮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化瘀，而且能够养肝明目。我们知道和田是长寿之乡，那么与和田玉同名的应该是沙漠的玫瑰，它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感受着天地的这样一个光热的条件，让它香气呢格外的浓郁，药效也会更佳。玫瑰花呢疏肝解瘀，理气活血，就像呢给我们郁结的气机打开一扇窗。而雪菊呢，我们一般呢是选用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脉，也就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那么这些地区呢常年是有积雪，雪水灌溉，才能够把它叫做雪菊。雪菊冲泡后，它的茶汤呈红色，那么当地呢也叫血菊。我们方中呢还加入了莲子心以及呢麸炒麦芽。莲子心是一个清心火非常好的药，也能安神。麸炒麦芽呢助力运化，再和玫瑰雪菊呢相配，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这个情绪，清心安神，理气健脾。最后再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既能养血，又能够呢做到清热，而呢不伤阳。有的朋友呢会问，我们家里呢没有雪菊，但是呢我刚好有杭白菊和胎菊，那么能不能使用呢？就杭白菊和胎菊而言，它都是清肝明目的药，但是呢和雪菊比呢，它们略微有一些寒。雪菊不光是有清热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在清的同时还有化的作用。具体的用量和用法呢，是玫瑰花5朵，昆仑雪菊5克，莲子心5克，麸炒麦芽5克，加枸杞呢10克，用150毫升开水冲泡，泡15分钟就可以代茶频频饮，每天1剂。不过呢这个方子呢稍微有点凉，所以呢如果您平时是一个寒性的体质，怕冷，那么脾胃虚弱呢就不适合长期的用，那么孕妇朋友呢也应该慎用。第二呢要给介绍一个五花饮。

0: 如果睡眠困难又有一些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这样一个五花饮。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基地之一，那么狭叶薰衣草呢又叫解忧草，它呢是全株都能入药，那么它是一个安神定志、解郁除烦的好的作用。新塔花呢又叫小叶薄荷，它有清热化湿、解郁安神，配上和田的玫瑰花又疏肝。合欢花呢能够解郁安神，百合花清心安神，五花组合呢芳香宜人。狭叶薰衣草三克，玫瑰花五朵，新塔花五克，合欢花九克，百合花九克，用150毫升的水来冲泡15分钟以后就可以品饮之。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我们呢是一个脾胃比较虚弱、阳气不足的患者呢，就要遵从专业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五花饮中的玫瑰花和薰衣草不仅可以食用，那它的精油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有的呢我们做香薰，有的呢可以穴位按摩。那么如果睡前一小时我们在一瓶100毫升左右的水中呢加入薰衣草精油3滴、玫瑰花精油1滴、洋甘菊精油1滴，就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缓解情绪的这个急躁、缓解焦虑以及呢缓解失眠的这样一个作用。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在闻到这样的花香的时候，慢慢的就能放松下来。
1: 中医养生妙招帮您应对入睡困难，如果您想解锁更多中医防治肝病、养护肝脏的好方法，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痛。浙江杭州有一位72岁的李先生，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正在睡觉啊，他被一阵突然来到的胸痛、剧烈的胸痛给惊醒了。然后呢，他就发现自己是浑身大汗。但是李先生转头看了看身边熟睡的老伴儿，有点不忍心，于是想想，干脆啊，我就忍忍吧，忍到天亮再说。这一忍就是4个多小时，直到早上的6点多钟，李先生疼得实在是忍不了了，才把老伴儿给叫醒，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李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2: 医生介绍，李先生的情况十分危险，冠脉造影显示右冠状动脉已经完全堵死，李先生被诊断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
1: 那么急性心梗都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早发现、科学处置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好好的讲解，给大家科普一下。您好，陈医生。
3: 您好，主持人。
1: 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急性下臂心梗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梗，会对患者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3: 急性下臂心肌梗死呢，主要发生在供应下臂的这样一个叫以右冠状动脉为主，出现了堵塞、血栓啊，引起了他的下臂的这个心肌的坏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右心室呢，它的供血也在右冠脉，所以下臂心梗呢，往往还要合并着右室的心梗。那么右室一旦出现心梗，就可能会出现整个的血压低和我们的心律失常，那么病人呢，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胸痛，同时呢，可能会伴有这种心源性休克，甚至呢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不幸的心性猝死。所以下臂心肌梗死这种一旦出现没有及时的发现，会危及生命的。
1: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位老先生，他发生这种急性心梗的时候呢，出现的这个症状主要是剧烈的胸部疼痛，而且浑身大汗淋漓啊。那

0: 像这种胸部疼痛跟我们平常说的哎，我这胸口疼甚至胸闷啊，喘不上来气儿，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出大汗的情况跟我们夏天热呀运动之后出现的大汗淋漓又该如何区分呢？
1: 典型的心绞痛缺血的时候往往是以这个憋气啊，上不来气，这种同时伴有一些胸痛为主。那么它的部位呢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叫胸骨后，手掌大小，所以它是一片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如果说你的胸痛是点状的啊，然后呢就是持续就几秒钟甚至几小时的，这种情况都不是心绞痛。心绞痛的发生一般的典型在5分钟到10分钟，这叫心绞痛。如果像刚才说的疼痛持续20-30分钟依然没有缓解，而且这个程度是越来越加重，伴有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要跟心梗的这种典型症状就比较像了。它和我们夏天天气热呀，然后比较劳累出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往往是伴有胸痛，同时呢它是在瞬间就血压循环崩溃，它就会出现严重的大汗，同时呢它会伴有晕厥，也就是说头晕眼花，眼前呢看东西是发黑的，严重的时候呢它会摔倒。所以它跟一般的夏天的一些出汗慢慢的出汗这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0: 那刚才陈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典型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真的是心梗发生，患者还会有一些什么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出来吗？我们通过比如说摸脉搏呀或者感知心跳能够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吗？
1: 比如说我们说胸痛一般都在胸部，可是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呢它不是发生在胸部啊，它是牙疼啊，然后呢这个肩背疼，左肩部的严重放射。那有一些病人呢首发症状是剑突下的疼痛，有点像胃疼，恰恰是我您刚才问到的下臂心肌梗死的时候，它和我们的这个胃疼包括像胆囊炎啊这些呢都要进行认真的鉴别。那么同时呢脉搏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类的心梗或者说急性的心血管事件，我们通过这个手部的这个我们叫桡动脉能触摸你的这个脉搏波动。那么脉搏波动呢可以按照这个10秒钟你来数一下一共有多少次的这个波动，然后再乘上6呢其实就是每分钟你的心跳是多少跳。那一般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和脉搏呢应该是60到100次每分钟。那如果你是这种特别异常的下臂心梗，它有可能心率是慢的50次甚至更低，或者说心率非常快在123，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注意的，都是异常状态。
0: 那一旦咱们发现身边有亲属发生那种急性心梗，我们就要识别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呢？要不要给他喂什么药，或者如何来帮他进行一个紧急处置呢？
1: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时间我们是应该打120急救啊，不要自行到这个急诊去，往往呢事件都会发生在路上。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在家里头或者说在非医疗机构在公共场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病人躺在地上了，那么周围的人呢第一时间发现首先要进行他的判断，要先用这个我们的食指去测试他的这个颈动脉的波动啊，看看他还有没有这个循环，再用测试他的这个鼻息有没有喘气儿哈，呼吸有没有在，同时呢喊他拍打来叫醒，看他有没有反应。如果这些都没有，基本上就会判断是这个心脏骤停或者心性猝死的表现。那么第一时间应该叫旁边的人去打120，同时呢要去寻找周围有没有这个自动除颤仪，我们叫 AED。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不要等120来，而应该现场即刻开展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呢应该是心外按压加上人工的这个呼吸，那么就是30:2，也就是30次的心外按压加上2次人工呼吸，持续做2分钟或5个这种组合下来呢，要再去判断他刚才我们说的意识啊、呼吸啊和这个波动啊是否有恢复。那么如果没有恢复，还要持续的进行心肺复苏。如果能够找到这个 AED 的话，那么在第一时间应该用 AED 呢给病人进行他的评估。

0: 果确实是出现了这种室性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颤或者室速，那么在 AED 上都是能显示的，那么即刻进行除颤。这种情况下一旦修护回来，在120的这个医生到场以后呢，再进行积极配合，这样才可以实施转运。
1: 所以想要预防这种心肌梗死的急性事件的发生，在生活中大家该怎么做，怎么注意好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请您给些建议。
0: 那么对于这个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展的，我们要知道有哪些因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还有包括生活方式当中的这个抽烟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熬夜啊，然后呢这个体重超重不运动哈，包括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大等等，这些因素呢是影响我们急性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直接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我们一般呢应该是要进行这个我们讲到的是管住嘴那么当然是对于饮食的控制，然后呢迈开腿，也就是说每个周呢应该至少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每年都应该进行体检进行相关的这些检查来维持呢长期的这种危险因素的控制和对于心血管事件的这样一个预防。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但是呢只要你坚持就一定会有好的收获。
1: 好，谢谢您的建议，也谢谢您就今天心血管疾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陈医生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60尺。前段时间啊，吴女士就发现自己7岁的孩子小雨，她吃饭啊速度特别慢，而且总把食物放到一侧来嚼，还总说牙疼。吴女士很着急，就带孩子去医院看口腔科的医生。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孩子刚刚萌出不久的60尺已经发生了深度的龋坏，如果没有及时来，再拖下去很可能伤及牙髓，甚至这整颗牙都要保不住了。那么这60尺究竟是哪颗牙齿呢？为什么这么容易龋坏呢？好，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给咱们来好好讲讲这60尺。朱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朱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提到了60尺哈，这60尺究竟是咱们孩子口腔中哪颗牙齿啊？为什么管它叫60尺啊？
2: 这个60尺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孩子们6岁左右长出来的一颗牙齿啊。它和乳牙不一样啊，它是长出来就是一颗恒牙，长出来就是要使用终生的一颗牙齿。它的位置呢在最后一颗乳牙的里面啊，它还会上下左右各长一颗牙齿，一颗大牙。那这颗大牙呢我们把它叫做60尺。60尺呢它在口腔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啊。为什么呢？首先60尺是口腔里边咀嚼力量最强的一颗牙齿，所以它对这个孩子的咀嚼呀、消化呀、吸收呀都很有帮助啊，也就间接的影响到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啊。第二呢，它是口腔里的核心支柱，这个60尺呢它会标定咬合高度，引导后续的恒牙呢正常萌出。如果因为龋坏等等一些原因导致这颗牙齿的过早脱落，那么龄牙呢就特别容易倾斜移位，造成咬合的一个紊乱，所以这颗牙齿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朱医生您看啊，在很多小朋友在6、7岁的时候就开始要进行换牙了，家长和孩子往往关注的都是我们前面一个大门牙，对吧？先从大门牙开始掉牙，开始长新的牙，那这是最容易受到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位置也特别的明显。那这个60尺是为什么它特别不容易被大家所关注呢？而且它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牙病龋坏呢？
2: 第一呢，这颗牙就长得比较着急，通常呢它就是第一波萌出到口腔中里边的这种恒牙。然后这个时候呢口腔里边大部分都还是乳牙，你像其他的恒牙吧，人家还有乳牙作为先遣部队啊，然后那个就是乳牙掉了这个恒牙长出来啊。但是这颗牙呢它不是，它之前它没有先遣部队，它没有它相应的乳牙，他自己那个到点了，到了6岁左右的时候他就悄没声的自己长到了口腔里边。这时候呢那个家长和孩子都会觉得这是颗乳牙吧啊，然后那个上面有点小黑线小黑洞，也觉得反正没关系，过一段时间就换了，就往往就忽略了它，就遗误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从它的那个空间上来讲的话呢，它长得有点靠后，也有点隐蔽啊。然后张开嘴的时候呢，家长看家长去检查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不容易发现。另外呢小朋友去刷牙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比较靠后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也容易

0: 易忽略，也容易刷不到。还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啊，然后他是可能喜欢吃一些甜黏软的饮食啊，吃的这个量呀，还有进食的频率啊都比较高，然后有时候还喜欢睡前吃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刷牙的意识比较薄弱，刷牙的能力呢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刷的时间不够，刷的不到位啊，然后就容易造成这个口腔里的龋齿。那除了这些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去讲的这个容易智齿的原因以外，六龄齿它有它的特殊的一点啊。六龄齿呢，它这个窝沟呢是比较多比较深的，比较深的窝沟里边呢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呀、软垢啊、食物残渣啊等等，而且呢你就不太容易刷得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久而久之特别容易导致这种窝沟点隙的一个龋齿。另外这个新长出来的六龄齿，我们把它叫做年轻恒牙，它跟成熟恒牙比起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更脆弱，更容易被腐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哈，它就容易得龋坏啊，而且龋坏的速度也比较快。
1: 所以你也帮我们说说，比如说有些家长哎关注到这颗牙了，经常说孩子张开嘴，哎我们看看牙，当这颗六龄齿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或者一些异常的时候，可能意味着龋齿即将发生，我们需要及时介入。
0: 首先呢，最轻微最轻微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颗牙上面发现了刷牙的时候刷不掉的黑点、黑线、黑斑啊，这时候呢提示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龋齿了。然后如果要是不管它这个龋坏，它可能会继续进展，继续进展导致孩子他可能有吃东西塞牙，吃冷热酸甜的东西的时候呢有刺激有敏感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牙齿上面已经形成了牙洞啊，如果还是不管它还是听之任之啊，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孩子会出现自己呆着疼，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啊，那么说呢就大概率是可能孩子这个牙神经也有点不好了啊，如果还不管它，那到时候可能会导致牙神经的一个坏死，根尖的一个感染，导致这颗牙不发育，甚至有的牙齿可能不得不得拔掉啊，导致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1: 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怎么来做能够更好的保护这颗六龄齿？
0: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重视这颗牙，不要把它当成乳牙，这颗牙它是恒牙。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容易吃一些甜黏软的一些食物哈，大家可能平常注意，就是家长可能不太想让孩子们吃这种甜黏软的食物，会尽量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但是有一点可能会忽略，就是这种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啊。其实事实上来讲的话，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就是可能对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呢，会比吃的这个量影响会更大。对于刷牙来讲的话呢，认真刷牙，坚持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晚上刷完牙了就不再吃东西了，而且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3分钟，然后要做到面面俱到，各个牙面都刷到，尤其啊是这个就是咱们最后这个六龄齿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六龄齿来讲的话，它的保护呢还有一个独家秘籍啊，就是一个窝沟封闭。之前咱们说了，就是这个六龄齿它的窝沟特别多，还特别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软垢、食物残渣，孩子刷还刷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口腔医生帮忙啊，把这个里边脏东西刷出来，刷出来以后填上一些树脂材料，把这个窝沟填平，那么这个菌斑呀、软垢呀、食物残渣呀，它就没有什么藏身之地，而且孩子刷牙呢也会刷得更好啊。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就是给牙齿呢穿上了这个防护衣啊，对于这个龋齿的预防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谢谢您，再见，朱医生。
0: 好，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咱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健康养生，拍八虚，拍出好身体。心肺功能不佳，总是胸闷气短，那接下来我们就结伴来打卡，跟着节奏拍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总感觉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今天给我们一起拍拍肘窝，疏通心肺吧。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谢谢崔老师哈，刚才带着我们拍肘窝的练习，这套拍拍操好像不是很复杂，
1: 是
0: 您给我们先讲讲哈，整个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1: 其实呢，这个拍肘窝是我们拍八虚里边的一个动作。
0: 嗯，
1: 什么叫拍八虚呢？就是用拍打人体的八个特定的窝
0: 哦，
1: 来疏通气血，把你身体的邪气排出去。
0: 嗯嗯，
1: 中医里边认为呢，这八个窝呢是经络流通过了之后，气血容易瘀滞，而且呢邪气啊、寒湿啊、这个风湿啊这些容易储存的地方。
0: 嗯，
1: 如果储存时间长了，淤堵住了，就会让身体产生疾病。
0: 明白？
1: 对，所以说呢，通过拍八虚，加强气血的流动，
0: 嗯，
1: 就可以疏通经络，保护我们的人体健康。
0: 也问问小朱，刚才我们跟着崔老师拍了拍肘窝，你什么感受啊？
2: 我觉得拍这个地方麻麻的、热热的
1: 啊，
2: 嗯，
1: 麻麻的、热热的呢，往往是气血流通开始排解邪气的这么一个过程。在《黄帝内经》里边啊，有一句话叫做“肺心有邪，其气存于两肘”。所以说，当我们的肺和心有疾患，邪气呢往往容易存在两个肘窝这个地方。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通过规律性的拍打，让气血活跃起来，气血流通了，邪气就能够流排出去了。
3: 您是不是也有胸闷气短的时候？拍拍肘窝能帮您把淤结的邪气散出去。那么具体怎么拍才有效不受伤呢？一起跟着崔老师学起来。
1: 首先呀，这个臂要抬起来，还稍微与肩同高。
0: 嗯，
1: 臂呢微微伸直一下，用我们的右手拍左肘，左手拍右肘。
0: 嗯，
1: 拍的过程中啊，注意第一个要点是空心掌，
0: 空掌。
1: 嗯，五指微微并，留在空隙。第二个呢，拍的位置呢要在肘窝这个地方。
0: 嗯
1: 啊，要在肘窝这个地方。还有要注意，拍的过程中啊，由从上往下有一个鞭打的动作，
0: 哦、
1: 而不是这么拍，就像鞭子一样，啪拍出去。这样呢会产生的力的深度会比较大，
0: 嗯，
1: 就会比较强，
0: 嗯，
1: 还要注意拍打的力度。刚才呀，你那个拍的有点麻，可能是力度比较大，
2: 啊，
1: 拍的过程中呢要微微的用力，感觉微微的泛红，有点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0: 我们再跟着您
1: 来
0: 再拍几个八拍。
1: 好，来，注意位置，一二三四五，停。我感觉你这个拍的呀，
0: 嗯，
1: 好像有点不太准确，我听着你的声音是啪啪啪，是这个声音，而不是这个声音，你看吗？
0: 哦，
1: 你看听着声音很响，但是它力渗透不到肘窝里边去。
0: 明白。
1: 当你有空心掌的过程中，用这个空气拍过来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震动，这个震动的力反而能够深入到肘窝里边去。
0: 这就有点像我们鼓掌哈，就是有人是，
1: 对，
0: 这就是拍皮毛，拍在皮上了。但是如果您是有一点空心，
1: 对，拍这个的过程中啊，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点难度。
0: 嗯，
1: 当拍打的过程中可以加上呼吸。
0: 哦，
1: 你看，起来的时候吸气，拍下去的瞬间是一个呼气，对，呼气拍下去，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啊，你的大脑意识不要停，大脑意识一定要想着你的肘窝，
0: 嗯，
1: 这个地方好像里边的邪气要通下去了，
0: 给它拍出去，
1: 要拍出去了，
0: 嗯，
1: 让它气血流通起来，
0: 嗯，
1: 这样的效果是形气神三者合一，可能更能调动你的内在的气血，来疏通这个地方邪气。
0: 确实，整个气息都通畅了，好像胸中有时候那种闷气慢慢的在疏解开了。嗯，小猪
1: 有什么感觉吗？
2: 完全不一样，感觉心平气和。
1: 哎呀，这恰恰说到了拍肘窝的关键作用之一，因为我们拍的肘窝这个地方啊，有三条经络的存在。
0: 嗯，
1: 第一条经络呢是手太阴肺经。
0: 嗯，
1: 第二条经络呢是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这个地方是手厥阴心包经。第三条经络呢是从小指的外端是手少阴心经。
0: 嗯，
1: 你看你就想了，当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往往是心发生了失衡的现象。
0: 嗯嗯，
1: 是不是啊？而我们在拍打的过程中就能够刺激到这三条经络，这三条经络远端就能调节我们心和肺的功能。在打准了位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0: 嗯，
1: 三个比较重要的穴位。第一个穴位是从手太阴肺经过来的尺泽穴，手厥阴心包经在正中间，
0: 嗯，
1: 而手少阴心经的少海穴在里侧，
0: 嗯，
1: 尺泽、曲泽、少海，这三个穴位，当我们在拍的过程中，一个是疏通了 我没肺的功能。

0: 第二个你们觉得的新的功能是什么？这两个穴位都有宽胸理气、清泻心火，让你烦躁的心安静下来的作用。
1: 除了拍打肘窝以外，接下来这个推掌动作也很关键。
0: 推掌的功效呢，恰恰是对拍肘窝的一个有效的补充。为什么那么讲呢？当我们拍肘窝的过程中，是不是邪气在这地方慢慢的出去啊？
2: 对。
0: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把邪气出去，要把肺经、心包经和心经这三条经络更好的舒展开。你看立掌在肩前时候，掌的位置这个地方一个肩窝，
2: 哎，大家学一下啊，
0: 肩窝是什么？在肩窝这儿，肺经的起点，中府云门。所以肩窝立着，一展肩扩胸，
2: 展开
0: 肩窝打开了，把中府云门就打开了，心肺居胸中。这样能够刺激心肺的舒张。好，当两个手向前推出去的过程中，你看要坐腕立掌，
2: 立掌
0: 掌根向前推，中指向天上去竖起来，
2: 对，
0: 下边就有牵拉筋骨的作用，你会感觉到这路是紧的，
2: 很明显。
0: 稍停留片刻，你看松腕舒指，让气血流下去之后，再回来。
2: 每天我们做多少次能够起到有效的养生保健作用呢？
0: 我建议呢，这两个动作合在一起练，3到5分钟比较适宜。
1: 需要做一个小提示，如果您肘部皮肤有破损或凝血功能障碍，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建议您不要做拍打操了。好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注意啊，用鞭打的劲儿，咱们预备开始，1、2、3、4、5、6、7、8，换掌，用坤筋掌，2、3、4、5、6、7、8，好，这个地方展肩扩胸，好，推出去，坐腕立掌，松腕，好，回来，展肩扩胸，好，推出去，坐腕立掌，松腕，回来。
2: 好，所以这套拍肘窝的功法动作啊，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哈？请您掌握好，然后咱们坚持练习。请您记住，肘窝拍一拍，心宽气自来。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两把，两
17: 根上吧。
18: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逐根寡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家贡酒，国人的迎宾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秦派，皆以虞山为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这里有一片湖，不深，却沉淀了3000年的从容。传说3000年前江上在此垂钓，后来周文王寻他而来，他变成了姜太公，从此上湖的水波上漾着他的名。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燕园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蕈油面，一盏虞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这里是江苏常熟。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常熟古城的一处民居里，李卫城一大早就开始收拾他的水缸。李卫城的宠物乍一看是一团团绿藻，毛茸茸的在水里轻轻飘摇，可仔细瞧，那绿藻竟缓缓伸出四只脚，探出一个头，原来缸里养的竟是活生生的乌龟，常熟人管它叫绿毛龟。
2: 发型呢，不能让它乱，要经常给它梳理。它是我们常熟的活古董，自古就是中国的四大奇龟之一。
1: 明代文人记载，山中水潭产绿毛龟，但它并非独立品种，而是龟与藻类的共生体。藻类在龟甲上安家，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二者相依相存。
2: 这种共生关系呢，也是有条件的。我们常说虞山的王侯泥水龟呢，生长较慢，龟甲稳定，能让藻类植物长期附着，不易脱落。加上我们虞山的水流富含矿物质，且水流平缓，所以是绿毛龟产生的理想之所。
1: 绿毛龟的共生奇观离不开虞山的水土，而这座山同样以它亘古的脊梁托起了常熟城。数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虞山不过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孤岛，后来海水退去，孤岛与大地相连，便有了今日的虞山。在平均海拔仅有数米的长三角平原上，虞山陡然拔起260多米，东西绵延约7公里，南北横亘约3公里。它虽是小山梁，却是这片水乡泽国中最醒目的地标。常熟城就安卧在它的东南脚下。
3: 沿着虞山的山脊一路蜿蜒向上，会让人仿佛是置身于北方的长城，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脚下是地地道道的常熟城墙，也被人们称为叫江南的长城。
1: 虞山横亘古城西北，峰峦蜿蜒入城，常熟城墙沿山脊腾跃而上，

0: 从阜成门经虞山门至镇海台，全长约1400米，如巨龙隐于密林，让江南水乡平添了几分雄浑。
1: 历史上因虞山在西北的方向，地势更高，每逢大雨，雨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唐蜀古城因此也受到了当洪的洪涝之苦。人们巧妙地因势利导，将几条东西向奔流的这样的河流把它疏浚整理，形成七条平行的河道。
0: 虞山如屏风嵌入古城，七条溪流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形如古琴七弦，故名七弦河。它们驯服了桀骜的山洪，润泽街巷，却也在古城中横亘出一道道东西向的隔断，令南北往来十分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主干河道秦川河，至此水脉纵横贯通，常熟也因此别名秦川。
2: 您的大仓桥咖啡好了，
3: 谢谢。
0: 如今秦川河边古桥咖啡悄然走红，人们将桥的轮廓画在咖啡上，举杯与身后的古桥同框。当年横亘古城的秦川七贤大多已引入时光，而纵贯南北的秦川河是少数留存至今的河道。从水北门一路淌到小东门，串起数座古桥，也串起了一座水城的人间烟火。秦川河历史文化街区居于古城心脏，两岸居民枕河而居。古城最西面，西京岸天安一隅，私家园林静卧其间。而位于古城南部的南京塘，则是名门望族的宅地聚居地。古城之南是常熟最早的商业中心南门潭上。数百年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汇聚周转，市井烟火从未散过。而这一切归功于紧邻其侧的元和堂。元和堂疏浚于唐代元和年间，全程约39千米，北起常熟，一路向南直达苏州。除了元和堂，常熟北部的福山堂是连接长江的重要航道，由此进入长江，向西可溯流而上，通达镇江、南京等沿江重镇，向东顺流而下可进入东海，而横贯常熟腹地的盐铁塘则如一条动脉，将常熟与太仓等地紧紧串联起来。借助这张密布的水网，常熟融入江南市镇贸易的大网，共享富庶，而这些财富最终滋养了常熟街巷深处的书香门第。这片古老的宅院里，猫咪是不折不扣的原住民。屋脊、檐角、桂花树下，仿佛处处都是他们的地盘。这座宅邸真正的主人是一位搅动晚清风云的人物，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众多建筑中，最珍贵的当属采衣堂。细看梁方，正中竟裹着一方倒三角的锦绣包袱，乍看像华丽的丝绸包缠，实则全是匠人用画笔一笔笔模仿出来的。这种独特的装饰手法叫做包袱锦彩绘。古人为何费尽心力要在梁方上编出这一段以假乱真的

0: 的锦绣，早在宋元时期，为了使这个厅堂产生一种华丽和富贵的效果，古人呢就用绣有各种文锦的植物，包裹在这个梁啊、舫啊等这个木构件上，作为一种装饰。因为江南气候潮湿，昂贵的植物很容易腐朽。后来啊，人们便用彩绘的方式。
1: 将这种效果永久地定格在木结构上。
0: 远看，包袱锦彩绘的构图千变万化，三角形、方形、菱形，甚至两种福字重叠、形式多样、巧妙地勾勒出锦绣包裹梁柱的立体感。这种源于江南的手艺，在清代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 尤其是通过运河漕运，最终呢，它传到了北京的宫廷。我们颐和园的长廊当中，就留存了非常多的包袱锦彩绘啊。离开南京唐一带的深宅大院，往城西北去，地势渐高，渔山渐渐铺展开来。山的北麓林木深处。 藏着一座千年古刹，这便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兴福禅寺。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常建踏访兴福禅寺，留下一首诗，为后世贡献了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曲径通幽，与万籁俱寂。”
2: 如果说曲径通幽是一场柳暗花明的视觉探寻，那么万籁俱寂则是一种以静写空的听觉智慧。
0: 说到万籁俱寂啊，并非没有声音，用一两种最纯净的自然之声，比如风过竹林的这种沙沙声，滴水潭中的叮咚声，或者是中性之音。
1: 成为我们整个环境中最清晰的声音地标。当你的耳朵被这几种声音牢牢抓住的时候，就营造出了一种万籁俱寂的声音的感觉。从兴福禅寺的寂静中走出，一路向东南是越来越开阔的水面。古城南边，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湿地连绵成片。 芦荡深处，藏着常熟人与水的另一种对话。走进沙家浜，青石板、白墙黛瓦，一座明代模样的小村落静卧水边。

0: 戏台上锣鼓一响，沙家浜里智斗的唱段便响了起来。正是这部京剧让沙家浜三个字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红色记忆。戏台背后芦苇摇曳，湖荡纵横，那片湿地才是常熟真正的水乡底色。
1: 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
2: 可以看到小鸡鸡。
1: 对，斑嘴鸭、小鸡鸡，这些都是沙家浜湿地里面容易见到的一些水鸟。
0: 常熟一带的人们用不同的文字为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京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为何常熟的水系被细分出如此繁多的名目？答案藏在1000多年前的江海之间。这件珍藏于常熟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执壶，绘的并非江南常见。

0: 线的联合，而是典型的椰藻纹。
1: 椰藻又名海藻、波斯藻或伊拉克蜜藻，产于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是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果树之一。我们这边出土的长沙窑的罐几个都是有椰藻纹，那么说明了其产品正是为了迎合海外市场审美而设计的外销瓷的。
0: 一件外销瓷为何出现在长江边的常熟，这就要从朴说起。河流入江之处称为朴，它既是水路汇入大江的入口，也是船只天然的避风良港。常熟的沿江地带分布着24个这样的浦口，人们称之为沿江24浦。那时扬州是东亚最大的港口，但长江口风急浪大，远洋巨轮难以直接停靠，必须寻找沿江的支流港湾避风和补给。常熟的这些浦口便如众星拱月，成为支撑扬州外贸体系的卫星港。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24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2: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7里1横塘，10里1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0: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5000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5000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香煎至味。
1: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啊，脑子记得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0: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1: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补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移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0: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3: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4: 叫花鸡不只是一个武侠符号，更是常熟这方水土孕育的风味江湖。来，大家干杯。
0: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

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万壁江山。

0: 轻剑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扇子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1: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县学，书生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2: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1: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3: 小胖猜一猜，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敬惜字纸，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1: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
4: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1: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4: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1: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

0: 不能守则亏之功，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
1: 从我们几十年来的标准来看，宋赭是我们泥山人王赭宋书人群，这里比较粗糙，不是几十年来的理想材料。
0: 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2: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借倒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雕出的颜色作为主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色源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神，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哪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都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0: 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 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 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 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 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 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 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 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 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

0: 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

0: 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南方这一轮强降雨已经进入第三天了，从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一直到福建、浙江，很多地方都经受了狂风暴雨的洗礼，这其中不乏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不过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撤退，明天开始这一轮强降雨终于要进入收尾阶段了。预计今天夜间强降雨还会持续，在广东、江西、福建以及台湾这些地方呢，还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广东的东部沿海以及台湾的西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不断的向东向南转移，明天白天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雨势将会明显的收敛，从而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因此防范仍然不能松懈，尤其是在广东的东南部以及福建南部，需要严防城市内涝以及山洪的出现。放眼全国，明天在西藏、云南以及河北等这些地方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东北、华北尤其要警惕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后天全国降雨短暂的缩减，但是展望今后十天，雨水还将会频繁登场，尤其是东北和南方，这个降雨量呢将会明显的多于常年同期。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0到21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8到26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银川晴12到28度，西宁阴9到21度，兰州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17到31度，拉萨多云14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8度，重庆阴转多云18到25度，贵阳阴15到20度，昆明小雨14到22度，太原晴12到28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3度，合肥阴转晴18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30度，上海阴2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8到29度，长沙阴转多云19到26度，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福州小雨21到23度，台北大雨23到2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全方位科学认识海洋，
14: 海底的生态系统和海面的浮标形成了水面跟水下协同联动的一个机制。
15: 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相当于给海洋做了一个3维立体扫描的图像。
13: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16: 我们这个设备可以放到6000米的深海当中去，在远洋当中进行海啸的预警。
17: 一个全要素海洋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1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是我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中国拥有总长约3.2万公里的海岸线，海域辽阔，接近陆地领土面积的1/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那么该如何守护好我们身边的这片蔚蓝，向海图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
20: 2个任务，一个是看设备运行状况，还有进行一个维护，第二个就是拍摄珊瑚礁的健康状况。就是这个你跟他一起来的人啊，对，你负责拍摄，他负责安全了。
21: 站在旁边，
20: 黄标的地方就是海底监测网络是吧？那就直接去了吧，那就往前开。
22: 周志，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
20: 20分钟，差不多吧。20分钟啊。
22: 从事珊瑚礁保护和研究10多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和他的团队在这片保护区有了一整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的网络。
20: 对啊，好。
22: 今天潜水的任务不仅要记录珊瑚礁的恢复情况，也要对这套监测系统进行日常维护。顺着电缆一路下潜，在水面以下10米左右的地方，这里就是一个布放在珊瑚礁群落中的座底式平台监测系统。监控设备可以将这片珊瑚礁的状态实时回传到数据集成平台。去年，这里的珊瑚礁遭遇了3场台风袭击，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监测系统实时观察珊瑚礁的恢复情况。

0: 而在几公里外的海面上还布放了像这样的浮标，
1: 它也是可以观测水文气象的要素，然后它上面的部分就是它的通讯的设备。

0: 生态系统和海面的浮标形成了一个水面跟水下的一个协同联动的一个机制。对，
1: 怎么样啊？设备正常，设备正常是吧？好。
2: 2025年，周至团队负责的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屏幕上显示的就是监测数据集成之后的珊瑚礁多重生态预警系统，这里汇集了珊瑚礁保护所需的各种监测数据。
3: 有过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手段去了解它？
1: 没有的，这个我们海台系统建立了之后，然后我们现在才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所以目前为止的话，整个的话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的。
2: 周至所说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4年启动的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依托项目的建设，在海南本岛周边升级新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包括在海岸上布设的气象潮位站、海面上的浮标、海底观测系统以及一系列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能够把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
4: 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拿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才跑过去看。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所以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了。那么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然后去寻找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5: 应该说是随着这种观监测这种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就是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种经验驱动，现在我们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2: 不仅是在海南，过去的10多年间，我国沿海省份在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设起立体的海洋观监测系统，这让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的感知和科学认识都有了质的提升。
6: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这方面的一些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是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我们的海洋呢更加的透明啊，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2: 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是如何搭建的呢？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记者见到了一系列大大小小可以布设在海面或海底的浮标，这是捕捉到海啸波之后3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的海啸预警浮标。
7: 自主研发，我们这个设备可以放到6000米的深海当中去，在远洋当中进行海啸的预警。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浮标本体上来实现这种海啸波的检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2: 这是可以布放在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的西风带浮标，还有这个是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场的波浪谱浮标。
7: 对，从辽宁开始一直到海南省这个海岸线上，布放了有液化的观测的话，又布放了有88套了，所以我们近岸的波浪场会比较清楚。
2: 而这一系列体积小、轻量化的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的观测。除了海上的浮标，还有像这样的水下滑翔机等小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让我们从不同维度认识和感知这片蓝色的海洋。

0: 来自太空，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天在轨的十一颗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在这里完成全域海洋的动态跟踪。
1: 一般我们这个遥感的卫星转一圈是100分钟，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海二系列的呢三个星组网是达到每6小时全球80%的覆盖。
0: 目前在轨的十一颗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
1: 现在这个季节，今天是5月8号嘛，在这个太平洋这个中立纬度，它这个都在30度左右，
2: 就是颜色越红，
1: 它温度越高一些。
0: 在太空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海洋遥感卫星在太空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信息，更能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信息。
1: 通过这三星组网的话，每年我们周边的这个台风无一漏网都能够观测到，这对我们这个台风的防灾减灾预警都是一个第一手的一些实测数据。
0: 10多年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也让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
3: 2026年海洋灾害预警报应急演练已准备就绪，请指示。
0: 汛期来临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预警报应急演练。
4: 根据预测呢，我国广东沿海将遭受台风风暴潮、海水倒灌。
0: 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等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来破解难题。
5: 这个是我们在宁波市北仑区建立的一套超高分辨率的海水倒灌数字模型，非常精细的刻画海水在这个街道错综复杂的一个流动变化。我们通过从沿海的浮标近岸的潮位站，再到岸上我们计划要建设的陆地的水位监测，包括我们以后可能会联合一些其他部门做卫星的观测，这样呢就是我们灾前灾后就可以把它的灾害的影响把它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0: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13-5期间下降了3%，死亡和失踪人口数量比13-5期间下降了73%。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立体感知也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开了新的大门。这里是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2期项目，距离海岸线19公里。虽然有雨，但在难得的出海窗口期，还是要赶在夏季高温到来之前完成对风机的定期检查。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
6: 我们发电的利用小时数要比路上的要高200小时左右，那我们整体这一年呢，就是我同等机型的话，我比路上的风电场多发出来6000万的电量。
0: 庄河海上风电场目前已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全部源自黄海北部海域的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测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7: 那么我们通过卫星呢，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测到海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的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这个开发能力。
0: 如今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海洋产业，都离不开海洋一体化监测的数据支撑。几十年来，持续的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和系统探索，成就了今天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的立体监测能力。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0: 与海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集成在了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海洋场景中，
1: 相当于是我们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这个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我们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底座。
0: 海洋一张图也直观地展现出了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的综合实力。
2: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呀，还包括有您看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那么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这个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这个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实际上随着这种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这种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3: 认识海洋才能更好地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略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让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完成了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与认知还将持续向深远海纵深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的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眼看着就要昭宣安班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
5: 投一堂官司胜的好，
6: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了吗？你
7: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8: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
9: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2: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湖山水。
1: 不对，
0: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2: 你唱就行了。

0: 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吗？
0: 哎，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你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团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阿姨，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阿姨，
0: 咋了？
2: 我姨教我唱戏了，我姨教我唱戏了。
1: 咋教的？
2: 他就教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去，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2: 我姨教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
2: 啊，那我得跟我爸说一声。
1: 去，没事你去。
2: 好。
1: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3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啊，吃排骨。
3: 伊晴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5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他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1: 我学成了，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行。哎，大元叔，哎呀，
2: 吃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哎。
1: 呀，又吃龙虾呀？哦，花一咱想吃随时吃。哎，有点钱也不能乱花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嘛啊！
2: 请啊！你好，司团。
1: 你好，你好。哎，这得多少花啊？啊，99朵。 这花？
2: 啊，这花香啊！
1: 你学真的吗？
2: 哎呀，
1: 还真没见过这朵花放一块儿呢。
2: 哦，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3: 求婚了，跟谁求婚了？啊！碎松，你想啥呢？啊，脑子想啥了？这饭怕是不好吃了。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司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1: 你想啥？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碎松，绕开我都送啥了？
3: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爸是好吃的吗？
1: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咋了吗？我现在跟你说，
3: 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了。
1: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
3: 我咋了吗？你说你咋了？就你别急，司团。
1: 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儿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去，你往后走，啊！你碎松，你想弄啥呢？
4: 我这不就是想着，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1: 吃怂了，吃不成了，走，回。
4: 走吧，走。
1: 谭叔，
4: 爷，你这。
1: 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着这浪费了吗？这不是？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碎松，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哎，咋设了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我咋不敢去？
4: 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办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
1: 那谁见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
4: 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我俩这不都在一个齐平线上吗？我就想着，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罩了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呢。
1: 我咋？
4: 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了。
1: 那现在这不转到我这儿了？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了，把你那配角演好就对了。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0: 我弄死你！我去啊！
1: 哎，说说弄死你个碎虫！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嘞？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4: 我再跟你说呢，你再敢去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1: 我就骚扰，我就哎呀，咱就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嘞你？
4: 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1: 闭嘴！
4: 你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这改的还快了啊！哎呀。

0: 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1: 不唱，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摊上改个烂烂音响，把啥都解决了。连你这份工资都省下了。你看，这生意咋样？哎呀，
0: 生意看好了，刚进门还要票呢。
1: 男的要，女的不要。
0: 那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1: 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2: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傅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我师傅，不是，你只想知道我师傅的事儿。 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非得当中搞艺术。 非要把每一部戏排得看着过瘾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混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
3: 我还说说给你撵出来了。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翻。我看见我师傅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个混口饭吃。

0: 么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才明白，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说值吗？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吗？
1: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父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0: 开除我？你凭啥？
1: 我凭你是个瓜怂。

0: 范伦出了。
1: 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2: 行，你喜欢就行。
1: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
2: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你可得想好了。
1: 干啥不苦？
2: 干啥都苦。
1: 那我还怕啥？
0: 哎，那把我弄得没球打。
3: 你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
4: 叫打嘛，总比去酒吧强。
3: 天都快黑了。
0: 进了啊！
4: 来，三打。
0: 我进打了啊！进了啊！
4: 来，这把开始啊。
0: 大，还坐地起价呢。
4: 啊，啥？

0: 大漠，打完了啊？
1: 这货！
0: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赶这是造的，
1: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
0: 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
1: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父，我师父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来，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
1: 你是这
0: 去温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1: 真的，
2: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1: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哥咋办？
0: 哎，我搂。
1: 行，那你可把秦哥照顾好了，
0: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
1: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0: 行行行。
1: 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0: 瓜子。哎，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货人给便宜了，给送个这货去了。
3: 请奶奶讲个名，英勇
4: 喂，没事儿，没事儿，不紧张啊。
5: 接着唱。
3: 雪原安来，
5: 这儿啷当啷，
3: 那是
5: 这儿啷当啷，这儿啷当啷，这儿啷
6: 当
5: 啷，这儿啷当啷。
3: 风里送来雨里唱，
7: 你咋来了？冬雨呢？
8: 进去考试去了。
7: 咋没陪着呀？
8: 不让陪。
0: 这哪对着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的时候谁管过？
7: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0: 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

0: 自己烤。
1: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爸烧点排骨。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3: 断桥？
4: 哎，啥呢？
3: 来，开始。

0: 哎呀，有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2: 爸，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3: 刘航，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3: 锻炼身体？
4: 站住！胡大人！
3: 哎哎哎，叔，你这跑啥呢？
4: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3: 我这回来了吗？
4: 我让你跑！
3: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3: 我叔欠人钱。
1: 哎，不是我说的啊。
3: 说你欠人多少钱？
4: 三万，回来，回来！
3: 这，欠你三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个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吧。

0: 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1: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0: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1: 啥分红？
0: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1: 啥？挣了
0: 啊？
1: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2: 哎呀，杨叔，
1: 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2: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瞻远瞩。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卖。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1: 多少？
2: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1: 你这货确实可以，你真就是这挣钱的命。
2: 哎呀，哎，那还得靠叔你的指点嘛。
0: 不过叔，这个钱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 来来来，叔，都叫你一个。
0: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3: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任何。

0: 有道理。哎，你大气啊，嗯，确实可以。
1: 哎，这是吧？这人家中午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0: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送上？
1: 再不要弄这，
0: 问我呢，你咋还？哎，
1: 我也不知道。
0: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嗯，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1: 啥戏台子？
0: 朝阳公社，就塌了那戏台嘛。
1: 那平常都不唱戏了，还争着干啥？
0: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他不唱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2: 那以后跟你要好好学呢啊，嗯，争取呢超过他啊，
3: 那还得十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啊，宋宇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哎，
4: 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姨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2: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

会考上省琴学院班了。胡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了，要不我给你唱一个？

小雨，你听，你送雨姐姐唱戏呢，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了，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了。

一个，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级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夫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来看看，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面，杨白凤的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大王，将在草马急走鸟惊喧，三路回转渺无。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阿姨，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了，熟悉也真陌生。
1: 阿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吗？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的。

那戏文学的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
1: 疼，真的。
0: 这真是真的。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拧起一回了。
2: 梦醒了。

0: 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不用你安排。
2: 遇上难处了，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
3: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狠啊？毕竟不年轻了嘛。
2: 演游戏湖，五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又唱完。
4: 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候场的候场。
5: 请看主角第48集大结局。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1: 哦，来吃鸡蛋了。哇，
1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1: 鸡蛋来了。
1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言羡慕。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要开了口就行嘛。
1: 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
2: 不怕。
0: 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3: 啥戏台子？
0: 上阳公社不塌了那戏台吗？
4: 请继续关注主角。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青啊，
1: 哎，
0: 贵贱不敢跟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啦。
2: 既然以青哥复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0: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4: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的。
0: 白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0: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是现成的吗？这
4: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姐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

0: 5年前没唱完那台戏都唱完。
1: 来，我来掰吧。
2: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啊，
3: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2: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3: 啊，我跟你去。
2: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你在这儿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1: 啊，那你慢点啊。
2: 好，好。
1: 妈，谢谢你啊。
3: 啥？
1: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3: 啥还不还的？
1: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3: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1: 啊，明天就到了。
3: 那你去接一下
1: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2间房吗？哎，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吧。
3: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咋在这儿呢？
1: 过来送点东西。
0: 啊，
1: 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0: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狠？你咋说这么呢？
1: 咋了？
0: 不，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看不上我的？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了，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嘛？哎呀，看啥呢嘛？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1: 挂着锁呢。前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
2: 是这把吗？
0: 就是，哎。谢谢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咋样？啊？
1: 咋想着把它改了？
0: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好起来快得很。上试试。
1: 来。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
0: 哎，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啊，
1: 想唱戏呢吗？
0: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1: 上哪去啊？
0: 办人生大事去。
4: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以晴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5: 为夫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
6: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投第一点。好，三二一。
1: 哎呀，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要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哎呀，那叫吃个糖。
2: 嗯。拿这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3: 啥呀？
1: 哎、喜糖喜糖。哎，
3: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2: 谢谢啊！哎，
1: 喜糖嘛。
2: 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霉了。
1: 喜糖啊！
2: 嗯、啊，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吃嘛吃嘛，给锅嘛，来来来，张嘴。啊、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呢，哎，来嫂子喜糖，来，
3: 谢谢啊！
1: 来叫娃拿着喜糖，
4: 来叔叔给糖吃，谢谢啊！
3: 谢谢，
1: 吃喜糖，来，谢谢，拿着。
5: 宝宝看，哎，哎，咋了吧？是不是护财员？护财员。

0: 站住！
1: 来，你俩在干
2: 什么？洗澡干啥呀？
0: 你俩的？
1: 洗澡呀！诸葛修成正果了，你俩终于给修成正果了。
3: 哦，恭喜啊！早就该把这事办了。
2: 你这活人弄啥去？
1: 唱戏去啊！
0: 俺弄了个自乐班。
1: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0: 爱得很，爱得很，
1: 就在周边唱戏呢，
2: 是不是？叫现在去唱去。
0: 哎，你俩起步。
1: 哎，走，一块走嘛。
2: 走嘛。
4: 那就唱戏走。
5: 走呢。
2: 坐来
1: 吃糖。

易情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她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她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她都接得住。

0: 来晚了。哎呦，
1: 哎呦，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晚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给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来，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
1: 天鹅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哎，兄弟，
1: 咋了？
0: 这包戏我掏的钱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分不清主次了，你这。哎、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王兵。
1: 好好好。
2: 小姐，有贼，有贼！
3: 我不是贼，我是贼。
2: 你是何人？
3: 我是开学生员裴瑞清。
4: 呀，这个梅子是这好花的吗？第二次梅红的吗？
1: 好好，
4: 你看，得是这花，
5: 啊，就这样，没事吧？啊，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6: 好好弄。
5: 啊，哦，你看弄这个这个头发好了没？啊，这牛马
7: 啊，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后场的后场啊，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杨门女将，探古。
1: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0: 没有。
1: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管一下，管一下，管一下！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也没有算。我只想看在台上唱戏，更没了。啥呀？不要乱动啊！
1: 这么些年了，何大群的鼓一点长进都没有。
0: 鼓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1: 就是打姑姑抬头，闷个头吃。
2: 三儿，
1: 来吃烟。
2: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呢？啊！我跟你说个事，我要先走了。
1: 咋了？得癌了？
2: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1: 你说要先走了，
2: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癌了。
1: 能理解吗？走吧。哎呀，咋？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2: 那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哎，你爸你。
1: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0: 气死了！哎呦，那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
1: 没几个人了。
0: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
1: 趁咱俩度蜜月去。说我扫兴，那你扫兴了还度蜜月？哼。

0: 哎呀，走了，
1: 走。嗯，老何，别忘了啊，把联系长。
2: 那走，咱也走，啊，
0: 等我一下。
3: 给个信儿啊！我把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呢。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去。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谢。哎呀。
2: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啊，那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他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2: 走，
1: 走，
2: 走。

0: 子，
1: 谁啊？
0: 周二勇，赶我们来唱戏呢。
1: 周二勇，这儿没有这个人。
0: 啊，
1: 这儿没有这个人。
0: 没找人，咱让人哄了。
2: 哄了。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0: 对吗？别动我去。

0: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1: 狗蛋，你这卖啥呢？
2: 咱俩唱的。
1: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呢，啥都不卖，唱戏呢？
2: 你这老汉敢骂人呢？
1: 这碎嘴儿，胡说呢吗？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2: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1: 我随从。
0: 唱个锤子！
1: 哎呀，十年前儿似满洲，人面桃花下。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吴三元咋没来？
2: 回老家了。
3: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1: 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
2: 想揽着慈禧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1: 吴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2: 那可是差远了。
4: 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5: 哪来的娃这是？
4: 我外甥女儿。哎，
1: 裂开！
6: 吴老师咋了？
5: 这咋回事？
1: 谁吗？咱们没看清吗？
7: 请关注主角。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

0: 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庆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

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 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 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 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 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 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国，维护

0: 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

0: 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8号，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当西子湖畔的千年韵致，邂逅现代体育的澎湃激情，中国体育彩票这里温暖有光，湖滨嘉年华以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在杭州西子廊桥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写下体彩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篇章。 活动现场，中国体育彩票倾心打造沉浸式运动场景，让市民在一系列趣味闯关中挥洒汗水，感受体育的奋进力量与公益的向善底色，更有公益展演等丰富。

0: 不体验，实现全民健身服务，看得到，用得上，玩得起，将体育运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1: 其实有很多体育赛事和健身场馆都有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这一点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今天在现场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体彩的公益力量正在让运动融入百姓生活，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把健康和公益的理念传递下去。
0: 方寸之间，公益生辉；动静之间，梦想拔节。从全民健身的律动到体育强国的脉动，中国体育彩票正以实际行动，在惠民生、促消费的实践中，持续探索体育公益与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让公益之光恒久闪耀。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Umid 电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

0: 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千年之前，他们以如传巨笔禅领明道，以浩荡胸襟济天下苍生。千年之后，我们带着敬意与忧思，穿越时光，步入历史深处。于高瀛浅唱中，倾听大唐的心跳，在亭台楼阁间触摸大宋的指纹。

0: 探寻一代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见证传世名篇诞生的伟大瞬间，感受中华文脉绵延千载的力量。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穿越回到大唐长安，踏上寻访韩愈之路。
1: 退之呢，他是由兄嫂一手把他带大的。
2: 千里马常落，而伯乐不常谋。
3: 烦请将拜帖呈于宰相贾公。
4: 你别说了，
5: 君子居其位，何思死其官。
6: 退之是绝不会退让的。
5: 我岂能因为官运穷大而改变心志？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中国文化的璀璨星空当中，有这样八位宗师，千百年来他们的文章可谓是传颂天下，家喻户晓。我想如果没有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或许我们很难理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份豁达，或许我们会缺少一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中国文学的天空也将会遗憾地错失几位真挚而可爱的形象。他们就是由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构成的唐宋八大家。
1: 唐宋八大家虽然是散文八大家，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又不止于散文。
2: 韩愈是儒学道统论的倡导者，苏轼开宋代文人画之先河，欧阳修是经史学的鼻祖，而王安石则是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
0: 孟曼老师您好，
1: 欢
0: 迎您，欢迎您，欢迎您。顾曙光老师您
2: 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将要一块儿去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穿越千年时空，去共同感受一下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呢，韩愈又是大家公认的八大家之首，
1: 确实是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第一人。他的影响力是直达其他几位宗师的。
0: 今天在我们出发前去探访韩愈之前，我们感受一下韩愈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的影响。来，两位这边一步。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成语词典。据说韩愈创造的成语多达331个，很多成语直到今天使用的频次仍然相当高，他也是古代创造成语最多的一位文人。您可以想一想，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写文章或者说话，这些成语您有没有用过？一视同仁，异曲同工，千钧一发，雷厉风行，所有这些成语都是韩愈的创造。
1: 咱们现在用到的一个成语叫做戳力风发，那也是出自于韩愈之手啊。韩愈说，青年时代的柳宗元那是戳力风发，率长屈其做人呐、啊，一想就能感觉到一个意气风发、辩才滔滔的柳宗元形象，是不是就跃然纸上了？
2: 韩愈他主张辞必己出，陈言勿去，正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才成就了韩愈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

0: 及时的预言大师。
1: 这边还有一幅是书法作品，谷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一幅东晋时期的楷书，

0: 是要越过，表现的是人生的这种奋进努力的状态，退之呢加上迂，似乎就告诉我们人生往往就是迂回的前进。哇，
1: 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打开韩愈的人生故事，请看。在我们前面的这三个画面啊，应该就是韩愈不同的人生时期了。您看左边这个画面，肯定是少年时代的韩愈。
2: 年少有志于学，将来我一定要将孔孟之道传于天下。
1: 11岁的韩愈就有这样非凡的志向，了不起。
3: 那中间这幅啊，应该就是韩愈的青年时代。
4: 青年时我悟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1: 籍籍无名，怀才不遇，满怀愤懑，所以写下了《马说》。但是您看右边这一侧就不一样了。
5: 我在国子监做老师的时候，曾经教导我的学生们，业精于勤，荒于行，行成于思，毁于随。
1: 这是一个学府的场景，应该是韩愈人生巅峰时期最受人敬仰的那一段。
0: 是的是的，这篇《进学解》写作于他任国子监老师之时，在所有的为官经历当中，韩愈任学官的时间是最长的。晚年他更是担任了国子监的祭酒，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家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
1: 匹夫而为百世师，从一介匹夫一路逆袭成为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更被后世尊为百世之师。我就特别好奇韩愈是怎么做到的。
3: 我们要想知道韩愈的心路历程，还得回到他的原文，从他的那个名篇《马说》时代开始寻访起。那应该是公元795年前后，当时韩愈是28岁。
1: 那就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宗师之路，一同穿越回到当年的大唐长安。

0: 这就到大唐长安了，真是繁华呀！
1: 你看，这街上各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人种都能在这条街上看见。这就是我们说的东西市吗？
2: 对，是的，东西市应该是当时全世界第一等的繁华之地。
1: 比较多的是奢侈品，达官贵人住的那个区域，各种大牌，对，大牌云集。然后西市呢，西域来的商人比较多，物美价廉，而且呢，经常碰到一些稀奇的玩意儿。所以现在我们仍然说买东西，买东西，这个东西。
0: 是不是跟当年这个东市西市有关系？
3: 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说的，
0: 是吧？
3: 嗯，是。所以唐朝的文化为什么说它丰富多彩？它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么的广博。
0: 赶紧下去吧，我等不及了。
3: 出发。
0: 那个时候就有过街天桥了啊。
3: 那肯定的有啊。<笑>
1: 很想跟古人对对话，但是又觉得自己文化底蕴不够深厚，不敢张嘴。
0: 啊，骆驼，蒙老师，你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骆驼载乐俑啊。
3: 陕西历史博物馆，那个是不允许出境的，主要是太珍贵了。八个人有越。

0: 匹，然后这样的那样的。
1: 形态各异。
2: 但那一匹骆驼上面坐八个人，是不是有点超载？
0: 所以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艺术艺术创作。
2: 刚才我看见这街道上啊，西域装扮的，应该是走的陆上丝绸之路过来。
0: 对，
2: 河西走廊。
0: 这是西域的小哥，眼神犀利呀，这小哥。
1: 卖马蹄饼喽，新鲜出炉的马蹄饼。呀，
2: 这是什么？哎呀，
3: 循着香味儿就来了，
2: 马蹄饼。
1: 马蹄饼，新鲜。
2: 这应该是当年唐朝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食物。
0: 那肯定的呀，
2: 绝对的网红。
1: 好嘞，来，马蹄饼。
3: 店家您这饼是什么馅的呀？哎呦，好香啊！
1: 咱这有芝麻，有莲子啊，经过咱这一蒸呐，那香味啊，哼，这不就上来了吗？
0: 请客吧，请客吧。
2: 你们都不带钱啊？
0: 我们等着您请客呢。
1: 要不来几个尝尝？
2: 好在我身后有哎呀，我有支撑。哎呀，来三个吧。
1: 啊，好，
2: 来。哎，
1: 好嘞，谢谢客官，
2: 祝您生意兴隆。哎呦，
1: 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2: 您这应该卖得特别好，
1: 那是。
2: 我看这排长队呢，刚才
1: 都是这些考试的学子嘛，爱吃啊。这为了科举啊，来长安的年轻人特别多，他们都爱吃我做的这个饼啊。哎呀，这久而久之。一传十，十传百，你看现在来的呀就更多了。
2: 这一看就赶考的，
0: 赶考的学生还背着书录。
2: 这位小爷，进军赶考啊？啊，今年第几次考了？
0: 有这么问的吗？
2: 祝您这个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哎呀，真是看不够啊，这眼睛，全是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景。咱们继续去找人家，
3: 继续。
2: 像这样的商业中心区，在唐代，这房价得是多少钱一平？
0: 老贵了。
3: 长安大，居不易。
0: 姚崇贵为宰相都租房子住呀。
2: 所以在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买房子这个概念。
0: 有啊，有啊，你有钱呢。
3: 不够。我们认识的韩工也是在长安奋斗了30年，才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
0: 没错，
3: 在长安的静安里。
0: 对，
2: 30年呢，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快50的时候，
3: 是的，
2: 才买下第一套房。咱们这么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韩愈啊？有没有什么办法？
3: 这边刻碑的，
2: 刻碑怎么了？
3: 韩愈的墓志铭碑文是写的最好的，
2: 他写好的墓志铭最后都要到这儿来刻。
0: 对呀、
2: 啊、哦，这位先生，哎，您辛苦，您辛苦。韩愈先生您听说过？
4: 韩愈啊，认识。您这位朋友碑文写的特别好。
2: 那的
0: 那退之先生今天有可能在这边吗？
4: 我也有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哎，不过今天刚好是放榜日，你们可以啊去放榜的地方看看，就在前面人多的地方。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有劳您了。谢谢谢谢。总算找到点线索。
0: 韩愈啊，他是有外快的，就刚才呀、他给人写墓志铭
2: 收钱呀、那个
0: 润笔呀、什么叫收钱呢？而且他的润笔是很高的呀，
3: 长安最高。
0: 一篇文章能够换一匹马，当然配上全部的鞍鞯，还有一条白玉带。当然这也是后来他名气大了之后的事情了。拿刘子厚墓志铭来讲啊，那年轻的时候绰厉风发，到中年之后势穷乃见节义。
3: 韩愈也是有选择的，他也要考虑值不值得写，
2: 能不能如实评价这个人。
3: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2: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各位看官，有钱的赏个钱场，无钱的赏个人场。哎哎，哎呀，哎，您各位上眼瞧。

0: 咱别光掌声了，您各位赏一个吧。
1: 哎呦，老师，小田，小田，
0: 谢谢，
1: 小田，
2: 谢谢，给你，
3: 谢谢，给你。
0: 哎呦，哎呦，
4: 哎呀，弄错了，扔错了。
0: 这位看官出手如此阔气，怎么
4: 向来如此？
0: 谢谢诸位，
4: 那个我刚才扔多了两个，我能拿回来的。
0: 啊，可以的。
1: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4: 哎，谢谢谢谢。
5: 桂芳，
6: 现代的银行。
4: 银行？
1: 您想那么远的地方带那么多金银财宝在这招摇过市，您放心吗？
6: 是啊。
1: 不存吗？
6: 还有一个应付是什么呢？借贷。这些外地来的这些举子们带的用度不够，
4: 到这儿来借钱。
6: 哎，
1: 唐朝有一种说法叫做飞钱，就好像这钱到这儿不就不翼而飞了吗？您可以拿着凭证再去把它取回来，
4: 就像存折。
1: 对，
4: 但它有利息吗？
1: 它没有，您得给它保管费。
4: 拜拜了您呢。
2: 这个韩愈他不是已经考中进士了吗？走，又来看什么榜？
6: 但是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做官啊。就像我们今天大学生，你毕业了，大学毕业也不能做公务员。哦，
1: 唐朝考中进士只是得一个做官的资格。哎，这时候你再考一个博学鸿词，等于再给自己加持一下。进士一榜也就是二三十人，博学鸿词又变成了二三人。
6: 对，
1: 这就是万里
4: 才录取两三个。
6: 对，
4: 今年是他
6: 第三次
4: 考这个
6: 博学鸿词，
4: 连续考了六七年的事，这要是我早崩溃了。这榜咱都不用看，历史已经记载了，没有。这一榜还是没有。
1: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退职先生啊？
4: 这里边还真是。
2: 退职。哎。退职。
4: 那是谁在喊？
1: 谁在叫退之？
2: 退之！哎，
1: 老丈，您喊的可是韩退之先生？
7: 正是，请问您是？
1: 不才蒙曼，拜见先生。
4: 中央民族大学，那个蒙曼老师，古曙光先生，
7: 古曙光，
4: 我不重要，我们仨呀都是退之先生的粉丝。啊，不，就是仰慕退之先生已久。哦，
7: 鄙人孟郊孟东野。
1: 东野
4: 东野先生，
6: 哇，我们读过您好多诗啊。
4: 您可是大名人呐。啊，我们
7: 名人。
4: 对呀，我们从小读着您的诗长大的呀，您的诗激励了多少人。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7: 嗯，哦，对对，那正是鄙人所作，但是确实不曾想能够去劝勉哥。哎呀呀呀呀，
4: 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啊。哎呀，怎么今天您也是过来看榜？
7: 哦，我是陪退之过来的。是这样，这已经是退之啊第三次失败了。刚才退之对自己非常不满意，但是他也说了，就今天这个考试，哪怕是屈原、孟轲、司马迁来了，也未必能够成功。
1: 太难了。
7: 这个有司的考试制度啊，确实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想以退之之大才，应试九年，在博学鸿词科面前次次铩羽而归。哎呀，本望是文字达，结果竟因文字穷。难。
1: 那退之先生现在到哪里去了？您知道吗？
7: 他这是匆匆忙忙的赶去上书宰相。若是贤相能够赏识退之的才华，那也许能够有转机。
4: 东野先生，我们三人此行很不容易，我们想有机会能拜见退之

0: 先生，不知东野先生能不能？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好了。
1: 我们和退之有一个早已经规定好的集会，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0: 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好呀，
1: 请。
3: 扶着你。
2: 好呀。

0: 天气炎热，有劳先生了。
1: 啊，没有，应该。
2: 哦，这就是退之先生的居所。
3: 哦，也就是纸窗屋，
4: 颇为简陋啊。
3: 是啊，
2: 斯是陋室，为先生。

0: 简陋啊。
1: 是啊，
0: 斯是陋室，为先生房的友人。
2: 这可真不巧，刚才见退之急匆匆出门去了，要不诸位先进去等。
3: 没在，
0: 来来来
2: 来来，
4: 好，
2: 先进来吧，
3: 来，请进，
2: 请进。
1: 出不了，退之先生住处如此简陋啊。
0: 虽然窘迫，但也清静，
5: 是个读书的所在。
0: 退之
6: 进京快十年了，一直是贫苦困厄。哎呀，愈加无补，
0: 此话怎讲？
6: 退之呢，从小就失去了双亲，他是由兄嫂郑夫人一手把他带大的。郑夫人有个儿子叫十二郎，两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读书、求仕、济民。但是无奈啊，郑夫人孤儿寡母，谋生尚且非常艰难，更不要提读书了。但是郑夫人还是咬着牙，供退之一个人进京赶考。
7: 韩愈从小失去双亲，十二岁时兄长韩慧又病逝于韶州，韩愈随嫂嫂回到河阳安葬兄长，从此一家三十余口人生活的担子都落在了嫂嫂一个人肩上，韩愈和侄子十二郎更是形影不离，一日也未曾分开过。

0: 叔叔，孟子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说我也，作如何解？
1: 孟子说的这句话意思是，外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爱所有的人，做该做的事，人生来就有仁义，不用依靠外界的力量。
0: 孟子如何知道这些道理？
2: 这个道理从圣明的尧舜一代代传承，500年后的商汤领会了，又500年后周文王得以领会，再500年后的孔子也领会了，然后过100多年，孟子就学到了。
0: 那孟子之后呢？
1: 像孟子这样能够发扬道统的圣贤，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位。
0: 那学这样的道理有什么用呢？
1: 让天下人都能懂道理，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饭，
3: 全天下都要吃烧萝卜。
4: 怎么回事？
5: 哎呀，
4: 别动！哎呀，拿去。
1: 很好吃的。
4: 洗洗去。

韩愈与嫂侄在河阳未能久居，便因逃避战火，举家迁至安徽宣城。19岁时，韩愈前往长安参加考试，此时的韩家经济捉襟见肘，只能供养得起一位赴京取士的学子。12郎虽满怀经世报国之志，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家中帮衬母亲。

0: 山高路远，叔叔这一去长安可就不知何时能回来了。
1: 是啊，只是没有想到嫂子今日竟没能来送我。
0: 其实母亲去卖布匹并不是紧，
1: 难道她不愿我远游生我的气了？
0: 她说你此去必以文章名动京师，可要是离别路上她舍不得你，牵扯哭啼，你心有犹豫，误了出头之机就坏了。哦，对了，母亲托我带给叔叔，叮嘱叔叔此去珍重自身，勿要以家为念。
1: 嫂嫂对我的恩情，今世不知可否报得完矣。
0: 他还说叔叔自幼尊崇孟子，不要忘记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叔叔只要周济天下，光耀韩氏门楣就是报恩了。此去一别，再听叔叔吟诗作文可就不容易了。我看今日这此情此景，你若不能沾一首诗，我可就白白送你走远了。

0: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雀，辞家逐秋鹏。
1: 云雀虽高，叔叔的文章天上之人一定听得到。
2: 哦，险些忘记，还有这本孟子，也算是母亲给叔叔的，重新装了书面。今日我也抄录了一份，终于是完璧归赵了，快收好吧。叔叔，我再送你一程。
3: 哎，十二郎，你才能并不在我之下，不如与我同去。
2: 督兄韩衍与北平王相交甚好，若你我共同到了长安，他日定会有安身之处啊。
4: 你去长安赴考取士，和我去是一样的，我留在这里帮助母亲维持一家生计，和你在也是一样的。
5: 十二郎，他日若能遂至，你一定要来长安。

0: 孟老师，您请您请。没想到这一趟没见到韩愈先生，先见到了孟郊先生。嗯，不过孟郊先生跟我想象中也是一样，气度非凡。孟郊先生有一首诗，就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想这首诗现在一定特别适合韩愈先生的心境。
1: 对，
0: 对于他来讲，这个嫂子就跟母亲是一样的。
2: 是的，所以在后来的这个《继正夫人文》里，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怀念自己的母亲一样，怀念他的嫂嫂。而且呢，他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悲痛。
3: 韩愈3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随后呢就跟着哥哥和嫂子生活在一起，没料到哥哥也遭人陷害，不久英年早逝。12岁的韩愈啊，从此就开始跟着长嫂一起漂泊。
1: 对，
4: 嫂子郑氏不仅抚育韩愈整整16年，而且呢还把这个进京考取功名的机会给了韩愈。
2: 韩愈25岁进士及第，可是孟郊呢，他比韩愈还要蹉跎，46岁呀，真的是读书人一声长叹。

0: 啊，就孟郊自己的落地诗写了若干首。如果不是好朋友韩愈，还有孟郊的母亲对他的鼓励，可能孟郊后面就放弃了。我们也许就读不到孟郊在进士及第以后因狂喜而创作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
1: 他俩差了17岁，怎么玩到一块儿？
2: 志同道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哦，他们俩有好多连句的长诗留下来。
0: 对，
2: 比方说什么城南连句呀、斗鸡连句呀，随便说一个词，就像咱们经常用，在街在立。
0: 嗯，
2: 哪来的？哎，连句连出来的。
0: 哦，
1: 是
2: 一喷一醒然，在街在立乃。
0: 是，这个城南连句啊，有1553个字，也就是说压了153个韵。哎呦，
3: 啊，
0: 他们真的是这个怎么说？
3: 才思全涌
0: 啊，可以这么说。
3: 挡都挡不住。
0: 是。
3: 见过孟公，我们来赴约了。<笑>朱公好，
0: 来，请坐。
3: 韩公没在啊，既然我们事先约好了，韩公一定会过来。
4: 哦，
3: 好，好，好。哎呀，您这看什么？哎，马书，马书。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我们都知道这哪是写马的呀？这就是写韩公自己呢。看来最近尚书宰相不太顺利。
4: 裴挚啊，一个人来到长安。 读书著文，数次自贬，结果到今天为止，还是身无立锥之地，满眼人世凋零。你拿。
5: 孟公，诸位，刚刚得知，退之出门是有要事，退之收到嫂子郑夫人过世的消息，已经启程赶回河阳老家处理后事了。

0: 临行之前托我将此消息告知诸位，消息已带到，我告辞了。这对韩国是个巨大的打击呀！
1: 慧芝本就志不得同，现在突然又遇到郑夫人因病离世，她的心情可想而知。
2: 慧芝曾亲口告诉过我，她把郑夫人，必知是视作自己的母亲。郑夫人突然离世，慧芝的心里面一定是悲痛异常。
3: 只希望韩公能够节哀，保重身体。
1: 慧芝家中突然遭此变故，我要赶紧去信给她。
3: 嗯，这样，
1: 主公，我先行告辞。
3: 告辞，谢先生。孟公，临别之时，晚辈有一事相告，
2: 请讲。
3: 我们知道孟公参加科举考试多年未果，但始终未曾放弃。晚辈只是想告诉孟公，总有一日，您会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相当于我们穿越到唐朝，把这首诗告诉了孟郊，孟郊在重榜之后把这首诗写了。
1: 可怜的孟郊。
2: 登进士第后，韩愈又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愤懑之余，他接二连三地写信上书宰相，希望以自己的滔滔文才打动这些为国选才的人。

0: 韩愈的族兄韩勇，当时是北平郡王马遂将军的部下。抵达长安后，韩愈前往投奔韩勇。
1: 在下韩愈，来寻我族兄韩勇。
2: 他若是不在，可否相反转告北平王？
3: 这北平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4: 北平王是你族兄什么人？
1: 北平王马遂将军是我族兄的世伯。
4: 尊驾可曾听说平凉会盟被劫之事？
1: 吐蕃背信弃义，
2: 在下早有耳闻。敢问
4: 尊驾族兄当时随军为判官，惨被吐蕃追兵所杀。
2: 你说的可是韩衍？不可能，韩衍他是马遂将军。
4: 正是韩衍。

族兄韩衍的去世，使得韩愈在长安城中漂泊无依，只能依靠代人抄书、撰写碑志等方式勉强果腹。

0: 别吃这个。
1: 馊是馊了，还是得吃点果腹啊。
0: 来看看大哥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2: 杜爷，这是哪儿来的呀？
0: 隔壁啊，那几个胡人杀了羊，他们吃不完送给我的，来尝尝尝尝。
2: 那我就
0: 怎么样？
2: 老公，你说啊，上次我吃羊肉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之前，在宣传那天晚上，还是我嫂子给我炖的，这个比我嫂子炖的好吃，
0: 真的。那行，多吃啊。这个你说好啊，
1: 你拿着，侍奉老母亲。哎，
0: 说好说好，我呢还可以去抄书。
1: 行，最近还有要抄书的商户吗？
0: 好好吃肉。

1: 哎，你再容我几日？等一纪，师生等了一个多月，租金两个月没交上了，你让我跟宅主如何交代？
0: 那属实是上次木质明碑的润笔他没给我呀，
1: 给你了也交不起两个月租金啊。
0: 不是没钱吗？
1: 这是什么回事？
0: 他吃上肉了。
1: 我就是哑人，替人收租的。若是收不上来，我也断了生计。你这样的外乡人，我见多了。要是实在活不下去，别硬撑着头皮了，啊，回乡去吧。
0: 你就容我几日，
1: 明日再交不上，别怪我把你扫地出门。喂。

0: 安玉虽然登进士第，却始终未能得势，将嫂嫂和十二郎接来长安的愿望也一直未能实现。但与孟郊、柳宗元等友人的交往，为他日后推动散文革新奠定了基础。
1: 烦请将拜帖呈于宰相贾公。哎
2: 呦，读下这是何必呢？一个多月里来了三次了吧？
1: 正是啊。
2: 足下就没有个亲族长辈可以请教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1: 但是尊驾这是何意？我可真是不明白。我只不过是上门递书，等了40多天，不知想要个回复而已。
2: 这都不明白，还当什么官啊？请回吧。
1: 烦请将拜帖呈于宰相贾公。
2: 你别说了。观足下模样，又不顾体面，连着登门，想必家世不显。宰相就算是结交后辈，也多是高门子弟。这回明白了吧？

0: 老者，您为何放着这些膘肥体壮的马不去喂，反而照顾这批骨瘦如柴的劣等啊，还敬畏一些精细草粮？
1: 郎君有此一问，也算是有心人，只可惜也没有识马的眼光啊。
2: 先生，我自然是不懂马的，但是血统纯正的马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郎君，
2: 嗯，
1: 你再看看这匹马呢。
2: 这匹马毛色无光，骨瘦嶙峋，虽然看起来挺高大的，但是也不是什么绝世好品种吧。
1: 现在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2: 此话怎讲啊？
1: 世人买马呢，只看血统，不看马本身是好是歹。买它的人呢，当时一看，这不就是匹杂种马吗？买回去，连草料都懒得喂的。如果食不饱，肯定力不足，怎么能让它日行千里呢？对吧？
2: 那此言何解啊？
1: 这马之前在马行里，而马行的人只当它是浪费草料。更有甚者，他们把马肉分了，白白让那些无知的人吃掉。我很心疼啊。
2: 可他为何又能幸免如此？
1: 因为他遇到了我呀。我也是无意当中路过，一见这马的眼神就知道这是匹千里良驹啊，好马呀。到现在还有些人笑话我傻呢。好马呀，

次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

0: 其实啊，我觉得韩愈这个时候他的心情，除了说因为失去嫂嫂感觉非常悲痛之外，他还有一番不如意。这不如意是什么呢？就是十年没有任何建树。
1: 所以马说好像就是韩愈先生在这段时间写下的一篇文章。
0: 对，
1: 这跟他当时的心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0: 那当然，
1: 除了失去亲人，自己在仕途上好像一直没有看到太大的希望。
2: 是，马说真的是千秋绝调，他文章很短，但是尺幅有千里的巨观。
1: 对，
0: 因为他打动了古往今来的心，诗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
0: 而伯乐不常有。所以他这篇文章啊，不仅仅是能够反映出韩愈当时的心境，其实也反映出唐朝中后期非常非常多的文人的心境。
2: 对，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被埋没，我觉得韩愈做马说也是在默默地等待他心中的那个伯乐啊。
0: 对，
1: 而且韩愈先生这篇马说真的是流传千古，你说今天哪个中国人但凡上过学不会背那句世有伯乐
0: 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这一句流传到今天，如果韩愈先生知道它的流传度是这样，他一定认为那十年没有白过。对，你想正是这十年的经历使他在内心有了这样的思考和表达。
2: 其实韩愈在藩镇做幕僚的时候，他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啊。嗯，他就想到他少年时的不幸，然后长安苦斗的这个郁闷，嗯，包括这个在藩镇还是不得书其志啊，
0: 还是一肚子不平则鸣之气，
2: 是
0: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要说出来，
2: 是
0: 要改变。
1: 对，他并没有安于现状，其实当时做藩镇幕僚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
2: 对啊，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悬于吏部足无成。所以就是人生面临这种瓶颈的时候啊，我们就换一种道路。我觉得用今天的话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到基层去
1: 积累经验，
2: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1: 对，
2: 就是一种历练嘛。
1: 对，
2: 就东山徐图再起咱们。
0: 但是长安呢，当时还是整个中国的核心。
1: 对，
0: 所以他在藩镇干了五年之后，还想回长安。经过全选，这次是真正的踏上仕途了。
2: 对，
1: 所以应该是公元803年，对于韩愈先生来讲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吧。
2: 是，
1: 监察御史是他开始进入权力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就真正从边缘走到了核心，从地方走向了中央政府，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旅途。
1: 那我建议咱们这一次就到公元803年这个时间点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拜访到监察御史韩愈先生。
2: 好，
1: 好不好？
2: 好，
0: 走，
1: 希望这次咱们运气好。
2: 好，
1: 走。咱们就启程吧，来，我上来，我扶着你。

0: 应该就是这儿。
1: 御史第，
2: 这个时候已经是在御史台工作了，最高监察机构。
0: 这该不是合租的吧？
2: 这不是，
0: 这是自己的府邸了。
2: 是的，
3: 天子耳目，察官嘛，上察六部，下察地方，然后直达天子，这个位置啊也算是个要紧。
2: 对，韩公的这个责任也更重了。这个时候，韩公已经娶了卢氏夫人为妻，那可是高门大姓。
3: 卢夫人知书达理呀、啊，
2: 书香门第，家庭幸福，助韩公不少。
4: 敲门了啊！嗯、
2: 好。
4: 几位是？
0: 有劳这位小哥，我们几位啊是监察御史韩公退之的仰慕者，今天特地来府上想拜访韩公。
4: 诸位请随我来。哎呦，
0: 太好了，请，
5: 请请请，
0: 气派，气派，可见韩公今日确实不同往时啊。
2: 是是。
6: 请问诸位是？
0: 晚辈撒贝宁，见过卢夫人。
6: 诸位先请坐吧。哎呀，
0: 谢谢谢谢。我们几次前来啊，都跟韩公擦肩而过，有点遗憾。希望今天有这个幸运，能够一睹韩公风采。
2: 是。
6: 退之今日有要事出门，不过也快回来了。
0: 对了，我们这个初次登门，也略备薄礼，以表心意。
6: 好、oh, 多谢诸位美意。
0: 请您笑纳。
2: 听说您和韩公刚回长安不久。
6: 的确是，我随退之一路从汴州辗转至徐州，又从徐州来到长安，却是近年才落定下来。
3: 那夫人觉得生活在徐州好还是在此地好呢？
6: 三年前退之还在徐州做幕僚，一家老小的日子也过得安稳闲适，退之身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时常有时间和友人一起谈论诗文，还有学生常来拜访他，向他讨教学问。但是有一日，退之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向那张仆夜请辞，再次赴京。
0: 日子过得那么滋润，为什么又要回来考试？这
6: 我不知道，退之只说生活虽安乐，却不可久留，若长此以往，志向恐难完成。

0: 公元796年，在长安漂泊10年无果的韩愈，先后前往汴州、徐州担任幕僚。贞元15年，淮西节度使吴少成叛乱，朝廷几番平叛未果，徐泗节度使张建峰坐拥重兵，却对相邻的战事袖手旁观。时任徐泗节度使推官的韩愈，在徐州城外遇到了大片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更为淮西战事忧心。于是韩愈力劝节度使张建峰出兵淮西，希望能助朝廷平叛战乱。
1: 这个时候您可不能坐视不管。
2: 你是个书生啊，你的赤子之心我很钦佩，但是如果出兵淮西，攻城则无出师之名，事败必引杀身之祸，到时候乱的恐怕就不止淮西一个地方。天下丧乱的根本不是你我能解决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说了。
1: 那您就好好保重，告辞。
2: 春雷。

0: 三月不奏响，战士岂得来还家。
1: 阿福，阿福，阿福乖。
2: 看着襁褓中的儿子，韩愈心情沉重。
1: 阿福乖。
2: 藩镇之祸若不根除，不知大唐子民还要受着战乱之苦再到几时？韩愈思虑再三，还是决定重返长安。贞元十六年，韩愈携家眷回到长安。次年，通过吏部全选考试，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后被擢升为监察御史。

0: 事情就是如此，只要事关心中的抱负与坚持，退之便是绝不会退让的。我虽劝过他，但我也理解他，当初如此，现在也一样。退之。
1: 韩公。
0: 退之。这几位是特意来府中拜会你的，你们聊。
1: 晚辈撒贝宁。
2: 晚生古曙光。
3: 后学蒙曼。
1: 见过韩公。
4: 多谢多谢，请坐请坐。
1: 谢谢谢谢。恕我直言，今日一见韩公，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读您的文章太多了，每次读啊，都会在脑海中想象您的样子。今日一见，果然气度非凡。
4: 哪里哪里哪里，
2: 我们仰韩公如泰山北斗。
4: 哪里哪里，哎呀，能让各位欣赏，万分感激，万分感激。
3: 韩公，这次就安顿下来了吧？
4: 嗨，我呀，从来不是一个让大家感到高兴的老朽，很遭了些个白眼呐。
1: 但以我们对韩公的了解，谁要给您白眼，您一定会白回去，不是用眼，是用文章。不过，刚才看您进门，愁容满面的，我们也知道最近可能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儿。
4: 嗨，这倒不妨事。欲行大道嘛，这些小事不必挂在心间。就是最近啊，看了看年轻的时候写的文章，想起了许多心事。

0: 韩愈年轻时，听闻谏议大夫杨澄素有贤能的名声，但在任五年却从未上谏。韩愈愤而写作《郑臣论》，对杨澄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
1: 您身居高位，却自得其乐，这便是有道之士所为吗？”“
2: 有道之士？杨某可没认过这个啊。来来来，
1: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大夫以为如何呀？”“
2: 好，说得好。”“
1: 好，你既然认为我说。”

0: 的是对的，你这样做可对得起百姓否？
1: 韩愈做郑臣论两年后，当朝宰相陆贽被奸人污蔑，杨澄慷慨陈词为其辩护，最终力挽狂澜，但杨澄也因此事触怒朝中权贵，接连被贬，最终死于贬地道州。
2: 来，两位老师请坐。
3: 这一次终于见到韩愈先生了，但能感觉到他确实跟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个韩愈先生的形象太吻合了，就是内心一直有他自己的坚守和精神力量。您想，那个《郑臣论》他是26岁写的，
4: 对，
3: 我们这次见到36岁的韩愈先生，仍然内心秉承着他的文章当中这个"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仍然10年了，没有变化。
4: 咱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听到、引用到的《郑臣论》，怎么来的呀？那不是当时谏议大夫杨澄吗？先是饱读天下诗书，然后又去隐居。唐朝很喜欢这样的人，这人真有风骨啊，真有学问呐。当谏议大夫可好，然后杨澄呢，5年，什么意见都没提。
5: 是，尸位素餐了，有一点。
4: 对，然后韩愈就不高兴了，就写《郑臣论》，
3: 实际上就是指出这种现象，他内心的一种不平。
4: 对，
5: 我们说这个著名的文以明道，也是出自于郑臣论。
4: 对，
5: 郑臣论可以视为他后来发动古文运动的一篇先导性的文章。
6: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7: 孟子有言，
6: 杀身以成仁。
7: 孟子有言，
6: 舍生而取义。古人死且不避，我岂能因为官运穷达而改变心志？
1: 贞元19年，关中大旱，饥民遍野。京兆尹李时对上谎称粮食丰收，对下依旧横征暴敛。朝中诸臣忌惮于李时的权势，敢怒不敢言。
8: 一顷麦苗，5担米，3件糖物，2000钱，家家户户啊都有田地，嘿，来年却一样没谷米。那金银若是涨了团儿，也要溜到李家去。
9: 在下最不吃李贼，成日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为所欲为。
10: 此人懂得蒙蔽人呢，他若此次提出不减租税，可不止伤他自己名声，这可是把百姓置于

0: 人陈府端因作戏讽刺李时被处绝杀，京师无不切齿以怒时。
1: 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死了？
2: 李家，
1: 这怎么回事？
3: 这怎么回事？
2: 爹过，你说咱这房怎么还能有人当街被打死的呢？
4: 那金银若是长了腿儿，也要溜到李家去。
2: 哎，惊着你的人，就是惊着你那人动的手。
3: 这怎么回事？

0: 在忙着写什么？
1: 再不上表，荆棘之地还不知要饿死多少老百姓。京师啊，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今天那个李石在朝堂之上居然对陛下说，说陛下爱护百姓乃是天下之福，而百姓呢也体恤陛下，必不忍让陛下为之分忧。今年只是雨水些许少些，然勤于耕作，饮水灌溉，收成虽不及当年，想必也可以克服，不必赋税建额，这叫人话吗？
0: 京畿一带已数月未曾下雨，明眼人都看得见。
1: 对呀，这还是城里啊，听说城外饿殍遍野，不减免赋税，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
2: 退之。京中官员的家眷大都在他之下，倘若一不留神被他抓住把柄，甚至诬陷个罪名，可如何是好？
3: 某职责所在，总要言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昔比干见纣而亡，孔子称其仁，是为国有政臣。为臣子的，就是要在大风大雨来的时候，把房顶修起好。
4: 贞元十九年，监察御史韩愈作《御史台上论天汉人机状》，直言上谏京兆尹李石，反映民生忧患。不久后，韩愈被贬阳山。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想办法。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见过诸君。
1: 学生李盘，我等是退之先生的学生，足下是？
2: 我们是韩公的旧友。
1: 这都是韩公的门生？
3: 正是。先生曾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0: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原来诸位也读过诗书啊？
4: 是。
1: 韩夫子任国子博士时，因才施教，誉满天下。我等虽来自不同地方，身份不同，但都拜学在寒门之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日韩夫子被贬阳山，毁谤家身，我等追随寒门，虽受嘲谤，却竟圣人之道，是幸事一桩。

0: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韩愈先生写下了后世同样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甚至有的学生能倒背如流的诗说。
1: 诗说，对，
0: 也是在这一时期写。
1: 逝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什么这时候要写诗说？就是人耻于相师啊，人羞于为师啊。那在这种背景下，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啊？为什么要学知识？为什么要学道理？哎，所以就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家也不学，当然也没有人去教。但是呢，韩愈认为人世间是有道理在的，天地之间是有道理在的，所以他主动干什么？当老师。
2: 是，
1: 哎，抗言为师。说别人可能觉得，哎呀，你当老师你好不好意思呀？我就好意思，我有想法我就要说出来。哎，这就是诗说呀。
0: 包括当时柳宗元先生有人拜他为师，柳宗元先生都说我就别跟韩愈一样了。其实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力挺韩愈，
2: 声援韩愈。
0: 对，声援韩愈。虽然表面上说，哎呀，算了，别的，你像我跟韩，你想让我跟韩愈一样吗？成为那个众矢之的？但实际上他内心是赞同韩愈。
1: 对呀，啊，而且他们俩还确实都成为一代宗师，百代宗师。
2: 是，柳宗元有一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其实跟韩愈的诗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跟蒙老师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们看这个文章真的是感同身受。就在韩愈没写诗说之前，就大家都觉得当老师都抬不起头来，但是写了这个文章以后，哇，这个圈粉无数，然后立马大家对这个老师的看法就改变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尊师重道的这种风气。我也觉得韩愈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树立了新的尊师重道的风气。
0: 对，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之前说这个《正臣论》里面文以明道，应该是古文运动最早的一个理论指导。
2: 是。
0: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古文运动，是后人给他冠了这个
2: 标签。
0: 对
2: 对。
0: 当年韩愈先生并没有说咱们来搞个古文运动吧。但韩愈先生当初是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番举动？
1: 其实啊，

0: 国运动要干什么？嗯，第一个首先它要改变文体，改变文风啊。嗯，为什么就讲文起八代之衰呀？
1: 是
0: 八代呀，从东汉开始啊，魏晋宋齐梁陈，一直到隋，啊，就是四六文，嗯，哎，就是越来越没有内容，只有形式。到韩愈这有什么？有新形式，还有新内容，嗯，什么都起来了，所以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呀。
2: 而且这古文运动一开始就是气势如虹，
0: 没错，
2: 几百年啊，持续了几百年，嗯，所以。一个人是肯定掀不起这样的大的波浪，所以就像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就韩愈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
2: 你看当时他的朋友圈，包括像唐宋八大家里另外一位宗师柳宗元，
1: 对，
2: 以及到了唐宪宗时期的宰相，像这个李绛，对，崔洵等等，应该说他这个韩愈先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批人和他有志同道合的目标。
1: 是古文运动一个方面，是要复兴儒学，另外一方面是要畅所欲言的表达。我们看韩愈创作了那么多成语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他是要在中唐创造一个属于他的崭新的时代的话语体系。
3: 接到被贬阳山的调令后不久，韩愈收到了侄子十二郎离世的消息。韩愈三岁而孤，一直由兄嫂抚养长大。兄嫂的独子十二郎自幼与韩愈一同读书，一起长大，同怀新式济民之志。十九岁时，韩愈离家求仕，而十二郎选择留在家中，与母亲共同肩负起一家三十多口人的生计。噩耗传来，韩愈悲痛不已，写下感人至深的《寄十二郎文》。

0: 什么时候没的呀？
1: 说是6月2日。
0: 6月2日？
2: 误传，误传呐、啊，东野兄！哎呀，大老远过来吓唬人，吓死我呀！你
1: 怎么是误传呢？
2: 6月17日，十二郎还给我写过信，我刚看过的。
1: 不，但是送信的人确实是说，
2: 东野兄，十二郎比我年轻，而且比我健康，就是有点软脚病。江南之人谁没有软脚病啊？怎么就给传死了呢？啊，什么人干的这是？道听途说，妄传消息，这种人绝不可用。
3: 尊驾，可是韩公？
0: 是我。
3: 韩公家中来信，快马送来的。
4: 韩愈之侄十二郎从小和他一起长大。公元803年，韩愈获知十二郎的死讯。

无少顾，及长不行所护，为兄嫂事宜。中年兄莫南方，吾与汝俱幼，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嫂常抚汝执吾而言曰：寒士两世，唯此而已。

0: 年十九，始来京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于处。呜呼！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功相，吾不以一日绰辱而救也。如病吾不知时，如墨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暮不得俘虏以尽爱。吾行负神明而食汝药，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一生，相守一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见，吾时为之，其又何有？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如其知也也，其不知也也。
1: 十二郎，十二郎，你等等我。
2: 山高路远，
3: 叔叔，这次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1: 你要走了吗？我要随你去呀。
3: 叔叔有你的责任，不要忘了，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

0: 在目睹苍生疾苦，历经至亲离世之后，韩愈写下了标志其思想成熟的文章《原道》，正式提出了儒学道统论。后世将这一功绩评价为“道济天下之逆”。
1: 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知焉之为道，独孤其而无怠于外之为德。
2: 斯道也，何道也？
3: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子不得其传焉。
2: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1: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观寡孤独背逆者有阳也，今亦恕乎其可也。

0: 王老师，您请，您请。
1: 哎，好。哎
2: 呀，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有多么强大，要看他在人生道路上经历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反应和面对。你想在被贬的路上又听到十二郎过世的消息，对于韩愈先生来讲，那双重的打击。但是在这样的打击之下，他不但没有沉沦，他反而继续用他的笔和文章来表达他的心境。你像《记十二郎文》，被誉为是三大哀记文之一。
3: 对，
2: 包括很多我们今天用的成语，像"形单影只"啊、"白发苍苍"啊，都是来自于这篇文章。但是另外一篇在这个时期韩愈先生的文章，好像就没有诗说那么为世人所熟知。
3: 你说的是原道，
2: 对，
1: 这太重要了。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道统啊，原道就写儒家也是一个源远有自的历代相传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尧以示传之舜，舜以示传之禹，然后传汤文武，然后一直传到孔孟，再传，传到哪儿？传到韩愈了吗？其实，哎，他就建立起了这么一个儒家的道统，而且这个道统有一个大的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儒学最重要的内容——仁和义。
1: 韩愈在《原道》里阐发他所说的道，说鄙薄无知的人，犹如坐在井里看天，看不到仁义之道的广大。我们说“坐井观天”这个成语也是出自于《原道》。嗯。那么我们说韩愈包括他的这个原道，其实都是开启了后面新儒家的先河啊。
3: 对，而且怎么就开启到新儒家了？其实不就提到古文运动了吗？
1: 对，
3: 古文运动是横跨唐宋两代呀，韩愈、李敖，包括柳宗元，然后宋朝欧阳修，他们不就接续上了吗？然后让中国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然后才有先孔夫子后朱夫子，就是这样一条线索继承起来了呀。
1: 对，
2: 韩愈先生能够树立起自己在文学上在历史上的这个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有人称他为韩子。但是以前好像韩子这个名字是称呼韩非的。
1: 对，
2: 后来人们说那韩非怎么办呢？因为以前韩非叫韩子，说不能有两个韩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叫韩非子。
1: 对，
2: 所以通过这一段时期我们的几次探访，能够感受到韩愈先生能够在人生当中面对所有的困难不断的破局，戳力奋发。我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如果没有伯乐，我就自己为自己开拓未来。
1: 大唐孤勇者，
2: 对，韩愈先生的故事看到这儿，确实充满了波折和坎坷。但是以韩愈先生的特质，他一定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他究竟是如何步步突围、勇敢到底的呢？
4: 你看这潮州街道，虽然不像大唐长安繁华大气，但是也是别有一番景致。
5: 韩公既有过人之才学，又有变革之魄力。
6: 大君，这是何处啊？
7: 这就是当年您所在的潮州啊。
6: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甚好。
7: 此处名为韩文公祠，这就是潮州人为了纪念您修的。看看今天的孩子们上学的地方，
6: 古之学者必有事，你们也读到了
7: 先生倡导的师道，直到今天仍然还在推行，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您。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8: 是一个宝藏地方。
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1: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3: 无法不联系。
14: 烟火气十足啊，
8: 好嫩好香啊。
1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顷深蓝孕育生灵密码，
2: 可以提供大约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的来源。
1: 违规捕捞，污水之畔。

0: 侵蚀他们的家园。
1: 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丛的话，那这海草就直接被它破坏了。
0: 善待万物生灵，以法治之力守护碧海安宁。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是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及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就跟海洋和海洋生态保护的话题有关。今天我们先跟随镜头到位于福建的东山岛，去看看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0: 福建省东山县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独特的海流条件与温和的亚热带气候孕育了这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珊瑚便是其中的代表。清晨6点，一艘科考小艇缓缓驶离码头，氧气瓶、脚蹼、面镜，船上研究人员正在整理潜水装备。他叫郑新庆，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这一天，他和同伴要潜入深海，去做一件已经坚持了14年的事——种珊瑚。
3: 东山这个区域的整体的一个，我们说它的营养源，它的一个温度条件，它都适合珊瑚生长。
0: 船到达指定位置，他们翻身入水。1、2、3、4、5，很快就消失在了蔚蓝的海水之中。这里是我国造礁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也是郑新庆和团队多年来守护的一片海底花园。水下11米深，他和队友们要做的是像农民播种庄稼一样，将精心培育的珊瑚苗一颗颗固定在礁石上。14年间，郑新庆下海近2000次，平均换算下来每年高达143次。如此高的潜水频率折射出的是珊瑚生长周期的缓慢。
3: 珊瑚生长非常慢的，像冰珊瑚这样物种一年也就长1厘米，对吧？它如果那你去破坏，可不是一年我是破坏1厘米啊，我是整块整块的敲下来，那对这个区域的生态系统破坏是非常大的。
0: 郑新庆说，他和团队常年在海底种珊瑚，但今年这批珊瑚苗的培育资金来源有些特殊，他们来自一起案件被告人缴纳的6万元生态修复金。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关于珊瑚石修复金的案件。案件中的违法者是厦门市一家制冷设备公司的老板王某。案件审结后，记者也见到了王某，听他讲述了这段往事。
4: 我当时觉得可能事情没那么严重吧，我知道是可能是有一点违法，但我觉得可能最多就给我处罚一下，罚罚钱而已。
0: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厦门市的一条普通街道旁，王某经营着一家水产制冷设备店。从2014年起，他就在这里卖制冰机、制氧机、过滤器等设备。除此之外，店里还搭售一种叫做活石的白色碎块。
4: 主要它的作用就是净化水质，它这一个净化水质的效果会比普通的活性炭、火山石等其他的材料都好。那我这边就是搭配这个进行售卖，那这个可以提高我这个卖这些我过滤设备的价格，一斤大概售价在1.5到2块之间。那如果是用于高端造景的话，这个价格可能翻3到5倍不等。
0: 王某口中的活石，在水族圈里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过滤沙。但无论是哪个名字，都回避了一个事实：这些白花花的碎块其实是珊瑚死亡后留下的骨架，因其天然的多孔结构，水质净化效果十分显著，这让它成为了水族市场。

0: 场上的抢手货。
1: 它比较稳定，可以用个三五年都不用换了，所以它这个在高端市场是比较有市场的。就是有一些个人用户主要用于造景，它因为它本身它这个天然的材料，那它这个看起来这个观赏性也比较强，那同时它又兼备这个过滤的这个效果也比较好，所以就很多高端的造景需要，就是需要这些。
0: 王某看准了这个卖点，搭售生意从2016年起慢慢做大，渐渐的，他说自己不满足于门店客流，开始开拓网络市场。而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表妹小梅。
2: 因为他生意还蛮好的，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忙不过来，他就想说让我去帮忙，然后给我开一些工资嘛。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完小孩，2009年开始我也有开始运营一些网店，然后有相关的经验，我就想说如果可以帮我哥管理网上的店铺，这样在家就可以做，也不会耽误我平时照顾自己的小孩，然后也可以赚一些奶粉钱来补贴家用嘛。
0: 表妹小梅回忆，她带表哥打理的线上店铺一开张就订单不断，然而几年后情况不一样了。
2: 当时我就发现我卖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变高了，我就想说应该是随着市场价格波动也是很正常的，我哥就让我们把网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也调高一点。
0: 然而价格上涨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市场因素，而是有着一个更深刻的背景。2021年2月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石珊瑚目所有门类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2021年2月份，石珊瑚所有目的物种均被国家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我们国家2021年2月之后是不允许买卖的，它对于我们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石珊瑚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那么石珊瑚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珊瑚大家族的一员。珊瑚是海生无脊椎动物，是深海中鲜活的生灵，整体分为硬珊瑚与软珊瑚两大类别。其中硬珊瑚能分泌坚硬钙质骨骼，老去后软体消融，骨骼层层积淀，新生珊瑚又依附旧骨接续生长，再与海藻、贝壳交结相融，慢慢堆叠绵延成壮阔的珊瑚礁。它既是珊瑚大家族里构筑礁盘的核心类群，也是海底生态秘境的主要缔造者。
4: 我们说珊瑚礁生态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立体空间结构的一个生态系统，其实各有很多的海洋生物，像一些鱼类啊，像一些小型的这种敌生物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具有庇护功能的一个场所，它可以提供这些生物庇护的功能。但是与此同时呢，很多生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去索尔去获取食物，所以它具有很强的我们说就是庇护所的功能，还有很强的索尔的功能，是很好的一个庇护所跟索尔场。
0: 珊瑚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这个称号不仅形容它的美丽，更用来表明它在海洋系统中极高的生产力。保护珊瑚，保护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种，而是一套精密运转的海洋生态系统。
4: 其实我们通常说的珊瑚啊，往往都是藻礁珊瑚。它因为我们知道珊瑚礁它在全球的面积啊，海里面只占0.2%，但是呢，它却支撑了25%的这么高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所以它生物多样性很高，它功能也很强大。就它大约提供的，就是说直接间接可以提供大约全球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0: 珊瑚礁除了关乎全球数亿人口的口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能吸收70%到90%的海浪冲击力，有效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
4: 以前我们说就是一个岛礁啊，没有珊瑚礁，就在热带的话，就像一个山头没有树木一样，它对这种稳定性造成较大的破坏。但这个结构被破坏了，我们的海岸、我们的岛礁就很容易受到侵蚀。那侵蚀完以后，原来侵蚀完以后，我们的海洋国土可能就会面积就会缩嘛。

0: 水族店内暗藏玄机，不起眼活食竟是保护物种。
1: 珊瑚活体是保护动物，这个我认可，但是我进货的时候它就是实体了。
0: 政策收紧，他却看到商机，从海底到鱼缸，非法产业链浮出水面。
2: 他是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被列为这个国家的保护对象的。
0: 七吨珊瑚石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与侥幸？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国家将石珊瑚列为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是出于对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迫切需要。这也意味着石珊瑚的活体与死体不再是可随意交易的普通水族摆件，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严禁非法买卖的管控物种。本案中，王某贩卖的所谓活石，本质就是带有生物活性的石珊瑚的骨骼。按理说，王某应该就此收手，但他却没有。
0: 2021年2月之前，王某的珊瑚石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可政策一变，风向也跟着变了，市场反应来得很迅速。进货渠道骤然收紧，商品价格更是节节攀升。
1: 大概在2021年之前吧，这个东西还是很好买的，很多地方我都拿货也都很随意，价格也比较低，可能就一块到一块五吧。那到2021年之后，那这个很多卖家都不做了，那导致我这边货源很紧张，价格也翻了三五倍都有，一斤可能就5-6块钱。
0: 货源收紧，价格飙升，卖家退局，这三重信号都在发出同一个警告，这门生意得收手了。但王某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
1: 这个珊瑚活体是保护动物，这个我认可，但是我进货的时候它就是实体了，就是它的实体，因为我卖的实体，我觉得实体应该不算是保护动物。
0: 王某的说法是，法律保护的是活体，而他卖的是遗骸，二者不一样。但所谓遗骸，就真的丧失了功能可以买卖吗？
4: 整体的活石它在运输过程中，它是一个无水运输的过程嘛，无水运输过程很多生物死亡，它的活石的功能一定受到削弱。那当运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经过简单的清洗换在这种海水里面去的时候，它微生物它能迅速恢复它的功能，大概经过2周到1个月，它的功能就基本的完全恢复了。
0: 其实珊瑚石从海底被采下来之后，它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终结，放到海水环境里很快就会重新活跃起来，继续发挥净化水质的作用，这就是许多人把它称为活石的原因。据郑先庆介绍，如果珊瑚礁是一栋大楼的话，珊瑚石可以比喻为大楼的地基。
4: 你想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珊瑚是长在珊瑚礁上面的，就死亡的礁石上面去的，你把礁石都采光了，我珊瑚哪有附着空间呢？对吧？而且对环境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保护是要一体化保护。
0: 珊瑚石不是普通石头，而是一个充满微生物的生态系统。王某所说卖的是死体这个说法，在科学和法律面前显然是不成立的。
2: 他是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被列为这个国家的保护对象的，为什么呢？这里头呢有几个要点。第一是2021年2月之后，他就发现了，首先之前能够境外有人员可以给他供货的已经告诉他，那么他的证是不能向中国销售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对他停止供货，这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他自己在网络上也有检索查询石珊瑚是否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有意识到2021年2月以后这个石珊瑚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国家明令禁止买卖，但王某独出的却是商机。他认为别人退出了，市场出现了空白，正是扩大销售的好时机。接下来他进行了规避监管的第一步，让表妹更改网店商品名称。
5: 我哥就让我用过滤沙、过滤石这个名称来上架这些产品，我也不是。

0: 很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按我哥的说法，我们把网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也调高一点。
1: 就这样，王某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遗骸嵌入普通商品交易中，借此躲避监管。表妹小梅说，她只负责网店的客服工作，接单、聊天、促成交易，而打包发货等工作是表哥店里的店员阿发在负责。
2: 老板不在的时候也负责看店，然后帮忙收一些货款，再转交给老板，然后让我负责对这些商务室，对这些商务进行打包，然后称重还有发货。量小的时候就直接发快递，然后量大的时候就叫物流公司进行配送。
1: 办案人员查证，整个过程中收款账户、进货渠道，所有关键因素都掌握在王某手中。小梅和阿发只是按照他的指令各司其职，每一个包裹的寄出都意味着一部分石珊瑚遗骸从海洋流向了陆地，但一条完整的交易链远不止这么简单。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曾因断货频繁联系多个海南、广东等地的新卖家求购珊瑚石。
3: 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发现，被告人王某他经常有在表示说要求购多少多少吨的一个珊瑚石，同时也在抱怨说现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情况下买一个好的珊瑚石确实是太难了，然后他在这希望说卖家能够提供给他好品质更好的珊瑚石。
1: 通过梳理证据，法官总结出了王某和卖家的交易方式，他们采取的是线上付钱线下送货的合作模式，卖家通过海运、陆运结合的方式，将珊瑚石直接寄到王某店铺，双方全程没有接触。
3: 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能够看到，按这个货物的这种接收和发送的链条是衔接的非常紧密的。就本案的被告人王某，他会通过微信联系卖家，然后提出自己的一个需求。卖家在收到他的定金以及这个定位之后，通过物流的方式将这个珊瑚石直接运送到这个制冷设备公司的门口。通常被告人王某在接收到这个珊瑚石之后2到3天内会将尾款全部支付给这个卖家。
1: 货到后，店员阿发负责收货。由于购买的数量多，王某说自己将店铺旁边的一间铺面也租了下来，专门存放珊瑚石。这些都是王某的订货单和收货记录，可以看到他的每次进货量几乎都是按吨计算的。直到2024年，浙江街旁的水产制冷设备店进入公安机关视线，一个清晨，侦查人员推开了店门，仓库里装的都是珊瑚石，所有货物过磅称重后共计6943.248千克，接近7吨。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珊瑚石均为刺胞动物门珊瑚虫纲石珊瑚目中的物种，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事实清晰，很快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经检察机关审理，认为店员阿发和表妹小梅二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决定不予起诉。
3: 那院认为说，梅他实际上没有比较强的一个故意，或者说他更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进行的一个贩卖，最后提起的是认为说是不起诉，不起诉的决定。
1: 而王某作为实际经营者，被检察机关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4: 最后经过审理认定，这个王某那么积极缴纳生态修复金，且这个部分赃物被追缴，可酌情从轻处理。综合以上的量刑情节，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适用缓刑，同时并处罚金。
1: 一年只长1厘米，修复需以10年计。
5: 它可能不是一两年能实现的，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司法联手科研，6万元生态修复金化身海底的珊瑚苗。
6: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援引了生态技术调查官的这么一项制度。
1: 从法庭到研究所，生态修复金助力珊瑚保护。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案件虽已审理审结，但后续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远未画上句号。 办案过程中，法官发现涉案这批珊瑚残体因年代久远、数量庞大，已无法逐一查清具体源头与捕捞海域。但如此大批量的石珊瑚遗骸流入王某商铺，足以反映出某些海域珊瑚资源已遭受了破坏。受损的海洋生态该如何补救？生态损害又该怎样修复呢？依托相关制度机制，法院也找到了破解难题的可行路径。
1: 被损害的海洋生态该如何修复？这个问题把整起案件与我们在片头看到的那批珊瑚苗联系在了一起。王某交付的60000元生态修复金该如何使用？在实践中是需要仔细考量的。
6: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为了更加科学规范的这个修复生态环境，所以说我们援引了生态技术调查官的这么一项智库。那这项智库呢，是福建省高院在2023年出台的一项智库，援引相关的这种科研机构或者高校院所的一些专家力量，作为一个外脑智力，来帮我们提供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
1: 经过多方调研，同安法院将目光投向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法院将60000元交由他们用于生态修复。这家位于厦门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是我国最早从事珊瑚礁研究的机构之一，拥有全国首个规模化珊瑚礁人工繁育实验室，每年大量珊瑚苗在这里培育成熟，被送往东山海域种植。专业的科研力量让生态修复有了科学支撑，但珊瑚生长周期漫长，修复起来并不容易。
5: 长得慢的话，大概一年，像冰珊瑚一年也就长1到2厘米这样子，所以它速度非常非常慢。它把这个地方破坏完以后，又要恢复这个地方的一个珊瑚礁生态系统，它可能不是一两年能实现的，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一年只长1-2厘米，恢复以10年、20年计，自然恢复漫长，增强保护意识就更加重要。为此，同安法院与研究所进一步合作，共建了云上珊瑚园项目，让公众通过网络直播可以24小时观看珊瑚培育的全过程。
8: 我们以审理石珊瑚案件为契机，联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检察机关，构建起司法审判加科研修复加法治教育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保护机制，实现办案一件、修复一片、守护一方的良好海洋生态效果。
1: 蔚蓝深处，珊瑚正在生长。从厦门的法庭到东山的礁石，从实验室的培育馆到海底的辽阔水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蓝色家园。而这正是法治与科学携手献给未来最好的答案。
9: 那么我们呢，创新修复方式，探索海洋生态修复的多元路径，在福建高院的指导下，我们运用生态技术调查官确定适宜的生态修复方式，运用增量、减量、变量三量法，也就是构建了一个直接修复和替代修复并存的这种修复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有益探索。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您好，侯老师。我们其实注意到今天这个案例其实真正传递出来，就是案件的这种宣判，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生态修复的一个起点。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石珊瑚就已经被正式的纳入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这个动物，是不允许被采挖和买卖的。而且在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其实对于珊瑚的保护也是再次的升级的。所以您跟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珊瑚的保护这么重要，它关乎生态安全的哪些方面？
10: 这珊瑚有多重要，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数据去来说明。一个数据是珊瑚礁实际上只占海床面积的0.2%，但它却养活了25%的海洋生物。可以说一旦珊瑚礁消失，海洋生命大厦都会受之影响。第二个数据 就是珊瑚礁实际上能削减70%到70%。

0: 90的海浪冲击力。
1: 嗯，
0: 所以一道山是健康的珊瑚礁，就是一个海上风浪的一个守护长城。
1: 嗯，
0: 第三个数据就是全球有超10亿人的蛋白质来源依赖珊瑚礁渔业，也就是说守护珊瑚礁就是守护海边渔民的生命线。
1: 嗯，
0: 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国早就将所有的石珊瑚都列为二级保护动物。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明确规定禁止采掘和破坏珊瑚礁。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际上也是为生态珊瑚礁物种颁布了一道免死金牌。
2: 郝老师，您看哈，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护珊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推进全球的合作。所以如何我们通过国内的法治实践与国际的条约的这种衔接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全球海洋的生物的多样性？
0: 要实现二者的衔接，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754条就提供了一个通道。第754条明确规定，除了我国法律明确保留条款以外，那么涉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都采取优先适用。那么这个条文的规定就意味着保护海洋无国界，它将具体的体现在裁判文书里面的责任担当，体现在生态修复基金里面埋藏的希望。
3: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命脉，珊瑚礁虽静默无言，却维系着海洋生态平衡，守护着海岸线安全，更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未来。保护海洋既是法治的责任，更是文明的自觉。愿我们以敬畏之心善待每一片海域，每一个生灵，用点滴行动汇聚守护力量，让碧海永续，万物共荣。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郝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言谢。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9: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

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

0: 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秦派皆以虞山为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这里有一片湖，不深，却沉淀了3000年的从容。传说，3000年前，江上在此垂钓，后来周文王寻他而来，他变成了姜太公。从此，上湖的水波上漾着他的名。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燕园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蕈油面，一盏虞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这里是江苏常熟文化营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营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常熟古城的一处民居里，李卫城一大早就开始收拾他的水缸。李卫城的宠物乍一看是一团团绿藻，毛茸茸的在水里轻轻飘摇，可仔细瞧，那绿藻竟缓缓伸出四只脚，探出一个头，原来缸里养的竟是活生生的乌龟，常熟人管它叫绿毛龟。
1: 发型呢，不能让它乱，要经常给它梳理。它是我们常熟的活古董，自古就是中国的四大奇龟之一。
0: 明代文人记载，山中水潭产绿毛龟，但它并非独立品种，而是龟与藻类的共生体。藻类在龟甲上安家，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二者相依相存。
1: 这种共生关系呢，也是有条件的。我们常熟虞山的王侯泥水龟呢，生长较慢，龟甲稳定，能让藻类植物长期附着，不易脱落。加上我们虞山的水流富含矿物质，且水流平缓，所以是绿毛龟产生的理想之所。
0: 绿毛龟的共生奇观离不开虞山的水土，而这座山同样以它亘古的脊梁托起了常熟城。数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虞山不过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孤岛，后来海水退去，孤岛与大地相连，便有了今日的虞山。在平均海拔仅有数米的长三角平原上，虞山陡然拔起260多米，东西绵延约7公里，南北横亘约3公里。它虽是小山梁，却是这片水乡泽国中最醒目的地标。常熟城就安卧在它的东南脚下。
2: 沿着虞山的山脊一路蜿蜒向上，会让人仿佛

0: 芜是置身于北方的长城，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脚下是地地道道的常熟城墙，也被人们称为叫江南的长城。
1: 虞山横亘古城西北，峰峦蜿蜒入城，常熟城墙沿山脊腾跃而上，从阜成门经虞山门至镇海台，全长约1400米，如巨龙隐于密林，让江南水乡平添了几分雄浑。
0: 历史上因虞山在西北的方向，地势更高，每逢大雨，雨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常熟古城因此也受到了当洪的洪涝之苦。人们巧妙地因势利导，将几条东西向奔流的这样的河流把它疏浚整理，形成七条平行的河道。
1: 虞山如屏风嵌入古城，七条溪流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形如古琴七弦，故名七弦河。它们驯服了桀骜的山洪，润泽街巷，却也在古城中横亘出一道道东西向的隔断，令南北往来十分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主干河道秦川河，至此水脉纵横贯通，常熟也因此别名秦川。
2: 您的大仓桥咖啡好了，谢
1: 谢。如今秦川河边古桥咖啡悄然走红，人们将桥的轮廓画在咖啡上，举杯与身后的古桥同框。当年横亘古城的秦川七弦大多已隐入时光，而纵贯南北的秦川河是少数留存至今的河道。从水北门一路淌到小东门，串起数座古桥，也串起了一座水城的人间烟火。秦川河历史文化街区居于古城心脏，两岸居民枕河而居。古城最西面，西京岸天安一隅，私家园林静卧其间。而位于古城南部的南京堂，则是名门望族的宅地聚居地。古城之南是常熟最早的商业中心南门坛上。数百年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汇聚周转，市井烟火从未散过。而这一切归功于紧邻其侧的元和堂。元和堂疏浚于唐代元和年间，全程约39千米，北起常熟，一路向南直达苏州。除了元和堂，常熟北部的福山堂是连接长江的重要航道，由此进入长江，向西可溯流而上，通达镇江、南京等沿江重镇，向东顺流而下可进入东海，而横贯常熟腹地的盐铁塘则如一条动脉，将常熟与太仓等地紧紧串联起来。借助这张密布的水网，常熟融入江南市镇贸易的大网，共享富庶，而这些财富最终滋养了常熟街巷深处的书香门第。这片古老的宅院里，猫咪是不折不扣的原住民。屋脊、檐角、桂花树下，仿佛处处都是他们的地盘。这座宅邸真正的主人是一位搅动晚清风云的人物，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众多建筑中最珍贵的当属采衣堂，细看梁方正中竟裹着一方

0: 倒三角的锦绣包袱，乍看像华丽的丝绸包缠，实则全是匠人用画笔一笔笔模仿出来的。这种独特的装饰手法叫做包袱锦彩绘。古人为何费尽心力要在凉方上编出这一段以假乱真的锦绣？
1: 早在宋元时期，为了使这个厅堂产生一种华丽和富贵的效果，古人呢就用绣有各种纹锦的植物包裹在这个梁啊、坊啊等这个木构件上，作为一种装饰。因为江南气候潮湿，昂贵的织物很容易腐朽，后来啊，人们便用彩绘的方式将这种效果永久地定格在木结构上。
0: 远看包袱锦彩绘的构图千变万化，三角形、方形、菱形，甚至两种福字重叠，形式多样，巧妙地勾勒出锦绣包裹梁柱的立体感。
1: 这种源于江南的手艺，在清代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尤其是通过运河漕运，最终呢，它传到了北京的宫廷。我们颐和园的长廊当中，就留存了非常多的包袱锦彩绘啊。
0: 离开南京堂一带的深宅大院，往城西北去，地势渐高，余山渐渐铺展开来。山的北麓林木深处藏着一座千年古刹，这便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兴福禅寺。一千多年前，唐朝诗人常建踏访兴福禅寺，留下一首诗，为后世贡献了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曲径通幽与万籁俱寂。如果说曲径通幽是一场柳暗花明的视觉探寻，那么万籁俱寂则是一种以静写空的听觉智慧。
1: 说到万籁俱寂啊，并非没有声音，用一两种最纯净的自然之声，比如风过竹林的这种沙沙声，滴水潭中的叮咚声，或者是中性之音，成为我们整个环境中最清晰的声音地标。当你的耳朵被这几种声音牢牢抓住的时候，就营造出了一种万籁俱寂的深静的感觉。
0: 从兴福禅寺的寂静中走出，一路向东南，是越来越开阔的水面。古城南边，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湿地连绵成片，芦荡深处藏着常熟人与水的另一种对话。走进沙家浜，青石板白墙黛瓦，一座明代模样的小村落静卧水边，

0: 戏台上锣鼓一响，沙家浜里智斗的唱段便响了起来。正是这部京剧让沙家浜三个字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红色记忆。戏台背后芦苇摇曳，湖荡纵横，那片湿地才是常熟真正的水乡底色。
1: 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
2: 可以看到小鸡鸡。
1: 对，斑嘴鸭、小鸡鸡，这些都是沙家浜湿地里面容易见到的一些水鸟。
0: 常熟一带的人们用不同的文字为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京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

0: 为何常熟的水系被细分出如此繁多的名目？答案藏在1000多年前的江海之间。这件珍藏于常熟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执壶，绘的并非江南常见的莲荷，而是典型的椰藻纹。
1: 椰藻又名海藻、波斯藻或伊拉克蜜藻，产于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是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果蔬之一。我们这边出土的长沙窑的罐几个都是有椰藻纹，那么说明了其产品正是为了迎合海外市场审美而设计的外销瓷的。
0: 一件外销瓷为何出现在长江边的常熟？这就要从朴说起。河流入江之处称为浦，它既是水路汇入大江的入口，也是船只天然的避风良港。常熟的沿江地带分布着24个这样的浦口，人们称之为沿江24浦。那时扬州是东亚最大的港口，但长江口风急浪大，远洋巨轮难以直接停靠，必须寻找沿江的支流港湾避风和补给。常熟的这些浦口便如众星拱月，成为支撑扬州外贸体系的卫星港。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24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2: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7里1横塘，10里1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0: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5000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5000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1: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啊，脑子记得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0: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1: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捕鲤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三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移山上的三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0: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3: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4: 叫花鸡不只是一个武侠符号，更是常熟这方水土孕育的风味江湖。来，大家干杯。
0: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

0: 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1: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七件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0: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县学，书生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2: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0: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3: 小朋友猜一猜，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0: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
4: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0: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

0: 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1: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阅藏，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棕红星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
2: 从我们几十年来的标准来看，棕色是我们泥山人黄色松树而成，这里比较粗糙，不是几十年来的理想材料。
0: 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1: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然后呢用泥山赭石雕刻的颜色作为纸雕，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上来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醒，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新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

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

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

0: 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 今天的平壤

0: 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8号，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不败的千年运势，邂逅现代体育的澎湃激情。中国体育彩票，这里温暖有光。湖滨嘉年华以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在杭州西子廊桥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写下体彩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篇章。活动现场，中国体育彩票倾心打造沉浸式运动场景，让市民在一系列趣

0: 幸福体验。
1: 其实有很多体育赛事和健身场馆都有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这一点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今天在现场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体彩的公益力量正在让运动融入百姓生活，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把健康和公益的理念传递下去。
0: 方寸之间，公益生辉；动静之间，梦想拔节。从全民健身的律动到体育强国的脉动，中国体育彩票正以实际行动，在惠民生、促消费的实践中，持续探索体育公益与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让公益之光恒久闪耀。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香茅草有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如何巧用花药安神助眠？夜间突发胸痛可能是心梗的预警信号，六龄齿常常被忽视，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保护？心肺功能不佳，总是胸闷气短，我们带您养生拍八虚，一起拍肘窝，改善心肺功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香茅草。香茅草是一种具有独特柠檬香气的香草植物，它既是餐桌上的鲜香佐料，更是具有保健价值的养生草本。据说啊，这香茅草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它含有的挥发油还有抗菌和抗氧化的作用。那事实真是如此吗？好，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香茅草的养生之道。
0: 香茅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它的味道您可能在其他菜肴中感受过，比如冬阴功汤、牛肉河粉里那股清爽的柠檬香、卤肉店里独特的肉香，幕后功臣都是它。那么香茅草独特的香气对人体有哪些健康益处呢？
2: 香茅草也被称为柠檬草，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香料植物，它的叶片呢含有天然的柠檬香味，它里面有柠檬醛，而这个柠檬醛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物质呢，在我们平时呢可以称它为挥发油，它是属于挥发性的物质。挥发性的物质呢

0: 本身具有抗氧化、抑菌、抗肿瘤的作用。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芳香类的植物大多辛香走窜，善行散，能通络，可化浊辟秽。
2: 香茅草凭借独特的香气为人熟知，但其养生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蕴藏哪些养生益处呢？
1: 依据《中药大辞典》中记载，香茅草有一定的祛风通络、温中止痛的作用，主治感冒、头身疼痛、风寒湿痹、脘腹冷痛、泄泻、跌打损伤。所以在临床上呢，如果有的患者啊出现了感冒的情况，那么是由于感受了风寒，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茅草茶啊代茶饮，可以祛风散寒。
2: 那么香茅草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的？它又能从哪些方面调养身心呢？
1: 香茅草在我国古代本草中称为茅香，明代本草汇言当中记载，茅香味苦，性温，无毒，入足阳明太阴经。这里的足阳明经是指的足阳明胃经，太阴经呢是指的足太阴脾经。这里呢就明确指出了茅香它可以入脾胃经。那么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茅香呢它可以温中散寒，治疗脾胃虚寒的问题。在这个记载当中啊也明确谈到它能够温胃祛寒，止呕吐，疗心腹之冷痛。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温胃散寒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胃部的冷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茅香去温胃散寒止泻。
2: 那么香茅草还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应记载呢？
0: 香茅草性温胃心肝归肺胃脾经。性温是指的香茅草的药性偏温热，能够驱散体内寒邪。胃心指的是辛味有发散行气活血的作用，能疏通经络散风寒。胃肝指的是肝味有补益缓急调和的作用，两者结合既有辛酸疏通的能力又偏温和。香茅草归肺脾胃经，它的意思是对肺心的风寒问题、脾胃的寒凝疼痛、脾的湿气阻滞都有一定的功效。
2: 专家介绍，香茅草的保健价值并不局限于内服调养，外用同样能够改善身体不适。
1: 香茅草呢，通过蒸馏的方式还可以得到香茅油，香气十分的浓郁。外用中成药正红花油里就有香茅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疼痛，尤其是由于这个感受了寒邪引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涂一点香茅油，这样可以起到温经通络的作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外伤局部的疼痛，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外涂香茅油的方式来缓解疼痛。
2: 既然香茅草的保健作用这么多，能不能用它做成一道美味可口的养生药膳呢？
1: 给大家推荐一款具有特殊香气的食疗方，香茅草柠檬虾。这款食疗方呢，它可以温胃化湿，补气养血，强健筋骨。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虾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磷、硒和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并且呢低脂易消化。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柠檬叶。柠檬叶呢味辛甘性微温，具有行气和胃、芳香化湿的作用，可以缓解胃胀、不思饮食等症状。同时呢其独特的清香还可以去腥解油腻。
2: 怎么样，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茅草柠檬虾的香味？那么制作这道食疗方需要掌握哪些烹饪技巧呢？快来一起学起来吧。首先要处理香茅草。
3: 这个新香茅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在烹饪的时候呢这个柠檬香味的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切香茅的时候呢，把整个香茅草轻轻的给拍松。
2: 下面把香茅草、柠檬叶、水果辣椒、姜和蒜切碎备用。 接下来用刀把虾背划开。

0: 插入牙签，轻轻向上去除虾线。下面将虾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下面将准备好的姜、蒜、水果辣椒、香茅草煸炒出香味，再加入适量的肉桂粉，放入虾，再放入米酒、生抽、鱼露调味，增香去腥，大火烧十分钟，香茅草柠檬虾就做好了。
1: 最后我们还有个关键的步骤，要撒上新鲜的这个柠檬叶，这个柠檬叶撒到这个香味道之后呢，这个余温会让这个柠檬叶的香味的哈瞬间激发出
0: 香茅草天然的柠檬香气，搭配鲜甜紧实的虾肉，外酥里嫩，唇齿留香，还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赶紧在家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香茅草属于辛温之品，气香性热，容易口干舌燥、五心烦热、盗汗等阴虚血热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
2: 一份养生良方，帮您清热利尿、凉血生津。如果您想要把这份养生思路延伸到养护肝脏，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科学守护肝脏，防治肝病，了解更多实用中医养生智慧。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问题。进入夏季之后，气温攀升，那您在晚上是不是也经常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呢？心烦意乱，入睡困难，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来给您分享中医养生妙招，巧用药香花韵调护安眠。那究竟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青，来自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今天我们来聊聊睡眠养生这个话题。夏季的失眠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昼长夜短，睡眠的时间本身呢就比其他季节少一些，那么就导致了人体呢阳气容易浮越于外。第二呢，是心肝火旺，扰动心神。夏季呢在五行中是属火，对应的五脏就是心。那夏季的阳气旺盛以后呢，我们的心火呢也会旺盛起来，再加上天气炎热以后会出现烦躁易怒，肝火也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心神被扰，那么自然呢也难以入睡。第三，我想呢是因为我们的暑湿之气会困脾，那么导致呢气机呢失畅，阳气呢它本来想回家但是回不去，导致这样一个失眠。我们光懂得一些原理呢是不够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居家的一些调养茶饮。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加味玫瑰雪菊饮。那么如果您呢感觉到入寐呢比较困难，而且呢心烦呢易怒、郁郁寡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味加味的玫瑰雪菊饮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化瘀，而且能够养肝明目。我们知道和田是长寿之乡，那么与和田玉同名的应该是沙漠的玫瑰，它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感受着天地的这样一个光热的条件，让它香气呢格外的浓郁，药效也会更佳。玫瑰花呢疏肝解瘀，理气活血，就像呢给我们郁结的气机打开一扇窗。而雪菊呢，我们一般呢是选用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脉，也就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那么这些地区呢常年是有积雪，雪水灌溉，才能够把它叫做雪菊。雪菊冲泡后它的茶汤呈红色，那么当地呢也叫血菊。我们方中呢还加入了莲子心以及呢麸炒麦芽。莲子心是一个

0: 清心火非常好的药，也能安神。麸炒麦芽呢，助力运化，再和玫瑰、雪菊呢相配，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这个情绪，清心安神，理气健脾。最后再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既能养血，又能够呢做到清热，而呢不伤阳。有的朋友呢会问，我们家里呢没有雪菊，但是呢我刚好有杭白菊和胎菊，那么能不能使用呢？就杭白菊和胎菊而言，它都是清肝明目的药，但是呢和雪菊比呢，它们略微有一些寒。雪菊不光是有清热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在清的同时还有化的作用。具体的用量和用法呢，是玫瑰花五朵，昆仑雪菊五克，莲子心五克，麸炒麦芽五克，加枸杞呢十克，用150毫升开水冲泡，泡15分钟就可以代茶频频饮，每天一剂。不过呢，这个方子呢稍微有点凉，所以呢，如果您平时是一个寒性的体质，怕冷，那么脾胃虚弱呢就不适合长期的用，那么孕妇朋友呢也应该慎用。第二呢，要给介绍一个五花饮。如果睡眠困难，又有一些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这样一个五花饮。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基地之一。那么狭叶薰衣草呢又叫解忧草，它呢是全株都能入药，那么它是一个安神定志、解瘀除烦的好的作用。新塔花呢又叫小叶薄荷，它有清热化湿、解瘀安神，配上和田的玫瑰花又疏肝。合欢花呢能够解瘀安神，百合花清心安神，五花组合呢芳香宜人。狭叶薰衣草3克，玫瑰花5朵，新塔花5克，合欢花9克，百合花9克，用150毫升的水来冲泡15分钟以后就可以品饮之。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我们呢是一个脾胃比较虚弱、阳气不足的患者呢，就要遵从专业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五花饮中的玫瑰花和薰衣草不仅可以食用，那它的精油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有的呢我们做香薰，有的呢可以穴位按摩。那么如果睡前1小时，我们在一瓶100毫升左右的水中呢加入薰衣草精油3滴，玫瑰花精油1滴，洋甘菊精油1滴，就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缓解情绪的这个急躁、缓解焦虑以及呢缓解失眠的这样一个作用。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在闻到这样的花香的时候，慢慢的就能放松下来。
1: 中医养生妙招帮您应对入睡困难。如果您想解锁更多中医防治肝病、养护肝脏的好方法，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2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痛。浙江杭州有一位72岁的李先生，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正在睡觉啊，他被一阵突然来到的胸痛、剧烈的胸痛给惊醒了。然后呢，他就发现自己是浑身大汗。但是李先生转头看了看身边熟睡的老伴儿，有点不忍心，于是想想，干脆啊，我就忍忍吧，忍到天亮再说。这一忍就是4个多小时，直到早上的6点多钟，李先生疼得实在是忍不了了，才把老伴儿给叫醒，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李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2: 医生介绍，李先生的情况十分危险，冠脉造影显示右冠状动脉已经完全堵死，李先生被诊断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1: 那么急性心梗都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早发现，科学处置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好好的讲解，给大家科普一下。您好，陈医生。
3: 您好，主持人。
1: 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急性下壁心梗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梗，会对患者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3: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呢，主要发生在供应下壁的这样一个叫以右冠状动脉为主，出现了堵塞、血栓引起了他的下壁的这个心肌的坏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右心室呢，它的供血也在右冠脉，所以下壁心梗呢，往往还要合并着右室的心梗。那么右室一旦出现心梗，就可能会出现整个的血压低和我们的心律失常，那么病人呢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胸痛，同时呢可能会伴有这种心源性休克，甚至呢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不幸的心性猝死。所以下壁心肌梗死这种一旦出现没有及时的发现，会危及生命的。
1: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位老先生，他发生这种急性心梗的时候呢，出现的这个症状主要是剧烈的胸部疼痛，而且浑身大汗淋漓啊。那像这种胸部疼痛跟我们平常说的哎，我这胸口疼甚至胸闷啊，喘不上来气儿，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出大汗的情况跟我们夏天热呀运动之后出现的大汗淋漓又该如何区分呢？
3: 典型的心绞痛缺血的时候，往往是以这个憋气啊，上不来气，这种同时伴有一些胸痛为主。那么它的部位呢，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叫胸骨后，手掌大小，所以它是一片的这种感觉。
1: 嗯，
3: 如果说你的胸痛是点状的啊，然后呢就是持续就几秒钟，甚至几小时的这种情况，都不是心绞痛。心绞痛的发生一般的典型在5分钟到10分钟，这叫心绞痛。如果像刚才说的疼痛持续20-30分钟依然没有缓解，而且这个程度是越来越加重，伴有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要跟心梗的这种典型症状就比较像了。它和我们夏天天气热呀，然后比较劳累出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往往是伴有胸痛，同时呢它是在瞬间就血压循环崩溃，它就会出现严重的大汗，同时呢它会伴有晕厥，也就是说头晕眼花，眼前呢看东西是发黑的，严重的时候呢它会摔倒。所以它跟一般的夏天的一些出汗，慢慢的出汗，这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1: 那刚才陈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典型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真的是心梗发生，患者还会有一些什么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出来吗？我们通过比如说摸脉搏呀或者感知心跳能够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吗？
3: 比如说我们说胸痛一般都在胸部，可是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呢，它不是发生在胸部它是牙疼然后呢这个肩背疼，左肩部的严重放射。那有一些病人呢首发症状是剑突下的疼痛，有点像胃疼，恰恰是我您刚才问到的下壁心肌梗死的时候，它和我们的这个胃疼，包括像胆囊炎这些呢都要进行认真的鉴别。那么同时呢脉搏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类的心梗或者说急性的心血管事件，我们通过这个手部的这个我们叫桡动脉能触摸你的这个脉搏波动。那脉搏波动呢可以按照这个10秒钟你来数一下一共有多少次的这个波动，然后再乘上6呢，其实就是每分钟你的心跳是多少跳。那一般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和脉搏呢应该是60到100次每分钟。那如果你是这种特别异常的下壁心梗，它有可能心率是慢的50次甚至更低，或者说心率非常快在123，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注意的，都是异常状态。
1: 那一旦咱们发现身边有亲属发生这种急性心梗，我们就要识别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呢？要不要给他喂什么药，或者如何来帮他

0: 进行一个紧急处置呢？
1: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时间我们是应该打120急救啊，不要自行到这个急诊去。往往呢，事件都会发生在路上。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在家里头，或者说在非医疗机构，在公共场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病人躺在地上了，那么周围的人呢，第一时间发现，首先要进行他的判断。要先用这个我们的食指去测试它的这个颈动脉的波动啊，看看它还有没有这个循环，再用测试它的这个鼻息有没有喘气儿哈，呼吸有没有在，同时呢喊它拍打来叫醒，看它有没有反应。如果这些都没有，基本上就会判断是这个心脏骤停或者心性猝死的表现。那么第一时间应该叫旁边的人去打120，同时呢要去寻找周围有没有这个自动除颤仪，我们叫 AED。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不要等120来，而应该现场即刻开展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呢，应该是胸外按压加上人工的这个呼吸，那么就是30:2，也就是30次的心外按压加上2次人工呼吸，持续做2分钟或5个这种组合下来呢，要再去判断他刚才我们说的意识啊、呼吸啊和这个波动啊是否有恢复。那么如果没有恢复，还要持续的进行心肺复苏。如果能够找到这个 AED 的话，那么在第一时间应该用 AED 呢给病人进行他的评估。如果确实是出现了这种室性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颤或者室速，那么在 AED 上都是能显示的，那么即刻进行除颤。这种情况下一旦修复回来，在120的这个医生到场以后呢，再进行积极配合，这样才可以实施转运。
0: 所以想要预防这种心肌梗死的急性事件的发生，在生活中大家该怎么做，怎么注意好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请您给些建议。
1: 那么对于这个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展的，我们要知道有哪些因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还有包括生活方式当中的这个抽烟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熬夜啊，然后呢这个体重超重不运动哈，包括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大等等，这些因素呢是影响我们急性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直接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我们一般呢应该是要进行这个我们讲到的是管住嘴，那么当然是对饮食的控制。然后呢迈开腿，也就是说每个周呢应该至少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每年都应该进行体检进行相关的这些检查来维持呢长期的这种危险因素的控制和对于心血管事件的这样一个预防。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但是呢只要你坚持，就一定会有好的收获。
0: 好，谢谢您的建议，也谢谢您就今天心血管疾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陈医生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60尺。前段时间啊，吴女士就发现自己7岁的孩子小雨，她吃饭啊速度特别慢，而且总把食物放到一侧来嚼，还总说牙疼。吴女士很着急，就带孩子去医院看口腔科的医生。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孩子刚刚萌出不久的60尺已经发生了深度的龋坏，如果没有及时来，再拖下去很可能伤及牙髓，甚至这整颗牙都要保不住了。那么这60尺究竟是哪颗牙齿呢？为什么这么容易龋坏呢？好，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给咱们来好好讲讲这60尺。朱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朱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提到了60尺哈，这60尺究竟是咱们孩子口腔中哪颗牙齿啊？为什么管它叫60尺啊？
2: 这个60尺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孩子们6岁左右长出来的一颗牙齿啊。它和乳牙不一样啊，它是长出来就是一颗恒牙，长出来就是要使用终生的一颗牙齿。它的位置呢在最后一颗乳牙的里面啊，它还会上下左右各长一颗牙齿，一颗大牙。那这颗大牙呢我们把它叫做60尺。60尺呢它在口腔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啊。为什么呢？首先60尺是口腔里边咀嚼力量最强的一颗牙齿，所以它对这个孩子的咀嚼呀、消化呀、吸收呀都很有帮助啊。

0: 也就间接的影响到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第二呢，它是口腔里的核心支柱。这个六龄齿呢，它会标定咬合高度，引导后续的恒牙呢正常萌出。如果因为龋坏等等一些原因导致这颗牙齿的过早脱落，那么龄牙呢就特别容易倾斜移位，造成咬合的一个紊乱，所以这颗牙齿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朱医生您看啊，在很多小朋友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要进行换牙了，家长和孩子往往关注的都是我们前面一个大门牙，对吧？先从大门牙开始掉牙，开始长新的牙，那这是最容易受到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位置也特别的明显。那这个六龄齿是为什么它特别不容易被大家所关注呢？而且它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牙病龋坏呢？
0: 第一呢，这颗牙就是长得比较着急，通常呢它就是第一波萌出到口腔中里边的这种恒牙。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口腔里边大部分都还是乳牙，你像其他的恒牙吧，人家还有乳牙作为先遣部队啊，然后那个就是乳牙掉了这个恒牙长出来啊，但是这颗牙呢它不是，它之前它没有先遣部队，它没有它相应的乳牙，他自己那个到点了，到了六岁左右的时候，他就悄没声的自己长到了口腔里边。
1: 嗯嗯，
0: 这时候呢那个家长和孩子都会觉得这就是颗乳牙吧啊，然后那个上面有点小黑线小黑洞，也觉得反正没关系，过一段时间就换了，就往往就忽略了它，就遗误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从它的那个空间上来讲的话呢，它长得有点靠后，也有点隐蔽啊，然后张开嘴的时候呢，家长去检查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不容易发现。另外呢，小朋友去刷牙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比较靠后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也容易忽略，也容易刷不到。还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啊，然后他是可能喜欢吃一些甜黏软的饮食啊，吃的这个量呀还有进食的频率啊都比较高，然后有时候还喜欢睡前吃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刷牙的意识比较薄弱，刷牙的能力呢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刷的时间不够，刷的不到位啊，然后就容易造成这个口腔里的龋齿。那除了这些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去讲的这个容易智龋的原因以外，六龄齿它有它的特殊的一点啊。六龄齿呢它这个窝沟呢是比较多比较深的啊，比较深的窝沟里边呢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呀、软垢啊、食物残渣啊等等，而且呢又不太容易刷得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久而久之特别容易导致这种窝沟点隙的一个龋齿。另外这个新长出来的六龄齿我们把它叫做年轻恒牙，它跟成熟恒牙比起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更脆弱，更容易被腐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哈，它就容易得龋坏啊，而且龋坏的速度也比较快。
1: 所以你也帮我们说说，比如说有些家长哎关注到这颗牙了，经常说孩子张开嘴，哎我们看看牙，当这颗六龄齿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或者一些异常的时候，可能意味着龋齿即将发生，我们需要及时介入。
0: 首先呢，最轻微最轻微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颗牙上面发现了刷牙的时候刷不掉的黑点黑线黑斑啊，这时候呢提示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龋齿了。然后如果要是不管它这个龋坏，它可能会继续进展，导致孩子他可能有吃东西塞牙，吃冷热酸甜的东西的时候呢有刺激有敏感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牙齿上面已经形成了牙洞啊，如果还是不管它还是停止认知啊，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孩子会出现自己呆着疼，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啊，那么说呢就大概率是可能孩子这个牙神经也有点不好了啊，如果还不管它，那到时候可能会导致牙神经的一个坏死，根尖的一个感染，导致这颗牙不发育，甚至有的牙齿可能不得不得拔掉啊，导致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1: 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怎么来做能够更好的保护这颗六龄齿？
0: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重视这颗牙，不要把它当成乳牙，这颗牙它是恒牙。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容易吃一些甜黏软的一些食物哈，大家可能平常注意，就是家长可能不太想让孩子们吃这种甜黏软的食物，会尽量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但是有一点可能会忽略，就是这种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啊。其实事实上来讲的话，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就是可能对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呢会比吃的这个量影响会更大。对于刷牙来讲的话呢，认真刷牙，坚持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晚上刷完牙了就不再吃东西了，而且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3分钟，然后要做到面面俱到，各个牙面都刷到，尤其啊是这个就是咱们最后这个六龄齿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六龄齿来讲的话，它的保护呢

0: 还有一个度假秘籍啊，就是一个窝沟封闭。之前咱们说了，就是这个六零尺，它的窝沟特别多，还特别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软垢，食物残渣，孩子刷还刷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口腔医生帮忙啊，把这个里边脏东西刷出来，刷出来以后填上一些树脂材料，把这个窝沟填平，那么这个菌斑呀、软垢呀、食物残渣呀，它就没有什么藏身之地，而且孩子刷牙呢也会刷得更好啊。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就是给牙齿呢穿上了这个防护衣啊，对于这个龋齿的预防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谢谢您，再见，朱医生。
0: 好，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咱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健康养生，拍八虚，拍出好身体。心肺功能不佳，总是胸闷气短，那接下来我们就结伴来打卡，跟着节奏拍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总感觉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今天给我们一起拍拍肘窝，疏通心肺吧。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谢谢崔老师哈，刚才带着我们拍肘窝的练习。这套拍拍操好像不是很复杂，
2: 是
1: 您给我们先讲讲哈，整个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2: 其实呢，这个拍肘窝是我们拍八虚里边的一个动作。
1: 嗯，
2: 什么叫拍八虚呢？就是用拍打人体的八个特定的窝
1: 哦，
2: 来疏通气血，把你身体的邪气排出去。
1: 嗯嗯，
2: 中医里边认为呢，这八个窝呢是经络流通过来之后，气血容易瘀滞，而且呢邪气啊、寒湿啊、这个风湿啊这些容易储存的地方。
1: 嗯，
2: 如果储存时间长了，淤堵住了，就会让身体产生疾病。
1: 明白？
2: 对、啊、所以说呢，通过拍八虚加强气血的流动，
1: 嗯，
2: 就可以疏通经络，保护我们的人体健康。
1: 也问问小朱，刚才我们跟着崔老师拍了拍肘窝，你什么感受啊？
3: 我觉得拍这个地方麻麻的、热热的
2: 啊。
3: 嗯，
2: 麻麻的、热热的呢，往往是气血流通开始排解邪气的这么一个过程。在《黄帝内经》里边啊，有一句话叫做肺心有邪，其气存于两肘。所以说当我们的肺和心有疾患，邪气呢往往容易存在两个肘窝这个地方。
1: 嗯嗯，
2: 所以说我们通过规律性的拍打，让气血活跃起来，气血流通了，邪气就能够流排出去了。
4: 您是不是也有胸闷气短的时候？拍拍肘窝能帮您把淤结的邪气散出去。那么具体怎么拍才有效不受伤呢？一起跟着崔老师学起来。
2: 首先呀、啊、这个臂要抬起来，还稍微与肩同高。
1: 嗯，
2: 臂呢微微伸直一下，用我们的右手拍左肘，左手拍右肘。
1: 嗯，
2: 拍的过程中啊，注意第一个要点是空心掌。
1: 空掌。
2: 嗯，五指微微并留在空隙。第二个呢，拍的位置呢要在肘窝这个地方。
1: 嗯
2: 啊，要在肘窝这个地方。还有要注意拍的过程中啊，由从上往下有一个鞭打的动作、
1: 哦、
2: 而不是这么拍，就像鞭子一样啪拍出去，这样呢会产生的力的深度会比较大，
1: 嗯，
2: 就会比较强、
1: 嗯、
2: 还要注意拍打的力度。刚才呀、啊、你那个拍的有点麻、
3: 嗯、
2: 可能是力度比较大、
3: 啊、
2: 拍的过程中呢要微微的用力，感觉微微的泛红，有点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1: 我们再跟着您
2: 来
1: 再拍几个八拍。
2: 好，来，注意位置，一二三四五，停。我感觉你这个拍的呀，
1: 嗯，
2: 好像有点不太准确。我听着你的声音是啪啪啪，是这个声音，而不是这个声音，你看吗？
1: 哦，
2: 你看听着声音很响，但是它力渗透不到肘窝里边去。
1: 明白。
2: 当你有空心掌的过程中、哦、用这个空气拍过来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震动，这个震动的力反而能够深入到肘窝里边去。
1: 这就有点像我们鼓掌哈，就是有人是、啊、
2: 对，
1: 这就是拍皮毛，拍在皮上了。但是如果您是有一点空心，
2: 对，拍这个的过程中啊， 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点难度。
1: 嗯，
2: 当拍打的过程中可以加

0: 长呼吸。
1: 哦，
0: 你看起来的时候吸气拍下去的瞬间是一个呼气，对，呼气拍下去，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啊，你的大脑意识不要停，大脑意识一定要想着你的肘窝，
1: 嗯，
0: 这个地方好像里边的邪气要通下去了，
1: 给它拍出去，
0: 要拍出去了，
1: 嗯，
0: 让它气血流通起来，
1: 嗯，
0: 这样的效果是形气神三者合一，可能更能调动你的内在的气血来疏通这个地方邪气。
1: 确实整个气息都通畅了，好像胸中有时候那种闷气慢慢的在疏解开了。
0: 嗯，
1: 小猪呢，
0: 你有什么感觉吗？
2: 完全不一样，感觉心平气和、
0: 哎呀，这恰恰说到了拍肘窝的关键作用之一。因为我们拍的肘窝这个地方啊，有三条经络的存在。
1: 嗯，
0: 第一条经络呢是手太阴肺经，第二经络呢是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这个地方是手厥阴心包经，第三条经络呢是从小指的外端是手少阴心经。
1: 嗯，
0: 你看你就想了，当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往往是心发生了失衡的现象。
1: 嗯嗯，
0: 是不是啊？而我们在拍打的过程中就能够刺激到这三条经络，这三条经络远端就能调节我们心和肺的功能。在打准了位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1: 嗯，
0: 三个比较重要的穴位。第一个穴位是从手太阴肺经过来的尺泽穴，手厥阴心包经在正中间，
1: 嗯，
0: 而手少阴心经的少海穴在里侧，
1: 嗯，
0: 尺泽、曲泽、少海这三个穴位，当我们在拍的过程中，一个是疏通了我们肺的功能，第二个你们觉得的心的功能是什么？这两个穴位都有宽胸理气、清泻心火，让你烦躁的心安静下来的作用。
1: 嗯，
3: 除了拍打肘窝以外，接下来这个推掌动作也很关键。
0: 推掌的功效呢，恰恰是对拍肘窝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1: 嗯，
0: 为什么那么讲呢？当我们拍肘窝的过程中，是不是邪气在这地方慢慢的出去啊？
1: 对。
0: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把邪气出去，要把肺经、心包经和心经这三条经络更好的舒展开。
1: 嗯，
0: 你看立掌在肩前之后，掌的位置这个地方一个肩窝。
1: 哎，大家学一下啊，
0: 肩窝是
1: 在肩窝这儿，
0: 肺经的起点，中府于眉。
1: 嗯，
0: 所以肩窝立着，一展肩扩胸，
1: 展开
0: 肩窝打开了。
1: 嗯，
0: 把中府于眉就打开了，心肺居胸中。
1: 嗯，
0: 这样能够刺激心肺的舒张。
1: 嗯，
0: 好，当两个手向前推出去的过程中，你看。要坐腕立掌，
1: 立掌，
0: 掌根向前推，中指向天上去竖起来，
1: 对，
0: 下边就有牵拉筋骨的作用，你会感觉到这都是紧的，
1: 很明显。
0: 稍停留片刻，你看松腕舒指，让气血流下去之后，
1: 哎，
0: 再回来。
1: 每天我们做多少次能够起到有效的养生保健作用呢？
0: 我建议呢，这两个动作合在一起练，3到5分钟比较适宜。
3: 需要做一个小提示。如果您肘部皮肤有破损或凝血功能障碍，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建议您不要做拍打操了。好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注意啊，用鞭打的劲儿，咱们预备开始，1、2、3、4、5、6、7、8，换掌，用坤尼掌，2、3、4、5、6、7、8，好，这个地方展肩扩胸，好，推出去，坐腕立掌，松腕，好，回来，展肩扩胸，好，推出去，坐腕立掌，松腕，回来，
1: 好，所以这套拍肘窝的功法动作啊，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哈？请您掌握好，然后咱们坚持练习，请您记住，肘窝拍一拍，心宽气自来。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青松多为生命力顽强之象征，岩石则代表着坚不可摧的意志。松石合一，彰显出一种坚贞高洁的品质。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长篇小说《红岩》，凭借其塑造的英雄群像和所传递的浩然正气，曾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它的封面，一牙突起，轻松挺立，深深烙印在读者心中。

0: 北纬36度的黄土高原东部，太行山与吕梁山交汇之处，藏着一处重要的地理坐标——中镇霍山。在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里，天下九州需要强大的山岳来镇守四方，维系平衡。霍山正是因此被尊为镇守北方大区的核心山岳，并因其方位居中，在古代被敕封为中镇。而在霍山腹地七里峪的一处绝壁之上，一棵松树以令人震撼的姿态静守了千年，它就是被誉为石崖奇松的红岩松。
1: 当时在山底下，我真的不由得都打自己要喊出来，说原来红岩松在这里。因为我脑子里的印象的红岩松就是我们的小说《红岩》的封面，我一直以为是画家的作品，但是我在这地方看了以后，我才觉得这才是红岩松。
0: 梁衡，山西霍州人，著名散文家，其《晋祠》《虎口瀑布》等名篇曾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他在撰写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期间，便曾走访探寻过这棵千年古松的名字由来。
1: 那么当地人说，是当年那个因为八路军行军，我经常有部队过的时候，部队里的这个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这棵树很感兴趣。因为他那个树呢是独立的一棵在红的崖上面，所以当年从这个霍州出发要到太岳区域去，走到这个松树的时候呢是一个标志。他一看见这个松树就说，哎，快到根据地了。然后呢做了记录，画了草图，或者照了相。那么后来出版红岩松参照这个。
0: 也就是说，这棵屹立在红色砂岩上的孤松，因其形象震撼，很可能在抗战时期就给过往的部队留下了深刻印象，进而为后来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原型。
1: 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立即就找出版社，我说我发现这个红岩松和你们那个一样不一样啊？哎，他们就很认真的，他们就找档案，因为这过了几十年了，他说真的找不见档案了。
0: 尽管这段渊源是否为完全的史实难以确认，但这棵古松与书风之间的联系仍留给世人无限遐想。不知从何时起，红岩松之名就流传开来。而将目光从历史拉回树木本身，它的学名实为油松，树高4.5米，胸围180厘米，树龄约1000岁。作为中国特有的松科松属常绿乔木，油松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著称，顶端枝叶集中，形如一把撑开的巨伞。为适应强劲的山风，其枝条呈现出明显的奇形。如此奇景自然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人们昂首凝视着绝壁上的孤影，总会发出疑问：无土无壤，风雪千年，何以不倒？
2: 油松它本身是比较耐干旱、耐贫瘠的，也抗风性，根系特别发达的一种植物。它主要就是靠根上面去吸收营养。红岩松这个根系有可能已经下伸到了10几米。
0: 崖壁下方的这处溪流，或许为红岩松提供了隐秘的生机。水汽沿百米红岩蒸腾而

0: 浸润着每一条深入石髓的根须。在极端干旱期，它甚至能进入半休眠状态，以最小化营养与水分消耗，为它在绝壁上屹立千年提供了生命保障。而红岩松对面的一片树林，或许能解释红岩松的由来。
1: 霍山地区的油松，它主要就分布在咱现在所在的这块七里域林场，这个天然城下的油松数量很多了。这个当时应该就是鸟类携带了油松的种子，比如说飞到这里了，落到了这个岩石上面，它就吸收了岩石表面的水分而生长起来。
0: 生命的力量何其伟大，一颗被飞鸟衔来的松子，在岁月的加持下，借一线岩隙，几缕阳光，便将巨大的岩石撑开裂缝，成就了这根石共生的绝壁奇观。而这处断崖所在地，也是地理学上著名的霍山砂岩的原始命名地，形成于早寒武时，距今已有5亿多年历史。岩体因富含铁质，在氧化作用下通体赭红。谁能想到，这块由远古地质力量铸就的赤色与松树结合在一起，竟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产生了共鸣。就在距离红岩松约3公里的三眼窑，有一座13烈士陵园，长眠着13位太岳军区陆军中学的年轻学子，他们都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当地百姓心中，这片本就赤红的山岩因这段历史而愈发深沉，它恰似一种无言的见证，与先烈们不畏流血、不惧牺牲的精神气质遥相呼应。不仅如此，这棵屹立千年的红岩松看似孤绝，却并不孤独。若将目光从它苍劲的主干稍稍移开，便会发现更多生命的惊喜。它身旁的岩缝中，两棵年轻的油松正茁壮成长，一如精神的火炬在一代与一代之间传递。历史的厚重为这棵红岩松赋予了超越自然的文化意义，也让古树保护工作者更加慎重而道远。每年初冬，当地林业部门都要对这棵红岩松进行全面的体检。这项工作也是林业新人守护古树的起点。
1: 这就叫那个伤口愈合剂。
2: 哦，
1: 这个之前伤口大了，这片涂上以后，它这个树没有再继续扩，它已经开始
2: 愈合了。
1: 慢慢长。
0: 红岩松的生长位置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些许挑战。
2: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0: 之所以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是为了对末端枯死的松枝进行修剪，集中养分，促进其他枝条健康生长。对于红岩松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复壮措施，也是其长寿的秘诀之一。千年古松的生长历程，本就是一部与风雪共存的史诗，而人们对它的珍视，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回应。无论是林业工作者专业的守护，还是游人仰望的目光，都在续写着它生命的坚韧与从容。古树的伟大，绝不在于它从自然中汲取了多少养分，而在于它以一种近乎庄严的生命姿态，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民以及流逝的时光达成了深度的融合，从而成为一段活着的历史。它的年轮里刻录的不只是雨旱风霜，更是家园的变迁与民族的根源。

千年之前，他们以如传巨笔禅领明道，以浩荡胸襟济天下苍生。千年之后，我们带着敬意与忧思，穿越时光，步入历史深处。与高瀛浅唱中，倾听大唐的心跳，在亭台楼阁间，触摸大宋的指纹。

0: 探寻一代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见证传世名篇诞生的伟大瞬间，感受中华文脉绵延千载的力量。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穿越回到大唐长安，踏上寻访韩愈之路。
1: 退之呢，他是由兄嫂一手把他带大的。
2: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3: 樊锦将拜帖，成与宰相贾公。
4: 你别说了，
5: 君子居其位，何思死其官。
6: 退之是绝不会退让的。
5: 我岂能因为官运穷大而改变心志？

在中国文化的璀璨星空当中，有这样八位宗师，千百年来他们的文章可谓是传颂天下，家喻户晓。我想如果没有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或许我们很难理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份豁达，或许我们会缺少一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中国文学的天空

0: 也将会遗憾地错失几位真挚而可爱的形象，他们就是由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构成的唐宋八大家。
1: 唐宋八大家虽然是散文八大家，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又不止于散文。
2: 韩愈是儒学道统论的倡导者，苏轼开宋代文人画之先河，欧阳修是经史学的鼻祖，而王安石则是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
0: 蒙曼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顾曙光老师您
2: 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将要一块儿去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穿越千年时空，去共同感受一下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呢，韩愈又是大家公认的八大家之首，
1: 确实是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第一人，他的影响力是直达其他几位宗师的。
0: 今天在我们出发前去探访韩愈之前，我们感受一下韩愈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的影响。来，两位这边一步。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成语词典。据说韩愈创造的成语多达331个，很多成语直到今天使用的频次仍然相当高，他也是古代创造成语最多的一位文人。您可以想一想，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写文章或者说话，这些成语您有没有用过？一视同仁，异曲同工，千钧一发，雷厉风行，所有这些成语都是韩愈的创造。
1: 咱们现在用到的一个成语叫做颗粒风发，那也是出自于韩愈之手啊。韩愈说，青年时代的柳宗元那是颗粒风发，率长屈其做人呐、啊，一想就能感觉到一个意气风发、辩才滔滔的柳宗元形象，是不是就跃然纸上了？
2: 韩愈他主张辞壁己出，陈言勿去，正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才成就了韩愈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
0: 这边还有一幅是书法作品，古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一幅东晋时期的楷书，在这个作品的上方就这块有退之体啊、哦、哎、它跟韩愈有什么关系？据专家考证，这可是韩愈存世的唯一真迹。韩愈字退之啊，哦，韩愈的名字叫玉啊，
1: 对呀、
2: 啊，
3: 据说
2: 玉和退之恰恰又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
0: 对，平衡关系，
2: 对，玉是要越过，表现的是人生的这种奋进努力的状态，退之呢加上玉，似乎就告诉我们人生往往就是迂回的前进。哇，
0: 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打开韩愈的人生故事，请看。在我们前面的这三个画面啊，应该就是韩愈不同的人生时期了。您看左边这个画面，肯定是少年时代的韩愈。
4: 年少有志于学，将来我一定要将孔孟之道传于天下。
0: 11岁的韩愈就有这样非凡的志向，了不起。
1: 那中间这幅啊，应该就是韩愈的青年时代。
5: 青年时我悟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0: 籍籍无名，怀才不遇，满怀愤懑，所以写下了《马说》。但是您看右边这一侧，

0: 我在国子监做老师的时候，曾经教导我的学生们：业精于勤，荒于行，行成于思，毁于随。
1: 这是一个学府的场景，应该是韩愈人生巅峰时期最受人敬仰的那一段。
2: 是的，是的。这篇《静学解》写作于他任国子监老师之时，在所有的为官经历当中，韩愈任学官的时间是最长的。晚年他更是担任了国子监的祭酒，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家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
1: 匹夫而为百世师，从一介匹夫一路逆袭成为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更被后世尊为百世之师。我就特别好奇韩愈是怎么做到的。
3: 我们要想知道韩愈的心路历程，还得回到他的原文，从他的那个名篇《马说》时代开始寻访起。那应该是公元795年前后，当时韩愈是28岁。
1: 那就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宗师之路，一同穿越回到当年的大唐长安。

0: 这就到大唐长安了，真是繁华呀。
1: 你看，这街上各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人种都能在这条街上看见。这就是我们说的东西市吗？
2: 对，是的，东西市应该是当时全世界第一等的繁华之地。
1: 比较多的是奢侈品，达官贵人住的那个区域，各种大牌，对，大牌云集。然后西市呢，西域来的商人比较多，物美价廉，而且呢，经常碰到一些稀奇的玩意儿。
0: 所以现在我们仍然说买东西，买东西，这个东西。
3: 是不是跟当年这个东市西市有关系？
0: 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说的，是吧？嗯，是。所以唐朝的文化为什么说它丰富多彩？它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么的广博。赶紧下去吧，我等不及了。
3: 出发。
0: 那个时候就有过街天桥了啊。
3: 那肯定的有啊。
1: 很想跟古人对话，但是又觉得自己文化底蕴不够深厚，不敢张嘴。啊，骆驼，蒙老师，您想起了什么？
0: 我想起了骆驼载乐俑啊。陕西历史博物馆，
3: 那个是不允许出境的，主要是太珍贵了。8个人，有乐器，然后这样的那样的。
1: 形态各异。
0: 但那一匹骆驼上面坐8个人，是不是有点超载？所以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创作。刚才我看见这街道上啊，西域装扮的，应该是走的路上丝绸之路过来。
3: 对，
0: 河西走廊。
3: 这是西域的小哥，眼神犀利呀，这小哥。
4: 马蹄饼喽，新鲜出炉的马蹄饼。呀，这是什么？哎呀，
5: 循着香味儿就来了。
0: 马蹄饼，
4: 马蹄饼，新鲜。
0: 这应该是当年唐朝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食物。
3: 那肯定的呀，
4: 绝对的网红。好嘞，来，马蹄饼。
5: 店家那个饼是什么馅儿的呀？
4: 哎呦，好香啊！
5: 咱这啊，有芝麻，有莲子啊，
4: 经过咱这一蒸呐，那香味啊，这不就上来了吗？
3: 请客吧，请客吧，
0: 你们都不带钱啊？

0: 哎，我们等着您请客呢。要不来几个尝尝？
1: 好在我身后有，哎呀，
2: 我有支撑。哎呀，
0: 来三个吧。
1: 啊，好，来。哎，好嘞，谢谢客官，
2: 祝您生意兴隆。哎呦，
3: 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0: 您这也应该卖的特别好，
2: 那是
1: 我看这排长队呢，刚才
2: 都是这些考试的学子嘛，爱吃啊。
0: 这为了科举啊，来长安的年轻人特别多，啊，他们都爱吃我做的这个饼啊。哎呀，那久而久之，一传十，十传百，你看现在来的呀就更多了。这一看就赶考的，
4: 赶考的学生还背着书录。
0: 这位小爷，进军赶考啊？今年第几次考了？
2: 有这么问的吗？
0: 祝您这个金榜题名，成功折桂。 哎呀，真是看不够我这眼睛，全是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景。咱们继续去找人家。像这样的商业中心区，在唐代，这房价得是多少钱一平？
4: 老贵了。<笑>长安大
2: 居不易。
5: 姚崇贵为宰相都租房子住呀，
0: 所以在这基本上没就没有买房子这个概念。
4: 有啊，有啊，你有钱呢？
5: 不够。
4: <笑>
5: 我们认识的韩公也是在长安奋斗了三十年，才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
4: 没错，
5: 在长安的静安里。
4: 对。
0: 三十年，那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快五十的时候，
4: 是的，才买下第一套房。咱们这么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韩愈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哎，
0: 这边刻碑的，刻碑怎么了？
4: 韩愈的墓志铭碑文是写的最好的，
0: 他写好的墓志铭最后都要到这来刻。
4: 对呀。哦。
6: 这位先生，您辛苦，您辛苦。韩愈先生，您听说过？
0: 韩愈啊，认识。您这位朋友碑文写的特别好，
4: 那是。
6: 那退之先生今天有可能在这边吗？我也有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哎，不过今天刚好是放榜日，你们可以啊去放榜的地方看看，就在前面，人多的地方。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有劳您了，谢谢，谢谢。
4: 总算找到点线索。韩愈啊，他是有外快的，就刚才呀，他给人写墓志铭，收钱呀，那个润笔呀，什么叫收钱呢？而且他的润笔是很高的呀，
6: 长安最高，
4: 一篇文章能够换一匹马，当然配上全部的鞍鞯，还有一条白玉带。当然，这也是后来他名气大了之后的事情了。 拿刘子厚墓志铭来讲啊，那年轻的时候出力风发，到中年之后恃穷耐贱结义。
0: 韩愈也是有选择的，他也要考虑值不值得写，能不能如实评价这个事。
4: 是的，是的，对对对。
7: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各位看官，有钱的赏个钱场，无钱的赏个人场。
4: 哎哎。
0: 哎呀，哎，您各位上眼瞧，哎，哎，才子来呀，哦，这可是真功夫啊！哦，怎么样，咱再来个更彩的，怎么样？哦，哎，对，哎，咱别光掌声了，您各位赏一个吧。哎呦，
4: 谢谢，小田，
0: 谢谢，谢谢，谢谢，给你，
4: 谢谢，
0: 给你，
4: 哎呦，哎，哎呦。
0: 哎呀，弄错了，扔错了。这位看官出手如此阔气，怎么向来如此？谢谢诸位，那个我刚才扔多了两个，我能拿回来的。啊，可以的。
4: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0: 哎，谢谢谢谢。
4: 汇丰，
5: 现代的银行。
0: 银行。
4: 您想那么远的地方带那么多金银财宝在这招摇过市，您放心吗？
0: 是啊，
4: 不存吗？
5: 还有一个应付是什么呢？借贷，这些外地来的这些举子们，带的用度不够，
0: 到这儿来借钱。
4: 哎，唐朝有一种说法叫做飞钱，就好像这钱到这不就不翼而飞了吗？您可以拿着凭证再去把它取回来，
0: 就像存折。
4: 对，
0: 但它有利息吗？

0: 他没有，您得给他保管费。拜拜了，您呢？这个韩愈他不是已经考中进士了吗？走，一会儿来看什么榜？但是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做官啊。就像我们今天大学生，你毕业了，大学毕业也不能做公务员。哦，唐朝考中进士只是得一个做官的资格。哎，这时候你再考一个博学鸿词，等于再给自己加持一下进士。
1: 一榜也就是二三十人，博学鸿词又变成了二三人，
2: 对，这就是万里挑一啊。对，今年是他第三次考这个
3: 博学鸿词，
2: 连续考了六七年的试，这要是我早崩溃了。这榜咱都不用看，历史已经记载了，没有。
0: 这一榜还没有，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退之先生啊？
2: 这里边还真是。退之，哎，
0: 退之，那是谁在叫退之？退之，哎，老丈，您砍的可是韩退之先生。
4: 正是，请问您是？
0: 不才蒙曼，拜见先生。
4: 中央民族大学，那个蒙曼老师，古曙光先生，古曙光，我不重要，我们仨呀都是退之先生的粉丝，啊不，就是仰慕退之先生已久，哦，鄙人孟郊孟东野。
2: 东野先生，哇，我们读过您好多诗啊！您可是大名人呐！啊，
4: 我们，
2: 名人？
4: 对呀，我们从小读着您的诗长大的呀！您的诗激励了多少人？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嗯，哦，对对，那正是。
2: 鄙人所作，但是确实不曾想能够去劝勉哥。哎呀呀呀呀！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啊！哎呀，
4: 怎么今天您也是过来看榜？哦，我是陪退之过来的，是这样，这已经是退之啊第三次失败了。刚才退之对自己非常不满意，但是他也说了，就今天这个考试，哪怕是屈原。 孟轲、司马迁来了，也未必能够成功。太难了。这个有司的考试制度啊，确实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想以退之之大才，应试九年，在博学鸿词科面前，次次铩羽而归。哎呀，本望是文字达，结果近因文字穷，难。
2: 退之先生现在到哪里去了？您知道吗？他这是匆匆忙忙的赶去上书宰相，若是贤相能够赏识退之的才华，那也许能够有转机。
1: 东野先生，我们三人此行很不容易，我们想有机会能拜见退之先生，
2: 不知。
4: 东野先生能不能？可以，没问题。太好了，我们和退之有一个早已经规定好的集会，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好，
4: 来来来，请。
1: 扶着你。
0: 好呀。

0: 是指窗户太阳。
1: 多为简陋啊。
0: 是啊。
2: 斯是陋室，为先生德馨。哎，
1: 这话好。
3: 佩芝，佩芝在吗？
4: 原来是孟公啊，
3: 佩芝在吗？
4: 这几位是，
3: 这几位是来探访的友人。
4: 这可真不巧，刚才见退之急匆匆出门去了，要不诸位先进去等。
2: 没在，
3: 来
2: 啊，好，
4: 先进来吧，
2: 来，请进，
4: 请进。
0: 出不了，退之先生，住处如此简陋啊。
2: 虽然窘迫，但也清静，
1: 是个读书的所在。
5: 退之进京快十年了，一直是贫苦困厄。哎呀，愈加无补，
2: 此话怎讲？
5: 退之呢，从小就失去了双亲，他是由兄嫂郑夫人一手把他带大的。郑夫人有个儿子叫十二郎，两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读书求仕济民。但是无奈啊，郑夫人孤儿寡母，谋生尚且非常艰难，更不要提读书了。但是郑夫人还是咬着牙供退之一个人进京赶考。
6: 韩愈从小失去双亲，十二岁时兄长韩慧又病逝于韶州，韩愈随嫂嫂回到河阳安葬兄长。从此一家三十余口人生活的担子都落在了嫂嫂一个人肩上，韩愈和侄子十二郎更是形影不离，一日也未曾分开过。

0: 叔叔，孟子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说我也，作如何解？
1: 孟子说的这句话意思是，不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爱所有的人，做该做的事，人生来就有仁义，不用依靠外界的力量。
0: 孟子如何知道这些道理？
2: 这个道理从圣明的尧舜一代代传承，500年后的商汤领会了，又500年后周文王得以领会，再500年后的孔子也领会了，然后过100多年，孟子就学到了。
0: 那孟子之后呢？
1: 像孟子这样能够发扬道统的圣贤，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位。
0: 那学这样的道理有什么用呢？
1: 让天下人都能懂道理，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饭，
3: 全天下都要吃烧萝卜。
4: 怎么回事？
5: 哎呀，
4: 别动！
5: 哎呀，
4: 拿去。
1: 孙老师，
5: 洗洗去。

韩愈与嫂侄在河阳未能久居，便因逃避战火，举家迁至安徽宣城。19岁时，韩愈前往长安参加考试，此时的韩家经济捉襟见肘，只能供养得起一位赴京取士的学子。12郎虽满怀经世报国之志，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家中帮衬母亲。

0: 山高路远，叔叔这一去长安可就不知何时能回来了。
1: 是，只是没有想到嫂子今日竟没能来送我。
2: 其实母亲去卖布匹并不是紧，
1: 难道她不怨我远游生我的气了？
0: 她说你此去必以文章名动京师，可要是离别路上她舍不得你，牵扯哭啼，你心有犹豫，误了出头之机就坏了。
1: 哦，对了，
0: 母亲托我带给叔叔，叮嘱叔叔此去珍重自身，勿要以家为念。
1: 嫂嫂对我的恩情，今世不知可否报得万一。
0: 他还说叔叔自幼尊崇孟子，不要忘记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叔叔只要周济天下，光耀韩氏门楣就是报恩了。此去一别，再听叔叔吟诗作文可就不容易了。我看今日这此情此景，你若不能沾一首诗，我可就白白送你走远了。

0: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雀，辞家逐秋鹏。
1: 云雀虽高，叔叔的文章天上之人一定听得到。
2: 哦，险些忘记，还有这本孟子也算是母亲给叔叔的，重新装了书面。今日我也抄录了一份，终于是完璧归赵了，快收好吧。叔叔，我再送你一程。
3: 哎，十二郎，你才能并不在我之下，不如与我同去。
2: 都兄韩衍与北平王相交甚好，若你我共同到了长安，他日定会有安身之处啊。
1: 你去长安赴考取士，和我去是一样的，我留在这里帮助母亲维持一家生计，和你在也是一样的。
4: 十二郎，他日若能醉至，你一定要来长安。

0: 孟老师，您请，您请。没想到这一趟没见到韩愈先生，先见到了孟郊先生。嗯，不过孟郊先生跟我想象中也是一样，气度非凡。孟郊先生有一首诗，就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想这首诗现在一定特别适合韩愈先生的心境。
1: 对，
0: 对于他来讲，这个嫂子就跟母亲是一样的。
2: 是的，所以在后来的这个《记政夫人文》里，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怀念自己的母亲一样，怀念他的嫂嫂。而且呢，他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悲痛。
3: 韩愈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随后呢就跟着哥哥和嫂子生活在一起，没料到哥哥也遭人陷害，不久英年早逝。12岁的韩愈啊，从此就开始跟着长嫂一起漂泊。
1: 对，
4: 嫂子郑氏不仅抚育韩愈整整16年，而且呢还把这个进京考取功名的机会给了韩愈。
2: 韩愈25岁进士。

0: 弟。嗯，可是孟郊呢，他比韩愈还要蹉跎，46岁呀、啊，真的是读书人一生长叹啊。就孟郊自己的落地诗写了若干首，如果不是好朋友韩愈还有孟郊的母亲对他的鼓励，可能孟郊后面就放弃了，我们也许就读不到孟郊在进士及第以后因狂喜而创作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
1: 他俩差了17岁，怎么玩到一块儿？
0: 志同道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2: 哦！他们俩有好多连句的长诗留下来，
0: 对，
2: 比方说什么城南连句呀、斗鸡连句呀，随便说一个词，哦、就现在咱们经常用，再接再厉，嗯，哪来的？哎，连句连出来的，哦，
0: 是
2: 一喷一醒然，嗯，再接再厉来。
0: 哦、是这个城南连句啊，有1530个字，也就是说压了153个韵。哎呦，啊，他们真的是这个怎么说？
1: 才思泉涌啊，
0: 可以这么说，
1: 挡都挡不住。
0: 是。
3: 见过孟公，我们来赴约了。
4: 朱公好，来请坐。
3: 韩公没在呀、啊？
4: 既然我们事先约好了、嗯、韩公一定会过来。
3: 哦，好好好。哎呀，您这看什么？哎，
5: 马说
3: 说。
1: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我们都知道这哪是写马的呀，这就是写韩公自己的。看来最近尚书宰相不太顺。
6: 卑职啊，一个人来到长安读书著文，数次自荐，结果到今天为止还是身无立锥之地，满眼人世凋零。难。
7: 孟公，诸位，刚刚得知退之出门是有要事，卑职收到嫂子郑夫人过世的消息，已经启程赶回侯养老家处理后事了。

0: 临行之前托我将此消息告知诸位，消息已带到，我告辞了。这对韩公是个巨大的打击呀，
1: 未知本就治不得痛，现在托安要遇到郑夫人因病离世，
2: 他的性情可想而知，
1: 桂枝曾亲口告诉过我，他把郑夫人，卫之是视作自己的母亲，郑夫人突然离世，桂枝的心里面一定是悲痛异常。
3: 只希望韩公能够节哀，保重身体。
1: 桂枝家中突然遭此变故，我要赶紧去信给他。
3: 嗯，这样。
4: 主公，我先行告辞。
3: 告辞，谢先生。
5: 孟公，
4: 啊，临别之时，晚辈有一事相告，
3: 请讲。
4: 我们知道孟公参加科举考试多年未果，但始终未曾放弃。晚辈只是想告诉孟公，总有一日，您会春风得意，
5: 马蹄疾，
4: 一日看尽长安花。

0: 相当于我们穿越到唐朝，把这首诗告诉了孟郊，孟郊在中榜之后把这首诗写了。
1: 可怜的孟郊。
2: 登进士第后，韩愈又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愤懑之余，他接二连三地写信上书宰相，希望以自己的滔滔文才

0: 韩愈的族兄韩衍，当时是北平郡王马遂将军的部下。抵达长安后，韩愈前往投奔韩衍。
1: 在下韩愈，来寻我族兄韩衍。
2: 他若是不在，可否相反转告北平王？
3: 这北平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4: 北平王是你族兄什么人？
1: 北平王马遂将军是我族兄的世伯。
4: 尊驾可曾听说平凉会盟被劫之事？
1: 吐蕃背信弃义，
2: 在下早有耳闻。敢问
4: 尊驾族兄当时随军为判官，惨被吐蕃追兵所杀。
2: 你说的可是韩衍？不可能，韩衍他是马遂将军。
4: 正是韩衍。

族兄韩衍的去世，使得韩愈在长安城中漂泊无依，只能依靠代人抄书、撰写碑志等方式勉强果腹。

0: 别吃这个。
1: 馊是馊了，还是得吃点果腹啊。
2: 来看看大哥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3: 东爷，这是哪儿来的呀？
2: 隔壁啊，那几个胡人杀了羊，他们吃不完送给我的，来尝尝尝尝。
3: 那我就
2: 怎么样？
4: 老公，你说啊，上次我吃羊肉的时候，就是在我来之前，那宣城那天晚上，还是我嫂嫂给我炖的，这个比我嫂嫂炖的好吃，
2: 真的。那行，多吃啊。这个你说好啊，
1: 你拿着，侍奉老母亲。哎，
2: 说好说好，我呢还可以去抄书。
1: 行，最近还有要抄书的商户吗？
2: 好好吃肉。

0: 你再容我几日？等一日，是想等了一个多月，租金两个月没交上了，你让我跟翟主如何交代？
1: 那属实是上次木志明杯的润笔，他没给我呀。
0: 给你了，也交不起两个月租金啊。
1: 不是没钱吗？这是什么？不是，
0: 还吃上肉了。
1: 我就是一哑人，替人收租的，若是收不上来，我也断了生计。
0: 你这样的外乡人，我见多了。要是实在活不下去，

0: 硬撑着头皮了啊，回乡去吧。
1: 你就容我几日，
0: 明日再交不上，别怪我把你扫地出门。喂，
2: 韩愈虽然登进士第，却始终未能得势，将嫂嫂和十二郎接来长安的愿望也一直未能实现，但与孟郊、柳宗元等友人的交往为他日后推动散文革新奠定了基础。
3: 锦江拜帖，成与宰相假公。哎
4: 呦，独下这是何必呢？一个多月里来了三次了吧？
3: 正是啊。
4: 足下就没有个亲族长辈可以请教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3: 但是尊驾这是何意？我可真是不明白。我只不过是上门递书，等了40多天，不知想要个回复而已。
4: 这都不明白还当什么官啊，请回吧。
3: 烦请将拜帖呈与宰相贾公。
4: 你别说了，观足下模样又不顾体面连着登门，想必家世不显，宰相就算是结交后辈也多是高门子弟，这回明白了吧？

0: 老者，您为何放着这些膘肥体壮的马不去喂，反而照顾这批骨瘦如柴的劣等马，还敬畏一些精细草料？
1: 郎君有此一问，也算是有心人，只可惜也没有识马的眼光啊。
2: 先生，我自然是不懂马的，但是血统纯正的马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郎君，
2: 嗯，
1: 你再看看这匹马呢。
2: 这匹马毛色无光，骨瘦嶙峋，虽然看起来挺高大的，但是也不是什么绝世好品种吧。
1: 现在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2: 此话怎讲啊？
1: 识人买马呢，只看血统，不看马本身是好事态。买他的人呢，当时一看，这不就是匹杂种马吗？买回去，连草料都懒得喂的。如果食不饱，肯定力不足，怎么能让他日行千里呢？对吧？
2: 那此言何解啊？
1: 这马之前在马行里，而马行的人只当他是浪费草料。更有甚者，他们把马肉分了，白白让那些无知的人吃掉。我很心疼啊。
2: 可他为何又能幸免如此？
1: 因为他遇到了我呀。我也是无意当中路过，一见这马的眼神就知道这是匹千里良驹啊，好马呀。到现在还有些人笑话我傻呢。好马呀。

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笠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

0: 其实啊，我觉得韩愈这个时候他的心情，除了说因为失去嫂嫂感觉非常悲痛之外，他还有一番不如意。这不如意是什么呢？就是十年没有任何建树。
1: 所以马说好像就是韩愈先生在这段时间写下的一篇文章。
0: 对，
1: 这跟他当时的心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0: 那当然，
1: 除了失去亲人，自己在仕途上好像一直没有看到太大的希望。
2: 是，马说真的是千秋绝调，他文章很短，但是尺幅有千里的巨观。
1: 对，
0: 因为他打动了古往今来的心，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
0: 而伯乐不常有。所以他这篇文章啊，不仅仅是能够反映出韩愈当时的心境，其实也反映出唐朝中后期非常非常多的文人的心境。
2: 对，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被埋没，我觉得韩愈做马说也是在默默地等待他心中的那个伯乐啊。
0: 对，
1: 而且韩愈先生这篇马说真的是流传千古，你说今天哪个中国人但凡上过学不会背那句世有伯乐
0: 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这一句流传到今天，如果韩愈先生知道它的流传度是这样，他一定认为那十年没有白过。对，你想正是这十年的经历使他在内心有了这样的思考和表达。
2: 其实韩愈在藩镇做幕僚的时候，他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啊。嗯，他就想到他少年时的不幸，然后长安苦斗的这个郁闷，嗯，包括这个在藩镇还是不得书其志啊，
0: 还是一肚子不平则鸣之气，
2: 是
0: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要说出来，
2: 是
0: 要改变。
1: 对，他并没有安于现状，其实当时做藩镇幕僚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
2: 对啊，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悬于吏部足无成。所以就是人生面临这种瓶颈的时候啊，我们就换一种道路。我觉得用今天的话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到基层去
1: 积累经验，
2: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1: 对，
2: 就是一种历练嘛。
1: 对，
2: 就东山徐图再起咱们。
0: 但是长安呢，当时还是整个中国的核心。
1: 对，
0: 所以他在藩镇干了五年之后，嗯，还想回长安。经过全选，这次是真正的踏上仕途了。
2: 对，
1: 所以应该是公元803年，对于韩愈先生来讲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吧。
2: 是，
1: 监察御史是他开始进入权力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就真正从边缘走到了核心，从地方走向了中央政府，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旅途。
1: 那我建议咱们这一次就到公元803年这个时间点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拜访到监察御史韩愈先生。
2: 好，
1: 好不好？
2: 好，
0: 走，
1: 希望这次咱们运气好。
2: 好，
1: 走。咱们就启程吧，哎，我上来，我扶着你。

0: 该就是这儿。
1: 御史第，
2: 这个时候已经是在御史台工作了，最高监察机构。
0: 这该不是合租的吧？
1: 这不是，
0: 这是自己的府邸了。
1: 是的，
3: 天子耳目，察官嘛，上察六部，下察地方，然后直达天子。这个位置啊，也算是个要紧。
2: 对，韩公的这个责任也更重了。这个时候韩公已经娶了卢氏夫人为妻，那可是高门大姓，
3: 卢夫人知书达理呀、啊、
2: 书香门第，家庭幸福，助韩公不少。
4: 敲门了啊、嗯、
2: 好。
4: 几位是
0: 有劳这位小哥，我们几位啊是监察御史韩公退之的仰慕者，今天特地来府上想拜访韩公。
4: 诸位请随我来。哎呦，
0: 太好了，请，
5: 请请请。
0: 气派，气派，可见韩公今日确实不同往时啊。
2: 是是。
6: 请问诸位是？
0: 晚辈撒贝宁，见过卢夫人。
6: 诸位先请坐吧。哎呀，
0: 谢谢谢谢。哎呀，
5: 我们几次前来啊，都跟韩公擦肩而过，有点遗憾。希望今天有这个幸运，能够一睹韩公风采。
1: 是。
6: 退之今日有要事出门，不过也快回来了。
5: 对了，我们这个初次登门，也略备薄礼，以表心意。
6: 好，多谢诸位美意。
5: 请您笑纳。
2: 听说您和韩公刚回长安不久。
6: 的确是，我随退之一路从汴州辗转至徐州，又从徐州来到长安，却是近年才落定下来。
3: 那夫人觉得生活在徐州好还是在此地好呢？
6: 三年前退之还在徐州做幕僚，一家老小的日子也过得安稳闲适。退之身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时常有时间和友人一起谈论诗文，还有学生常来拜访他，向他讨教学问。但是有一日，退之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向那张仆夜请辞，再次赴京。
5: 日子过得那么滋润，为什么又要回来考试？这
6: 我不知道。退之只说，生活虽安乐，却不可久留，若长此以往，志向恐难完成。

0: 公元796年，在长安漂泊10年无果的韩愈，先后前往汴州、徐州担任幕僚。贞元15年，淮西节度使吴少成叛乱，朝廷几番平叛未果，徐泗节度使张建峰坐拥重兵，却对相邻的战事袖手旁观。时任徐泗节度使推官的韩愈，在徐州城外遇到了大片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更为淮西战事忧心。于是韩愈力劝节度使张建峰出兵淮西，希望能助朝廷平叛战乱。
1: 这个时候您可不能坐视不管。
2: 你是个书生啊，你的赤子之心我很钦佩，但是如果出兵淮西，攻城则无出师之名，事败必引杀身之祸，到时候乱的恐怕就不止淮西一个地方了。天下丧乱的根本不是你我能解决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说了。
1: 那您就好好保重，告辞。

0: 阿福，阿福，阿福乖。
1: 看着襁褓中的儿子，韩愈心情沉重。
0: 阿福乖，
1: 藩镇之祸若不根除，不知大唐子民还要受着战乱之苦再到几时。韩愈思虑再三，还是决定重返长安。贞元十六年，韩愈携家眷回到长安，次年通过吏部全选考试，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后被擢升为监察御史。

0: 事情就是如此，只要事关心中的抱负与坚持，退之便是绝不会退让的。我虽劝过他，但我也理解他，当初如此，现在也一样。退之。
1: 韩公。
0: 退之，这几位是特意来府中拜会你的，你们聊。
1: 晚辈撒贝宁。
2: 晚生古曙光。
3: 后学蒙曼。
4: 见过韩公。
5: 多谢多谢，请坐请坐。
1: 谢谢谢谢。
4: 恕我直言，今日一见韩公，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读您的文章太多了，每次读啊，都会在脑海中想象您的样子。今日一见，果然气度非凡。
5: 哪里哪里哪里，
2: 我们仰韩公如泰山北斗。
5: 哪里哪里哪里，能让各位欣赏，万分感激万分感激。
3: 韩公这次就安顿下来了吧？
5: 嗨，我呀从来不是一个让大家感到高兴的老朽，很遭了些个白眼呐。
4: 但以我们对韩公的了解，谁要给您白眼，您一定会白回去，不是用眼，是用文章。不过刚才看您进门愁容满面的，我们也知道最近可能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儿。
5: 嗨，这倒不妨事，欲行大道嘛，这些小事不必挂在心间。就是最近啊，看了看年轻的时候写的文章，想起了许多心事。

0: 韩愈年轻时，听闻谏议大夫杨澄素有贤能的名声，但在任五年却从未上谏。韩愈愤而写作《郑臣论》，对杨澄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
1: 您身居高位，却自得其乐，这便是有道之士所为吗？”“
2: 有道之士？杨某可没认过这个啊。来来来，
1: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大夫，以为如何呀？”“
2: 好，说得好。”“
1: 好，你既然认为我说的是对的，你这样做可对得起百姓否？”
0: 韩愈做《郑臣论》两年后，当朝宰相陆贽被奸人污蔑，杨澄慷慨陈词为其辩护，最终力挽狂澜。但杨澄也因此事触怒朝中权贵，接连被贬，最终死于别

0: 地道州。
1: 来，两位老师请坐。
2: 这一次终于见到韩愈先生了，但能感觉到他确实跟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个韩愈先生的形象太吻合了，就是内心一直有他自己的坚守和精神力量。
3: 是，
2: 你想那个《郑臣论》，他是26岁写的。
3: 对，
2: 我们这次见到36岁的韩愈先生，仍然内心秉承着他的文章当中这个"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位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仍然10年了，没有变化。
3: 咱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听到、引用到的《郑臣论》，怎么来的呀？那不是当时谏议大夫杨澄吗？先是饱读天下诗书，然后又去隐居。唐朝很喜欢这样的人，他这真有风骨啊，真有学问呐、啊。当谏议大夫可好？然后杨澄呢，5年，什么意见都没提。
4: 是，尸位素餐了，有一点。
3: 对，然后韩愈就不高兴了，就写《郑臣论》，
2: 实际上就是指出这种现象，他内心的一种不平。
3: 对，
4: 我们说这个著名的文以明道，也是出自于郑臣论。
3: 对，
4: 郑臣论可以视为他后来发动古文运动的一篇先导性的文章。
5: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6: 孟子有言，杀身以成仁。孟子有言，舍身而取义。古人死且不避，我岂能因为官运穷达而改变心志？
0: 贞元19年，关中大旱，饥民遍野。金兆尹李石对上谎称粮食丰收，对下依旧横征暴敛。朝中诸臣忌惮于李石的权势，敢怒不敢言。
7: 疫情麦苗5担米，3斤糖物2000钱，家家户户啊都有田地，嘿，来年却一样没谷米。那金银若是涨了团儿，也要溜到李家去。
8: 在下最不吃李贼，成日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为所欲为。
9: 此人懂得蒙蔽人呢，他若此次提出不减租税，可不止伤他自己名声，这可是把百姓置于水火之中啊！
10: 哼，是可忍，孰不可忍？
11: 原来你们说的是京兆尹。
12: 诸位，来得这么早啊！
13: 李府尹

0: 据《旧唐书·李时传》记载，幽人城府端因作戏讽刺李时，被处绝杀，京师无不切齿以怒时。
1: 不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死了？
2: 陛下，
1: 这怎么回事？
3: 这怎么回事？
2: 结果你说咱这房怎么还能有人当街被打死的呢？
4: 那金银若是长了腿儿，也要溜到李家去。
2: 哎，惊着你的人就是惊着你那人动的手。
3: 这怎么回事？

0: 在忙着写什么？
1: 再不上表，荆棘之地还不知要饿死多少老百姓。京师啊，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今天那个李石在朝堂之上居然对陛下说，说陛下爱护百姓乃是天下之福，而百姓呢也体恤陛下，必不忍让陛下为之分忧。今年只是雨水些许少些，然勤于耕作，饮水灌溉，收成虽不及当年，想必也可以克服，不必赋税建额，这叫人话吗？
0: 京畿一带已数月未曾下雨，明眼人都看得见。
1: 对呀，这还是城里啊，听说城外饿殍遍野，不减免赋税，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
2: 退之。京中官员的家眷大都在他治下，倘若一不留神被他抓住把柄，甚至诬陷个罪名，可如何是好？
3: 某职责所在，总要言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昔比干见纣而亡，孔子称其仁，是为国有政臣。为臣子的，就是要在大风大雨来的时候，把房顶修起好。
4: 贞元十九年，监察御史韩愈作《御史台上论天汉人机状》，直言善谏金兆尹李石，反映民生忧患。不久后，韩愈被贬阳山。

0: 见过诸君。
1: 学生李盘，我等是退之先生的学生，足下是？
2: 我们是韩公的
3: 旧友。
1: 这都是韩公的门生？
4: 正是。先生曾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0: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原来诸位也读过诗书啊。
3: 是。
1: 韩夫子任国子博士时，因才施教，誉满天下。我等虽来自不同地方，身份不同，但都拜学在韩门之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日韩夫子被贬阳山，毁谤家身，我等追随韩门，虽受朝谤，却竟圣人之道，是幸事一桩。

0: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韩愈先生写下了后世同样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甚至有的学生能倒背如流的诗说。
1: 诗说，对，
0: 也是在这一时期写。
1: 是这，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嗯。为什么这时候要写诗说？就是人耻于相师啊，人羞于为师啊。那在这种背景下，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啊？为什么要学知识？为什么要学道理？哎，所以就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家也不学，当然也没有人去教。但是呢，韩愈认为，人世间是有道理。

0: 在的，天地之间是有道理在的，所以他主动干什么？当老师。
1: 是，
0: 哎，抗言为师，说别人可能觉得，哎呀，你当老师你好不好意思呀？我就好意思，我有想法我就要说出来，哎，这就是师说呀。
2: 包括当时柳宗元先生，有人拜他为师，柳宗元先生都说我就别跟韩愈一样了。其实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力挺韩愈，
1: 声援韩愈。
2: 对，声援韩愈。虽然表面上说，哎呀，算了，别的，你像我跟韩，你想让我跟韩愈一样吗？成为那个众矢之的，但实际上他内心是赞同韩愈。
0: 对呀、啊，而且他们俩还确实都成为一代宗师，百代宗师。
1: 是，柳宗元有一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其实跟韩愈的诗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跟蒙老师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们看这个文章真的是感同身受。就在韩愈没写诗说之前，就大家都觉得当老师都抬不起头来，但是写了这个文章以后，哇，这个圈粉无数，然后立马大家对这个老师的看法就改变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尊师重道的这种风气。我也觉得韩愈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树立了新的尊师重道的风气。
0: 是的，
2: 其实我们之前说这个《正臣论》里面文以明道，应该是古文运动最早的一个理论指导。
1: 是，
2: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古文运动，是后人给他冠了这个
1: 标签。
2: 对
1: 对，
2: 当年韩愈先生并没有说咱们来搞个古文运动吧，但韩愈先生当初是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番举动？
0: 其实啊，古文运动要干什么？第一个，首先它要改变文体，改变文风啊。为什么就讲文起八代之衰呀？
1: 是
0: 八代呀，从东汉开始啊，魏晋宋齐梁陈，一直到隋，啊，就是四六文，哎，就是越来越没有内容，只有形式。到韩愈这有什么？有新形式，还有新内容，什么都起来了，所以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呀。
2: 而且这古文运动一开始就是气势如虹，
0: 没错，
2: 几百年啊，持续了几百年，所以，一个人是肯定掀不起这样的大的波浪。所以，就像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就韩愈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
2: 你看当时他的朋友圈，包括像，唐宋八大家里另外一位宗师柳宗元，
0: 柳宗元，
1: 对，
2: 以及到了唐宪宗时期的宰相，像这个李绛，对，崔洵等等。应该说他这个韩愈先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批人和他有志同道合的目标。
1: 是古文运动一个方面是要复兴儒学，另外一方面是要畅所欲言的表达。我们看韩愈创作了那么多成语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他是要在中唐创造一个属于他的崭新的时代的话语体系。
3: 接到被贬阳山的调令后不久，韩愈收到了侄子十二郎离世的消息。韩愈三岁而孤，一直由兄嫂抚养长大。兄嫂的独子十二郎自幼与韩愈一同读书，一起长大，同怀新式济民之志。十九岁时，韩愈离家求仕，而十二郎选择留在家中，与母亲共同肩负起一家三十多口人的生计。噩耗传来，韩愈悲痛不已，写下感人至深的《寄十二郎》文。

0: 什么时候没的呀？
1: 说是6月2日。
0: 6月2日？
2: 误传呐、啊，东野兄。哎呀，大老远过来吓唬人，吓死我呀！你
1: 怎么是误传呢？
2: 6月17日，十二郎还给我写过信，我刚看过的。
1: 不，但是送信的人确实是说，
2: 东野兄，十二郎比我年轻，而且比我健康，就是有点软脚病，

0: 南之人谁没有软脚病啊？怎么就给传死了呢？啊，什么人干的这是？道听途说，网传消息，这种人绝不可用。
1: 尊驾可是韩公？
2: 是我。
1: 韩公家中来信，快马送来的。
3: 韩愈之侄十二郎从小和他一起长大。公元803年，韩愈获知十二郎的死讯。

少辜，击掌不行所护，为兄嫂事宜。中年兄莫南方，吾与汝俱忧，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嫂常抚汝执吾而言远，寒食两世，唯此而已。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于处。呜呼，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功相，吾不以一日绰辱而久眠。

0: 如病吾不知时，如墨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暮不得俘虏以尽爱。吾行复神明而食汝药，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一生，相守一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见。吾时为之，其又何有？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如其知也也，其不知也也。
1: 十二郎，十二郎，你等等我。
2: 山高路远，
3: 叔叔，这次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1: 你要走了吗？我要随你去啊。
3: 叔叔有你的责任，不要忘了，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

0: 在目睹苍生疾苦，历经至亲离世之后，韩愈写下了标志其思想成熟的文章《原道》，正式提出了儒学道统论。后世将这一功绩评价为“道济天下之逆”。
1: 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知焉之为道，独孤起而无怠于外之为德。
2: 斯道也，何道也？
3: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2: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1: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背敌者有羊也，今亦恕乎其可也。

0: 王老师，您请，您请。哎，
1: 好。哎
0: 呀，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有多么强大，要看他在人生道路上经历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反应和面对。你想在被贬的路上又听到十二郎过世的消息，对于韩愈先生来讲，那双重的打击。但是在这样的打击之下，他不但没有沉沦，他反而继续用他的笔和文章来表达他的心境。你像《记十二郎文》，被誉为是三大哀记文之一。
2: 对，
0: 包括很多我们今天用的成语，像形单影只啊、白发苍苍啊，都是来自于这篇文章。但是另外一篇在这个时期韩愈先生的文章，好像就没有诗说那么为世人所熟知。
2: 说的是原道。
0: 对，
1: 这太重要了。
2: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道统啊，原道就写儒家也是一个渊源有自的历代相传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然后传汤文武，然后一直传到孔孟，再传到哪儿？传到韩愈了吗？其实
1: 是、啊、哎，
2: 他就建立起了这么一个儒家的道统。而且这个道统有一个大的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儒学最重要的内容，仁和义。
1: 韩愈在《原道》里阐发他所说的道，说鄙薄无知的人犹如坐在井里看天、看不到仁义之道的广大。我们说坐井观天这个成语也是出自于《原道》。嗯，那么我们说韩愈包括他的这个原道，其实都是开启了后面新儒家的先河啊。
2: 对，而且怎么就开启到新儒家了？其实不就提到古文运动了吗？
1: 对，
2: 古文运动是横跨唐宋两代呀、啊、韩愈、李敖包括柳宗元，然后宋朝欧阳修他们不就接续上了吗？然后让中国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然后才有先孔夫子后朱夫子，就是这样一条线索继承起来了呀。
1: 对，
0: 韩愈先生能够树立起自己在文学上在历史上的这个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有人称他为韩子。但是以前好像韩子这个名字是称呼韩非的。
1: 对，
0: 后来人们说那韩非怎么办呢？因为以前韩非叫韩子，说不能有两个韩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叫韩非子。
1: 对，
0: 所以通过这一段时期我们的几次探访，能够感受到韩愈先生能够

0: 在人生当中面对所有的困难，不断的破局，脱力奋发。我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如果没有伯乐，我就自己为自己开拓未来。
1: 大唐孤勇者，
0: 对，韩愈先生的故事看到这儿确实充满了波折和坎坷，但是以韩愈先生的特质，他一定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他究竟是如何步步突围勇敢到底的呢？
2: 你看这潮州街道，虽然不像大唐长安繁华大气，但是也是别有一番景致。
3: 韩公既有过人之才学，又有变革之魄力。
4: 杂军，这是何处啊？
0: 这就是当年您所在的潮州啊。
4: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甚好。
0: 此处名为韩门公祠，这就是潮州人为了纪念您修的。看看今天的孩子们上学的地方。
4: 吾之学者必有师，你们也读到了。
0: 先生倡导的师道，直到今天仍然还在推行，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您。

0: 违规不牢，污水直排，侵蚀他们的家园。
1: 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丛的话，那这海草就直接被它破坏了。
0: 善待万物生灵，以法治之力守护碧海安宁。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是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就跟海洋和海洋生态保护的话题有关。今天我们先跟随镜头到位于福建的东山岛，去看看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0: 福建省东山县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独特的海流条件与温和的亚热带气候孕育了这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珊瑚便是其中的代表。清晨6点，一艘科考小艇缓缓驶离码头，氧气瓶、脚蹼、面镜，船上研究人员正在整理潜水装备。他叫郑新庆，自然资源部3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这一天，他和同伴要潜入深海，去做一件已经坚持了14年的事——种珊瑚。
3: 东山这个区的整体的一个，我们说它的营养源，它的一个温度条件，它都适合珊瑚生长。
0: 船到达指定位置，他们翻身入水。很快就消失在了蔚蓝的海水之中。这里是我国造礁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也是郑新庆和团队多年来守护的一片海底花园。水下11米深，他和队友们要做的是像农民播种庄稼一样，将精心培育的珊瑚苗一颗颗固定在礁石上。14年间，郑新庆下海近2000次，平均换算下来每年高达143次。如此高的潜水频率折射出的是珊瑚生长周期的缓慢。
3: 珊瑚生长非常慢的，像冰珊瑚这种物种一年也就长1厘米，对吧？它如果那你去破坏，可不是一年我就破坏1厘米啊，我是整块整块的敲下来，那对这个区域的生态系统破坏是非常大的。
0: 郑新庆说，他和团队常年在海底种珊瑚，但今年这批珊瑚苗的培育资金来源有些特殊，他们来自一起案件被告人缴纳的6万元生态修复金。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关于珊瑚石修复金的案件。案件中的违法者是厦门市一家制冷设备公司的老板王某。案件审结后，记者也见到了王某，听他讲述了这段往事。
4: 我当时觉得可能事情没那么严重吧，我知道是可能是有一点违法，但我觉得可能最多就给我处罚一下，罚罚钱而已。
0: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厦门市的一条普通街道旁，王某经营着一家水产制冷设备店。从2014年起，他就在这里卖制冰机、制氧机、过滤器等设备。除此之外，店里还搭售一种叫做活石的白色碎块。
4: 主要它的作用就是净化水质，它这一个净化水质的效果会比普通的活性炭、火山石等其他的材料都好。那我这边就是搭配这个进行售卖，那这个可以提高我这个卖这些我过滤设备的价格，一斤大概售价在1.5到2块之间。那如果是用于高端造纸的话，这个价格可能翻3到5倍不等。
0: 王某口中的活石，在水族圈里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过滤沙。但无论是哪个名字，都回避了一个事实：这些白花花的碎块其实是珊瑚死亡后留下的骨架，因其天然的多孔结构，水质净化效果十分强。

0: 显著，这让它成为了水族市场上的抢手货。
1: 它比较稳定，可以用个三五年都不用换，所以它这个在高端市场是比较有市场的。就是有一些个人用户主要是用于造景，它因为它本身它这个天然的材料，那它这个看起来这个观赏性也比较强，那同时它又兼备这个过滤的这个效果也比较好，所以就很多高端的造景需要，就是需要这些。
0: 王某看准了这个卖点，搭售生意从2016年起慢慢做大，渐渐的，他说自己不满足于门店客流，开始开拓网络市场。而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表妹小梅。
2: 因为他生意还蛮好的，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忙不过来，他就想说让我去帮忙，然后给我开一些工资嘛。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完小孩，2009年开始我也有开始运营一些网店，然后有相关的经验，我就想说如果可以帮我哥管理网上的店铺，这样在家就可以做，也不会耽误我平时照顾自己的小孩，然后也可以赚一些奶粉钱来补贴家用嘛。
0: 表妹小梅回忆，她带表哥打理的线上店铺一开张就订单不断，然而几年后情况不一样了。
2: 当时我就发现我卖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变高了，我就想说应该是随着市场价格波动也是很正常的，我哥就让我们把网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也调高一点。
0: 然而价格上涨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市场因素，而是有着一个更深刻的背景。2021年2月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石珊瑚目所有门类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2021年2月份，石珊瑚所有目的物种均被国家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我们国家2021年2月之后是不允许买卖的，它对于我们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石珊瑚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那么石珊瑚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珊瑚大家族的一员。珊瑚是海生无脊椎动物，是深海中鲜活的生灵，整体分为硬珊瑚与软珊瑚两大类别。其中硬珊瑚能分泌坚硬钙质骨骼，老去后软体消融，骨骼层层积淀，新生珊瑚又依附旧骨接续生长，再与海藻、贝壳交结相融，慢慢堆叠绵延成壮阔的珊瑚礁。它既是珊瑚大家族里构筑礁盘的核心类群，也是海底生态秘境的主要缔造者。
4: 我们说珊瑚礁生态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立体空间结构的一个生态系统，其实各有很多的海洋生物，像一些鱼类啊，像一些小型的这种敌生物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具有庇护功能的一个场所，它可以提供这些生物庇护的功能。但是与此同时呢，很多生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去索饵，去获取食物，所以它具有很强的，我们说就是庇护所的功能，还有很强的索饵的功能，是很好的一个庇护所跟索饵场。
0: 珊瑚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这个称号不仅形容它的美丽，更用来表明它在海洋系统中极高的生产力。保护珊瑚，保护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种，而是一套精密运转的海洋生态系统。
4: 其实我们通常说的珊瑚啊，往往都是藻礁珊瑚。它因为我们知道珊瑚礁它在全球的面积啊，海里面只占0.2%，但是呢，它却支撑了25%的这么高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所以它生物多样性很高，它功能也很强大。就它大约提供的，就是说直接间接可以提供大约全球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0: 珊瑚礁除了关乎全球数亿人口的口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能吸收70%到90%的海浪冲击力，有效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
4: 以前我们说，就是一个岛礁啊，没有珊瑚礁，都在热带的话，就像一个山头没有树木一样，它对这种稳定性造成较大的破坏。但这个结构被破坏了，我们的海岸、我们的岛礁就很容易受到侵蚀。那侵蚀完以后，原来侵蚀完以后，我们的海洋国土 可能就面积就会

0: 却说说嘛。
1: 水族店内暗藏玄机，不起眼活食竟是保护物种。
2: 珊瑚活体是保护动物，这个我认可，但是我进货的时候它就是死体了。
1: 政策收紧，他却看到商机，从海底到鱼缸，非法产业链浮出水面。
3: 他是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被列为这个国家的保护对象的。
1: 七吨珊瑚石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与侥幸？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国家将石珊瑚列为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是出于对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迫切需要。这也意味着石珊瑚的活体与死体不再是可随意交易的普通水族摆件，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严禁非法买卖的管控物种。本案中，王某贩卖的所谓活石，本质就是带有生物活性的石珊瑚的骨骼，按理说王某应该就此收手，但他却没有。
1: 2021年2月之前，王某的珊瑚石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可政策一变，风向也跟着变了，市场反应来得很迅速，进货渠道骤然收紧，商品价格更是节节攀升。
2: 大概在2021年之前吧，这个东西还是很好买的，很多地方我都拿货也都很随意，价格也比较低，可能就一块到一块五吧。那到2021年之后，那这个很多卖家都不做了，那导致我这边货源很紧张，价格也翻了三五倍都有，一斤可能就5-6块钱。
1: 货源收紧，价格飙升，卖家退局，这三重信号都在发出同一个警告，这门生意得收手了。但王某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
2: 这个珊瑚活体是保护动物，这个我认可，但是我进货的时候它就是死体了，就是它的死体，因为我卖的死体，我觉得死体应该不算是保护动物。
1: 王某的说法是，法律保护的是活体，而他卖的是遗骸，二者不一样。但所谓遗骸，就真的丧失了功能可以买卖吗？
5: 整体的活石它在运输过程中，它是一个无水运输的过程嘛，无水运输过程很多生物会死亡，它的活石的功能一定受到削弱。那当运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经过简单的清洗换在这种海水里面去的时候，它微生物它的迅速恢复它的功能，大概经过2周到1个月，它的功能就基本的完全恢复了。
1: 其实珊瑚石从海底被采下来之后，它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终结，放到海水环境里很快就会重新活跃起来，继续发挥净化水质的作用，这就是许多人把它称为活石的原因。据郑先庆介绍，如果珊瑚礁是一栋大楼的话，珊瑚石可以比喻为大楼的地基。
5: 你想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珊瑚是长在珊瑚礁上面的，就死亡的礁石上面去的，你把礁石都采光了，我珊瑚哪有附着空间呢，对吧？而且对环境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保护是要一体化保护。
1: 珊瑚石不是普通石头，而是一个充满微生物的生态系统。王某所说卖的是死体这个说法，在科学和法律面前显然是不成立的。
3: 他是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被列为这个国家的保护对象的，为什么呢？这里头呢有几个要点。第一是2021年2月之后，他就发现了，首先之前能够境外有人员可以给他供货的已经告诉他，那么他的证是不能向中国销售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对他停止供货，这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他自己在网络上也有检索查询石珊瑚是否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有意识到2021年2月以后这个石珊瑚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国家明令禁止买卖，但王某独出的却是商机，他认为别人退出了，市场出现了空白，正是扩大销售的好时机。接下来他进行了规避监管的第一步，让表妹更改网店商品名称。
6: 我哥就让我用过滤沙、过滤石这个名

0: 生来上架这些产品，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按我哥的说法，我们把网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也调高一点。
1: 就这样，王某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遗骸嵌入普通商品交易中，借此躲避监管。表妹小梅说，她只负责网店的客服工作，接单、聊天、促成交易，而打包发货等工作是表哥店里的店员阿发在负责。
2: 老板不在的时候也负责看店，然后帮忙收一些货款，再转交给老板，然后让我负责对这些商务室进行打包，然后称重还有发货。量小的时候就直接发快递，然后量大的时候就叫物流公司进行配送。
1: 办案人员查证，整个过程中收款账户、进货渠道，所有关键因素都掌握在王某手中。小梅和阿发只是按照他的指令各司其职，每一个包裹的寄出都意味着一部分石珊瑚遗骸从海洋流向了陆地，但一条完整的交易链远不止这么简单。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曾因断货频繁联系多个海南、广东等地的新卖家求购珊瑚石。
3: 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发现，被告人王某他经常有在表示说要求购多少多少吨的一个珊瑚石，同时也在抱怨说现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情况下买一个好的珊瑚石确实是太难了，然后他在最希望说卖家能够提供给他好品质更好的珊瑚石。
1: 通过梳理证据，法官总结出了王某和卖家的交易方式，他们采取的是线上付钱线下送货的合作模式，卖家通过海运、陆运结合的方式，将珊瑚石直接寄到王某店铺，双方全程没有接触。
3: 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能够看到，按这个货物的这种接收和发送的链条是衔接的非常紧密的。就本案的被告人王某，他会通过微信联系卖家，然后提出自己的一个需求。卖家在收到他的定金以及这个定位之后，通过物流的方式将这个珊瑚石直接运送到这个制冷设备公司的门口。通常被告人王某在接收到这个珊瑚石之后2到3天内会将尾款全部支付给这个卖家。
1: 货到后，店员阿发负责收货。由于购买的数量多，王某说自己将店铺旁边的一间铺面也租了下来，专门存放珊瑚石。这些都是王某的订货单和收货记录，可以看到他的每次进货量几乎都是按吨计算的。直到2024年，浙江街旁的水产制冷设备店进入公安机关视线，一个清晨，侦查人员推开了店门，仓库里装的都是珊瑚石，所有货物过磅称重后共计6943.248千克，接近7吨。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珊瑚石均为刺胞动物门珊瑚虫纲石珊瑚目中的物种，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事实清晰，很快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经检察机关审理，认为店员阿发和表妹小梅二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决定不予起诉。
3: 检察院认为说梅他实际上没有比较强的一个故意，或者说他更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进行的一个贩卖，最后提起的是认为说是不起诉的决定。
1: 而王某作为实际经营者，被检察机关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4: 最后经过审理认定，这个王某那么积极缴纳生态修复金，且这个部分赃物被追缴，可酌情从轻处理。综合以上的量刑情节，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适用缓刑，同时并处罚金。
1: 一年只长1厘米，修复需以10年计。
5: 它可能不是1年能实现的，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司法联手科研，60000元生态修复金化身海底的珊瑚苗。
6: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援引了生态技术调查官的这么一项制度。
1: 从法庭到研究所，生态修复金助力珊瑚保护。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修复海底珊瑚，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案件虽已审理审结，但后续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远未

0: 画上句号。办案过程中，法官发现涉案这批珊瑚残体因年代久远、数量庞大，已无法逐一查清具体源头与捕捞海域。但如此大批量的石珊瑚遗骸流入王某商铺，足以反映出某些海域珊瑚资源已遭受了破坏。受损的海洋生态该如何补救？生态损害又该怎样修复呢？依托相关制度机制，法院也找到了破解难题的可行路径。
1: 被损害的海洋生态该如何修复？这个问题把整起案件与我们在片头看到的那批珊瑚苗联系在了一起。王某交付的60,000元生态修复金该如何使用？在实践中是需要仔细考量的。
2: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为了更加科学规范的这个修复生态环境，所以说我们援引的生态技术调查官的这么一项智库。那这项智库呢，是福建省高院在2023年出台的一项智库，援引相关的这种科研机构或者高校院所的一些专家力量，作为一个外脑智力，来帮我们提供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
1: 经过多方调研，同安法院将目光投向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法院将60,000元交由他们用于生态修复。这家位于厦门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是我国最早从事珊瑚礁研究的机构之一，拥有全国首个规模化珊瑚礁人工繁育实验室，每年大量珊瑚苗在这里培育成熟，被送往东山海域种植。专业的科研力量让生态修复有了科学支撑，但珊瑚生长周期漫长，修复起来并不容易。
3: 长得慢的话，大概一年，像冰珊瑚一年也就长1到2厘米这样子，所以它速度非常慢。它把这个地方破坏完以后，又要恢复这个地方的一个珊瑚礁生态系统，它可能不是一两年能实现的，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一年只长1-2厘米，恢复以10年、20年计，自然恢复漫长，增强保护意识就更加重要。为此，同安法院与研究所进一步合作，共建了云上珊瑚园项目，让公众通过网络直播可以24小时观看珊瑚培育的全过程。
4: 我们以审理石珊瑚案件为契机，联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检察机关，构建起司法审判加科研修复加法治教育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保护机制，实现办案一件、修复一片、守护一方的良好海洋生态效果。
1: 蔚蓝深处，珊瑚正在生长。从厦门的法庭到东山的礁石，从实验室的培育馆到海底的辽阔水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蓝色家园。而这正是法治与科学携手献给未来最好的答案。
5: 那么我们呢，创新修复方式，探索海洋生态修复的多元路径，在福建高院的指导下，我们运用生态技术调查官确定适宜的生态修复方式，运用增量、减量、变量三量法，也就是构建了一个直接修复和替代修复并存的这种修复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有益探索。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您好，侯老师。我们其实注意到今天这个案例其实真正传递出来就是案件的这种宣判，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生态修复的一个起点。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石珊瑚就已经被正式的纳入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这个动物，是不允许被采挖和买卖的。而且在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其实对于珊瑚的保护也是再次的升级的。所以您跟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珊瑚的保护这么重要，它关乎生态安全的哪些方面？
6: 这珊瑚有多重要，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数据去来说明。一个数据是珊瑚礁实际上只占海床面积的0.2%，但它却养活了25%的海洋生物。可以说一旦珊瑚礁消失，海洋生命大厦都会受之影响。第二个数据就是珊瑚礁实际

0: 际上能削减70%-90%的海浪冲击力。
1: 嗯，
0: 所以一道山是健康的珊瑚礁，就是一个海上风浪的一个守护长城。
1: 嗯，
0: 第三个数据，就是全球有超10亿人的

0: 破坏珊瑚礁。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际上也是为珊瑚礁物种颁布了一道免死金牌。
1: 郝老师，您看哈，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护珊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推进全球的合作。所以如何我们通过国内的法治实践与国际的条约的这种衔接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全球海洋的生物的多样性。
0: 要实现二者的衔接，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754条就提供了一个通道。第754条明确规定，除了我国法律明确保留条款以外，那么涉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都采取优先适用。那么这个条文的规定就意味着保护海洋无国界，它将具体的体现在裁判文书里面的责任担当，体现在生态修复基金里面埋藏的希望。
1: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命脉，珊瑚礁虽静默无言，却维系着海洋生态平衡，守护着海岸线安全，更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未来。保护海洋既是法治的责任，更是文明的自觉。愿我们以敬畏之心善待每一片海域，每一个生灵，用点滴行动汇聚守护力量，让碧海永续，万物共荣。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郝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动。

见。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
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

0: 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

0: 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健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他们的王通过什么方式行使权力？1986年，位于良渚古城内城西北部的反山12号大墓中，一件神秘器物的出土，叩开了解答这一疑问的大门。而随着更多文物的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拂去历史的尘埃，向我们徐徐展开。
1: 在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坐落着著名的反山遗址。如今

0: 考古人员在这一核心区域的周边有了重要发现，他们揭示出反山墓地外围存在一座由四面院墙合围的大型院落结构，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
1: 这些并排的院子哈，可能分别代表了当时进入良渚古城城内的不同来源的啊，不同血缘组织的这些贵族人群，他们各自以一个院子的形式来组织，能帮助我们了解哈，它最开初的这个里边的这个统治阶层吧。
0: 反山遗址，良渚古城考古的核心遗址。这座由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高出地表5米到6米，在其顶部6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序排列着两排，共计11座大墓。从1986年至今，反山的考古发掘已经走过几十年。回顾历程，其严谨的层位记录、科学的现场保护与重要文物的提取方法，至今仍被视为田野考古工作的范例。
2: 就是反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工的台址，而且从我们往常的经验来看呢，这种土包包这种形式很可能是墓地。那墨角山的台址，这可能是一个行政的一个中心。那反山呢，就在它的西北角。那么根据它跟墨角山的位置来说，这个墓地可能从它的高度也好、形态也好、位置也好，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它的一个等级应该是不低的。所以基于这个判断，就是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发掘。
0: 1986年5月3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其中一处墓坑中发现了一件三节玉琮，这是良渚古城第一件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琮。这座墓后来被命名为反山12号墓。
3: 这是用考古的手段第一次发现良渚文化大墓。第一次呢，在反山大墓当中呢，发现了嵌玉漆器，表面上都是镶嵌很多像绿豆大小的这样的玉粒。在反山大墓的发掘当中，有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解读冠状式。刚一开始呢，搞不清楚它的功能，比如说在反山，它是王爷级的王族的墓地，所以它的冠状式就更精致，上面刻着这个神人兽面像，或者简化的这个兽面纹，大家恍然大悟，它实际上是一个榫卯结构，它的下面它是有3个小孔，它是和其他的物件啊，它是镶嵌在一起配合着使用，它是作为象牙梳子的一个玉梳背。
0: 反山墓区的所有墓葬中，编号为19和21的墓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另外9座都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墓葬。在这9座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1200多件祖随葬品，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组，锦种类就有近40个。
4: 反山墓地里边随葬品的数量、随葬品的种类是最多的。一个墓葬里边随葬400-500件玉器，那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现象。很多墓葬里边都超出了400件的玉器的随葬。
0: 这是考古人员发掘反山12号墓时留下的照片。最令人震撼的，是在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它重达6.5千克，雕刻着神人兽面纹。出土 土石放置在墓主人头部一侧

0: 从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八个完整的神会像，然后越往正面反面各一个，就上面呢是一个戴羽冠的一个神人，但是你注意一下，他其实脸框是方的，那人不可能是方的脸框啊，这就证明他可能是戴面具的啊，你永远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但是呢让你觉得永远非常神秘。
1: 玉琮王与墓中其他精美玉器共同反映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地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反山墓葬称为王陵。
0: 啊，两种玉器其实是可以分两类的，一类呢就是穿戴在身上的一种礼仪的饰品，比如说我头上插的啊，胸前挂的，手上戴的，还有一类呢是外在的，它是可以手上拿的，也是可以手上持有的。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是神圣的信物，它就是神圣的信物啊，或者说是法器。
1: 玉器的摆放遵循着严格的礼仪规范，以成组的形式出现，共同构成了墓主等级的基本标志。在最高等级的反山十二号墓中，这种组合尤为典型，墓主人头部放置着象征神权与通天的玉琮，胸腹部覆盖着代表礼敬苍穹的玉璧，而身旁则摆放着象征军事统帅权的玉钺。
2: 玉礼器中泽时期已经有了，它借用了，但是更多的是创造，比如说玉琮啊、玉璧，还有一些锥形器啊等等，这个原来是完全没有的，就是纯粹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国王他有一套玉礼器，然后高等的贵族有一套玉礼器，低等的贵族还有平民也会有不同的玉器，等级越高用的玉器然后种类越多，数量也越多。
1: 反山王陵成组玉礼器的出现，标志着良渚文明已经形成了成熟规范的礼仪制度。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3: 良渚文化的玉器呢，那么特别是在大墓当中，那么代表身份、代表地位，它都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那么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玉礼制，通过礼器来表达一个社会的一种秩序。那么它对后来比如说夏商周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个应该是存在的，和后来比如说周礼啊，这个是有相通性。
1: 反山二十二号墓和二十三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特殊，在反山二十二号墓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不同寻常的玉器，一件带有龙首纹的玉牌，这在反山遗址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在反山二十三号墓中，除了玉牌外，还出土了五十四件玉璧，是到目前为止出土玉璧最多的一座古墓，但是在这两座墓中没有出土玉钺。
3: 二十二号墓和二十三号墓里面都没有玉钺，那么有玉钺的话呢，一般被认为是男性墓了。三叉形器也绝对不会出现在女性贵族的墓葬当中。这墓葬里面，尤其是这个在南方地区，人体的骨骼保存的不好啊，很多的都已经朽烂掉了。所以就是说，男女不同的身份地位，代表他性别的这个器物呢是不一样的。
1: 反山二十二号墓里的女性是谁？会不会跟王有婚姻关系？还有其余四位埋在反山的王族成员，他们又是什么身份？

0: 身份的。考古需要证据，也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或许随着考古人员在反山外围院落的持续发掘和研究，我们对良渚统治阶层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在梵山以南的姜家山，自然山体堆筑而成的人工土台，在这里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一处墓地。与梵山的单纯贵族墓地不同，姜家山墓地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
1: 姜家山墓地呢，其实它的位置更加接近梵山，但是姜家山这个墓地呢，它的贵族墓哈，只相当于梵山的第三等贵族的这个级别，并且这种墓比较少，它有很多大量的是平民墓，哈，有小孩墓，这个在梵山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并且呢，它有的墓呢头像呢是朝北的，梵山的这个良渚贵族墓哈，头都是朝南的。那说明呢，这个其实这个人群哈，可能和梵山应该不是同一个人群。
0: 在外国城范围内，卞家山墓地则展现出下层贵族与平民的葬制。卞家山遗址作为外国城南墙的主体，长约1000米。这里发现的墓葬等级差别不大，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玉器多为小件装饰品。
2: 卞家山在良渚遗址群里面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基层村落，所以卞家山里面我们就出土的这个大量的陶器、石器、漆木器啊，包括也有玉器啊。那它里面的这些出土的文物呢，就是反映了大众的世俗生活的生活器具，所以从卞家山这批器物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良渚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生活面貌。
0: 2002年，考古人员在卞家山遗址发现了马头遗迹，马头由成排的木桩组成。被发现的3排140根木桩呈东西向分布，外伸的木桩为栈桥桩基。卞家山码头背面的台子里是一个大型灰沟，考古发掘证实，这里起初是一个可供船只出入的港湾，后来废弃了，天长日久，逐渐被各种生活垃圾和淤土填埋。
2: 卞家山这个遗址里面最主要的器物类呢是黑皮陶，黑皮陶里面而且是带纹样的，这批东西非常精美，因为它的埋藏环境非常特殊，它是在浅水面以下的这个淤泥里面出土的，所以说它的黑陶可以保持这个很好的光泽和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表，那么加上它这些刻画的这个纹样多种多样，也很繁复，体现了这个良渚古城中心区的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风格吧。
0: 在卞家山遗址，另外一种保存较好的器物是漆木器。
2: 那么卞家山呢，它出土了有好几十件的这个漆木器，它的种类就给我们大吃一惊。那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出了大量的漆箍，因为漆箍以前我们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没有发现过的啊。良渚陶器里是没有箍的这个造型的，但是它有漆箍，所以这种器型可能是外来的，但是呢，它拿来做一种这个礼仪性的一种漆器。它的用途我估计啊，也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不是常规用的那种酒器，应该是在礼仪场合敬神敬祖的这么一种容器。
0: 这是在卞家山遗址提取的一具女性骸骨，在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墓葬中 能够保存下来的人骨少。

0: 少之又少，他的出现十分珍贵。但考古人员并没有在他的墓中发现任何陪葬品。
1: 边疆是没有高等级墓葬，边疆是没有高等，它都是普通那些墓葬。因为玉器的每个人的身份，其实就是通过玉器的品级、数量和它的组合来体现的。那平民墓就会很简单的多，所以这个是从墓葬里是完全能够体现他的这个身份差异的。
0: 如果说反山王陵彰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卞家山平民墓地反映了社会的基础构成，那么瑶山遗址则体现了良渚先民另一套关乎信仰与秩序的核心理念。在良渚古城东北方向的瑶山，一座早期祭坛遗址上整齐排列着13座墓葬。这些墓葬按照性别分区，男性居南，女性居北。出土随葬品表明，位居中央的墓主显然地位尊崇。
1: 瑶山呢，是其实它是分两排墓，北排跟南排。北排墓呢要早一点，女性为主的；南排呢是男性的。北排呢，它的仪式性的东西主要的就是陈祖的玉器，比如说黄跟圆牌，这种是女性的这个象征物，啊，女性贵族的象征物。然后到了11号墓以后，开始南排出现了，男性主导社会啊。男性的玉器跟女性玉器是不一样的，从个月就开始比较多了。
0: 为什么5000多年前的良渚贵族会把墓地选在瑶山呢？
1: 瑶山呢，它其实主要最初的时候，它是应该是一个祭祀的地方，祭坛废弃了以后啊，这改成墓地了，然后就贵族就埋在这里了。
0: 考古人员观测发现，瑶山祭坛的四角竟与冬至、夏至等重要节气的日出日落方位精准对应。比如夏至日的日出方向正好与祭坛东北角所指方向一致，而日落方向与西北角所指方位一致。
1: 应该是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吧，因为良渚人对天体是应该是有了解的，他能观测天象，那也就意味着他能知道季节变化嘛。季节变化其实对他的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定是离不开他的天文知识的加持的，这两个是可以互证的。那祭坛在我们目前看到的遗址里面是最能够观测到天象的这么个遗迹。
0: 考古人员根据瑶山遗址的年代推测，祭坛大墓落葬的时候应该正是良渚古城营建之时，而那些得以葬在神圣祭坛上的人应是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良渚古城的建设者。凭借这几代先公先王的高瞻远瞩，良渚古城最终得以屹立于这群山环抱之中。
2: 墓葬是观察良渚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从瑶山祭坛大墓到反山王陵，从江家山贵族平民混葬墓到卞家山平民墓地，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良渚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这种等级制度通过墓葬的位置、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得以完整呈现。那么，身处良渚权力之巅的王，又是用什么来象征他至高无上的王权和君权的呢？

0: 良渚文化的墓葬中，随葬月的现象十分普遍。说文解字中说，月大斧也，就是一种大斧状的兵器。
1: 十月呢，它最初呢，它一般是作为男性的工具或者武器来使用的。社会复杂化发展的一定的

0: 摆在那儿作为一种震慑啊，一种地位的象征。
1: 在良渚遗址的小型墓葬，有一半以上随葬的石钺，而作为等级最高的玉器种类，玉钺只在极少数墓葬中出现，而且一座墓葬中一般只有一件玉钺，在数量和普及率上都要远低于铜、璧等其他玉礼器。而拥有玉钺的墓主人，其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无一例外地表明它居于良渚社会的权力顶端。
2: 实际上呢，玉钺这种东西已经属于礼器了，玉钺是不能砍的。当时肯定是这个所谓的战士吧，战士基本上大概是男的比较多，那么所以呢，这个钺呢就变成了一个男性威权的一个象征，一个代表。
1: 这是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玉钺，它的两面各刻有一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图案。这件形体宽大的玉钺被称为玉钺王。玉钺王的钺柄两端有形制固定的玉饰件，其中钺柄前端的玉饰件文化特征明显。
0: 为玉钺王，顶端和尾端作为帐端式的玉部件，啊，原来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就像那个冠状式一样，啊，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舰形式，因为它侧面和正面看像一个微型版的这个军舰，所谓的舰形式啊，就是它的帐端式，就是它的帽和它的对。那么这样一个啊完整的权杖，代表了它的这个具有军事权，具有统帅权。
1: 玉钺王和玉琮王同时出现在反山十二号墓中，可见墓主人身份之尊崇。出土时，玉钺王放在墓主人身体左侧，刃部朝向东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雕刻有良渚神徽的玉钺，它几乎没有使用痕迹，没有开刃，精美光亮。
3: 玉钺的话呢，就是从石钺当中升华出来的一种象征物了，因为玉才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的一个载体嘛，啊，然后呢，他用玉钺的形态就来代表他具有一定的军权。
1: 玉钺定义了权力的顶峰，而不同材质与工艺的石钺，则清晰地映照出良渚社会的等级差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标识身份、区分阶层的礼器系统。石钺在良渚社会中广泛使用，其材质、形制与抛光程度严格对应着使用者的身份。普通平民可能使用未经精细打磨的粗粒石钺，而中低层贵族则能拥有用页岩、凝灰岩等更优石料制成的石钺，这些石钺表面还带有绚丽的自然纹理。
4: 就良渚的石器呢，其实主要是最主要的是一种风字形的，就是从外形看像一个汉字的风，两边是有点往外翘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圆角的，这个比较厚的这种石钺，很多都是花石钺。那这种花石钺呢，也基本上都是墓葬里随葬比较多，然后抛光的也比较好，有些墓葬可能随葬个100多件或者几十件，这个都有，这个也会成为墓葬等级的一个标志嘛。
1: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良渚的玉钺正是祀与戎这双重权力的完美物化。
5: 一个国家的主要的事情在于祭祀和军事，然后这两个的统一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权力上面，那就是王权，也是这个时代我们说是神王，良渚说他是神王之国嘛，也是神权和王权的一种高度统一。

0: 一辈子殉命。
1: 玉钺既是通神的礼器，也是号令的权杖，标志着王权对神权与军权的集中掌控。至此，一个以王权为核心、层级分明的政权体系，在良渚已清晰可见。
2: 这个钺就是我们现在叫王的这个王字，就是国王的王啊，这个就是从钺来的，就是从甲骨文里头能看到这个最早期的这个象形的这个王字的最下头一横，实际上是钺的刃部。这个符号啊，其实在良渚的这个刻画符号里面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符号，它对于这个权力的这种重要，尤其是军事的权力，作为权力的标识物的存在。这个不仅仅是良渚一个历史阶段，它可以延贯到夏商周。
1: 从良渚的玉钺到夏商周青铜钺的礼器化与威仪化，钺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权和古国权力的象征，其核心意涵被后世一脉相承。它不仅从玉石的温润演变为青铜的威严，其符号本身更是化为甲骨文中的王字，铭刻在中国早期文字的记忆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个跨越材质与朝代、贯穿信仰与现实的权力原型。
3: 板山王陵的玉钺为我们解开了良渚王权的核心密码，它通体凌润却重若千钧，它不仅是一件礼器、一柄权杖，更是良渚古国政权架构的实体代表。玉钺上镌刻的神人受面纹，将天神与王的威仪融铸一体，而执掌它的人就是良渚的王。这种权力结构不仅奠定了良渚古国的统治根基，更为后世数千年的王权观念塑造了最初的形象。

0: 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建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0: 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

0: 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
1: 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下面我们借助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去看看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是什么样子。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可以看到现在现场重型挖掘机正在轰鸣作业，加紧开挖。三峡枢纽新通道的位置在现有三峡船闸的北侧，规划总长达到6680米。可以看到，现在是我们用虚拟手段提前制作的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真切、更直观啊，我们让它来直接到我的面前。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眼前啊，就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它被划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6680米的长度中啊，第一部分就是它的上游引航道，用于衔接上游的来船；接着是它的中段，也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是船闸的主体段。这里呢，就是帮助船舶上下行的五级船闸，就在这里。接下来是下游引航道，它被用于衔接下游的江面。等到通航之后呢，两侧就可以实现船舶往来不息。那可能你会问啊，那这些船舶是如何跨越三峡大坝的呢？答案呢，就在船闸主体段。船闸的每个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每扇闸门的高度呢达到了40米，相当于13层居民楼的高度。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一下闸室的尺寸。每一个闸室呢长280米，宽40米，水深呢有8米，比现有的三峡船闸还要深3米。那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它决定了船型的大小啊。我们知道，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的通道呢，可以通行1万吨级的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了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万吨级的船舶它的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大约30%。等到建成之后，三峡枢纽就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所以这些船舶就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0: 我们刚刚了解了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建设情况，那么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目前进展如何？未来又会建成什么样呢？
3: 一起去看看。
5: 我们现在正乘船驶向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这里也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第二个部分——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葛洲坝全长2600米，兼具防洪和发电的功能，21台机组总装机量271.5万千瓦，年均发电量可供一座中等城市全年使用。通过航拍镜头，我们看到的是葛洲坝的3座船闸，宽的2座1号和2号是葛洲坝的大型主力船闸，货运船舶一般在这儿通行。那现在我们正对着的更窄一些的，这是3号船闸，游船一般打这儿经过。

0: 我们看到船闸在冲水，这也是我们在三峡旅程中所熟悉的水涨船高的体验。随着长江航运的快速发展，葛洲坝船闸的现有通行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那预计到2033年，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将全面竣工。工程完成后，这里将会是怎样一幅新图景？我们借助一段虚拟技术，带大家一起来看。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完工后，原来的老三号船闸和葛洲坝公园片区焕然新生。原址上两座新船闸拔地而起，每一座闸室宽度扩至40米，有效长度达到了280米，最浅水深8米，可以通过10000吨级的船舶。现在画面中是一艘从江苏太仓始发的万吨货轮，满载汽车配件，目的地重庆果园港。我们看到它驶入新三号船闸闸室后，经一级台阶从容驶出，待到两座新闸投用，携手原有的1、2号船闸，将形成4线并肩运行的宏大景观。葛洲坝通航能力跃升至3.6亿吨。
1: 那么为什么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1.73亿吨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年每天运输约47列万吨重载货车。这一数字已是三峡船闸通航初期的5倍。
3: 长江干线整个现在都已经是高等级航道了，南京以下是50000吨级海轮嘛，50000吨级船是直达武汉，3000吨级直达宜宾，这中间其实是没有其他任何船闸的。长江三峡枢纽是可以盘活整个的这个航道，带动沿线的一片来发展的。
2: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4: 我们现在 LNG、甲醇还有电混的船舶正在加速的投入运营，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可能会达到20%。仅是去年一年，重庆也辖区下水的这个LNG、甲醇、清洁能源的船舶达到70多艘。
2: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1至5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7: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

0: 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3: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票展品完成通关。本届展会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2: 昨天是全京小三通开通满20年，作为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沱港的客运航线，通航20年来累计查验往来客轮3.2万航次，出入境旅客超160万人次。航线凭借航程短、通关快、票价低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3: 今年1至5月，北京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北京积极对接海外旅行商，首次推出10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以更接地气、更具科技感的方式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实现了对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的全覆盖，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其中已有35个临床急需的特医食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将更好满足特殊人群的临床营养急需。
3: 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昨天启动实施。6月至8月，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同时，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等，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4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5: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展望天下国际方面，八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

0: 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0: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也没有离开谈判桌。
1: 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0: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八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使馆提醒，如发生导弹、火箭弹袭击或无人机入侵，当地将启动红色警报。美国公民应立即按照以色列方面的相关指示进入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
1: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此前，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七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八号早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称，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

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称，

0: 击了多个以军目标。俄乌冲突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
1: 总裁记者获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事件转向菲律宾，据菲律宾检察委8号晚间确认。 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经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2: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0: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2: Walang tubig, walang kurente, burn out man. Yung mga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0: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3: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n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4: Nin 正在收看的是 朝闻天下。 食密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 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现在是早晨6:53，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4: 凡迪早。
5: 新宇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最近北方多地是多降雨啊，比较凉快，未来还会这样吗？
5: 那应该说，对于东北、华北而言呢，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啊，近两天的气温依然是处于比常年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基本在20到25度上下，体感上相对舒适。城市中像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啊，都是如此。不过后天开始呢，随着冷涡系统的东移远离，北方。

0: 多地的气温将会波动回升，尤其是周五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一带还会有这个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城市中呢，像是郑州将可能在本周五到周日连续出现高温，当地的朋友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好在这轮高温范围小，也没有极端性，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我们国家，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就会下线。二位，
1: 那南方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吗？
0: 眼下在南方，尤其是华南一带啊，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高温闷热的天气已经明显缓和了。今天呢，华南大部最高气温都不足30度，不过明天开始，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会有所增多，覆盖广西大部、广东中西部、海南以及湖北，还有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很多地方哈。虽然说未来南方并不会有高温出现，但是预计本周五开始，华南的天气这种闷热的感觉会逐渐的增强，并且向江南一带扩展。提醒大家注意临近的预报，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相关措施。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3度。通辽多云转晴，12到22度。兰州晴，15到30度。西安多云，18到31度。成都多云，17到28度。贵阳阴，15到20度。昭通阴转阵雨，12到20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22度。太原晴，11到28度。烟台小雨转阴，17到2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18到30度。泰州多云转阴，18到30度。武汉多云，17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昌多云，19到24度。福州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小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籍。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庆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

0: 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

0: 朝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 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

客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
3: 这是“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三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6: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五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4: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7: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
3: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8: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

0: 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1: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2: 昨天是全京小三通开通满20年，作为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的客运航线，通航20年来累计查验往来客轮3.2万航次，出入境旅客超160万人次。
3: 航线凭借航程短、通关快、票价低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2: 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
3: 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0: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国际方面，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

0: 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也没有离开谈判桌。
2: 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2: 当地时间九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上空拦截了一架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八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称袭击成功且精确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被拦截，另一枚未能抵达以色列。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干扰。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3: 从八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本古里安机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从八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的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
4: I'm more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 thing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 I'm staying here, then I w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3: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八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

0: 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利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总台记者特拉维夫本古利安机场报道。
1: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八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六月九号暂停对外服务。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
2: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3: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就黎以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
3: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三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军事活动频繁，交火超过2100起，黎巴嫩领空也频繁遭到侵入。与此同时，由于黎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南部的多个避难所已达容量极限，当地流离失所者很难安全地完成大规模撤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严正警告称，如果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援助，对黎人道救援行动最早可能在七月一号被迫停滞或缩减规模。
4: We urge all actors to exercise maximum restraint and refrain from any action that could further inflame an already volatile situation. We urge all parties to fully abide by the ceasefire jointly announced by Lebano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st week.And to avoid any steps that could undermine ongoing diplomatic efforts to achieve a durable peace.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
2: 总台记者获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直接对话。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古巴首都哈瓦那有震感，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测定，此次地震的震级为6.1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0: 来关注天气，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方的具体天气情况吧。
2: 好的，新宇，应该说今明两天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啊，华北、东北多地还可能会有那种开盲盒式的对流天气，对流的局地性和突发性的特点都比较明显。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有的晴天，有的下雨。即便是同一个地方，上午可能还是大晴天，下午就突然来一阵雷雨，局地还可能会有冰雹。大家可以多关注天气雷达回波，如果看到颜色鲜艳的对流向您所处的这个位置不断的靠近，那么这时就要注意躲避雷雨了。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樊迪，稍后我们再连线。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昨天的18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自涝两个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东南部处于橙色预警范围，当地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高，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1: 黄色预警区域中小河流洪水及自涝的气象风险均较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橙色预警区域覆盖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黄色、蓝色土地部分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西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重庆西部和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好，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这段时间受到强降雨影响的我国南方地区的雨势未来将会如何变化，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应该说本轮南方强降雨过程呢，是从6号开始发展的，波及了贵州、重庆、四川、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尤其是贵州雨势呢最为猛烈哈，累计雨量也最大，像是贵州铜仁、毕节等地下属的多个气象站点累计降水量都在350毫米以上。这背后呢，其实因为眼下在高空有一个冷涡系统，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不断旋转的冷气团，那么当它甩出的冷空气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激烈交汇，就会带来强降雨。好在呢，今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阶段性的减弱，南方强降雨会快速减弱收缩，主要是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还有呢像是福建的南部、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云南、福建、台湾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出现，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天气。那么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明后天南方的降水基本还是出现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台湾，其余南方大部进入降水的间歇期。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呢。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早上的7点多，广西柳州市气象台发布了城区暴雨橙色预警。
1: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当地各考点和各部门齐心协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3: 当天早上7点半，在柳州高级中学高新校区考点，记者看到学校工作人员已经在学生等候区安检处搭好棚子，桌上备好纸巾供考生使用。而在柳州铁一中学城站校区考点，教学楼附近搭建起了雨棚长廊，考生们可以通过这里进入考场。学校负责人表示，针对降雨，学校对所有易造成积水的下水道进行了疏通，同时紧急采购了雨衣、雨伞等防雨物品。
4: 有一部分学生他要去铁二中去参加历史学科的一个考试，那么我们准备了5辆大巴车护送他们到铁二中去。
0: 昨天，广西玉林市玉州区出现降雨，
1: 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并有树木倒伏，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

0: 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前往救援。
1: 14时46分，玉林市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求助，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两名女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两人被困车内，特勤消防站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女子转移到消防车上。此外，在玉州区文苑路，狂风吹倒路边大树，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清理排险，保障道路畅通。据当地气象台预计，9号白天，玉林城区主要以阵雨为主，市民应密切关注暴雨预警及天气变化，降雨期间远离漫水桥、低洼积水路段、山体陡坡等危险区域。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家长务必提前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好，晴雨冷暖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6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0到20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1到21度。银川晴，13到29度。西宁阴，9到21度。拉萨多云，12到26度。达州多云，16到29度。雅安多云，17到28度。遵义阴，16到22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22度。大同晴转小雨，8到21度。石家庄晴，17到30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4度。东营多云，17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三门峡多云，16到28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28度。淮安晴，20到31度。盐城晴转多云，20到31度。台北大雨转暴雨，21到24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